0: 下去找吃的。
1: 不成，
0: 太危险了，要下去的我下去，
1: 你保重。
0: 啥意思？下边抓我，我不抓你。我明白了，你是说小鬼子抓的是我，不是你？那也不成，半山底下都是小鬼子，下去多危险呢，谁也不能下去。咱们都饿着吗？

的意思是，你要没吃的，就没奶，就得饿着树针。我说，树针他娘，下去城可千万得小心。另外，顺便打听打听我那三个兄弟，还有你姑姑，八成也被小鬼子都抓了。打听他们现在都在哪儿，得着消息赶紧过来告诉我，我得想办法连夜救他们，懂吗？树针娘，千万得小心。

0: 戴天理和马九金一定躲在这个山里。天马上就要黑了，我们这样走下去，恐怕会遇到麻烦。
1: 是啊，
0: 我们不是抓到了三个人吗？
1: 啊，
0: 看样子他们一直跟着戴天理住在这个山里，他们一定知道戴天理和马九金躲在什么地方。只要能撬开他们的嘴。
2: 这里是大曼州国西南国境线，
0: 实行民匪隔离、吉家并村的战略。他们公然改在茅山盖了房子，这已经大大的违反了我们的政策。他们应该受到公开的审理。
3: 民律，
0: 把老百姓都给我招来，到令公祠，让他们看一看不遵守我们的政策是什么样的下场。
3: 嘿。

本人是热河警察署署长纳托鲁，今天协同大日本帝国皇军洛河。

0: 来这里检查民匪隔离，机甲并存，没想到就有那么几个人啊，胆大妄为，在茅山的山里边盖了几间房子，竟然跟共产党八路军的游击队打成一片。来人，把那几个同匪的人犯！
1: 都给我戴上了！我干你什么祖宗！哈哈哈！干你祖宗！我干你什么祖宗！哈哈哈！哎，干你祖宗！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罗河周总，这个人我了解，他非常的顽固，他绝对不会说出代替李藏在哪儿的。

0: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1: 九块九，赶紧抢，
2: 九块九，抓紧抢，
3: 九块九，现在抢，
1: 九块九，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禄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历练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

0: 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
5: 这后来听李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

0: 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祖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6: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12: 9.9元，现在抢！
9: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

0: 精华满满。
1: 你看这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2: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禄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5: 这后来听林女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6: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7: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6: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6: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禄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禄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禄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禄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

0: 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暖的日光浴。喝着椰汁晒太阳最舒服啦。
1: 啊，好热呀，要是有点风就好了。哇，

0: 哇，这可是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啊。
1: 你受伤了，小鳄。对不起，都怪我说想要点风。
2: 小鳄没事，
3: 咱们快带小鳄去看医生吧。去找白月婆婆。
1: 发生什么事了？
4: 生气，我要生气。
1: 子球球，你怎么了？
4: 你们来的正好，我的愤怒不够了，快气气我。小鳄，你来。
3: 子球球，冷静，深呼吸，呼吸。
1: 好些了吗？你为什么要让自己生气啊？
4: 是白月婆婆，她让我保持愤怒，可以治头疼。啊？
1: 这个建议也太奇怪了。
4: 是的，那样做头更疼了。瞌睡象跟着你呼吸后感觉好多了，你能再教教我吗？
3: 啊？我来帮子球球，你们带小鳄去找白月婆婆。
2: 小鳄不想去看医生。
1: 别担心，你这个简单。只要包扎一下就行了。
5: 嘿，朋友，我刚从白月医生那儿回来，明明我伤的是手，他却包扎了我的眼睛，你说怪不怪？嘿，哎呦，好疼！你怎么硬得像块石头？
1: 哎呦，红马塔！
5: 哎呦，原来是我弄错了，谢谢你们。
1: 原来你也被婆婆治错了。
2: 小鳄不想被蒙眼睛。
1: 我现在更担心白月婆婆，她今天也太奇怪了，
2: 不对劲。
1: 我和小鳄正着去看看，红把卡就交给你了。婆婆，白月婆婆，你还好吗？
2: 呀，婆婆在这里。
1: 婆婆，快醒醒，你到底怎么了？
6: 太阳下山了，好冷，盖好被子。
1: 婆婆，等等，别睡，小鳄受伤了。
6: 什么？快让我看看。
2: 小鳄不疼，小鳄好了。
1: 婆婆，你之前让刺球球保持愤怒，但他头更疼了。红巴卡上的是手，你却包扎了他的眼睛。
6: 什么？有这种事儿？哦，真糟糕，都是因为今天没晒够太阳。
1: 晒太阳？
6: 就是这里，我最喜欢晒太阳的地方，被叮咚占了。这件烦心事，害得我一整天都不对劲。
2: 大叮咚让小鳄受伤。
1: 这个捣乱的叮咚把它弄脏。
3: 球球，小鳄，我们也来帮忙。
6: 好。
7: 婆婆别担心，刺球球和红马卡已经没事了。
3: 哇！好像一条鱼啊。
6: 他是我的朋友，从小就陪着我晒太阳。
7: 在这里晒太阳果然是最棒的。
1: 别再刮风，也别再有叮咚。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1: 这是晒太阳徽章。
8: 对于翻车鱼来说，晒太阳可是一件大事。温暖的阳光可以帮助它们保持体温和身体的舒适。

0: 据说翻车鱼也被叫做太阳鱼呢。
1: 嗯，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2: 说的没错。耶、
3: 彩虹瀑布画。
4: 你告诉我，雨林里还有这么美的地方。
1: 等彩色条条出来更好看。
4: 彩色条条？哦，你说的是彩虹吧？
1: 小蝴蝶，太可爱了。
4: 甜甜，慢慢的转过来。
5: 哎呀，没画完呢。
4: 小蝴蝶，等等我！
1: 甜甜没看够，甜甜也来。
5: 到哪儿去了？
6: 快，停下！
5: 我看你往哪儿飞！
4: 哎呀，条条，快放开小蝴蝶！
5: 嘿嘿，总算抓到你了！
1: 不能抓蝴蝶！
5: 干什么？我这是在收飘飘叮咚呢，他们就得这么清理。
1: 不是飘飘叮咚，
4: 是小蝴蝶。
5: 糟糕，他是什么时候被叮咚困住的？
1: 小蝴蝶，等一下。
5: 追了这么远，还是飞走了。别可惜了，我刚见过更多蝴蝶呢。我带你们去看，跟我来。嘿，喏，就在前面了。
4: 哇！哇！太美了！这么多叮咚，
5: 会飞的飘飘叮咚都跑到这棵最高的树上去了。
1: 叮咚大树不好看，甜甜要帮助大树。
5: 好，我也来。
4: 可我的画还差一点。
3: 算了，也许小蝴蝶也希望我们清理这些叮咚吧。
4: 下雨了，我的画还在瀑布前。
1: 等等，甜甜，
4: 你们这么多叮咚，我自己搞不定啊！
1: 飘飘叮咚全都飞起来了。
4: 我借用一下下就好了。
1: 真好玩，瑞夏，快看你的画！
4: 快没事，我们快去避雨吧。停了，终于能把我的画画完了。瀑布怎么成这样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哎呀，不好，瀑布长叮咚了。
4: 哎呀，小心甜甜。
1: 这些不是飘飘叮咚吗？谁给丢到瀑布里来了？
4: 是我们
5: 收拾到一半，不管，没想到他们被吹到上游去了。都怪我，光顾着自己的画了。其实好看的风景更需要保护啊。
4: 何水秀，甜甜，你们没事吧？我刚才差点被吹走。叮咚瀑布。

0: 小蝴蝶回来啦！
1: 小蝴蝶、瀑布还有彩虹，真是太美啦！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瀑布彩虹徽章。
3: 本集的叮咚是那些轻飘飘的塑料垃圾，随着刮风下雨，它们会到达世界的各个角落。不乱扔叮咚，就是在保护大自然的画作。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0: 水滴的新玩具。

0: 已经没有没见过的叮咚了。
1: 水滴，你怎么在这儿？
0: 新叮咚，水滴，是你发现的吗？啊，
1: 我看看，
2: 小宝宝的玩具一定要安全才行。我觉得，
0: 让我也瞧瞧。好了好了，检查完毕，安全。
2: 我知道怎么玩这个叮咚了，跟我来。
3: 是我的水滴吗？
4: 是的，小锥，别担心，它很好，它好像会飞啦。
3: 啊！嘿，我的宝宝，这是什么？
0: 一个没见过的新叮咚。
3: 新叮咚？
2: 别担心，小锥，这只是个非常简单的叮咚，它很安全。
0: 水滴，咱们表演那个，超级蹦床，
4: 水滴好像很开心呐，
0: 再上点。
4: 水滴，我们去找附近的伙伴们帮忙。
2: 对，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叮咚。

0: 海上突然出现这么多叮咚，我看还是……
1: 嗨，看这里！
2: 条条，你们要做什么？
1: 当然是冲冲，超级不可，冲冲冲！试试，
3: 别担心，这些叮咚不会有什么危险。
1: 是的，我们做个检查哦。
0: 啊！师弟，师弟，不行，我得进去看看。啊！

0: 水滴。嗯，
1: 没事了，小坠，你们安全了。
2: 嗯，以后再也不拿这个叮咚当玩具了。
3: 这次都怪我们，没想到这些绳圈对海鸟有危险。嗯，
1: 不能拿来当玩具，记住了吗，水滴？
3: 看来再简单的叮咚也不能小瞧。
2: 哎呀，船上还有一大堆呢，
4: 我们快去把叮咚收拾干净吧，别让他们再回到岛上了。
1: 嗯，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2: 这是海鸟小新徽章。嗯，
5: 本集的叮咚原来是口罩。对于海鸟来说，口罩两边的挂绳容易缠住它们的脚，十分危险。用过的口罩千万别乱丢哦。
1: 嗯，千里叮咚。

0: 落的红影子。去吧。哎呀，你这个淘气的叮咚，你要去哪
1: 儿？嘿嘿，小鳄，给你。
2: 哎，尖尖，小鳄，你们看，有个红色的影子飞过去了。
3: 红影子？
4: 飞飞，
5: 在那儿。
2: 它掉下去了。
3: 咱们去看看红影子到底是什么。
2: 哎，那边那边有个红色的叮咚。
4: 哎呀，危险。
3: 不对，这个虽然是红色的，却不会飞。这不是我们要找的红影子。
4: 不是。
1: 我找到了，这次一定没错。
2: 难道这个就会飞吗？
4: 抓到了。
2: 虽然，但是。
3: 它太小了，小鳄，应该不是我们看到的红影子。你们听，
2: 是红影子，芦苇后面。
4: 小鳄要去看。
3: 去哪儿了？
6: 这没有。
7: 哟，那边也没有。
4: 大娘，高高。
3: 你们好，请问你们是刚从天上来的吗？
2: 你们会飞，对不对？
6: 当然，我们可是火烈鸟。
1: 原来红影子是你们呀。
2: 可算找到了。
4: 娘。
6: 你们干嘛？
7: 保持距离哟。
4: 哇，太美了。
1: 哇，能跟你们交朋友吗？
2: 红影子，别走啊。
6: 我们还有事呢。
7: 红色，找找哪里有红色。
2: 你们也在找红影子？太小了。
1: 我们知道哪里有，跟我们来。这些都不是啊。
2: 那你们要找到红影子到底是什么呀？
7: 喂！
6: 不好，
7: 糟了！
2: 等等我们！还有一只火烈鸟！
0: 大家快来帮帮我！这个叮咚缠得太紧了。
3: 轻点。
0: 这下安全了，
4: 没事了。
1: 原来他们刚才是在找你呀。
0: 讨厌的叮咚太能飞了，我追到这里发现他又缠住了新伙伴。
2: 怎么看到的红影子
3: 好像不是火烈鸟，而是这个叮咚。
6: 多亏了你们。
7: 是哟。
8: 喂，谢谢你们了。
0: 不用谢，我们现在是朋友啦。
1: 我们发现你们很喜欢说哎呦喂呢，
2: 那以后叫你们哎呦喂可以吗？
6: 这个名字不错
7: 哟，挺顺口的。
8: 喂喂。

0: 我喜欢。
1: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2: 这是轻飘飘叮咚徽章。
3: 这种轻飘飘的叮咚，不管是飞在空中还是挂在树上，都会给寒鸟带来缠绕的危险，我们可千万不能大意。
1: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1: yeah! 哎呦喂，急了。终于堵住了，黏糊糊的黑叮咚最难清理了。小跳，金金，
2: 马上就好。
5: 糟了，黑叮咚往红树林里面飘去了。
1: 咱们快想办法清理黑叮咚。
5: 好，速度快。还真有用啊，枯树皮果然能吸走黑叮咚。
1: 还有这里啊。
6: 喂喂喂喂喂，这里是我们的地盘，你们很吵很吵。哎
1: 哎呦喂，打扰到你们了，抱歉。
2: 我们哪里吵了，只是清理叮咚而已啦。
7: 就是吵，
3: 非常吵，请马上离开。
5: 可是黑叮咚又臭又黏，如果不清理的话会伤害红树林的。
7: 什么黑什么咚，离我们很远。
3: 看不到哟。
6: 快走啊。喂，
2: 你们算了，我们走。哎呦喂，太不讲理了，以后再也不清理红树林的叮咚了。
8: 大嗓门的小斑马，这里这里。
1: 大眼小眼，
9: 快救救我们。得救了，
8: 谢谢你们。
5: 这棵树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怎么倒了？
2: 快看，是黑叮咚。
3: 就是这些黑叮咚，
8: 他们堵住了红树根上的呼吸孔，红树才枯死的。
5: 哎呀，呼吸孔真的有。为了保护伙伴和红树林，咱们必须清理黑叮咚。
1: 可是哎呦喂，不希望被打扰。
10: 有了，咱们可以静悄悄的。
3: 你们怎么这么狼狈，跟谁打了一架？
5: 我们只是想清理黑叮咚。
2: 但哎呦喂，实在是太能捣乱了。
1: 小鳄拍拍睡觉觉。
5: 条条条条，
2: 我梦见哎呦喂来追我们了。
5: 不是梦，他们真的来了。
1: 发生什么事了？
5: 我来了。
2: 喂，快快救救红树林。
5: 哎呀，糟糕，黑叮咚已经堵住气孔了，
2: 咱们快点清理吧。
1: 好，
3: 我们也帮忙。

0: 我们以为丁通离我们很远，
1: 不会伤害到我们，
2: 没想到却害了红树。

0: 只有清理干净岛上每个角落的丁沟，才能保护大家的家园。
1: 我们知道了，
2: 谢谢
1: 你们。
3: 不用谢。可是我很好奇，我们以前真的很吵吗？
2: 其实是我们吃饭的样子
4: 很丑哟。
1: 就像是这样。想笑就笑哟，我们不生气。
3: 哎呀，这有什么嘛？
0: 一扭一扭，
5: 很可爱嘛。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哎，
3: 这是保护气孔徽章。
6: 可怕的黑叮咚，我记得好像叫做石油。如果粘在红树根上，堵住了气孔，红树就没法呼吸了。
0: 嗯，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7: 说的没错。耶、yeah!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上来。
1: 是。啊！司令，
2: 老四，
3: 大秃噜，老子恨呐！恨在长征边上没亲手执行对你的枪决。
0: 完了，
3: 可我告诉你，任何的百姓不会饶了你。
4: 老乡们，
5: 我叫巴瑞德，承德二道河子人士，东贵英雄图尔扈特的后人。长城抗战的时候，我杀的小鬼子我叔。可惜啊，可惜我摊上这么个汉奸团长，勾结日本人，给抗日义勇军设下埋伏，害得我们打了败仗。秃噜，汉奸人人得而诛之。在场的老百姓都睁大了眼睛替我看着，你那秃噜一定不得好死。老子在阎王殿等着你。二哥三哥，黄泉路上兄弟给你们探路去了。
6: 像这种啊反对大东亚共荣的分子，那就是该死啊。

0: 老四，你疼死我！
1: 喂，
0: 怎么着啊，小哑巴？
1: 不好意思啊。

0: 知道你和他是老熟人，你帮我劝劝他。
1: 白俊贵，真是你啊！我日你祖宗！说小鬼子怎么一下就到了茅山了呢？真是你给他们带的道啊，小白子！打小没了爹妈，在三道牌楼那儿卖身葬父，大东家对你不薄啊！他用自己的钱埋了你爹妈，收你做伙计，临了临了还把若男嫁给你了，你怎么就成了个白眼狼了？你
2: 啊，行了行了啊，甭在这扯别的。财神，你怎么这么不识时务啊？现而今大半个中国都被日本人给占了，你这老跟皇军对着干，你有什么好处啊？啊，财神，只要你服个软，皇军是不会对你下手的。你信我一次行不行啊？我就是亲身经历啊，想当年在山海关那会儿。
1: 山海关啊，从山海关开始你就给他们当汉奸了？妈的，我当时怎么被一枪毙了？你这个狗东西！
2: 财神大掌柜的，我要是跟着若男，还得叫你声财神叔叔。财神叔叔，你老也小六十了吧？啊，你连个媳妇儿都没娶上，你图个啥呀你？啊，我白金贵现在混得不错，在兴隆都当上商会会长了，我现在正缺个大掌柜的。只要你跟皇军服个软，哎，你就到我柜上来当大掌柜的，多好啊！啊，你说呢？何必跟刚才那个似的，咔嚓一下，这脑袋跟身子就分了家？我是为你好啊，财神叔叔。
1: 呸！我爱财神天生就是英雄好汉，我能跟着你去给小鬼子当狗？啊？
2: 报告罗总座，这个人他太顽固了。您刚才也看见了，我已经尽了力，可他就是不听。
3: 交给我。

0: 咱们可是老相识了啊！实话跟你说，我们今天来呀是要找戴天礼。我知道戴天礼进山了，你一定知道戴天礼藏在哪儿。只要你跟我说。
1: 我再黄泉面前跟你求个情，放你一马，怎么样？你让我出卖我大哥呀？你怎么想的呀你？啊？哎，你觉得我爱财神跟你那秃噜是一样的人吗？我告诉你，打我生下来以后没拜父母，我就先拜了关公了。
2: 义二字比天大，我是宁愿杀身成仁，也不可能出卖朋友，更别说我哥了。你说你他娘的也配做个中国人？你他娘的也配做个热河人？乡亲们，我是爱财神。 都记住这张脸，他叫那图鲁，是咱们热河最大的一个汉奸了。30年前，他就开始贩卖鸦片，坑害百姓，结果被他师父知道了，他就丧心病狂地害死了自己的师父。后来他师兄又知道了，他又想害他师兄，可结果呢？

0: 这大师兄啊，那是咱们热河最大的一个英雄好汉，叫戴天礼。哼，他哪是戴天礼的对手啊？让戴天礼打的是屁滚尿流，抱头鼠窜呐！哎，到了也没跑了啊，还是让政府给抓回来了啊！ 政府要枪毙他，这小子居然让他爹出来给他挡这颗子弹，我就纳了闷儿了，你爹怎么生出你这么个玩意儿啊？他怎么当初没把你给甩墙上啊？他爹替他吃了民国政府的枪子儿，他仍旧是不思悔改，继续作恶呀！长城会战的时候他就当了汉奸。 害死了我热河抗日义勇军杆子帮大队300多号兄弟啊！那秃鲁，这几年睡得着觉了啊？你没觉得每天夜里有300多孤魂野鬼过来要撕你的肉、喝你的血、吃你的心肝肺呀？你这，财神！
1: 我想起来了，以前我曾经跟你说过，早晚有一天扒光你满口的牙，让你穷白活。扶好了，啊！哎。

0: 洛河东佐，这个人可是戴天礼的死党啊！他跟着戴天礼啊，多次刺杀大日本皇军，他该死，他罪该万死。
1: 白泽，由你来执行他的死刑。
2: 啊！我不会杀人。
1: 如果你不执行，我会怀疑你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
2: 好，我来。
3: 对得起干粮，对得起兄弟，对得起江湖。
4: 还好兄弟。

人没那么费劲。

0: 你叫柴火，我认得你。你在瑞河参加过敢死帮谋杀大日本皇军多次行动，你的枪法很准，对吗？按说你应该被砍掉脑袋，但我愿意给你一个活下去的机会。只要你愿意带我们进山。
1: 戴天岭，或者马九境的藏身之处，我就可以给你活的机会。媳妇儿啊，媳妇儿啊，他们就要砍我的头，我是要跟你见面去，媳妇儿啊。 我就要跟你见面了，他就要砍我头了，媳妇儿，我就要跟你见面了，媳妇儿，我就要跟你见面了，我就要跟你见面了，娘的，硌得慌。
2: 媳妇儿，我就要跟你见面了。你在干什么？我刚刚跟你说的条件，你不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吗？我考虑了，小鬼子，我日你爸爸祖宗！
0: 你说什么？
2: 我说。 小鬼子，我日你祖宗，我日你八辈祖宗，十八代祖宗！小鬼子，你他奶奶要是有种的话，你把你祖爷爷给炸了，炸了啊！炸了我跟我媳妇见面，我跟我媳妇见面去。来呀！

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跟大日本帝国作对的后果。任何人不能为他们收尸，如果谁敢，下场跟他们一样。

小妮儿，别哭了啊！爷爷知道你饿。你说你娘也是，就找点吃的，怎么去这么久啊？就不想着给孩子回来喂口奶吃啊？

0: 灯啊，白灯嘅我。
1: 孩子，你别害怕，我们是中国人，不是小鬼子。姑娘，你胆儿真大呀，竟敢一个人来收三个英雄的尸体。上来，我们是趁着天黑了来给三个英雄收尸的。
2: 是啊，姑娘，快上来吧，来，快上来啊！
3: 来，下去俩人，放着
2: ，快上来。
3: 来，大家散开，挖坑去。
4: 好，
3: 下点，挖深点啊。

0: 您快来看看呢，看这姑娘写的啥呀？
1: 看看这。
2: 谁认字儿？我要吃的，还有锅。
3: 孙女儿，爷爷知道你饿了。爷爷给你吃。

你吃。所以吃一口就能保住命了啊。

0: 先别管我了，赶紧的，得梳着喂口奶吧。啊，
1: 快点，赶紧赶紧的。
2: 二媳妇真有本事。
0: 小鬼子封锁得这么严实，还弄了一口锅，这么多的粮食。
2: 行了，有这点吃的你就断不了奶，断不了奶我的小孙女就不会挨饿了。

0: 我那三个兄弟现在咋样了？
1: 没事儿，
0: 明儿给我下山，自己打探去。

0: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风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

0: 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

0: 20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

0: 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遗传；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遗传；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遗传；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遗传；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遗传，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遗传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

0: 20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2小时

我的三个好兄弟啊，咱们都说好了不是？要走一块走，你们咋就能走到我前面呢？

飞燕，把这碗再喝了。宝沙宝啊，这稀了矿机的，喝。不听话了是吧？没听说呀？奶孩子的娘，三蛋八，你现在得吃俩人的食儿。喝了。又不听话，我喝啥喝呀？ 本七十的老头子，听话，这碗都不是为你的，是为孩子。喝了。

0: 我跟你说，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会儿我得下趟山。没事儿，我琢磨着，这小鬼子知道我们藏在山上，晚上他看得见，他不可能想到大白天的我带天里敢下山。哼！ 你得让我去，我下了山能给你找点好吃的，咱说啥也不能委屈了孩子。放心吧，你爹打八国联军那年起，打了40年仗了，死不了。闺女，今儿跟你说什么也得让我下山。 是我三个兄弟的头七，我得去看看他们，知道吗？别让我吵吵，回头再吓着孩子，非得让我这个老头子跪下来求你不成啊！
1: 一会儿我就回来。

才是兄弟，才是兄弟，哎呀，我那儿媳妇也没说清楚。 哪个坟堆里埋的是谁呀？这可咋整？哎呀，这年月，大哥想给你们烧点纸都弄不着。行了，给你们叩个头。

0: 戴天礼有没有跟你说过，你的这个名字呀，是我给你起的呀？我这一辈子呀，给好多孩子都起过名字，尤其是这两年，我当上了热河的省长，好多同僚的家里呀，一有孩子出生，就请我帮着起名字。可是啊。 不管怎么样，我都觉得若冰这个名字是我起过的最好听的名字了。若冰啊，我问你话呢，戴天礼有没有说过呀？我爹只跟我说过，有情有义的是人，无情无义的是畜生。
1: 身为人父，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
0: 若冰啊，就算你骂我是畜生，我也不会生气的。哪有父亲生女儿气的道理吗？
1: 我只有一个父亲，戴天礼。他是个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0: 他是你的养父，是我亲手把你交给他的，我才是给你生命的那个父亲呢。 实话跟你说吧，若冰，自打你被抓回热河以后，我是彻夜难眠呐。我写信，我打电话，我一直找到了关东的司令部，还有满洲国的总理大臣替你求情。可你要知道，你是政府的重犯。为了救你一条命，爸爸呀，把该尽的力都尽了。 政府啊，特别要求这里面要写方若冰，你只要以方若冰的名义写一封认罪信，你就说你以前做的那些错事啊，都是戴天礼教唆的，你本是方家之女，打小就被戴天礼的杆子帮拐卖了才有今天，你就可以出狱了，
1: 方梦桥。
0: 你真是可恶至极，连这种谎话你都编得出来！爸爸，这也是迫不得已呀，不这样真救不了你。你可知道，公审公判共匪要放高进湖、戴若冰的告示已经贴出七八天了，满热河都是啊！爸爸救女心切，才出此下策呀！若冰啊，我知道，戴天礼对你不错。
1: 可他是政府的死敌，你要想活命，必须跟他分得清清楚楚。
0: 你
1: 一口一个政府，你代表的是哪个政府？日本人的政府吗？你别忘了，你在中国的土地上，你这个民族的叛徒，你有什么尊严站到这里跟我讲话？
0: 你就这么跟爸爸说话？
1: 方梦桥，你别做梦了，我叫戴若冰。 生叫戴若冰，死叫戴若冰，我绝不会改姓的，更不会认贼作父。

0: 我爹是我爹的亲生爹，我爹是我爹的亲生爹，我爹是我爹的亲生爹。
1: 罗宾，
0: 闭上你的嘴！我爹戴天礼跟我说过，我的名字高贵而圣洁，不要让你肮脏的灵魂玷污了我的名字。
2: 孟乔，你让我去监狱里看看他，劝劝他吧。女人和女人之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没准我就能劝得他回心转意呢。
0: 孟乔，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没能跟你生一儿半女，我这心里头实在是觉得对不住你。
3: 现在有机会了，我要是能劝得若冰回心转意，也算是为你分忧了。
4: 孟乔，我求求你了，你就让我去监狱里看看他吧，劝劝他啊！啊！你也配去劝若冰？啊！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自己是什么货色？ 要不是你爹贪图富贵，非娶潘什么袁世凯的亲戚，又仗着袁世凯硬把你塞给我方孟乔做太太，我能有今天？要不是因为你，我就认了若冰了。若冰他要是跟着我，他哪至于今天被枪毙？你还有脸去劝他？ 告诉你，若冰的心就像年轻时候的我，有理想，有信仰，是个了不起的革命者。你个俗女人，你也配去劝他？

0: 闺女啊，其实爸爸都很羡慕你。我想戴天礼一定是告诉你了，爸爸年轻的时候啊，真的跟你一样。可惜呀，那些年革命，九死一生，可到头来要是民国没到，爸爸就死了，该有多好啊！像林觉民、陈天华、黄花岗72烈士，我的名字呀，也能写进史册。为啥要当这个省长？你也得替爸爸想一想啊！爸爸到了风烛残年，这一辈子是一事无成啊！就凭我的人品、长相、学识、脑子，要是碰上好机会呀，给民国当个总理都富裕。可是到了这把年纪啊，要是再不抓紧这个最后的机会，这一辈子可就白活了。闺女啊，爸爸为了坐稳这个省长，我送你走到刑场上，不会为你流眼泪，你别怪我。因为爸爸呀，是个政治家。
1: 要是让老爷知道了，我们放你出来，再毙了我们俩。

0: 求您了，我们俩真是怕呀！谁在那嘀咕呢？
1: 你老姐，
0: 感情你自己弄的热和膏子，不仅害人，连自己也糟蹋呀！
1: 我们婆子叶婆子，
2: 老爷，我们在呢。
0: 我是怎么跟你们说的？把他关在屋里，不让他出来。
2: 老爷，老爷，老爷，我们在外面。
0: 你们两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了，凭啥给他下跪？全起来！拿秃噜！老奴半个爹，你就这么对待下人，啊？ 是你老姐在屋里待得闷了，求他们放我出来走走，咋着？看着你老姐不高兴？好，现在就用你的枪把我两条腿打折了，省着我四处瞎溜达。
1: 你们俩啊，好，滚到关中去，快点！
3: 是是是。

0: 有人跟我说过，我那第二个兄弟媳妇儿，格格他娘，大清朝铁王府尊贵的玉格格，就是因为他爷们抽大烟才上了吊。拿秃噜啊，你咋就不长个记性啊？你说你还是个人吗？
1: 你来呀！你枪毙了我，我打死了三个小鬼子，你为啥还向日本人求情？不毙了我，你早早的给我一枪，省着我还有一口气骂你。你现在给我一枪也不晚呐。从今往后，你爱抽多少就抽多少，你抽死了也没人管你。
2: 来，哎呀！
3: 老姐，你听我说，老，哎呀，你听我说，你打死，打死，哎呀，你听我说，你，文婆子
2: 来了来了，找两个年轻力壮的啊，把我老姐绑上，嘴封上，没我的命令不能放他出屋，还愣着干什么？快点过来呀！哎呀，走走走，
3: 爹，谁惹您生气了？你跟我枪，枪毙了他！啊！
0: 儿子，谁敢惹爹啊？爹，爹在闹着玩呢！啊，来来来，这是你儿子，长这么大了，都上学了。
4: 对，我上学了。
0: 那秃噜，你不该告诉他。
3: 我是谁吗？哦，姚总啊，这是你姑姑。姑姑，哎，
2: 这臭小子，
3: 你就是我姑姑，我爹的老姐。
0: 你认识我？
3: 我小的时候，我爹老跟我讲，说他老姐对他可好了，他还说。
0: 老姐是他在这世上最亲的人。那秃噜啊，你总算还有点良心。大侄子。 姑姑进屋说话去。嗯。
3: 啊，那后来呢？
0: 后来呀，穆桂英大破天门阵，带着杨宗保、杨文广，把那些坏人呐，全都给打败了。

0: 他再后来了，
1: 再后来呀，故事就讲完了。
2: 姑姑，你再给我讲个别的故事吧，我还想听好人打坏人的。
1: 那可有的是，什么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呀，什么赵子龙长坂坡救阿斗啊，还有白娘子斗法海，梁红玉擂鼓战金山，岳飞大战金兀术，都好听着呢。
0: 快讲快讲。
1: 不急不急，你要是爱听啊，以后放了学就到姑姑这屋来，姑姑呀慢慢给你讲，一天讲一个，好不好？
0: 好，姑姑你真好，你就是穆桂英。
1: 还穆桂英呢，姑姑。

别老了，也不吃这些了，你吃，听话。你现在是孩子，以后一个人得吃俩人的食儿。你要是不多吃，那孩子他不就得饿着？听话，说，哎。

你这孩子，这咋还哭什么？不能哭！你一哭，要是回了奶，那淑珍不就得饿着？听话。

一会儿我就得下山了，别拦着了。我知道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这事儿我不能瞒你。刚才下山，我看见小鬼子贴的布告了。你大姐洛宾、姐夫都让小鬼子给抓了，当爹的得去看看他。

爹看懂了，你是说这是小鬼子给你爹下的套？爹明白，那爹也得去。你是不知道，若斌我抱回来的时候也就这么大，还没舒真大。 就在我怀里头，一把屎一把尿的抱他，一晃30多年。哼，现在小鬼子们要杀了他，当爹的就得去送。

0: 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1: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0: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1: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0: 那是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1: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0: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1: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0: 那走吧。
1: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0: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八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因为呢这红。

0: 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8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5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纪晓哥，你的红焖羊排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到啊，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那么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们现在就在草原，我们的羊都在身后，每一罐红焖羊排都足足1斤，而且没有任何配菜，我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0: 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红焖羊排，没有汤汁，全都是肉，真的是真材实料，太实在了。
2: 保证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都不收。
1: 红焖羊排的美味，只有来到大草原才知道。作为草原特色美食，他选用6个月大的草原羔羊羊排，肉质鲜嫩，没有膻味，而且肉多骨头少。用铜锅古法红焖，焖出羊肉的香味，焖得软烂脱骨，嫩里透香，真是让人垂涎欲滴。您想尝尝吗？
0: 如果您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说您也辛苦了一辈子，那咱们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要吃品质高的。今天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上的红焖羊排，这就是您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今天能看到我上电视，我真的特别激动。我们的红焖羊排，别的不说，用的都是我身后这些羊的羊肋排。我们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都足足1斤，专门为电视机前的长辈们设计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也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感谢你们给我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成本价，199块钱5罐，也就是5斤，大家觉得怎么样？
0: 那这样算下来，这1斤红焖羊排还不到40块钱，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这么高的品质，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那不来草原，大家又都吃不到，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你对自己的红焖羊排有信心的话，那就多送大家一些。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长辈，那么大家吃好了，身体棒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和我的

0: 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都是我的长辈。过去我们这里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上海的医生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老师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程师来给我们建电站，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所以现在轮到我来感恩孝顺大家了，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福利，再免费送大家三罐，做到199块钱，整整八大罐，免费送这三罐，不为别的，只为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对身体营养有好处的好东西，
1: 让平时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炖得烂烂乎乎的红焖羊排，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的红焖羊排，更是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可以吃到安全放心的红焖羊排。199块钱，整整的八罐，足足八斤，没有汤汁，里面全都是肉。乌力吉小哥啊，用他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今天我们也想借乌力吉小哥这一罐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红焖羊排，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对于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的孝心。乌力吉小哥，您再拿四罐上来，这四罐我们栏目组掏钱，免费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啊，我们再免费多送大家四罐，做到了199块钱，整整的12罐，足足12斤的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汤汁，没有配菜，满满的全都是肉。我们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可以让您在家就可以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名额有限，所以现在啊就是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四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牛羊成群，景色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啊，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为大家找到真正品质高、吃得放心的好羊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你好。
0: 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1: 听说咱们草原上的羊肉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营养，而且不腥不膻，这是真的吗？
0: 那肯定的，你们过去吃的羊肉可能有膻味儿，但是我们草原上的没有，它们被誉为天然的采药师。我们这里的羊肉不需要料酒去腥，也不需要重料压膻，我们的羊肉没有膻味儿，只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牧草，里边还有黄芪、肉苁蓉、锁阳，这些营养都到了羊肉里边。
1: 那这羊身上哪个部位是最好吃的呀？
0: 那肯定是羊排啊，老话说得好，最香不过贴骨肉，骨头旁边的肉是整只羊身上最嫩最香的。咱们呼伦贝尔的羊一年四季都在草原上奔跑，这肋骨一开一合，羊排骨细肉厚，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听您这么一说我都馋坏了。
0: 我们家里就有，我带你去尝尝吧。
1: 那走吧。
0: 走。
2: 香喷喷的红焖羊排，口感鲜嫩，味道鲜香，看一眼就让人垂涎欲滴，而且没有膻味，肉质饱满，大口吃才更香。您想尝尝吗？
0: 我们的红焖羊排出锅了，你看好不好？
1: 哇，这看着也太诱人了！大家看，这羊排上的肉是不是特别的多？

0: 这看着实在是太馋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听大家尝一尝。嗯，这真的是特别的好吃，一点也不腥不膻，有一股淡淡的奶香味儿和羊肉的香味儿，真的不愧是咱们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
1: 我们的红焖羊排就一个特点，那就是肉多。您不来到草原上的话，根本吃不到这么高品质的红焖羊排。
0: 确实是这么好的红焖羊排，如果能让咱们全国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以前大家不来草原吃不到正宗的红焖羊排，现在条件好了，刚出锅的红焖羊排真空锁鲜，顺丰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能吃到我们正宗的红焖羊排，打开就能直接吃。
0: 那太好了，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一看吧。
1: 没有问题，这一罐就是我们的红焖羊排。
0: 我们现在给大家打开看一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的分量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满满的一大盘儿。嗯，这个和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满满的全都是肉，那这么高的品质不会很贵吧？
1: 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真材实料，两斤生羊排才能做出一斤熟的，所以我们的红焖羊排都是80块钱一斤，也就是这一罐。
0: 80块钱一斤，虽然说啊这个品质摆在这里，但是我觉得价格还是有一些贵，那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很可能接受不了。
1: 一罐肯定不够吃，咱们五罐一箱，原价400块钱，今天给大家199五大罐怎么样？
0: 199块钱，您到手整整五大罐，也就是足足的五斤做熟的红焖羊排，这一斤还不到40块钱，您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这比您自己去买羊肉自己做还要划算的多。而且这可是真材实料，只有草原上才有的红焖羊排，保质期还这么的久，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那我也不小气。这三罐长辈们可以给亲朋好友们分享分享，这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同时也帮我们做一下宣传，谢谢大家。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199块钱，到手整整八大罐，也就是足足的8斤。我们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相信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1: 这一罐没有配菜，全都是红焖羊排，真的不能再送了。
0: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啊再拿4罐出来，因为呢这红焖羊排吃着过瘾，营养丰富，满满的全都是肉。平时肯定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想吃但是不舍得买，那今天我们来到了大草原，好不容易找到了这么好的红焖羊排，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因为价格的问题有遗憾。那既然您今天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我们栏目组来做补贴。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在199块钱八大罐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红焖羊排。每一罐里面啊没有配菜，骨细肉厚，满满的全都是肉。但是呢，我们名额有限，现在就请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原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一罐就是整整1斤，肉多才是好羊排，嫩里透香，没有膻味，吃一口鲜香嫩，无论是下饭菜还是下酒菜都非常好。今天我们来到大草原，为您找到正宗红焖羊排，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3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草原美味红焖羊排，铜锅古法小火慢炖，软烂脱骨，嫩里透香，而且没有膻味。出锅以后立刻真空包装，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草。

0: 元红焖，199元五罐的基础上，现在下单免费送您三罐，同时前100名再送4罐品尝。199元，您到手整整12罐，整整12斤，能吃整整12顿。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2维码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众人再见吧。
1: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枪。
2: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1: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孩子，起来。听爹的，起来。爹明白你意思。这根打狗棍，拿好了它，它能防狼。闺女，听爹的，能不下山就不下山。非下去不可的，就把树枝背着，啊，千万别把它一个人放在兜里。现在小鬼子比狼还狠，我这小孙女儿。 也值100现大洋了，不过了，甭管有多大。

淑珍啊，爷爷要走了，爷爷走了。大东亚共荣是为了贫穷落后的满洲国和中国老百姓谋福利。 是为了让大家过上吃穿不愁、人人富足的好日子。可近些年，就在满洲国治下的冀热边西南国境线上，有多股共匪阻挠破坏皇军的军事行动，骚扰谋杀满洲国老百姓，形同土匪，恶更胜于土匪，罪大恶极，罪不可赦。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对共匪头目高进湖、戴洛宾的公审公判大会。这两名共匪是在皇军与热河警察署对兴隆茅山的联合围剿中抓获的，把他们带回热河公审公判。

就是为了让热河的百姓共同见证起到鼓舞士气、大快人心之作用。把人犯带上来。

现在我宣判，判处共匪头目高静湖逮若兵死刑，立即执行。

0: 现在由我验明正身，下面那个男的，你可是高静湖，
1: 马老师。
0: 你不说，我也知道，热河的老百姓都认识你，你就是高景湖。早年在热河师范当老师，老共产党了，罪大恶极，早就应该枪毙。
2: 下面这个女的，你可是戴若冰？
0: 若冰，你更不用说了。 老热河的百姓都认识你，家住在三道牌楼啊，你爷爷戴汉廷，你爹戴天理，跟着高进湖参加了共产党，就在6年前还企图篡回热河来刺杀方省长，罪大恶极，罪不可赦。验明正身完毕，立刻执行枪决。
3: 对不起，是我把你带上了这条路。
1: 高老师，您别这么说。咱们共产党员不相信有来世，可如果能让我再活一次，我仍然选择跟随着您。倘若真的有来世，我已经在最好的年华就娶你。
3: 真的有来世，我一定早早嫁给你，为你生儿育女。
1: 若冰，
3: 静湖，
1: 我爱你。

0: 是戴天礼，戴天礼还活了！
1: 是他呀，
2: ！
3: 来人，把戴天礼给我抓起来！
4: 大头鹿，别太着急了，我戴天礼赶来就没想活着出去。你等着，等我办完了事儿，随你怎么处置。乡亲们，我戴天礼今天回来就。

37了，我女婿奔50了，俩人就一直忙，忙着打小鬼子，抽不出空来，一只也就没成亲。今天我这个当爹的，就在这儿把他们俩的婚事给办喽。乡亲们，你们说成吗？啊！

1: 你敢揭破场，开枪！慢着，姓大的，别看你耀武扬威的站在上面，今天轮不着你说话。上面谁的官最大呀？方孟桥，你现在是热河省的省长，是吧？
0: 当年你一个托付，我带着孩子，在深山老林里整整的7年。你当热河省省长那年，我闺女又一枪崩了你，是我带天理救了你一命，饶了你，你欠我的，你今天就得还。你现在给我吱一声。
1: 让我把事儿了了。哼，一瞅你就是个傀儡呀，大傀儡！我看明白了，今天这事儿得你的主子洛河次郎说了算。 洛河次郎，咱俩认识，在山海关咱俩打过交道，看看我就是戴天理。你是个当爹的，我也是个当爹的。我这个当爹的最大心愿，就是把孩子的婚礼给他办喽，成吗？咋的？
2: 你手底下这么多的大兵，荷枪实弹的，你怕我一个戴天理不成啊？啊！大日本皇军，我向批评，你们中国几百万的军队都不是我们的对手，何况你一个戴天理，你要干什么？
1: 行吧，这么说你答应了啊？成，我带我的孩子，谢谢。

王孟乔，看见了吗？我大闺女今天完婚，我还告诉你，我那天离两个闺女，一个儿子，我还有三个外孙子，一个孙女，我们戴家子子孙孙的都能传下去。你呢？ 想想，到现在一儿半女你都没有啊！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你是个大汉奸，你就应该断子绝孙。

0: 吗？
1: 拉图罗，我还得给你。

0: 你呢，热河氏，最大的汉奸，汉奸狗！我听说你也有了儿子，你咋就不想想？你当了汉奸狗，你的儿子怎么能抬得起头？你的子孙后代就不怕乡亲们戳他脊梁骨啊？
1: 闭嘴！立刻执行枪决，把戴天林一起枪毙！
2: 慢着，你主子都发话了，我得把事儿办完。立正门，好地下，啊！热河避暑山庄的正门，在这儿办婚。

0: 我知道了，想当年128个小鬼子刚进热河那天，在这儿立正门前，就是若斌他爷爷手起刀落砍掉第一个小鬼子老弟。
1: 戴天礼，现在当着我爹的面，向你们宣布婚礼开始。

0: 你武功高强，快点走吧！这儿那么多百姓，一会儿一乱，小鬼子抓不着你。
1: 爹哪儿都不去，爹今天陪你们俩走到底了。

0: 我一定会好好的待他，
1: 放心吧。

0: 隊形を捉えろ。
1: 来！
0: 射击哟！
2: 打倒日本侵略者！
3: 打倒日本侵略

0: 若冰，
1: 景湖，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倘若真的有来世，我一定会在最好的年华

0: 姑姑，我爹是不是汉奸？
1: 瞎说啥？
0: 同学们都说我爹是汉奸，是仁和最大的汉奸，最大的恶人。
1: 耀宗啊，都是小孩子胡说八道的，你别搭理他们啊。
0: 以前同学们也偷着议论过，我一跟他们急，他们就不敢说了。今天在法场上见着了那个戴老头，所有的同学都听见那个戴老头骂我爹是大汉奸。回到学校以后，所有人都不理我了，他们都说我是汉奸的儿子，他们还要的说汉奸的儿子他不得好死，汉奸就应该断子绝孙，我说不定哪天就被人打死了呢。姑姑，你说我会不会被人打死啊？
1: 耀宗是好孩子啊，来，还有姑姑呢啊。来，耀宗啊，你今天见着哪个戴老头了？
0: 就是以前住在咱们家对门的那个戴老头。
1: 戴天礼。
0: 对。
1: 你见着他了？在哪儿？

0: 在天里我是纳托鲁啊，他奶奶怎么罗和杰不要拦着我，让我弄死他。
1: 大首长，现在的戴天礼在我们的手上就像一只蚂蚁，即便是要宰了他，还要你亲自动手吗？

0: 在你的百年里，你曾经教过我400天的武功，我从心里是敬佩你的。但是我代表的是大日本帝国，你至今仍然冥顽不化。你的老家热河，早就属于满洲国了。要知道，你现在不归顺大日本帝国，就是跟政府作对。 你应该学学你的女婿白金贵，他就是个聪明人。想知道当年的大日本帝国128个骑兵是怎样兵不血刃的挺进热河的吗？我来给你讲一讲。
1: 不要！
2: 回来！
1: 我可以给你们当向导，带你们打进热河去。
0: 我们戴家粮站每个月都要往热河运2趟粮食，所以这一道上我都摸得熟熟的，哪有土匪，哪有恶民，我全都知道。如果我给你们带路，保准你们这一道上都不会遇到有人反抗。
3: 在生命攸关的时候选择活命，不是个错误的选择。怎么样？现在与大日本帝国合作。
4: 仍然不稳。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 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起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5: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6: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份，哎呀，太过瘾了，一抿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7: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5: 嗯，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4: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在4-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
8: 统统退，不让电话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9: 一道名菜席卷着全国，让大家争相品尝。它就是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为什么它这么好吃？
10: 这俗话说呀，好菜源于好料。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啊，在选材上啊，从不将就。我们的精选黑猪的三层五花肉。 这部分的肉啊，肥瘦啊，比例堪称是完美的，肥而不腻，瘦而不柴，为狮子头提供了肉的鲜香和细腻的口感。其次是啊，核心风味来源，正宗大闸蟹的蟹黄。我们坚持一个螃蟹黄，一个狮子头，确保您的每一口都能吃到饱满醇厚、鲜香浓郁的蟹黄味道。最后是啊，来自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它口感粉糯，健脾养胃。

0: 养价值啊非常的高，完美中和了肉的油腻，增加了口感的层次感，这三者啊可以说是缺一不可，才能成为一道真正的高端名菜。
1: 嗯，真的听得我都要流口水了呀，这选料真的是够硬核的。
0: 我们的狮子头啊从始至终坚持传统纯手工工艺，首先呢这个肉由老师傅们呢手工剁制，这样啊能最大程度的保留肉的肌理和纤维，那么吃起来呀才有那种颗粒分明又融合一体的奇妙口感，确保啊每一颗大小均匀圆润饱满，最后啊采用低温液态锁鲜技术，瞬间呢杀菌锁住鲜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让您呢吃的就像刚出锅一样的新鲜健康美味。
1: 哇，真的是太讲究了。
0: 是的，那么想要吃的朋友啊可要抓紧时间了。
1: 嗯，
0: 原来一袋不是99吗？
1: 嗯，
0: 今天活动99块钱能买到10大袋。
1: 哇，
0: 那么算下来呀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
1: 嗯，
0: 能省好几百的。那么免费试吃5袋，不满意啊还能退，赶紧的打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4: 方便，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挑嘴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这不趁着厂家搞活动，99块钱呢就能抢10大袋，又能省了好几百块钱，简直啊太实惠了。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黑出3种5花，大闸蟹璀璨蟹黄与温县铁棍山药，传承纯手工匠心工艺，历经千锤百打，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以慢熬高汤入肺，再以科技锁鲜封存这一刻的完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5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5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0: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啊，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

0: 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连汤带肉吃下去特别的舒坦，那原汤原味的鲜美真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元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2: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药，那都是好东西，肉质细腻呀，还好消化，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调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最难得的是这个狮子头呀，本身它用料好，搭配不同的蔬菜，怎么做都保持原汁原味，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咱可以随便吃，咱想怎么吃咱就怎么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软糯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抿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4: 这狮子头啊，可是一道名菜，有很多种吃法。除了蒸着吃，我还喜欢炖豆腐，炖出来的汤啊，奶白奶白的，还用它做火锅主打菜，往锅里一下呀，全家人都抢着捞。这么多种吃法，怎么吃都不腻，自己在家做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狮子头啊，多少道工序呢？咱老百姓哪有那个功夫呀？99元。足足10大袋呢，这样的味道，这样的品质，太划算了。
1: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2: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元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4: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5: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元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4: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尝鲜，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6: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甚至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总有一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蟹黄山药狮子头带给你不一般的美味体验，黑猪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甜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老师傅手工匠心制作中，

0: 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它不仅能唤醒味蕾，更能温暖岁月，让我们在寻常日子里品味不凡的幸福滋味。
1: 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汤的浓，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份，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3: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确实好吃，真不愧是一道名菜。
4: 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真是太好吃了，我吃了还想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最关键是吃出糯糯的很香，工艺确实用心，配上一碗米饭，或者拿出来配上菌菇和豆腐，营养丰富还好吃，简直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营养大餐。关键是这么好吃的狮子头啊，现在99块钱就能买到10大袋呢，都是高端的食材，营养又健康，跟现做的一样鲜，一样的好吃。
1: 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硬是把我那条组的闺女和婆婆呀都给征服了。下班回来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省事呢又体面，能吃出肉的颗粒感和十足的蟹黄味儿。有时候吧煮汤，有时候炖豆腐，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
0: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饼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上电视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想让家人吃得好，又怕做菜太麻烦，这款蟹黄山药狮子头就是您的最佳选择，让人回味无穷。
7: 是的，没错，而且呢，咱们这个产品嘛，其实是帮大家伙省去了最繁琐的步骤，直接呀把大师级的成品送到了家里。您不用准备什么任何的材料，也不用啊任何的技巧，你是蒸着吃啊，煮面、炖白菜、煮火锅，哎，怎么吃都行，瞬间呢就能让家常饭升级成宴客的大菜，这才是真正提升生活效率和质量。而且呢，这次啊，为了让利推广，原价99元一袋，今天呢99元呢整整是10大袋，那么算下来呀，一袋才9.9块，比自己呀买材料做便宜多了。那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尝到这份方便和美味。
1: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我拿它煮面，热汤里放2颗，再加点小青菜，这一碗热乎乎的营养面呢就好了，那原汤原味的鲜美

0: 是吃一次夸一次，趁着这次搞活动，99块钱就能买10袋，我赶紧买了好几组，囤着慢慢吃。
1: 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黑猪肉呀，铁棍山呀，那都是好东西，既解馋又补营养，我们老年人吃啊特别合适，家里常备着，吃得很安心，活动买呀更划算，省了咱不少钱呢。
2: 蟹黄山药狮子头，选用黑猪五花肉、大闸蟹蟹黄和铁棍山药，真材实料，营养满满，加热几分钟，一道转入鲜香的大菜就上桌了，老人孩子都爱吃，一品就化，满嘴都是肉香，蟹鲜和山药的绵糯，清蒸、红烧、煲汤、清炖、拌米饭、拌面条，怎么吃都好吃。
0: 自己买肉买蟹黄做，成本都不止这个价，现在呀花小钱就能让全家吃上这宴席菜，太划算了。
1: 这么好的东西呀，现在99呀能买10袋，这要不是厂家做活动啊，我都不敢相信。
3: 这品质这价格真是赔本赚吆喝，超市里随便一盒肉丸子呀都不止这个价，这简直是白捡的便宜。
4: 赶紧买，这优惠说不定明天就没了。99块钱买10大袋高端狮子头，这便宜错过了，可真要拍大腿说后悔了。
3: 这哪是卖货呀，这分明是送福利。99元呐，连成本都不够。厂家呀，这是下了血本让大家成宣，还不赶紧打电话，再晚呐，可就没有了。
5: 蟹黄山药狮子头，我们全家都爱吃。
2: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玉蟾客蟹黄山药狮子头，商店是推广近万家，原价99元一袋，首次尝鲜价99元五袋，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再送五袋免费吃。是的，99元，整整10大袋，试吃不满意退，不是真材实料退，只要不满意统统退，不让你花一分冤枉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你总不要像你的财神兄弟那样吧？没有好下场的。我忘了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把用铡刀砍下财神脑袋的机会留给了白金贵。看着你们中国人对中国人下手，我心里非常的痛快。怎么样？屈服吧！ 死的比财神更惨。你不要以为大日本帝国的武士会跟你决斗，也许我会选择热河最优秀的小学生做代表枪毙你。或许我把你的女儿和三个外孙子都带来，就在他们的面前，让你的女婿白金贵再做一次刽子手。 对大日本帝国来说，在战场上征服中国军人并不难，要征服中国人的心才是最难的。我们就从代田里开始吧，大处长。我需要这个人屈服，在大日本帝国面前低头。 你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听说过一个典故，大概在三十年前。三十年前，民间有个武林高手。

0: 叫郭大鞭子。
1: 好，
0: 我很想知道你当年是用了什么方法让他像狗一样在床上趴着。
1: 戴天礼，你终于落到我手里，我现在就挑了你双脚的脚筋，让你从此以后趴着走，连狗都不如。
0: 让我来，
1: 如何动作还是我来。

0: 我以前也问过我爹，问他是不是汉奸。我爹说他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祖宗。姑姑，你告诉我，是我爹说的对，还是戴天磊说的对？他俩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1: 姑姑可没资格评啊！
0: 为啥？因为我是你姑姑啊！你爹是我亲兄弟，那个戴天理又是我的老朋友，我对他们太熟悉了，没资格评判他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1: 不，姑姑，你有资格，你会讲那么多故事，认识那么多大英雄，
0: 姑姑，你一定有资格。
2: 讲故事。
0: 你爹和戴天理的故事啊，姑姑倒是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姑姑就认识他们。要不这样，姑姑啊，把他俩的事儿都讲给你听，你自己判断他们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0: 戴天宁，还记得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曾经是你的家，也是你从小长大的地方，对吧？我现在把你送到这里，够人道吧？嘿，嘿。
1: 戴天宁，我不知道被挑断脚筋是什么样的滋味，但我知道你一定饿了。如果你想吃，就爬过去。我是专门安排人给你做的白米饭，优质大米做成的。爬呀，爬呀，
2: 爬呀！

看来你还不够饿，但是我相信你早晚会爬过去的。不肯向大日本帝国低头，我也永远不会让你抬起头来，永远。

0: 上面写的十天后是哪一天？大哥，
1: 是八天前。
0: 八天了，八天了。
2: 姐姐、姐夫、弟弟戴三金带着同志们走山路，穿越了敌人好几道封锁线，才把大伙带到安全的地方。没来得及回热河送你们，你们放心，弟弟一定会成为像你们一样的人。姐姐、姐夫，一路走好。

0: 戴大叔，戴大叔，您老在天佑林，牛大斧子给你磕头了。牛大斧子，
1: 你说什么呢？大哥，你是不知道，那128个骑兵鬼子刚进热河那年，我跟杆子帮混过一阵子。 你手里拿着的打狗棍是杆子帮的圣物，才认叔叔常说棍在人在，杆子帮不灭。这回戴大叔把棍子交给了大嫂，自己去了热河送政委，你想想，他还能有命吗？
2: 不，我不信，我不信我爹死了，
1: 我这就去找他。
3: 大哥，
4: 牛大斧子说的对啊。
0: 戴大叔肯定是不在人世了。松手，
4: 大哥，
0: 松手！你们是不知道，我爹他命大，那不是一般的大。想当年，我从热河追他追到山海关，跟他练了400天的武，我身上一直揣着枪，每天离他那么近，随时都有机会一枪打碎他的脑袋。可是我从来没朝他开过枪。长城抗战以来。 我爹带着杆子帮大队打过多少回仗，你们不是不知道，哪一回不是一脚阎王殿？

0: 他虽然被鬼魂关，可他还不是活着吗？他不会死的。热河是他的老家，还有我爷爷戴汉庭在天之灵保佑着他，他绝对死不了。
1: 耀宗啊，来吃包子，天喝粥。
2: 阿姐，那我走了啊。

0: 你这是干啥呀？中午管家不是给你去送饭吗？
1: 不是，我是给别人吃。
0: 给谁呀？
1: 好人。

0: 小聪啊，跟姑姑说，你这包子是给谁拿的呀？
1: 戴天礼。
0: 戴天礼？
1: 嗯，每天都有好多中国人给他送饭。我们同学说了，我只要也给戴天礼送饭，就跟我玩，就不骂我是汉奸的儿子。
0: 你在哪儿看见戴天礼了？
1: 就在咱们家门口三道牌楼。
2: 少爷，快走吧，不然您就晚了。
1: 嗯。
3: 哎，大小姐，
0: 大小姐，您可不能出去，老爷有命，不让您出这个院子。樊婆子。
4: 你在三道牌楼底下看见戴天礼没？
5: 我。
4: 叶婆子，你在咱家门口看没看见戴天礼？
3: 哎，大小姐，你不能出去。
4: 哎呀，我问你们俩，看没看见戴天礼呀？
5: 我
0: 看见了。
4: 他咋样？
0: 反正他是站不起来了。

じゃないだろう。ああ、負けぬように地面を這い尽くすは見たか。見たか。

0: 这都是你逼的，我只能砍掉你的双手了，我塞路，
1: 住手！

0: 小鬼子，你以为你砍了他的双手，他就会向你低头吗？做梦！要砍，先砍了我的脑袋！
1: 不许还带去。

0: 戴天理已经残了，你们还要剁了他的双手，你们太残忍了吧！
1: 就是啊，戴天理是我们承德的老住户了，他们家的事儿，全热河的人谁不知道啊？你们不但杀了他的爹，还杀了他闺女女婿，还把他的脚筋挑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呀？
2: 还有天理良心吗？现在你们还要剁掉他的双手，这不是等于叫他活活的饿死吗？天理良心啊！那个小鬼子，我们都听说了。当年你还装惯哑巴，糊弄戴天理，让戴天理教武功。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你就这么对待你爹呀？你们这小鬼子会遭到报应的，啊！

0: 你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这个丫头
1: 孟乔，你别生气。我听说那署长是奉了日本人的命令，他也没办法。孟乔，有个事儿和你商量。
2: 说。
1: 军委他说。
2: 你儿子要怎么了？
1: 儿子不想在热河住了，想回到北平的家。
2: 什么？
1: 军委。

0: 你不想在热河？为什么？妈妈，孩子17岁了，该念大学了，可热河没有大学可上。那就在家里待着，读读古书不好吗？孩子读书挺用功的，也不能天天闷在家里吧。
1: 小时候还有些朋友，自从戴天理在立正门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孟强，孟强，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自从戴天理在立正门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你根本就没有孩子。俊伟小时候的朋友都在嘲笑他，说他是我和别人的私生子。现在。 现在戴天理又天天在咱家门前，我和君为出门的时候，真的怕呀，孟乔，我求求你了，你去跟那图鲁说，让他安排一辆车送我们回北平吧。我跟北平的朋友打过电话了，他们已经给君为找好了大学。你就让我带着君为回去上大学吧，我一定让他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
2: 好为咱们方家光宗耀祖，我求求你！你倒想得周到，让警察署长派车送你们回北平，这一道上倒也安全。也好，走吧走吧，我这就去求拿托鲁。
3: 君伟，快下，快来跪下，谢谢你吧，谢谢你吧，
4: 谢谢爸爸。
5: 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6: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7: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做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8: 逢一必藏，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

0: 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一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1: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

0: 病之房，1663年查理二世遗传，法国钱币之房，1871年亨利五世遗传，俄国银币之房，1825年康斯丁遗传，德国银币之房，舍茂泰勒遗传，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遗传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1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2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1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1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1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1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签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 民国十五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军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

0: 2021年排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壁房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壁房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

0: 壁之房，1663年查理二世遗传，法国钱币之房，1871年亨利五世遗传，俄国银币之房，1825年康斯丁遗传，德国银币之房，舍茂泰勒遗传，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遗传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币房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2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自己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1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亲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秋拍，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轩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

0: 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必房必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0: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必房必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进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雨天行车避险要点，雨天行车关闭自动启停功能，避免涉水熄火后二次打火导致发动机损毁。全程开启 ESP 车身电子稳定系统，规避侧滑侧翻风险。挡风玻璃内侧起雾，开前挡除雾加外循环模式，并开启 AC 制冷。后视镜积水启用加热功能去除水渍，积水反光易掩盖坑洼暗沟，牢记口诀：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遇断影必刹停。暴雨大雾等天气会削弱传感器灵敏度，谨慎使用辅助驾驶，规避行车风险，科学避险，安全行车。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请省长放心，热河警察署一定会保证您的夫人和公子一路平安的到达北平。哎呀，对了，动静啊，别太大，越大越不安全。

0: 谁？
1: 娘，是我。
0: 哎呀，九斤呐！
1: 娘，
0: 你咋进来的？
1: 您别忘了，这是我姥姥家，我头一回偷着下山，就来过好几趟，早就踩好点了。那几个看着您的婆子，您到哪儿他们到哪儿，我就趁着你们没在这个院，先进这个屋来等着你了。
0: 聪明孩子。
1: 行啊，娘，在警察署长家还能搞到枪。
0: 娇金呐，看着你爹没？
1: 见着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想要救他。
0: 咋救？
1: 还没想好。娘，您搞了把枪，不会也是要救他吧？

我一个老太婆，我能救得了谁呀？我就是想给她一枪，省着她活受罪。

大伙儿不要紧，让出一条路来。

0: 成败在
1: 战
0: 者，
1: 成败在战
2: 者。哎，你们这些没跪的，怎么了？不认识打狗棍啊？
3: 这位后生，虽然打狗棍在你手里，但我们不能败，因为我们的大杆子戴天礼还活着，就在三道牌楼。
4: 老徐，你忘了帮规了，人在共在，打狗棍在谁手里，谁就是咱们的大杆子。
5: 诸位，虽然打狗棍在我手里，但是我不是你们的大杆子。
4: 什么？
3: 那你是什么人？你手里的打狗棍是抢来的还是捡来的？
6: 我认识他，他叫马九金，曾经是机关的山上的小爷，长城会战的时候他当了排长，他是大汉奸拿秃噜的外甥。
5: 什么
7: 什么？
8: 宰了他！
9: 宰了他！

0: 你怎么还活着？
1: 那年杨家岭村儿，我们被拿秃噜出卖，让小鬼子打了埋伏，炮弹就在我眼巴前爆炸。等我醒过来，我才发现自己被一座矮墙压着。我好不容易爬起来，只见周围都是兄弟们的尸首啊，可我怎么也找不着大杆子了。也没再找着队伍。后来我就跑到县城的军队医院冒充国民党的兵，他们才给我治的伤。我这三条肋骨都扎折了。再后来我就一直以要饭为生，直到最近听说有人拿着打狗棍来召集杆子帮的老兄弟，我就来了。可怎么会是你呢，马九金？
2: 秀才，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你那天是被炸弹炸晕了，你要没炸晕跟着戴天理到了令公祠，你就啥都知道了。是我大哥是机关子山上的小爷没错，可他还有个身份呢，就是戴天理的儿子戴三金。
1: 啊，戴三金
2: 啊，
1: 他不是从小就丢了吗？
2: 嘿，
1: 当年我们为了帮大杆子找孩子，我们杆子帮的兄弟跑遍了整个热河呀。
0: 秀才，以前在机关子山你管我叫小爷儿，我只叫你秀才。现在我认了亲爹，既然你跟过戴天理，我就该管你叫秀才叔叔。秀才叔叔，实不相瞒，这次我用打狗棍号召杆子帮的兄弟来到热河，就是为了救我爹戴天理。
3: 救人？日本人不停地在街上巡逻，还专门派了人看着大杆子，我们怎么救啊？
4: 是啊，
5: 是
6: 啊，
1: 是啊，我这回一回承德街里，就去三道牌楼看了大杆子，他离着远远的就看见了。冲着我直摇头，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是怕我们白白送死啊。
0: 我一看到诸位就明白了，大伙都是我爹的好兄弟。是日本人在热河住了重兵，想要救我爹不容易，恐怕会丢了性命。可是身为人子，要是眼看着父亲饱受日本人的侵凌而不以命相救，那实在是天理难容。
1: 这话大杆子年轻的时候说过，这下我信了。兄弟们，马九金是大杆子的儿子，我信他了，我信他了。
3: 这时候还敢救大杆子的，我们也信他了。
7: 我们信了，
8: 我们信了，
7: 我们信
8: 了，我们信了。
0: 诸位，我马九金恳求大伙帮我救父。
9: 坐吧。老金，你是想让我放过戴天理啊？门都没有，我也做不到。
10: 哎，老简啊，
9: 我听说你见到戴天理了，还带着老百姓去闹事，在洛河中佐的刀下救了戴天理那双狗爪子。
11: 哦，老姐给忘了，我兄弟现在是警察署长。门口那些大兵，家里的婆子下人们，个个都怕你把他们枪毙了。有点啥事儿啊，都赶紧。

0: 紧去向你汇报。
1: 是，
0: 今天我是见着戴天礼了，还替他求了情。兄弟，老姐这事儿做的不对。
2: 哎呦喂，
0: 这个戴天礼呀，英勇了一辈子，现在落得这么个下场，管啥呀？老姐现在也想明白了，幸亏呀，有你这么个警察署长的兄弟，才能好好的活着，每天山珍海味的吃着，这大房子舒舒服服的住着。兄弟呀，老姐，谢谢你啊！
2: 哎呦，老姐，你就不要再拿好话填糊我了啊！我老姐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我不知道吗？也别再提放戴天礼这件事，听到了吗？
0: 我今天是跟你商量咱们哪家的正经事儿，跟戴天礼有啥关系？
2: 哪家的正经事儿？啥事儿啊？
0: 现在哪家除了耀宗的事儿，没啥正经事儿。
2: 我儿子耀宗怎么了？
0: 耀宗是个好孩子，知书达理，通晓大义，将来必定有出息。我听说你要把骂耀宗那些孩子的爹都抓起来枪毙了，那得枪毙多少人呢？再说了，你也不想想，这枪毙的人越多，结怨恨你的人越多，那将来指着耀宗的脊梁骂他是汉奸狗崽子的人不更多？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啊？管家，管家，你们两个废物，明天一早天一亮出去给我找教书先生，多找几个，让他们在家里教少爷读书，从此以后少爷不许再出家门，滚！
3: 是老爷，是老爷。
0: 等等等等，先下去吧。我说兄弟啊，你儿子今年七岁，你打算关他到什么时候？一辈子？这孩子要不出来见世面，将来咋光宗耀祖
2: 啊？哎呦，我的老姐呀，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老姐呀，还真有个办法，就是不知道你答不答应。对面方省长家方太太要带着公子回北平了，我今天呢派人去把方太太请过来，问方太太能不能在北平给耀宗找个学校上。方太太是个热心肠，还真就答应了，还说呀，等耀宗到了北平，就住在他们家。
2: 他才几岁呀，一个小孩子住在别人家里，那能行吗？
0: 这不还有老姐呢吗？老姐陪着耀宗，我是真想陪着耀宗去北平啊。一来，你把我关在这个宅子里，哪儿都不让去，这跟罪犯在监狱里没啥区别。二来，我是真喜欢耀宗这个孩子，打算后半辈子就跟耀宗过了。毕竟我姓那，他也姓那，这打断骨头连着筋呢。你老姐这辈子啊，没生出过一男半女，现在就耀宗这么一个亲侄子，老姐是拿他当命根子啊。你好好想想，要是能行啊，明天你就给老姐备辆车，让我带着耀宗

0: 跟方太太、方公子一起去北平。到了北平，没人知道你那秃噜是大汉奸，儿子才能安心好好读书，才能长大成人有出息，才能真真正正为那家光宗耀祖啊。秃噜啊，老姐这番心你想想啊。
1: 等等，老姐，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明天是咱爹的忌日。
0: 你看老姐稀里糊涂的，连爹的忌日都给忘了。
1: 老姐，你刚才这番话，兄弟我听出来了。你是在为秃噜着想，为了咱们那家后继有人着想。要总能有你这个姑姑，是他的福分。我看这样，明天一早就在咱们家院里给爹上个香，让耀宗给爷爷磕个头，然后你就带着耀宗跟方太太一起去北平。明天我会多给你们拿些钱啊。

0: 姚总啊，马上就要到北平去读书了，想跟爷爷说点什么呀？
1: 爷爷，我是你孙子那耀宗，我到了北平以后一定好好读书，长大了光宗耀祖。

0: 方太太，多谢那署长。哎呦，瞧您说的，我应该谢您才对。方太太，全子跟我老姐啊，去北平就多您照应了。
1: 应该的，应该的。您和孟乔是同僚，这种小事儿何足谢啊？啊，
0: 上车了啊，上车。方太太，请。
1: 谢谢。
0: 哎，小心，小心。
2: 老总，过来。爹，你们两个老太婆也别送了，照顾好我兄弟，他脾气不好，你们呀也学得有点眼力劲儿，别哪天呢再把你们给毙了。哎，
1: 您放心吧，大小姐。
0: 老姐，老总要拜托你了。
1: 放心吧，兄弟，你也照顾好自己。
0: 哎。

0: 这位兄弟，麻烦你把耀宗的行李搬到方太太车上去。
1: 啊？
0: 怎么？我是那署长的亲姐姐，我的话你不听吗？
2: 啊，哪里哪里哪里，麻烦。
0: 耀宗啊，姑姑这些日子没少给你讲故事，那些少年英雄的事儿也讲了不少，还都记得吗？孔融四岁知让梨，司马光七岁砸缸救人，三国时候的周瑜七岁学文，九岁能武，十三岁官拜水军大都督。耀宗今年几岁了？
3: 八岁。
0: 姑姑要是让你一个人去北平读书，你敢不敢？
3: 姑姑，不是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去吗？
0: 姑姑还有事儿没做完。前些天姑姑给你讲戴天理和你爹拿秃噜的故事，你说他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3: 戴天理是好人，同学们都说他是大英雄。
0: 大英雄现在有难，被人挑断了脚筋，天天受小鬼子的凌辱。姑姑要去救他，
3: 你帮姑姑一起去救。
0: 你呀，到了北平好好读书，将来光宗耀祖就是帮姑姑了。耀祖，到了北平住在别人家，不像是住在自己家里。凡事儿啊，要多干活，少说话，要懂礼貌。
3: 姑姑，你别哭，我听你的。
0: 那就谢谢省长太太了。哎，
4: 您客气了。
0: 这个呀，是耀宗他爹给孩子的费用，我都如数转交给您了。
4: 哎呀，这么多呢。
0: 你替我们照顾耀宗，不能让您添钱呢。那我就让耀宗上您的车了。
4: 哎哎。

0: 姑教给你的话还记得吗？
1: 记得。那家的嘴上开的是大药房，卖的是治病救人的药。那家的祖先都是厚道人，好人。我长大也要做个好人。

0: 回热河。啊，
1: 那可不行，署长命令我们两辆车一起去北平，一起回去。
0: 那署长用什么命令你？枪吗？
1: 啊，那倒不是。
0: 我有枪，听我的命令，回热河。

你们听好了，放下东西就走，不许多说一句话，否则我枪毙你们全家。去吧。

0: 还不喝呢？
1: 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好三七，一块钱。
4: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1: 一箱只要一块钱，
2: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2: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6: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4: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1: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2: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1: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2: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1: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2: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6: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

0: 披发零售商至少有十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一块钱吃到好三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1: 好三七，1块钱。
3: 好三七，1块钱。
2: 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块钱，
4: 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4: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4: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是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

0: 电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啊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0: 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3: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0: 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2: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2: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

0: 与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上鱼喽！
2: 全国每4条大银鱼就有1条来自我们这儿，
1: 又是个丰盛年呢。
3: 第一网就有泡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4: 顶盖肥，你看这盖里全满了。
5: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6: 力大饱满，壳还比较整齐。

兄弟们把酒都躺热乎了，您要不先去喝两盅。

0: 爹呀，您的大仇人戴天礼今天晚上就要死了，儿子不睡，儿子在这陪您等待喜讯。
1: 我们的武器有限，能分给大伙儿的，就这两枚手榴弹，交给我吧。
2: 您啊，
1: 你别看我受过伤、身子弱，可我毕竟参加过长征会战，上过真的战场。放心吧，九金，这两个手榴弹交给我，绝对跟你瞎着不了。
2: 好吧，秀才叔叔，这两枚手榴弹不求能炸死几个鬼子，但是一定要保证大家的安全。
1: 鬼子人少的时候不敢追，援军一到一定会追出来。咱们岁数大的多，跑得慢，恐怕会吃了鬼子的亏。就请秀才叔叔用这两枚手榴弹给大家断个后。你也一定要注意安全，扔完手榴弹赶紧跑。
2: 放心吧。

0: 开！里面的什么大哥？
1: 黄兄，别拿枪对着我们呐！我们都是良民，是有位东家花钱雇的我们，让我们把这些东西送给黄兄。
0: 东西？什么东西？
1: 我们也不知道啊。嗯。

0: 粮食。
1: 怪しい奴ら、麻袋をくまなく調べろ。
2: はい。
3: 尽量多找一些马车、推车去立正门。所有在街上巡逻的小鬼子都会到头道牌楼支援，怕就怕小鬼子把他的后备队派出来。后备队出立正门的时候，就靠咱们的马车、推车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只要你们把敌人吸引住，我就和牛大斧子、二蛋子动手救人。

0: 我们救你来了，太太，你给我捕捉！
1: 儿子来晚了。
2: 三姐，您放心，我娘的车马上就到。好，我负责去弄车，要弄就弄他警察署长的车。那您就先从火神庙后面藏着，听到枪声就让司机把车开出来。好。
3: 闪开！
4: 快上来！
5: 上车！
6: 大秃噜，有本事就炸死我！
7: 老姐，
8: 娘，快上车！

0: 兄弟们，为了救我这把老骨头，你们都尽了全力，还把秀才兄弟的命搭上了，我得谢谢你们。在热河，在天里从来没屈过腰，没低过头。今天我得给你们叩头。
1: 好放开。
0: 弟兄们，受我戴天礼一拜。

0: 侄女儿。侄女儿，让你受委屈了。哎呀，哎呦，淑珍，快让奶奶看看，好乖哟，来，让奶奶看看，长大了，奶奶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喽。他爷爷呀，好着呢，就是站不起来了。
1: 说是要去报仇，找那个出卖咱们的白金贵去了。还说呀，这小鬼子进咱们中国都十多年了，也没把他们撵出去，就是因为有汉奸。这回汉奸出在咱们家。他得去把他除了，要不然对不起祖宗。我也劝他，可是你公公这脾气你也知道，死倔死倔的。算了，由他去了。你放心，有淑珍他爹跟着呢。

0: 爹，您腿怎么了？把孩子弄屋去！
1: 啊！
2: 快走。
0: 七姑娘，
3: 你这腿是咋的了？
0: 站不起来了，不能给您叩首了，担待着。
3: 你这腿到底是咋了？是咋了呀？
4: 没事。
3: 大少爷，大少爷，
0: 好放下。
5: 我要处理点家事儿，不是待见人，都出去，
0: 走着。戴若楠，白金贵带着那帮畜生去茅山，这件事你知道吗？
2: 知道，
0: 知道为啥不拦着？
6: 戴天理，亏你还问得出口。你说说，你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能活到现在不容易，你还敢召集共产党到你的山沟里开会？你说说，你不想活了也就罢了，你别让你的亲闺女一家好几口子跟着你倒霉啊！既然你今天来了，那我就承认，是我白金贵带的日本人抄的茅山，怎么了？我这么做他奶奶的也是没办法呀。你说，我这当爹的能看着我这仨儿子死在我面前，能看着拿屠了剁下我媳妇的双手？怎么了？没话了？啊？咱们将心比心啊！我白金贵这辈子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媳妇儿，我他娘的到啥时候都问心无愧。
5: 我现在明白了，为啥那么多的人心甘情愿的给小鬼子当汉奸狗。白金贵，我再问你，想当年是谁带着断瘸子追上了戴家的车队，打伤了七姑娘，杀了我所有的老伙计？又是谁带着那128个小鬼子进的热河城？还有我的好兄弟财神，打你一进门他就对你恩重如山呢，令公祠，你居然敢亲手扎了他的脑袋！
2: 爹，我才认识出他！
0: 问这个畜生！
2: 白金贵，你
6: 闭嘴！你是我白家的媳妇儿，你要是敢胳膊肘往外拐，我就休了你！
5: 三军，打爆他的脑袋！
7: 爹，
2: 爹，金贵他都是为了我！
5: 闭嘴！我了了他的事，我再收拾你。三军，我让你打爆他的脑袋！
7: 爹，白金贵再可恨，也是我妹夫，您就看在我妹妹和三个孩子的份上，饶了他吧。
5: 不敢，我自己来。
7: 哎，
6: 爹，

0: 我替你死，对得起你的亲娘，我的秀。姥姥，畜生！你别管了，过来试试看。白金怪，看在若兰和孩子的份上，我本来想留你一条狗命。 你居然敢打死姥姥，给我宰了这个畜生！都是你们逼的！你别过来！要是敢过来，我就一枪毙了他！我实话告诉你们，自从你们离开热河，洛河皇军就给我打了电话，还特意派警察局长给我这把枪。
1: 洛河皇军真是足智多谋啊！还好我提前有准备，你们还真就赶来了。
2: 三弟，知道这个畜生不是人了吧？干死他！
3: 大哥，赶紧动手啊！刚才枪一响，小鬼子指定是听见了。这儿可离鬼子的宪兵司令部最近了，有三分钟就能赶到。
4: 别过来！
2: 这个。 可是你当年的老情人，啊不，是你的亲妹妹。你只要再敢往前多走半步，我就一枪打爆他脑袋。皇军的宪兵队不出三分钟就到，识相的你们就赶紧给我滚蛋啊！要不然一个都别想活。
3: 不是，怎么着？不管是不是？
2: 好，正好，哼。
5: 洛河中佐答应我了，只要我帮他们把你们都抓到，他就给我个副县长当的。嘿嘿，我白金贵要是当上了副县长，那可就是光宗耀祖了。哼，我这三儿子也就成了县长公子了。小埋子，当年真的是你带着段瘸子，追上我们的马车。
2: 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有的屁用啊！为什么要这么死？还不是因为你爹，你爹死活不把你嫁给我。段权老王八蛋，他说话不算数。本来说好了的，我帮他找着代替理，他就把你交给我。可谁想到啊！这老王八蛋他自己想吃仙桃，气死我了！当时。
5: 要是有把枪，我早就一枪崩了他了，还用得着马九七救你？我一直以为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我今天明白了，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们白家，为了你自己。啊！
2: 你个臭混蛋！

0: 戴大叔，赶紧走吧，再不走真来不及了。范金，
1: 爹，
2: 把打狗棍捡起来。
1: 哎。
2: 若男，你和白金贵带着128个小鬼子进热河，该不该死？
3: 三金。

0: 就用打狗棍撂了他。爹，白金贵死了，我姥姥也走了，就看在那三个孩子的份上，饶了我妹妹吧。不成，待他一门忠烈，容不得孽障，打死他！爹。
1: 我让你打死他！好，就让我替妹妹去死！
2: 大哥，不行，不行啊，大哥，那大叔不行啊！
0: 爹，我就这么一个亲妹妹，我求求你了。
3: 做了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热河百姓，对不起列祖列宗的事儿，你该死！三金说的对，你有三个孩子，饶你不死了，但是你给我听着。
4: 今儿起，你不能再姓戴，你不配！
0: 你还是让我去死吧，妹妹，妹妹，
4: 你别拦着我，我爱你。
0: 想想你的孩子，你得活着，好好活着。
4: 爹，放开我去。

0: 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

0: 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

0: 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

0: 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3: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4: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5: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6: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7: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10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

0: 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是限额的，送完即止。
1: 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不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微压锅做饭省心又好用，焖煮炖包一锅搞定，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免费把这口好用的微压锅带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毛山抗日游击队可能会跟着大部队转移，您有什么打算？
0: 我哪儿也不去，我得回去看着我那小孙女，放心走你的。甭看我站不起来，只要打狗棍还在我手里，甭管是豺狼还是野兽，谁也别想伤。

0: 我还有呢，够哥哥吃。就别蒙我了，咱的粮食不多了，能少吃一口少吃一口吧，都给哥哥留着。他不能断了粮食，他要是断了，那就没奶；他要是没奶，那竖着还有口呀。
1: 两天没吃了，吃点吧。我说了不饿，那你饿死得着？
0: 饿死倒好了，你想想，我要真饿死了，就把我这老骨头熬成骨头汤。你哥哥、孙女都熬不过今年冬天去。 你说你这你哭啥哭啊？妖怪，听着，打点气，饿死不能给我一口吃，真要是死了，就熬成骨头汤。你哥哥，我孙女，必须得给我活下去。

0: 哥哥，老头子，老头子，哥哥，老头子，
1: 嗯，有事儿啊？
0: 哎，看见格格没？
2: 格格，
0: 格格找不着了。
2: 这啥时候的事儿啊？我咋一点不知道呢？
0: 哎呀，哎，指定是半夜咱俩睡着了，这孩子就下山了。你说这大雪天的，又封山了，这孩子上哪儿找吃的去呀？
2: 傻丫头，
0: 哎呀，
1: 不说被小鬼子逮着，那就是冻也得冻死喽。

0: 我瞅着像回来了。儿媳妇。
1: 哎呦，侄女。哎呦喂，孩子呀，累累累累。傻侄女，你这是跑哪儿去了？这大下雪天的，有没有碰到小鬼子搜山呢？回来的时候脚印擦干净没？哎，
2: 二媳妇，哪整这么多的栗子呀？啥呀？狐狸？
1: 松鼠。
2: 松鼠，那松鼠呢？
1: 老头子，在鸡冠子山上就有松鼠。每年冬天呐，这松鼠都藏过冬的粮食，这藏的最多的，就是这栗子。哦，侄女啊，这么多栗子，你得掏多少松鼠窝呀？
2: 儿媳妇，你是天底下最聪明的女人。有这些个例子，咱仨人
3: 不对，四个都饿不死。

0: 你们俩赶紧的，过来，过来看看谁回来了。爹，
1: 大叔，
0: 大叔，大娘，嫂子，
2: 来来来来来，找爸爸。
0: 哦，小鬼子还没打跑呢，他就回来了。
2: 是上级党组织派我回来的。
0: 那你回来干啥呀？
2: 为了您啊。
0: 为我？

0: 你把我弄这儿来干啥？
1: 人家是国际布尔什维克战士，是来帮咱们打鬼子的。
2: 狮子，戴老先生你好。

0: 您就是最关在山上的老二婶，是个女英雄。
1: 他连我都知道，
0: 见到你真高兴。啊，
1: 高兴，高兴。
2: 哎，你工人弄的干啥呀？
3: 西蒙医生是专业的外科医生，他和
0: 我叫玛丽亚。
3: 对，他和玛丽亚要给您做手术，说是能让您重新站起来。
4: 是的，那我们就开始吧，把我的医疗机械给我拿过来。戴老英雄，让我先检查你的伤。
5: 等等，我听明白了，这两个洋人是跟着你们共产党的部队一起打那些个小鬼子的。
3: 对呀、啊，
5: 那成了。我说杨大夫，你们的心意我领了，这些个药不能用在我这儿。我一个糟老头子残就残了，前线的部队那些个将士们比我精明，用在他们身上，我知道那儿的伤员更需要这个。没听明白，跟他说。
4: 戴老鹰，我们听过你的故事，根据地的战士们都知道你的，他们求我们一定要来把你的伤治好，因为你是他们心中最大的英雄。
6: 是啊，戴大叔，那战友们可都那么说。
4: 你是任何人民心中的精神支柱，如果能让你重新站起来，那就说明任何人民永远打不倒。
7: 爹，请您一定要配合他们的治疗，西蒙医生是他们国家最好的医生，我相信他可以让您重新站起来。

0: 我和钟佐，您无事不登三宝殿呐，今天来我家有何贵干呐？
1: 好久不见，是。
0: 那师长，不请我进去尝尝您的茶吗？好啊，请。
2: 什么？你们是本人要败？不行，你们不能败，你们败了我怎么办啊？我纳托了就什么都没了。
3: 作为一名武士，我不会接受失败。
2: 但同日本作战的，
3: 不仅仅是洛河，
2: 而是全世界。
4: 老处长，我知道，如果我们战败了，你也无法留在热河，所以今天我专门来跟你谈一笔交易。我知道你是老热河人，有种种迹象表明，在热河的避暑山庄里埋藏着
2: 清朝皇帝留下来的重要文物，如果你可以帮我们找到他们，我可以安排纳署长与我们一同回到日本本土，在那里，你的生命安全会有保障。
4: 你们不是一直在找吗？
2: 可是一无所获。方省长对这批宝藏也非常感兴趣，但我知道他也一无所获。
4: 我们更愿意相信老热河人，只有老热河人才能找到那批宝藏，尤其是你，大主任。
0: 哎呦，洛河中佐呀，你别问我，我也不确定啊，我只是听说过很多关于避暑山庄的传说。

0: 你如果让我说呀，哎，那只有文津阁还有可能。
1: 文津阁，日月同辉的文津阁
0: 啊，日月同辉。

0: 我们要把洛河争夺，请看，这就是日月同辉。
1: 记住水里月亮的位置，让他们把湖里的水抽干。老辈子传说，就在那水里月亮的位置，有一个秘密的入口。那署长，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们找到这批文物。
0: 这种事情不能正大光明的干，今天晚上我会安排人把湖里的水放光。到时候你陪我一起去探探秘道，愿意奉陪。洛河中佐，你也不要忘了对我的承诺。
1: 当然，找到这批文物，我带你回日本。
0: 嘿。

是啊，果然是避暑山庄，盛夏时还这么凉快。

0: 我也听你，你是人是鬼啊？你说呢？你怕鬼啊？我看你心里就藏着鬼。
1: 你怎么在这儿？
0: 这得感谢共产党的情报准。我儿子戴三金早就知道，小鬼子那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0: 这些天儿左挖右挖的，挖什么呢？不就是想挖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那些个宝贝啊？我实话告诉你，想当年袁世凯也想得到这些个宝贝。一批的爱国人士啊，为了保护这些个宝贝，冒着生命的危险求着我爹把那些个宝贝藏到了这儿。袁世凯他没得到宝贝，把那些个爱国人士一个一个的砍了脑袋，就这样没一个人把这儿藏宝贝的秘密给说出去。我还得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冰窖当年是给慈禧夏天放冰的地界，那也是我爹戴汉廷四品带刀护卫带着人挖的。
1: 儿子，这土交给你，用这土可以找到大清皇帝藏的那批宝贝。爹呢，嘴上虽说恨这个民国，可现在我也看出来了，没有皇帝比有皇帝要强。你记住了，这里边的宝贝没有一样是我们代价的，到时候就交给国家吧。
0: 就你们想要的那些个宝贝就藏在我身后的门里，想得到它成，那得看看你们有多大的本事。

0: 我真的没有想到你这个老残废竟然还活着。你是怎么进来的？爬进来的吗？你一定是爬进来的。啊！他是爬进来的。
1: 戴天林，我真的想看到你，怎么样像狗一样在地上爬？你为什么就不能满足我呢？啊！
0: 恐怕你也没这个机会了。那主上，我们不要再跟这个废物浪费时间了。我们要带枪，替大日本帝国枪毙戴天林的这份光荣。
2: 就让给你了。嗨，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戴天林，我看在我老姐的面子上，没有炸死你，你今天要跑这儿来了，找死！ 我就成全你。

0: 进了宫，想出去没门儿。
1: 奶奶的戴天礼，他暗箭伤人。
0: 这暗器啊，是师父教咱俩的独门绝技，以武会友，那是不能用。对付你这种汉奸狗，正好。要说你这汉奸狗，当的也是真不赖啊。
2: 免费。

0: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1: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 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 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1: 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 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 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市场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
2: 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
4: 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 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

0: 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 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 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飞鹤。

0: 起罪。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罪。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这个密道拢共就两个入口，你居然能从文经阁找到另一条，够本事！我说秦烈狗，你欠了我十几年的血海深仇，今天咱俩就在这儿了了他。

没想到啊，我戴天理还能站起来，这得感谢那两个杨大夫给我动了八次手术，算是把我的脚筋给接好了。头一年，戴天理能站起来；第二年，戴天理能走路；现在，能踢死两个。

师兄，师兄，上次在你家门口，我的手榴弹都拉开了，我都没有炸死你，咱们毕竟是师兄弟一场，你可别，咱们是亲家。我跪了，我那哑巴闺女嫁给你儿子了，我还听说他们给我生了一个大

这都是你老姐给我准备的，同是一家，想想老姐一辈子有情有义，人呢？ 有情有义，它是什么？无情无义，那就是臭。

0: 我老带你的闺女，你痛快的跟小鬼子一起用铡刀扎了我那三个兄弟，就是你亲闺女，一针一线的还了我那三个兄弟全尸，又用一双手。
1: 给埋了，我戴天离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你咋就能生出这么好的闺女？我能让你多活两天，就是因为你闺女。

盼着你像个男人，可你这辈子却骨气，一辈子你都没骨气。

0: 之人，想想想想你做的那些个事儿，对得起中华民族的老祖宗吗？啊！
1: 给我抽呀！

かく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人情度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貴族を優秀戦と保し、ここに重要なる何時

冒頭の規範にて勤の点々飾るところ勤礼儀に刻み宣伝せる連合また進みていくのを基本と法案

0: 拿秃噜！
1: 你要干嘛？我要枪毙这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你不能杀他，爹，他罪该万死。我知道，要杀了早杀他。你杀了他，你对得起你娘的养育之恩呢？再说了，没有他哪来的格格呀？没有格格哪来的淑贞呢？ 把他交给政府，有的斧子二蛋子到，把大汉奸拿秃噜抓起来，让他接受热恨。

0: 您老咋样？这些日子辛苦了，
1: 还成吗？赶紧把你们最大的首长叫来，老祖宗留下那点宝贝，就藏在这道门的后面。你得想办法把它交给国家。
0: 好，
2: 二班长，
3: 走
0: 去请首长。
4: 是。
2: 三金啊，
0: 哎，
2: 过来。 听着，那秃噜被枪毙前，你得让哥哥带着淑珍，让他见上一面。
0: 爹，您说什么呢？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让我的家属去见大汉奸呢？
2: 傻小子，这是两码事儿。咱中华民族讲的是啥？以孝为先。这那秃噜啊。 就算是罪大恶极的罪人，那也是淑珍的亲老爷。这人都要走了，你怎么的也得让他们见上一面吧？
0: 行，爹，我听您的。
1: 方木强，我们知道你藏在屋里边，请你马上走出来投降。我以为他对你没有一点好处。
0: 方木强，
1: 出来投降。
0: 为什么不撞门进去抓这个汉奸？
1: 班长，听说这个房子是抗日大英雄戴天礼的家，现在被大汉奸强占了。我之所以没下令撞门，是怕撞坏了英雄家的门。
2: 撞！我就是戴天礼，撞开！

0: 警方的那个道貌岸然的大骗投降了。
1: 戴天理，那天在刑场上你骂我骂得对，对不起国家，背叛了曾经的信仰，就该像现在这样孤苦伶仃。我唯一的亲生女儿被我宣判了死刑，我真该死。戴天理，我想告诉你，我还有一件事情骗了你。其实当初我把若冰交给你以后，那一次刺杀行动失败，我被清廷抓住了，清政府要砍下我的脑袋，我没有像以前说的那样誓死不屈，我是向清政府写了认罪书，我才被放出来的。我背叛了自己的信仰，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恨呐。要是当时我咬紧牙关让清政府砍下我的脑袋，我好歹还能留下个英雄的名儿。我的闺女若冰她也就不会恨我了。我方孟乔这后半辈子真是白活了，白活了。

这小鬼子被咱彻彻底底的打跑了，太平盛世眼瞅着就来了。

杆子棒，现任大杆子戴天驴，在这儿给你们禀告一声。

的各位兄弟们，今天我戴天礼，让这条打狗棍来陪你们长眠地下了。热河的百姓忘不了你们。

0: 哎，你先上来，我们。以前呐，是皇上上的地儿，后来呀，是军阀大老爷上的。小鬼子来了以后啊，那是日本人的大军官、大汉奸上的。啥时候轮到咱们老百姓上来了？
1: 我这都奔80了，头一回。
2: 陈军，哎，全国大喜的日子，你说你把这老头老太太弄得上不来，合适吗？
3: 合适。
2: 嗯，你们二老在热河抗日战争中做出过突出贡献，新中国政府啊邀请你们来参加咱们热河人民迎接新中国成立的庆典。
1: 光荣。
2: 问你呢？
3: 啊？
2: 光荣不？
4: 这咋不光荣呢？热闹。那不是戴天礼吗？哎，戴天礼，咱们的抗日大英雄戴天礼，热河的抗日英雄戴天礼，新中国成立了，给咱们热河的老百姓讲两句吧。
2: 吵吵啥呢？那是。叔，让你讲两句。今天是全国大喜的日子，今天只能听毛主席讲的，我讲啥讲。
5: 爹。哎。
2: 老百姓想让您讲两句，您就讲两句吧。
6: 讲啥讲啊？你爱讲啥就讲啥。我讲啥讲啊？这位就是咱们热河的抗日大英雄戴天礼。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 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

0: 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 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暖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暖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暖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暖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暖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暖，上蒸下煮，左暖煮饭，右暖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暖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暖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暖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暖电饭煲，左右双暖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暖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 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幼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万分之1。
8: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9: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10: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11: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企业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12: 飞鹤起翠，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翠。

0: 爹，您老身手还是这么好啊？
1: 你小子就没个正经，守了一夜，啥也没打着。
0: 谁说没打着啊？昨天您老打盹的时候，我打了一只大黄羊，给拴好了。明天咱祭祖，啊，能空手回去啊？
2: 哎，爹，我又下了一窝，一会儿咱看看还能打点啥。嗯，
1: 这天都亮了，怕是打不着啥了，回吧。
0: 爹，话说早了吧？听这动静，肯定是个大家伙。
3: 那过去瞅瞅。

0: 今は動くな。奴を気づかれないようにここで様子を見ろ。
1: 停，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2: 俺们是逃荒的，迷路了，然后我弟弟就掉坑里了。
1: 看你们这样不像逃荒的。
2: 俺们真是逃荒的，从东北来的，这不那边吃不饱饭了。
1: 起来吧。
3: 我告诉你，你掉的是这个坑，要是掉我们打野猪的坑里，你们两个小命就没了。
4: 哎，那咱这山沟里这么多坑是干啥的呀？
3: 干啥用的
4: 啊？
3: 这是猎户村，全村117口子全是打猎的，我们这靠打猎为生。没啥事儿，别老在这瞎转，赶紧走吧。
4: 俺们咋下去呀？
1: 翻过这道梁子往前走，左转就出去了。
4: 好，谢谢谢谢谢谢。哎，谢谢谢谢谢。
5: 爹，我看这俩人有点不大对劲儿。
1: 这年头天下不太平，咱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回吧。
5: 哎，
1: 带点东西。
3: 爹，你看看，那打的羊咋样？大不大？嘿，
1: 把绳子解了，把它放了。
3: 啥？放了？咱守了一夜打的羊给放了？那拿啥祭祖啊？
1: 他肚子里怀着小羊了，这是咱们猎户的规矩。

0: 哼！你一会儿去镇上把皮子卖了，换些东西回来，明天祭祖。记得给你亲奶奶买药，还要给你媳妇儿买个镯子。大后天我要摆上酒席，请全村的过来。
1: 为啥？
0: 等你从镇上回来，我再跟你说。
2: 您不能这样，这牛没毛病。您。

0: 皮子，皮子，皮皮。哎，你说你的，
1: 卖不卖？
0: 把这放下来，卖卖。
1: 怎么卖？多少钱啊？
0: 5毛一张。
1: 你一共6张，我都给你收了，我给你2.8块，好不好？不好。哎，我说你这是不是做买卖？有做买卖不能砍价的吗？你6张皮子5毛1张，我给你2.8块，还少吗？你不卖，卖不卖？
2: 小胖子，你给我回来！你要是个牲口，我现在扒了你皮，还想骗我？哎呦！
3: 一枪崩了
2: 你！我哥哥哥。
3: 行了，
4: 你咋在这儿呢？
2: 爷呀，这皮子好啊！你整张啊，哥，我威风起来了。
3: 谁是你爹呀？
4: 强子，怎么样？这是我祖上传下来的，我爹传给我了，明白啥意思不？
2: 传给你了？
4: 啊？哎，你咋在这儿呢？
2: 卖皮子呢。
4: 啥？
5: 你一个打猎的跑这卖皮子来，你丢不丢人啊你？
2: 别说了哥，饿呀，前胸贴后背，
5: 你连个数都不识，你卖谁呀？
2: 我那是不想跟他们瞎裹乱，一群日本人，又奸又坏，不是好东西。
5: 那你卖王大兴去啊？
2: 他更不靠谱了，见面就两句话，皮子次，价格高。
5: 也对哈。
2: 那这驴都知道了。
4: 那行了，你把这些皮子都给我包起来，我要了。
2: 好，
5: 给我包好了啊。
2: 哎，哥，这些皮子呀，可都是好货。
5: 我知道，赶紧放驴上。
2: 那个。放好了吧。
5: 给，
4: 哎，行了，
5: 还数啥呀？身上这点钱全给你了，
2: 多了，那不合适，哥，来，这3块给你，
5: 拿着吧，一会儿去那边多买点肉，走，老丈人带回去。嗯，啥呀？啊，
2: 走了，吃点东西去吧。
5: 你别忘了跟我老丈人说，我给他拿钱买的肉。
2: 放心吧，说不了。
5: 大爷，您别拿这个，
6: 总书记，
5: 您别拿这个。
6: 大爷，不能再大爷，不能再大爷，
5: 这不行，这大爷是个买卖，您谈个价，您这不是明抢吗？
6: 大哥，
5: 你怎么打人呢？
6: 干什
5: 么？等过来，
4: 干啥呢？抢啊！我是不是抢？土匪啊！
6: 我撤了！哎呀！去！
4: 动！再给我打死！
5: 祖宗，你把枪放下！
4: 闪开！
5: 大爷，对不住，大爷，对不住，大爷，对不住，对不住。

0: 这是我一朋友，对不住，误会了。
1: 这怎么回事啊？哎呀，
0: 祖宗，你把枪放下。
1: 行了，
0: 对不住。我告诉你啊，把皮子给我放这儿，赶紧滚蛋。
1: 哎呀，对不住，大爷，对不住。
0: 二爷，对不住二爷，我在这儿。别慢走，还愣着干啥呀？把皮子给我拿过来。这儿撒。
1: 东子，今天不营业了，关门一天。
0: 我祖宗啊！你说你惹他们干嘛呀？他们就是一群日本土匪。
1: 王大兴，别不要脸啊！我这是帮你呢，这都抢了，你看你这怂样。 我不怂能行吗？啊，这是日本人，这日本人进了榆树镇，咱榆树镇所有批货商的好皮子都得低价卖给他们，你知道吗？你这是哪儿啊？这是榆树镇咱自己的地界儿，什么什么日本人？他算个球啊！我看你是什么都不懂。日本人为什么这么猖狂啊？他后边不定有什么靠山呢，你说你惹这事干嘛？
0: 你呀，就是怂。你怕啥呀？人是我打的，再来你让东子告诉我，我打折他腿，我土匪啊！
1: 行行行，大爷，祖宗，您是山里的野人，我跟您不一样，我这是坐地户的买卖价，我得做生意呢，我跟你能比吗？东子，
2: 啊，
1: 给他算账，拿上他的钱，让他走人。
0: 哎，
1: 啥意思啊？刚帮完你就撵我走啊？东子，不着急呢。
3: 王掌柜，我来是有要紧的事跟你说。说吧，什么正事儿？
1: 3天后我爹要摆席，请你去一趟，让我告诉你一声。
3: 你可别蒙我啊！你爹能请我呀？
1: 你说这天不冷不热的，你穿这身干嘛呀？
4: 你还别说，这皮子还真好，坏了不给收。收个球啊收！我给你高价，你
1: 给多少钱也不卖，看不出来吗？这是俺爹的大厂，当然好了。
0: 你也只能看看。
4: 你说你爹把衣服穿给你了，还请我们吃饭，我怎么那么不信？
1: 信不信？摆席那天你去不就知道了吗？
0: 我就问你，我爹那块皮子你还想不想要了？想啊，就你家那张狼皮，从我爹那边就开始想，我爹走了，这皮还没收上来呢。你说我能不想吗？这不就完了吗？3天后你去，让我爹高兴一下，
1: 顺便带着春春他们，咱跟我爹说俩孩子娃娃亲的事儿，把这事儿一定。
0: 我爹一高兴，
1: 啥皮子不是你的呀？
0: 东子，
1: 哎，
0: 赶紧的。 去打点红好酒，弄点好菜。中午给你添出来，喝2杯。
5: 对，
0: 东子，打点好酒。
1: 好嘞。
0: 3天后，把一只到。
5: 爹，我回来了。
0: 哎，春儿嫂子回来了。
5: 兄弟来了。
0: 哎，春儿，说，想不想说？
5: 想。
0: 哼，你是想叔啊，还是想叔家的虎子？
5: 都想。
0: 都想。嘿，来，你看看，叔叔给你带啥好东西了？叔叔给你打了兔子，还有野鸡。
5: 让你娘给你炖了，
0: 好好补补，行不行？我不要补，我要养。要养，行。叔听你的。
5: 叔，我要骑驴。<笑>
0: 你敢骑驴啊？
5: <笑>
0: 来，叔伯骑驴啊！
5: 穿慢点啊！驾驾驾驾，好玩驾。<笑>

0: 儿子，今儿开始爹爹教你本事，你爹的本事就是爷爷教的，把本事学会了，以后教你儿，记住没？记住，记住了。好狗护四天，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好汉护三村。来，跟我一起。
1: 天柱，你下这个啥呀？这么冷的天，孩子万一冻病了怎么办？快下来吃饭了。
2: 娘，没事儿，我跟爹学本事呢。
0: 听见没？
1: 你才多大呀？学什么本事啊？快下来，
2: 你看，
1: 娘给你做的最爱吃的炒鸡蛋。
2: 爹，你啥不是啊？娘都做了炒鸡蛋了，我头疼天柱，
0: 快下来吧。
2: 好。爹都走了，吃饭。

0: 娘，哎，看今天我的本事。
1: 哎呦，就这本事啊！你呀，就跟你爹瞎折腾。
0: 娘，没瞎折腾，我跟我爹学本事呢。我以后要成为爷爷一样的第一猎手。
2: 就你还成为第一猎手呢？你成第一吃货吧你！
1: 哎哎，等等，爹还在屋子里呢，去叫爹出来吃饭吧。哎，天柱，天柱，我看爹今天啊，好像有点不大对劲了，你可长点眼。
3: 哎，
1: 来，喝点粥，就知道吃鸡蛋啊。
4: 爹。咋不出去吃饭？搁这儿干啥呢？
5: 你也跪下。
4: 哎，
5: 给祖宗磕头。

0: 起来吧，跟你说点事儿。
1: 你说，爹。
0: 咱们打猎的有句话叫午时不进山，昨天你也看到了，爹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说犯困就犯困。天柱，打今儿个算起，以后我就不进山了，让你去镇上卖皮子换钱，操办酒席，就是这个事儿。我和村里老哥几个也商量了，往后村里的事情也都交给你来操办。明天你去祠堂祭祖的时候，也顺便跟大伙儿说一声，大后天我要拜戏，也就是要跟大伙儿说说这事儿。
1: 哎，
0: 行了，你先去吧，我这待会儿。

0: 是啊。
1: 杨氏27代子孙杨天柱，代天字辈子孙祭祖，求祖先保佑杨家子孙世世代代平安吉祥。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就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西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3: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5: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

0: 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

0: 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1: 这核桃仁呀，
0: 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3: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
4: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6: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推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4: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

0: 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1: 喜满庆辽润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2: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在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2: 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特别特别的好。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啊，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就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0: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

0: 个秋。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

0: 善，造反起义。马医生，小姑爱曾不及安禄山造反起义。
1: 哎，啥意思啊？
2: 我是大日本帝国武士佐藤。
1: 哦，你呀、啊，
3: 左边疼，昨天没挨够吧？那早知道打你右边。
2: 你这么能打，我们大日本武士今天要会会你。
3: 他说他大，你看他那罗圈腿，
2: 还没有一个中国人敢打我们日本武士的脸。
1: 啊？你咋知道我是打畜生的？
2: 放肆！
1: 别动！嗯。站着人多是吧？要想动真格的，你得想清楚。
2: 少废话！嗯，喂，

哎，左边疼，现在狗病疼不？啊，刚才爷爷就跟你们说了，站着人多玩真格的，你们都得想清楚了。现在咋样？后悔了吧？啊？哎呀，累死了。

0: 记住了，爷爷我叫杨天柱。
1: 一发哥，耶！

0: 哎，你看看，走，别站。
1: 马医生，小虎爱。
2: 好。
3: 爹，你这几十年里山沟里打猎，风里来雨里去，也够辛苦的。往后啊，你就在家歇歇。家里的事儿有我和天柱呢啊。
2: 那行，你得好好帮衬帮衬天柱，他年轻气盛，脾气不好，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他。
3: 爹，天柱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能管得了他吗？还得您管。他孝顺，您说的话他都记在心里呢。
2: 这天柱怎么还不回来？
0: 哎呀，
3: 哎，天柱回来了。
0: 走吧，
3: 来给我，来，你走走。
2: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0: 爹，这路上碰了个熟人，聊了一会儿就回来晚了。
2: 哦，
0: 你看我给你买啥了？最好的膏药，说了，专治你这个老寒腿。
2: 给我瞎买什么？气奶药买了吗？
0: 买了。猴子，哎呀！
4: 爹，你给我买玩意儿了吗？
0: 哼。玩意儿爹忘了，爹忘了给你买玩意儿了，但爹给你买羊肉了。爹是拿皮子换的羊肉，咱们晚上好好吃一顿啊。
2: 晚上把你气奶也交来啊。
0: 哎，
3: 来，快去快回啊。
0: 啊。奶奶，看看吃羊肉喽。
3: 瞧瞧，添了这么多菜啊！嗯，胡子，来，
2: 七奶奶，你多吃啊，
0: 多吃啊，七奶奶。
5: 好，
2: 对，七奶奶吃完了。
0: 哎，
5: 我这牙口可不行了，只能喝点汤了。
0: 我爹特意交代的，让兰香做的羊汤。
3: 好，七奶奶您尝尝。
5: 哎，好。
3: 来，胡子，
0: 七奶奶，我爹让我给您买的药，您收好了。
5: 哎呀，你看看，真是。
2: 应该的。
5: 你还别说，上次啊，你从那镇上给我拿那几副药回来，我吃了以后啊，还一次也没犯。
0: 那就好。
5: 哎，我说，你小子是不是在哪儿发了财了？怎么弄了这么一桌子好吃的呀？
0: 发啥财呀？我爹让我去镇上卖块皮子，从王掌柜那换的钱，买点东西孝敬您，那不是应该的呀？
5: 嗯，你别说。王掌柜那小子啊，还真不错，比他爹强。
0: 嗯，他家村也不错。爹，我给您盛一碗。
2: 嗯，
0: 我跟他们家都说好了，明天啊，一家三口全过来。
4: 哦，吃了不来？
0: 爹都说了，一家三口全都来，村当然来了。
4: 我要娶媳妇喽。
3: 这小孩子家家瞎说啥呢？
0: 没瞎说啊，你跟春儿的娃娃亲，爹给你定了。爹，你答应不？
2: 我看这事儿行。
5: 哎呦，虎子要娶媳妇儿喽！
6: 哎，虎子，以后啊，你可得对春儿好点啊，要像你爹对你娘那样好，把春儿当成个宝。
7: 七奶奶。瞧您，
0: 七奶奶，
5: 哎，
0: 您要是不说啊，我还差点忘了一件事儿。
5: 嗯，

0: 怎么样？镯子，
1: 媳妇吗？
2: 怎么吓我去啊？
1: 咱爹嘱咐的。
2: 啊，兰香，这些年你在杨家伺候完老的伺候小

0: 这是应该的，爹，这是我该做的，谢谢爹。哎，
1: 虎子，爷爷给你的。
2: 哎，爹，这哪行啊？
1: 有什么不行的？
2: 当然不行了，这是头狼的牙，在您身上一辈子了，哪能说给就给啊？
1: 给我孙子也是应该的。
2: 来，虎子，爷爷给你戴上。
3: 爹，你还跟我抢啊？
1: 就是，还跟你儿子抢。
2: 过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咋了，爹？
1: 天柱，你今天说碰到熟人了，没说实话。这两天你去榆树镇，出啥事了？
3: 榆树镇来了一伙日本人。
1: 你瞅见日本人了？
3: 我不光瞅见了，我还给他们揍了。昨天他们欺负王掌柜，今天还在路上劫我。这些日本兵有点怪，
0: 穿着衣裳都是粑粑黄，
4: 那小罗圈腿还没枪高呢。我一看他们，这辈子就没吃过饱饭。哼！
1: 我听人说，日本人在东北够狠的，以后你别惹事，躲他们远点。
4: 狠咋了？咱还怕他呀？咱也没惹他。
3: 我就闹不懂了，你说这日本兵大老远跑咱们这儿，他图啥？他干啥呀？
1: 谁知道呢？反正是没好事。好，我让你去祠堂说那事儿，你跟大伙儿说了吗？
4: 都说了。
1: 好。

0: 出去了。哎，天柱，
1: 啊，天亮哥，
0: 啊，
1: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干啥？
1: 明天我要给我爹过五十大寿，告诉我叔跟我婶一块去热闹热闹。
0: 哎呀，我恐怕去不了啊。
1: 哎，你为啥去不了啊？
0: 我要进城挖矿的。
1: 你挖个穷矿啊！你挖矿，你打猎打得好好的，你挖啥矿啊？哈，
0: 我要有你那两下子，我还挖啥矿去？我爹说挖矿能挣钱，
1: 一准得去啊。
0: 啊，东西都收拾好了，今天晚上就走。

0: 野村くん、山崎将軍がなぜ君を気に入っているのか私は興味がない。一人軍人として聖戦の国のために私は戦う。もしこの皇帝の進行が止まり治安模範待ちにできないとなった場合、ただすまないと心かけろ。
1: 分かってます。都给我看好了，估计你们看不懂，还是跟你们说吧，这是大日本皇军的告示，半个月内方圆60里地男女老少都给我搬出去，听到没有？
2: 咋的？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叫我们往哪搬啊？我们就不搬。
3: 不搬这人算什么？
2: 我不能搬啊，
4: 我们家地面上咋咋呼呼。
5: 不搬，
2: 不搬，不搬，不搬，不搬！
1: 你们都活腻歪了是吧？
2: 不搬，不搬，不
6: 搬！
7: 咋的？啊！前些年跟你那不要脸的爹欺男霸女、强取豪夺，不要脸的事儿干尽了，咋？
2: 就是
7: 日本人来了，又找到亲爹了，放着人道里不走，祖宗的脸都让你丢尽了，
2: 给日本人当狗腿子，你丢尽中国人的脸了。我们不搬，就是不搬，
1: 不搬！我告诉你们啊，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大日本皇军枪杆子可不是吃素的。
8: 不搬，就不搬，
9: 不能搬呀！
8: 不搬，
10: 叔，
9: 不能搬！
10: 叔来了，
9: 不搬，就是不搬！
11: 杨叔来了，
12: 老杨，
13: 杨哥，
14: 你听听你
15: 说说呀，
16: 说什么呀？
17: 杨叔，杨叔，你看，
18: 杨叔
17: 太不像话了，这个，
19: 我哪说着吗？

0: 回去告诉姓吴的，还有那些日本人，我们生是扫除村的人，死是扫除村的鬼，我们哪儿也不去。我跟你说，老东西啊，你在你们村还行，你在日本人面前就是个屁！老子毙了你！把我刚才说的话记住了，回去告诉你主子，听见没有？滚！
1: 乡亲们，看来日本人是盯上咱们枣树村了，大家都精醒点，回去都嘱咐家里人去，多提防着点。
2: 对，老爹说的对，回去跟家里人说一下。
1: 回吧，
2: 回吧，回吧，都提防一下。

0: 哎，三哥，来切一下豆干。哎，好嘞。你慢吃啊，多吃点，多喝点啊。哎，二姨，您吃好喝好，来，请再接一下。哎，吃好喝好啊。
1: 还拿东西呢啊！快往里进吧，往里进，快往里进吧。哎。

0: 带啥皮子啊？貂皮，就等你俩了，这么磨叽啊！
1: 对不住啊，哥，羊也招呼得上，我们不得捯饬捯饬再来啊！
0: 行了，赶紧进去，
1: 来，
2: 别摔了，
1: 哎，哎，你们多吃点，多喝点啊！哎呦，哎呀，你看看，来就来吧，哈，我来。
3: 林叔，
1: 来，
0: 爹，
3: 好，人都来齐了吗？
0: 都来齐了。
3: 那行，拍戏前我先说两句。
0: 好，那个大家伙先静一下啊，我爹要跟大家伙说两句。
3: 今儿呢是个好日子，把大伙请来呢，是想跟大伙说个事儿。咱们打猎的老话说，无时不进山。我呢过五十了，这身子骨呢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呢从今往后呢。我呢就想把家里的事儿都交给我们家天柱了。我在村上操持的事儿呢，跟这老哥几个也商量过了，也交给天柱了。我们家天柱年轻气盛，脾气不好，从今往后呢，希望大伙儿呢多帮衬帮衬他，有做得不到的地方大家多包涵。我杨万山在这儿给大伙儿作揖了啊。
4: 放心吧，杨爷。
3: 好，
4: 先主动行了。
3: 谢谢大伙儿，谢谢大伙儿。咱们大伙儿啊，吃好喝好，啊，开心吧。
0: 开心。啊。
1: 好。
0: 爹，王掌柜一家三口知道今天您摆席，特意从镇里赶回来的。
3: 啊，好好，多谢多谢。来，坐坐坐坐
0: 坐坐。
5: 天柱啊，天柱啊，恭喜呢！以后村里这件事儿你就多张罗了。
6: 杨爷，那个皮子那……
0: 哎，哪个呀？
6: 有啥事儿你就跟我说，以后啥事儿我爹都交给我了。哎，
3: 你去哪儿？
1: 哟，我这一忙活给忘了。
3: 赶紧请去吧。
5: 哎，我跟你去，天柱，你先吃着啊。
0: 好好吃着啊！
6: 那皮子事儿没有我，
0: 你赶紧回去，你跟着我干啥呀？
6: 我来帮衬，
0: 帮衬啥？我去客气呢。
6: 我跟你说，我钱都带来了啊！
0: 哎呀，我知道，你放心，我肯定让你把皮子收走。我跟我爹都说好了，
6: 别骗我啊！
0: 你怎么跟个姑娘家似的？你这哎，

0: 说了算了，你就赶紧的把他皮子，我哎
1: 呀，今天咋这么磨叽呢？以后都我说了算了，皮子肯定让你收走。秦奶奶，哎，门咋开着呢？秦奶奶，秦奶奶，秦奶奶，秦奶奶，秦奶奶，秦奶奶，秦奶奶。
2: 这咋整的？又犯病了？
3: 别愣着了，快点！镇上最好的狼都是我收，赶紧的，
1: 快到身上，快！
3: 陆太爹能行吗？
1: 不行就行了，快走，
3: 快！
1: 抄近道。
3: 别着急，镇上最好的狼都我认识，到那一准把齐奶奶的病给看好了。

0: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 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 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 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啊，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直达我们的五

0: 纲六腑，四治百害。
1: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1: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0: 你放心，丁鑫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1: 是的。
0: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
0: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1: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1: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五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1: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0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1: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今天我也想问您，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啊，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1: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

安睡高，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高，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

0: 术爆炸，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2: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1: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2: 行，
1: 走，我们去看看。
2: 我们去看看。
1: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2: 酸枣仁，
1: 你好，
3: 要酸枣仁，
1: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2: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2: 这么贵啊？
1: 说它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2: 就明显差很多呀，
1: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2: 煎药。
1: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2: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1: 行，老板你先忙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1: 好，
3: 随时过来啊。
1: 好的，主任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2: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啊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5: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

0: 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双掌人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双掌人艾灸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这精装版双掌人艾灸膏一瓶只要29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二三百

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0: 告状を引き去ったのはこいつらです。交渉してくるので少々待ちください。
1: 国王，我今天请大伙儿吃饭，你带着日本人来舞枪弄刀的想干什么呀？
2: 想看什么？这你都看不出来啊？你不在你们村里是老大吗？你不特别能吗？我今儿就看看你有多能。还有你们这帮啊，不都挺厉害的吗？不搬敬酒不吃吃罚酒啊，我这就把日本大黄金给带来了，让你们看看日本黄金什么样啊。对了，老东西，你不是让我把日本太君带来吗？啊，他们全都来了，你要说什么？
3: 哎呀，你这不力气挺大的吗？
2: 不拧拧我胳膊吗？拧啊，你再拧啊，你怎么不拧？
4: 去你的狗东西！

0: 亲主，
1: 哎，
0: 你是从小奶奶看着你长大的，
1: 对，
0: 我最了解你。别看小时候人家都说你淘，可是奶奶心里清楚，你是最有出息的。今天，奶奶最后想再叮嘱你几句。
1: 奶奶，你说，
0: 啊，你别忘了。你可是杨家将的后代呀，将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儿，你可都不要给杨家将丢脸呢。
1: 放心吧，奶奶。
0: 以后咱们村可就全都靠你了。
1: 奶奶，您少说点话吧。啊，您看您说的那都啥话呀？咱福大命大。大兴兄弟来了，
2: 哎，
1: 他跟镇上最好的郎中
3: 交情都特别好，
1: 这回咱就把病给治好了。
2: 对
1: 啊，走。

0: お前ら。いくつだ？え？ふぅ。よーし。お前ら、殺せ。
1: あ、

0: 박수!
1: 别走了，啊，你别走了，走了，娜娜，送我回村儿，我要回村儿，我，
2: 娜娜，

0: 大哥，你说对吗？虽然打得有血，葫芦死了，认不出谁是谁。我全村一百一十七口人，加上俩孩子，够了。你确定？人是我是对的。狗子，就咱，国内的真人的那个，我那里娃117人，见不得死。客人那个，好的得死。
1: 就好个，否则是，完了再有。
0: 嗨。

0: 天柱，你也别太难受了。你说这人老了，哪有不走的呀？这是喜丧。况且你看齐奶奶，在你背上走的，没遭什么罪，也挺安详。这也算你尽了一份孝心了。要不然你歇会儿，换我来背。
1: 不能撒手。小的时候，我就是在齐奶奶背上长大的。我娘死得早，齐奶奶一直带我，跟亲孙子一样。我得给她背过去。
0: 你别看你平时吊儿郎当的，还真挺重情义。咱赶紧回去给老人厚葬了，算我一份。老人家里还有啥人吗？
1: 说是有一个儿子，早年前参加了八路军，在披星关战死了。我没见过，还是听我爹说的。
0: 八路军我听过呀，我去年到保定还在街上看到过八路军处决汉奸的告示呢。

0: 怎么有那么多小鬼子啊？我的鱼咋在里边呢？坏事了，有狗祖旺这小子在，绝对没什么好事。哎，我的马车怎么没在里边啊？坏了！哎，快走，王村。
1: 大哥，赶紧！

劲儿，使劲的。生了，生了，恭喜你生了。

你看看，你不是躺着你爹、你媳妇儿，还有一个孩子，我是拿你亲人的血给你补血的。他们还没有下葬，你有脸去见他们吗？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们？来，你看看，外边一排多少人，全挡在你们家院子里。

我媳妇儿，我孩子想在里边等着呢，得找谁给他们报啊？我问你，得找谁给他们报？你不是想死吧？来，你给我累死，给我三口埋了，你愿意干嘛干嘛去，你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要不然得找你给我报了，你听见了没有？

记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活着，你有老婆，有儿子，你要保境为民，你还担着全族人的事情。记住，遇到事儿以后，一不能怂，是男人就得扛着；二要静下心来想想，最好的猎手，不能缺的，就是心力。

0: 爵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爵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爵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只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

0: 的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他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底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厉害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现在就请您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电话，面向电视观众免费登记领取。再说一遍。

0: 爵四卷版今天不售卖，免费送，免费送，仅限前100名，
1: 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送，免费送，通通免费送。不要犹豫，看好屏幕的电话，立刻拨打热线锁定名额，机会稍纵即逝，请电视机前的观众一定要抓住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你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爵带回家，不以低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
0: 国宝双爵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1: 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名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10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3日3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3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缩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历历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0: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10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1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1: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0: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现在倒计时已经开始了，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

0: 的机会，马上行动，马上拨打电话。我们的接线员已经准备就绪，为您锁定名额，不需要花一分钱，把国宝双绝带回家，贵宾价相送，以文化相赠，献给后世的传家宝。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演播室迎来了一场旷世难遇的文化盛典。您眼前的这两幅画卷不是普通的画作，它们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是中华文明的视觉图片，千里江山图与清明上河图。今天电视观众专属福利，免费登记领取，不收取藏品费用。您知道吗？国宝真迹每隔十年方能公开展出一次，无数爱好者连夜排队三日三夜，只为隔着一层玻璃匆匆凝望短短的三分钟。今日我们重磅呈现复刻佳作，以丝为卷，以梭代笔，万千彩丝织就大宋青绿江山，层叠山峦，浩渺烟波，浩荡江河，粒粒分明。装裱端庄大气，无论是居家悬挂、装点厅堂，还是送礼收藏，皆是上乘之选。更震撼的是，今天下单我们不赚一分钱，今天全部免费送，数量极少，先到先得，请您务必看完这档节目，因为接下来的每一秒都是您与国宝结缘的黄金机会啊！
1: 朋友们，我们先看这幅《千里江山图》，北宋天才少年王希孟18岁所作，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尽收眼底。再看这幅《清明上河图》，张择端笔下的汴京繁华，814个人物，60多匹的牲畜，28艘船只，每一笔都是活生生的历史。两幅画并称“北宋双绝”，位列中国十大传世名画，是禁止出境展览的一级文物。而我们这套丝绢版，采用丝绢帛，运用纳米级微喷复刻技术，清晰度达到原作像素级还原。您看这山峦的皴法，市井小贩的表情，桥梁的榫卯结构，放大镜看都毫无破绽。
2: 我研究古画30年，这套丝绢版的色彩还原度高达98%，尤其是这《千里江山图》的时青时绿，完全再现了矿物颜料的厚重质感。丝绢的经纬纹理与宋代宫廷用绢几乎一致，抚摸起来温润如玉，绝非普通纸质印刷品可比。
0: 但是今天最大的惊喜在这里，为了庆祝故宫百年华诞，我们联合发行方不计成本，只要您在今天广告期间打进电话抢购，我们全部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只要您打进电话，这套国宝双绝丝绢版免费送。注意，免费送仅限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送完即止，藏品免费，名额有限，电话接通即可登记。我们给到大家的不只是实惠，是源远流长的东方文化，是值得世代相传的传世珍宝。
1: 朋友们，您想想，当您的孩子问起《清明上河图》里藏着多少故事，您可以直接展开画卷，指着每一处细节讲给他听。当您的朋友来家里做客，看到墙上这幅青绿山水，无不赞叹您的品味。逢年过节把它送给长辈恩师，这不是送礼，是送一份厚重的文化敬意。但是我们是免费送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免费送通道即将关闭。如果您还在犹豫，等您想通了，电话可能再也打不进去了。您错过的不只是一套画，而是一个家族传承百年的文化根基。电视观众专属福利，藏品免费，名额有限，免费登记领取。
0: 国宝双绝不需要花一分钱，免费大礼，今天不抢，更待何时？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热线即可登记，免费领取名额。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

0: 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推荐这种鱼罐头哟。
0: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嘿，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6: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俄罗斯明确告知日本，在日本部署低风导弹系统不可接受。打破独居困境，跨代共居，法国应对老龄化社会难题。龙江中小学生参与研制的8104型哈尔滨号成功发射。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您收看试点节目，我是刘林。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昨天，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并有人员伤亡。
1: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这次打击行动进行报复，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据多家媒体报道，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甘省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另据最新报道，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美军基地当天遭到袭击，美军对此暂无回应。
0: 昨天，伊朗中央银行表示，尽管受到美国制裁，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央行已准备好向外汇市场注入20亿美元，以稳定近期波动。伊朗将让美国知道，伊朗不仅有外汇，且其储备充足。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说，尽管伊朗遭遇困难，但经济从未崩溃，将来也不会崩溃。伊朗战事延宕至今，美国愈发依赖以经济手段逼迫伊朗妥协。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表示，美方将对伊朗实施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贝森特表态前数小时，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面对美国新一轮施压，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表示，美国应改变与伊朗打交道时的言辞和做法，依靠强权和霸凌只会使相关进程更加复杂。
2: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آغازگر جنگ نبود بلکه از خود دفاع کرد در این حال ایران همچنان دیپلماسی و مذاکره را مسیر اصلی حل اختلافات می داند اما دیپلماسی بدون حسنیت
0: 昨天俄罗斯外交部表示，针对日本与美国等国近期计划举行的联合军演，俄外交部已向日本驻俄大使馆提出交涉。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明确告知日方，在俄罗斯东部边界附近进行挑衅性军事活动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同时，俄方就相关演习计划动用低风导弹系统发出警告。
3: Посольству было четко обозначено, что размещение данного вида вооружений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Япони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под предлогом военных учени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еприемлемо, поскольку это создает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Предупредили о компенсирующих контрмерах со стороны Москвы, направленных на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олжного уровн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1: 据外媒报道，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至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联合演习。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
0: 当地时间8月31号，哥伦比亚总统在社交媒体说，哥伦比亚军方近日开展军事行动，击毙20名反政府武装人员。
4: Dimos de baja a 20 narcoterroristas. Capturamos a 5 narcoterroristas. Y recuperamos 2 menores que se encontraban en ese campamento.
1: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说，这次行动削弱了反政府武装莫尔迪斯科的军事能力和对贩毒通道的控制。哥伦比亚政府将继续对莫尔迪斯科及其所属武装组织开展军事行动，重点打击其头目、武装人员、武器和犯罪资金。莫尔迪斯科是从原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0: 2004年解除武装并转型为政党，但其部分成员反对并另立分支。
1: 在战火持续的加沙地带，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将一辆遭炮击损毁的救护车修缮改造，打造出专属儿童的公益梦想小巴，为战火中的儿童提供心理支持和教育服务。
0: 这辆梦想小巴原本是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救援救护车，因遭炮击严重受损，工作人员将车辆修复翻新后彻底改造功能用途，让它变身为集教育、娱乐、心理疏导于一体的移动服务车，穿梭于加沙各地难民营。项目负责人介绍，这辆车主要为营地儿童、伤者及老人提供关怀服务，现场通过播放影片、讲述绘本故事、开展趣味互动，丰富孩子们的生活。由于当地物资匮乏，缺少娱乐设备，这些生动的内容深受孩子们喜爱。长期战乱让加沙儿童失去了安稳的成长环境，身心饱受创伤。梦想小巴不仅是一个流动课堂，更是帮助孩子们找回童年、减轻心理创伤的梦想空间。
1: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0: 据美国媒体8月31号报道，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已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辞呈，原因是在陆军发展方向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将领遭解职等问题上，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意见不合。预计美国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将在未来几天内离开五角大楼。当地时间8月31号，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双方签订有关瑞典向法国采购4艘新型护卫舰的合同。这批护卫舰可搭载防空拦截弹，同时配备鱼雷及远程巡航导弹。日本8月31号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由于中东局势、推高包装材料成本等因素，日本9月将有4923种食品和饮料价格上涨，这是自2025年4月以来首次出现单月涨价商品数量超过4000种的情况。此外，由于日元持续疲软，导致进口成本不断上涨，预计10月将有超过3000种商品价格上涨。据法新社报道，厄瓜多尔警方日前逮捕了一名涉嫌走私珍稀鬣蜥的俄罗斯女性。警方表示，这名女子原计划前往冰岛，执法人员在她的行李箱中发现了32只来自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珍稀鬣蜥。根据检方消息，法官以涉嫌破坏动植物资源的罪名将嫌疑人羁押候审，如果罪名成立，女子最高面临3年监禁。当地时间8月30号，西班牙一年一度的奶酪拍卖会如期举行。作为西班牙标志性特产，卡夫拉莱斯蓝纹奶酪凭借独特的发酵工艺备受追捧，当天吸引8家餐饮机构参与竞价，起拍价5000欧元，最终一家餐厅以3.75万欧元的价格拿下这块重2公斤、熟成期9个月的优质奶酪，成交价较去年高出500欧元，刷新了世界纪录。
1: 法国80岁老人米歇尔独自住在一套公寓里，但他并不感到孤独。楼里有年轻家庭，有孩子，有邻居。他说，和年轻人同住，心态更年轻了。
0: 米歇尔住的地方叫阿斯帕西之家，是法国近年兴起的跨代共居住宅之一。楼里既有老年人，也有带着孩子的年轻家庭，住户们共享公共空间，互帮互助，形成温暖的邻里亲情纽带。这类跨代共居模式最早于2004年由公益机构在法国发起，2018年正式纳入法律规范。除公寓楼外，也有老人将家中房间以低价甚至免费租给年轻人。
2: Et ce mélange, vraiment, il a joué un rôle positif sur le comportement de mes enfants, comment ils peuvent accepter les personnes âgées, aider, et les personnes âgées aussi. Ce mélange, vraiment, c'est rare qu'on le voit ailleurs.
0: 在法国塞纳，圣诞尼省蒙特勒伊，86岁的范妮和22岁的拉尼亚从2024年起同住。范妮因心梗后不愿独居，通过跨代共居项目与拉尼亚结识，二人因共同爱好情同祖孙，互相陪伴，彼此治愈。数据显示，目前法国约有1.3万处跨代居所，约27.5万人参与各类共享居住项目。法国政府计划到2040年将这类住房规模翻倍，以

0: 应对老龄化社会难题。
1: 美国苹果公司负责硬件工程的高级副总裁约翰·特努斯昨天起接替蒂姆·库克担任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
0: 库克表示，在担任首席执行官的最后一天，他向苹果社区送上满满的爱。虽然他在公司的头衔会变化，但他对苹果社区的热爱永远不会改变。感谢苹果社区一直以来为他提供灵感，他感激不尽，并期待新的篇章。库克1998年加入苹果公司，2011年出任首席执行官，接替公司联合创始人乔布斯。库克执掌苹果期间，该公司不断开拓新的产品和服务，构建了广泛的消费科技生态系统，包括推出苹果手表、进军可穿戴健康设备科技市场、提供苹果支付服务、在移动支付领域展开竞争、发布无线蓝牙耳机、推动可穿戴设备业务增长等。在库克任内，苹果公司不断发展壮大，于2018年成为首家市值突破1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公司。此后，该公司市值持续上涨，目前约为4.6万亿美元，仅次于英伟达。
1: 日本近年熊袭人事件频发，该国大部分地区将重点放在扩大捕杀规模上，但长野县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们尝试给熊上户口。
0: 在日本长野县一处密林中，捕熊陷阱的传感器发出警报后，研究亚洲黑熊的专家龙井小子迅速赶赴现场。笼中关着一只约15公斤重的雌性幼熊，经测量判断，它约1岁半，刚与母熊分离。采血测量，研究人员完成数据采集后，将幼熊放归山林。这套捕获、标记、放归程序是一项始于1995年的创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与安装防护围栏、派遣犬只巡逻等预防措施配套推进。龙井说，减少过度捕杀后，更多熊能活到自然寿命，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在改善。据环境省统计，今年4月以来已有6人死于熊袭，而上财年全日本有13人因此丧生。
2: ここ20年ぐらいで熊の分布域がどんどん里に降りてき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理由の一つがやっぱり里山の管理放棄とか、まあ、手が入らなくなってきたとか、山際の農地が、まあ、放棄されている状況、まあ、藪が増えることで、まあ、そこが熊にとっての食べ物を探しの場所とか、人に見られずにそういう食べ物を探せる場所になってきたっていうことが、まあ、一番大きいかなと。
1: 进入试点中国，近日，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一箭七星顺利入轨。其中有一颗卫星由黑龙江中小学生参与研制。
0: 这次发射的7颗卫星涵盖商业遥感、灾害监测、青少年航天科普、国际航天合作等多领域，其中的8104星也叫哈尔滨号，由哈工大附中学生参与研制。8104星重约18.7公斤，搭载了科普屏幕、高清相机、微型相机、偏振相机等载荷。这颗卫星最独特之处在于这块太空科普屏幕，可以通过地面指令在太空中点亮并拍摄视频。未来这颗卫星将持续开展太空科普实验、天地交互通信，为全国中小学生搭建开放的航天实践平台。
3: 这是高中生迈入航天事业的第一步。我们经历了一个从理论知识到现场实践的一个跨越，这就像种下了一颗种子，引领我们去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
0: 这颗卫星依托大手拉小手模式，由中国航天科技国际交流中心统筹，哈工大总体研制，哈工大附中主导研制，哈尔滨77所中小学组成的航天创新人才培养联盟共同参与。8104星属于中国青少年科普卫星工程，一颗颗学生参与打造的卫星正把青少年的航天梦想送上太空。
4: 从课堂走向工程，孩子们把书本的知识变成了真实的载荷，它在轨之后将面向青少年开放科普观测。这堂来自星空的育人大课点燃的是科学的热忱，根植的是报国的信念。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近日，2026俄罗斯电影节黑河站启幕。本

0: 次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俄罗斯联邦文化部联合主办，首次以哈尔滨、黑河一省两城模式举办。在电影节黑河站启动仪式上，中俄艺术家联袂献上精彩的文艺表演，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中俄双子城的独特魅力。自9月1号起，59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37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合计434项。其中，家用电器、劳动防护、机器人智能控制、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
1: 季节交替，气温多变，中老年朋友做好日常养护，补充高含量辅酶 Q 十，增强免疫力。特惠日均9.9毛，拨打4008079993订购，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毛，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 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二。

0: 块七，每天只需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块，一天相当于9.9毛，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刘林，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3: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4: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近期我省降雨频繁，气温整体走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白天阳光露脸的时候呢，还有几分余热，而一旦入夜，气温便迅速滑落。早晚出行，添件轻薄外套很有必要。未来两周，随着冷空气势力减弱，降水逐渐收敛，气温呈现先升后降的走势。四号到五号，仅北部地区有阵雨，在阳光的加持下，全省气温小幅回升，午间体感较为舒适。六号到七号的雨水过后，气温将会大幅下降六到八度，凉意明显加重。明天降水收尾，除东北部仍有阵雨外，全省大部将转为晴好天气。六号到七号，全省大部再度迎来阵雨，北部雨势加强，有中到大雨。九号到十四号，全省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是近期难得的舒适时段。最后来看，明后天降雨落区。二号夜间到三号白天，大兴安岭、黑河西部、齐齐哈尔、大庆、绥化、哈尔滨西部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哈尔滨东部、佳木斯、双鸭山、鸡西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温馨提示：眼下呢，昼夜温差大，早晚外出请及时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4: 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十三到二十二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十三到二十四度。舒适度指数一级，气温略升，风力不大，较舒适。晨练气象指数一级，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三级，参考着装为单层薄衫裤、薄型棉衫等。明天加格达奇多云，十二到二十三度。黑河多云，十二到二十三度。齐齐哈尔晴，十三到二十四度。绥化晴，十三到二十一度。大庆晴，十四到二十四度。伊春阵雨，十三到二十一度。佳木斯阵雨，十三到二十度。鹤岗阵雨，十四到二十三度。双鸭山阵雨，十四到二十度。牡丹江多云转阵雨，十二到二十三度。七台河多云转阵雨，十二到二十一度。鸡西多云转阵雨，十二到二十度。绥芬河多云转阵雨，十一到二十一度。抚远黑瞎子岛小雨转阵雨，十四到二十度。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十三到二十二度。后天哈尔滨晴转多云，十三到二十四度。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Q10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Q10动辄二三百

0: 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方悟天成，肉中真情，雪花纹蕴藏其中，

0: 兰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
1: 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2: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3: 有好事喝君飞，
4: 喝君飞，
5: 有好事。
2: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6: 这好事能管够不？
7: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时强调，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
1: 全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议召开；
0: 秋收临近，省农发行备足900亿元资金保障秋粮收购；
1: 黑龙江创意设计产业规模持续增长。下面来看详细内容。9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持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
2: 在省委政法委，许勤了解省扫黑办和工作专班运行等情况，强调各级扫黑办要统筹调度，加强线索会商研判，做好分类流转和闭环管理，健全督导检查工作机制，协调督促行业部门加强常态监管、动态整治，着力铲除黑恶违法犯罪滋生土壤。在省公安厅和哈尔滨市公安局，许勤了解涉黑涉恶线索核查、案件侦办等情况，强调公安机关要在专项斗争中挺应担当，强化多警种协同，运用信息化、智能化手段，精准摸排、深入取证、准确定性，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依法严厉打击，形成高压震慑，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安全感，为市场主体营造公平有序的发展环境。调研中，许勤强调，各级党委政府和政法战线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掀起扫黑除恶凌厉攻势，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要坚持精准打击，准确把握黑恶势力从往下向往上、从显性向隐性、从硬暴力向软暴力、从传统领域向非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转变的新动向、新态势，深入核查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依法严厉打击黑恶违法犯罪，做到有黑必扫，除恶务尽。要强化法纪协同，坚持扫黑除恶与打散破网同步推进，把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与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结合起来，深挖彻查涉黑涉恶腐败，做到有散必打，有网必破，对涉黑涉恶和腐败交织案件加大督办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要注重长治长效，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突出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行

0: 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坚持边打边治边建，健全从源头上预防治理的长效工作机制。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扫黑除恶领导小组要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工作专班要集中力量攻坚推进，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协同联动，各级媒体要加强宣传形成声势，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不断取得新成效，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李毅，省和哈尔滨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近日，黑龙江省公安厅对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再部署，并开展专项集中打击行动。本次行动重点靶向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依法严惩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盘踞基层、垄断行业的黑恶势力。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公安机关将重点整治宗族家族势力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欺压百姓、操纵破坏基层选举，以暴力威胁等手段强占资源、垄断控制市场，以及在城市商圈街道聚众滋事、强买强卖、收取保护费等涉黑违法犯罪行为。目前，黑龙江公安已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线索，对各类举报线索开展全面核查、深度研判，同时同步推进打伞破网工作，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坚决彻底铲除黑恶犯罪滋生土壤。
2: 今天，黑龙江省推进定制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场会在富锦举行。
0: 来自全省各地农业主管部门、种植经营主体、农业龙头企业齐聚良都富锦，交流推广以销定产、订单前置的定制农业实践经验，打通田间稻市场产销对接通道。黑龙江在全国率先整省推进定制农业，培育我在龙江有亩田品牌，推动定制主体数量、基地面积、销售规模呈跨越式增长，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定制农业签约销售额达55.5亿元，同比增长85%。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政策引导与市场需求的同频共振。黑龙江出台三年行动计划和工作指南，为这一新兴业态划定了清晰跑道。超1亿亩的绿色有机认证面积，为优质优价提供了不可复制的生态底气。而全程可追溯、会员制认养、沉浸式农耕体验等经营模式，则让生产者与消费者实现了深度绑定。政策搭好台，生态铺好路，模式打通桥，市场自然用真金白银投下信任票。以一亩为支点，定制农业撬动的不仅是农民手上实实在在的收益，消费者碗里放心安全的食材，更是黑龙江农业从种地到种品牌的跨越。
3: 作为黑龙江省定制农业的标杆代表，富锦市大锦农种植农场主打按需定制，一切以客户需求为上，让每一份定制都安心无忧。
1: 清晨6:30，富锦市大锦农种植农场的蔬菜大棚里，工作人员已架起手机，镜头另一端是远在北京的客户。
4: 李总，你看你在我这儿订的这个茄子快好了，要您那边要是说行的话，这边我就准备给您采摘发货吧。
5: 行，可以可以，哎呀，这个形状太好了。
1: 这是大锦农推出的视频验货服务，从果蔬成熟的那一刻起，摘果、称重、贴标、封箱，每一个环节客户都能亲眼所见。
4: 每天早晨6:30到7:00，发车，发车之前呢，会跟每个客户视频连线沟通，要确认。人虽然到不了呢，但是这个视频打到了，他能看见，信任他也就到了。
1: 信任跨越了大半个中国，客户遍及哈尔滨、北京、上海、云南。在这里，200栋智能温室大棚和1.8万亩有机种植基地，不是种啥卖啥，而是你要啥我种啥。
6: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126号棚啊，这是春天前4月份的时候，咱们北京一个客户，在咱们这私人定制的一棚葡萄，他要求的呢是只能要这个丛林玫瑰葡萄，市面上的

0: 丛林玫瑰葡萄呢，要求的都是达到18个糖度就够，但是这客户要求的比较高，他要求的是20个糖，但是咱们呢现在能超出客户这个要求，能达到21到22。现在您看啊，咱这个葡萄成熟度就已经非常好了，啊，现在就已经可以达到这个采摘的标准。
1: 在农场的分拣中心，分拣员手中没有流水线上统一的配货单，取而代之的是一行行手写的细心笔记。上面记录着家有70岁糖尿病老人、婴儿辅食需求等客户定制档案。
2: 一会儿要取走的这个家庭，他家有老人，我们可以给他配一些，低糖。每一家都有自己的一个方案，吃什么不吃什么，就我们家里有几口人，有没有特殊要求，我都记录在这个档案里头。
1: 一切以客户的需求为上，定制不只是果蔬。
3: 果强，果强。咱们来个急活啊，6070转的这个订单20件马上完成。
4: 好嘞，收到，保证20分钟之内完成。
1: 下午2点，锦大肉禽加工车间内突如其来的加急订单没有让工厂手忙脚乱，而是按部就班。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意外早已司空见惯。从肉鸡宰杀到速冻保存，20分钟是确保肉质新鲜的时间底线，也是工厂严格的操作红线。走在这个全省唯一的国家级生态农场里，脚下随处可见悄然生长的菌类。这里没有化肥农药，只有以肉鸡养殖粪便为原料，经活菌融合与180天腐熟陈化制成的生物有机肥。4个现代化冷链中心构建起覆盖华北、东北并辐射全国的物流网络，核心城市24小时送达。眼下，大锦农已与山姆、盒马等头部商超建立了长期稳定供货关系，今年更与云南云岭先生达成1.7亿元订货供货合作，企业年产值突破15亿元，客户会员复购率高达71%。
5: 为保障秋粮收购平稳有序推进，黑龙江统筹引导各类金融机构靠前服务主动对接，确保秋粮收购专项资金早到位、快落地。
6: 为满足市场化秋粮收购资金需求，农发行黑龙江省分行率先完成秋粮收购市场化贷款授信，目前已为全省170户收购企业授信370亿元，进度较去年提前1个月。早对接、早审批、早投放，依托网银、银企直连等数字化渠道，农发行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办理时限，让资金提前就位，护航秋收。
7: 首先在资金准备方面，提前备足了900亿的信贷资金，推出了这个粮油的净拍贷、净采贷等线上业务啊，粮食企业呢可以这个足不出户，在线上就可以申请贷款。
6: 今年黑龙江创新粮食金融服务推动全省金融机构拓宽抵质押物范围，落地粮食动产仓单、应收账款等抵质押贷款，破解收购主体融资难题。同时通过粮食经纪人专项贷款、乡村振兴金融服务站下沉等方式，打通助农便民通道，高效保障秋粮收购有序推进。
8: 汛情过后，黑龙江各地加快推进基础设施修复与居住环境治理等灾后恢复工作，多措并举，全力推动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加速回归常态。
1: 截至今天下午2点，乌苏里江抚远段海清站水位为40.45米，超警戒水位0.33米，江河水位持续平稳回落，先前撤离的沿江村民已陆续返回家中。汛情期间，当地政府提前统筹部署，安排专人留守照料村民家中的畜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财产损失。
9: 撤离之前，我们这块就书记、村长都安排好了，所有养活的不管是啥，回来一看都非常满意。
1: 此前持续强降雨导致七台河市茄子河林场部分道路桥涵受损，当地第一时间调集应急力量和机械设备展开抢修，经过4天连续作业，受损桥涵已全部修复。目前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10: 我们又下了3根涵管进行加固，现在的水流已经畅通了。
1: 受连续降雨冲刷影响，宜春市大庆山县部分区域光缆基站受损，局部地区通信中断，当地相关部门迅速组织抢修，对受损线路和设备逐项排查，精准修复。目前朗乡镇89个基站、59

0: 公里受损光缆已全部修复，通信网络已全面恢复正常。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黑龙江省把创意设计产业明确列为四大经济发展新引擎之一，通过协同发力，产业规模持续增长。
0: 今年上半年，全省5.1万家创意设计经营主体实现营业收入总额194亿元，同比增长8.6%。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创意设计主体培育工程深入实施，企业服务供给能力增强，产业配套服务体系得到完善。今年，全省创意设计企业斩获23项国际知名设计奖，享誉海外。二是产需对接渠道进一步打通。全省常态化开展创意设计供需对接活动80场，对接创意设计机构与实体企业500多家，达成签约合作104项。培育打造鹤岗卫、知青粮站、朗大厨等一批地域特色产品 IP， 有效提升龙江优质创意设计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辨识度。三是展览展示平台搭建完善，策划举办创意龙江设计未来、创意设计展等高水平展览展示活动，用好深圳文博会等国家级展示窗口，赫哲族鱼皮画、哈尔滨麦秸画入选文创中国核心展区，龙江设计品牌传播效应持续放大。
2: 从日均不足100人的杂草空地，到捧回2项国际大奖、单日客流破万的草原顶流，杜尔伯特阿莫塔只用了1年，这背后正是创意设计带来的蝶变。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一座环形的透明建筑就被大家称之为是阿莫塔之眼。最近呢，它也是连续斩获了2项建筑界的奥斯卡国际大奖。现在是上午的10点钟，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排起了长队，很多人呢都在等待那一个能够刷爆朋友圈的最佳打卡点位。
4: 世界名著的感觉，创意无限大，像是一个心灵的窗户。拿着这张照片，我可以发朋友圈了。
5: 虽然排了一个多小时吧，但是我感觉特别值。
6: 刚刚过去的8月，阿莫塔之眼成了这片草原的流量引擎，单月游客量达到6万人，直接追平去年全年总和。而一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空地。
7: 去年这个时候，6800亩的草原基本上是连人影都看不到。当时我们也反复在想，并不是这个草原的风光不够美，而是需要一个让人非来不可的理由，用现代的设计语言来重新表达蒙古族文化。
6: 中午10分，打卡的队伍仍在不断拉长，玻璃幕墙上云影缓缓流淌，每过一刻钟，光影便换一幅构图。这是设计团队打磨了几百版方案才换来的效果。趁着人流交替的间隙，工作人员每天一遍遍擦拭幕墙，只为让每一块玻璃都能跟上光影的节拍。创意设计不止于建筑，离开阿木塔之眼，向东而行，马蹄叩击赛道的声响越来越近。
8: 来来来，重心压低，准备过弯了啊！跟着马的节奏走。
3: 我们现在可不是在农家乐的跑马圈，而是呢全省唯一一个国际化标准的赛马场。在这里，它的赛道弯道全都是按国际化标准打造的。原来我们来这里骑马呢是拍个照溜一圈就走的匆匆项目，现在啊我们是直接上赛道。
9: 原来全县呢有17家，就是大大小小的马术俱乐部，他们都是各玩各的。现在我们整合设计思维，重新规划的一个标准化场地，就包括这个赛道啊，就是动线怎么走，包括我们体验怎么升级。未来我们的马术培训，包括赛事，包括马匹寄养，都会落地在这儿。
10: 可以，
11: 这个也太刺激了吧！哎呦，挺快的。
6: 陆地是跑车，下水乘快艇。阿木塔新上线的水陆2栖艇眼下正忙得停不下来。
11: 我都不知道这是船还是车了。就是我感觉最刺激的地方，就是从陆地进入水里这一刹那。
6: 这一刹那的入水角度，是00后设计团队带着不同体重、不同胆量的体验者一度一度试出来的。角度差1度，水花和失重感就完全不同。
12: 不甘心让游客只站在岸边去看湖，我们更多的呢是想要做独一无二的，哎，让游客能有蛙声一片的这种极致体验。

0: 外面还是老味道，但拉开这一扇门啊，落地窗、干湿分离的卫浴一应俱全。这里就是阿木塔的月光毡房，也被游客们称为是草原上的五星级。设计团队没有拆掉传统的外形，而是内外有别，里面是现代舒适，外面是草原记忆。
1: 步道两侧刚补种完驱蚊草，路灯特意调成暖黄色，几何露营场地全部经过精细化设计改造，传统蒙古包冬冷夏潮的弊端正被一一化解。创意设计带来的焕新还在持续，眼前这一片建筑是正在建设中的二期棉岛湖面酒店、三期温泉酒店、球类运动场馆、游客中心、萌宠乐园、环岛景观公路也在同步推进。
2: 其实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我们不仅要留住草原的魂，还要换上新时代的壳，让游客真正的走进来、住下来且玩起来。
3: 今年全省各地深化拓展文明实践工作，依托各类文明实践阵地开展活动超9.15万场，服务群众超246万人次。在边城黑河扎实推进的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百姓的日子温暖又鲜活。
4: 早上8:30，黑河市爱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就热闹起来。1万多平方米的活动空间，50多个功能各异的活动室，音乐声、读书声此起彼伏。这里是很多当地群众每天必到的打卡地，
5: 环境非常非常好，冬暖夏凉，我们每个人都玩得非常开心，我们赶上了这个好时代哈。
6: 我手中这张清单就是整个实践中心今天所提供的活动内容，足足有24项。像这样的活动在文明实践中心一年有8000多场，至今已经持续了2年。
4: 工作人员介绍，每天来的最早的是一群小朋友。文明实践中心瞄准双职工家庭看护难的痛点，推出假期托管服务，从作业辅导到兴趣培养，把家长揪心的事儿都管了起来。截至目前，已经汇集900多个家庭，孩子们找到了归属，生活困难的群众也在这里收获了一技之长。几块钱的原材料，在老师一针一线的指导下，不一会儿就变成了精致的手工艺品。
7: 自从有这个活动，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了，掌握了一项技能以后，还有收入，一个月下来也得有2000多块钱的收入吧。
4: 文明的风尚还一路延伸到了乡村的田埂上。走进爱辉区西岗子镇昆站村，一眼就能看到家家户户房前房后连片的玫瑰。村里人说，这是他们种玫瑰的第7年了。当年为了美化村貌播下的种子，如今变成了致富花。鲜花、花酱、花饼，产业链越拉越长的同时，昆站村搞起了乡村旅游，还评上了国家3A级旅游景区村。村集体经济收入连续3年突破了100万元。
8: 收入多了，腰包鼓了，精气神提上来了。
4: 天色渐暗，村民们又开始彩排节目，整理道具。今晚他们要代表昆站村去市里的爱辉大舞台演出，
8: 还行，没辙。
4: 乡村的新风尚一路唱到了中俄界江边的舞台上。
9: 国踏浪道，乐生节和乐心肠。
4: 像这样的演出，2年时间里，黑河举办了447场，算下来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场。从中俄文化大集上的跨国互动，到社区村屯里的百姓展演，市民、学生、俄罗斯艺术家都在这里轮番登台。这座边城的文明窗口越来越亮。
10: 针对当前幼小衔接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教育抢跑焦虑，黑龙江省开展专项治理行动，纠治学前教育小学化倾向，让家长不急，孩子不累，学校不卷。
4: 在哈尔滨市南岗第二幼儿园，一堂户外探索课正在进行，孩子们吸水戏耍，搭建积木，自由探索整片空间。
11: 在玩中，他们学到了更多的、更宝贵的这样的一些能力和习惯。
4: 幼儿园不但给孩子们定制了提高综合适应能力的实践课程，还为家长们讲解科学育儿知识。
12: 我们之前比较焦虑，总想在起跑线上就抢别人一步，但也通过分享，我觉得就是在幼儿园，孩子应该怎么去互相的分享孩子的思维能力啊，和一些个逻辑能力锻炼起来，对于以后的小学是绝对有帮助的。
4: 在鸡西市新兴实验幼儿园，教室变成了厨房、手工作坊，孩子们在

0: 做美食、玩游戏、逛超市这些场景中自然成长。大庆爱之地幼儿园则采用分餐具时学算术、整理玩具时练分类的办法，让孩子们在游戏中学会倾听与尊重规则。
1: 我们摒弃固有式的端坐式授课模式，将课程主动权交给孩子们，老师从活动组织者转变为孩子成长的引导者、观察者、

0: 守护儿童健康成长。
1: 今天由省委宣传部指导，省文联与西泠印社联合主办第二届黑龙江省篆刻艺术周在哈尔滨开幕。核心活动第二届当代中青年篆刻艺术双年展在黑龙江省艺术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主题，面向海内外征稿，从1300多件作品中评选出120件精品进行展出。
2: 第一次试水的就是这个少数民族文字。黑龙江省文联和我们黑龙江的篆刻家在这次的活动里面体现出的是一个非常开阔的眼光。
1: 艺术周期间还举办学术研讨会、西泠大讲堂、作品点评会等系列活动，助力篆刻艺术传承创新。
3: 探索呢文化旅游、文创相结合，推动篆刻艺术从小众艺术成为那个大众共享的文化产品。
1: 今天，2026哈尔滨马拉松赛事标识、吉祥物跑跑、主题参赛服及完赛奖牌正式发布。赛事吉祥物跑跑以东北特色动物狍子为原型，塑造出憨态可掬的快乐跑者形象。完赛奖牌延续冰雪之冠的皇冠造型，全新赛事标识以汉字哈为创意骨架，巧妙融合绽放的丁香花、奔流的松花江、奔跑的跑者姿态与五线乐谱意象，将城市人文与运动精神融为一体。近日，黑龙江省文旅产业资源对接会在五大连池风景区举办。来自全国的文旅行业专家、省内3A 级以上旅游景区代表、文旅产业投资商等近百人参会。五大连池风景区、黑瞎子岛、凤凰山等5家景区代表，从火山生态、避暑康养到边境风情，多维度展示了黑龙江独特的文旅资源优势。与会专家聚焦边境旅游景区发展，深入实地调研，为景区项目引资、业态升级、运营提质建言献策。近日，呼玛县中国最北高寒农业示范基地对34个大豆品种开展测产，主推品种东升16大豆每公顷产量达6500斤，刷新我国最北高寒区域大豆示范田产量最高纪录。该品种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选育，具备超早熟、耐低温、抗逆性强等特性。测产新纪录也为打造中国最北大豆种业创新高地注入新底气。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0: 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 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
5: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6: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7: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儿。北大仓君飞酒。

0: 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 这好事啊，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和悦有。
3: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在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哀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

0: 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可

0: 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2: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3: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收入39万块钱。
0: 作为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举措，全国水肥一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4: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本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5: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6: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7: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6: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 货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5: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8: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七十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9: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8: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9: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9: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七十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8: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10: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一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 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黑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
7: 既方便又舒服。
8: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就是，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9: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9: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1: 轻轻的，我的宝贝，
12: 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4: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11: 亲亲的，我的宝贝，
12: 要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15: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6: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7: 有好事喝君飞，
18: 喝君飞，
19: 有好事。
16: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们到了。伙计们，把旗子都立起来吧，把银车也卸一卸，我们要在平遥城立字号了。
1: 我爹呢？
2: 被王天贵扣住了。王天贵让我去他当铺里做事，做得好了，才能把四爷放出来。
1: 什么意思啊？
2: 总之这段时间我吃住都在当铺，你们有空了，多去照顾照顾他。
1: 我让你走了吗？武先生，我干爹怎么办？你知道他年纪大了，他受不了那狱里边的尸寒。这房子，我们不要了，行吗？我们把钱都给王天贵，行不行？
2: 这能用钱解决，那就好办。大清律例，匿藏留人者与留人同罪，
1: 还不是因为你？
3: 黑子，黑子，你干嘛？松开！顾大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2: 只能先答应他的条件，一个月之内帮他收服当铺里的大柜二柜。
3: 那些都是程东京的老狐狸，一个月怎么可以？顾大哥，
0: 以后叫古先生。
4: 古先生，
0: 这是咱们东家派来的。
5: 古先生，您之前干过当铺？
2: 没有。
0: 奇才，自打盘古开天地，咱们铺子有了新章程，诸位算是来着了。以后古先生就算咱们的四贵。哎，怪事儿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哎，你们给四贵腾个地儿啊。这
1: 哎，四贵您早也好。您再早也好。
6: 四贵，你给让一下吧。

0: 送礼还得自个儿送啊，不过是个县太爷而已。这要是在北京，就是那些红顶子来我家里，我爹要是不想见，那还是不见。
1: 您是大少爷，我自然就是个跑腿的伙计呗。见了县太爷，我才能知道在这个地方怎么待下去。
0: 那头那个气死贼的银山你看见了吧？我实在喜欢得很，我打算在咱们店门口也弄一个，就是立一个丈二高的大银葫芦。风水先生跟我说了，城门口这一带财气最旺，我打算把它吸个干干净净。还有那片房子我也租下来，弄一个大的票号，一个进一个出。老八家有什么了不起啊？他们手里除了票号那什么也没有。我爹还说李家全力以赴来撑这个场面，哎，要我看小题大做了。3年3个月我们就挤在那老八家里头。你笑什么呀？
1: 笑你有志气呗。
0: 你是不相信我呀还是没信心呢？
1: 平遥城不大，但这里是大清的财富重镇，你们家老爷子说全力以赴，我看全力以赴也未必撼动得了这儿。山西老八家200多年了，自有来历，回头讲给你听。

0: 逃都逃了，何苦要回来呢？
1: 四爷，您请的正好，这粥也得了。你看，给你借了个五更鸡过来。

0: 加点栗子，加点鸡丝，这样最是补气了。这可不是我弄的，常姑娘弄的。哎，您尝尝，小清汤啊。
1: 娘们班子，想不到吧？您可是古往今来头一份这么做老的。你拿什么换的？
0: 拿我自己。此话怎讲？哎，王天贵给我30天的时间，让我帮他理顺当铺。我也做了古往今来头一个当铺的四鬼。
2: 只是这30天要委屈您了，30天，那当铺王天贵30年都插手不进去，那30天怎么能整明白啊？这么红鬼吗？
0: 这才第一天嘛，还有时间，可以选。
2: 当铺里那几个老朝奉是王天贵他爹在的时候带出来的人，哪有那么好相处啊？就算是做一辈子生意的人，走进去都会晕头转向的，顾兄弟。 这是一门行当，你可千万不能看轻了。
0: 不敢看轻。但古话说，隔行不隔理，天底下人心都是一样的。他当铺只不过柜台高那么一点，就算是个铁核桃，我也得把它砸开了。

0: 眼睛花了，看不清东西了。这位先生，你这当的可是什么东西啊？哈，
1: 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商周古玉，老太太病了，想压在这儿。哦，
0: 祖传的古玉啊，贵府是在地下埋的吧？这土气味怎么那么重啊？
1: 怎么啊？你们当铺还管东西来路呢？啊，还真把自个儿当衙门？哎，
0: 这个不敢。抓贼追赃不是我们干的，不过衙门里要是有什么大案，那是一定要到我们当铺来追究的。先生，按照大清律，偷坟掘墓可是死罪啊。
1: 你老啊，好眼力！这块玉啊，是我爷那把弄到手里的，这要拿到京城里去卖啊，少说也得几千两银子呢。我在您这儿只当500两。哦，
0: 500两倒是不多，只有一架。你说是商周年的啊？
2: 哎，这是今年的。
0: 你们把玉雕好了，用火烧得通红，直接把它丢到了猫狗这些活物的腹腔里，是用它们的气血养出来的。小雷，你这么做可是有损阴德呀！
1: 你胡说！
0: 你找人来，只要哪个人说这是真的，你就把我这双老眼挖出来当炮踩吧。走吧，你这玉我替你砸了。省得你以后再骗别人。哎
3: 呀，朱先生，要没您这根定海神针，我就生生把眼打了。
4: 古朝凤，第一天就迟到。哎，你眼睛长头顶上了，蚂蚁带龙头，装什么大牲口啊？
5: 你也是朝凤，我也是朝凤，何必说话这么难听呢？哼。
6: 那是那是，人家之前啊一天当铺都没干过，就仗着是东家的人，眼睛里能加咱们吗？
5: 有什么需要我这个四贵帮忙的地方，随时吩咐。

0: 小伙计，我来问你啊，这个四柜通常需要管什么？啊，明白。我想看看你们往年的账本，不知在哪里可以看到。
1: 账簿没在这儿，在楼上了。来人，给老子把这东西当了！给老子当500两银子！这把刀是大帅送给我的，这件黄马褂是皇上赏赐给我的，这些东西。
2: 都是咱拼了条脑袋的危险品来了，当500两银子，一分儿也不能少。
3: 您这两样合起来也不足500两银子，小天受不了。要不您再到别家当铺看看？
1: 你有啥子？500两银子？你是看不起皇上，看不起大帅，还是看不起我？
2: 不是，给老四，给老四拿回来！
3: 别！
2: 那是拼了去！
3: 别！
2: 这是老四的宝刀！
3: 四贵，拿来！
1: 四贵，你的活来了！
2: 拿来！
0: 你来看，给老子看清楚。你说你是大帅的人，不知老爷。

0: 也是济贫官的，老子姓鲍，此次在陕西垂象蒙皇上的圣恩，赐授一国二品的物资。那个嘛，你想看哈我的红钉子吗？素闻大帅麾下有两员猛将，鲍大人、塔大人，莫非您就是鲍清德鲍大人？久仰。嗯，他吉普他红了。
1: 现在全国各地族巷都不接济，我军印头这些娃，半年都没得法军饷了，我没得办法才把这个当了。好给我包子营的兄弟，谁都藏沾点油腥，如果有得罪，无关。
2: 为大英雄能本色，不知鲍大人想当多少？
1: 当500两银子就够，
2: 500两怎么够？太少了。啊！
3: 伙计记账。
4: 哎，
3: 宝刀一把，御赐黄马褂一件。
1: 上当写账，规矩如此，有什么好嚷嚷的？
4: 写。
1: 顾平原，你以为你是谁呀？要500给1000，这真不是你的生意是吧？
3: 这本来就是你的活，你让我那么做的。
1: 你下来几个人？ 赶紧找个房子给他关起来，拜拜火。我看他是头晕，你就看着他这么干。

0: 你让他到柜台唱的当，你自己拿不准主意，让一个外行给你拿，你真是个老糊涂了。你就是，
1: 你今天让他唱了当，开了这个先河，以后干什么你都拦不住。哼，
2: 我看咱们三个呀，还是早早的背着铺盖卷走人才是正经。
1: 大贵，我们都跟着您几十年了，您说什么，咱们就做什么。
2: 只不过，瓷这个差事是真的瓷，还是以退为进？您透个底。
3: 防微杜渐了，这个底儿不是我的，是东家的。通知所有伙计，明天当铺不开板，不做生意，咱们搁车。哎。

0: 小金是吧？给，快拿了吧。您啊，在这关了一天了，这也没人给你弄点吃的，这吧？我老婆做的中午饭，我吃不了，给你拿上点。
1: 行啊，谢谢金哥。
0: 客气了。我呀，一天没干活了，吃不下去。
1: 那怎么一天没干活了呢？为什么呀？
0: 大贵让我们上门板。

我们知道的事儿了，反正呀，在这。

0: 要不然你啊，好好的给我瞧瞧我这病啊。
1: 省的那帮闲人啊，说风凉话，娶了这么多媳妇儿，一点用都没有。
2: 以后呀，我们轮流搂着你，就算是石头也会给你捂热喽。
0: 哎，风风风风风，
3: 东家，啊，
1: 来了。哎，去了一天，他们就搁车了。
3: 是啊。
1: 哎呀，三个老家伙也太沉不住气了
3: 啊！谢东家夸奖，
1: 我这是在夸你吗？
3: 你不是让我当条黑鱼进去搅他一搅吗？还不出一天，已经快给我搅和黄了。我看不要30天。应该可以把当铺调理顺了。

0: 行了，老家伙确实沉不住气。你虽然是在狡辩，但有几分道理啊。那
1: 他们辞了吗？
0: 我点头就可以。可是这行的规矩啊，不是说你今天辞，明天就走的，总得找个人收拾烂摊子。 给东家把生意都捋顺了，啊，那才能撤呢。要多久啊？
1: 20-30天是要的。足矣了，东家，你答应他们吧。我答应啊，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 可是这三个老朝奉，那是在当铺这行有位置的，举足轻重。如果让人知道他们三个要走的这个消息，肯定有很多人要挖墙脚。哼，他们走了，你盯着呀。我自然不能，但是他们仨一个都走不了。 现在不是你小子耍聪明的时候，他们已经防范至此了。不信你明天就去当铺瞧瞧，有哪个人敢跟你再说一句实话？嗯，到了30天，我也留不住他们了。到时候，就因为你耍的这个小聪明，啊，就亏了这么大的生意。哼，你说。
2: 当当了，你们东家呢？人生何处不相逢，那这事儿我爹怨不得我了。
3: 什么就怨不得你了？
2: 我来的时候，我爹担心的要命，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千万不要跟那个宁古塔的刘仁说话。今儿呢是你自个儿推门而入，那就怨不得我了。
3: 苏小姐呢？
2: 你见到她了？
3: 你知道吗？你们现在万元档的名声可是在平遥城都传开了。我进城的时候就听说了，大家都在等着看你的笑话。
2: 那就让他们等着。
3: 这鬼都进不来的生意那么清闲，亏你也熬得住。听说你在招好的嘲讽跟伙计，招到了吗？
2: 这些事儿啊，苏小姐在忙，我也从北京带。

0: 带了几个人，都是老嘲讽，
1: 头两天还肯坐这坐堂呢，
0: 现在全躲在那后屋打牌吃酒，那比我还快活。我听说你到太宇峰了呀？
1: 怎么，
0: 今儿是来刺探消息，还是让人给赶出来了呀？
2: 我自然是被人赶出来了。我这种大外行入不了他们的法眼，但我倒有些主意，莫不如咱们可以再联手一次。
0: 咱们联手？我们都是外行。
2: 乱拳打死老师傅，子曰焉知来者不如金呢。
0: 合计合计。

0: 今天开板吧。大家伙在一起多久了？
1: 十几年了。
0: 哦，那是老伙计了。啊，
1: 是。
0: 昨天割车，我们跟东家去请辞，东家点头了。
2: 嗯，点了都。
1: 京城里四大行，河东的老八家一直要请我们去。既然东家存了心要走，咱们一起走，这是大贵的恩赐。
3: 跟着大贵干嘛错？我就知道我们
4: 亲人接手钱，咱们好好干，别坏了大朝奉的名声。
5: 开板做生意。
0: 那小子呢？没来？
1: 啊，您说的那个棒槌呀，怕是没脸来，派这么个大棒槌来开脚，不知道东家是不是傻。

0: 平遥城的老少爷们，四乡八里的叔伯兄弟，在下李青，京城李家的人，在这平遥城啊开了一家万元档，主要就是为了来当学生学艺的。感谢各位的捧场。我们呀是外行，不敢劳动大家伙的腿脚到店里去叙话，更不敢站在那高柜台后头压人家。我们就在这城门处做点小生意，当场对，当场取。万元档的当铺在东边，银号在西边，凭票领银，童叟无欺。诸位，请了。
1: 大大，大大什么呀？
0: 凭票领银，童叟无欺。

0: 被抹了。赢簪子一只，当三两银子。
1: 出票。
2: 怎么了？
0: 大嫂啊，这三钱呢，就当是本店的小利了。可满意啊？
2: 满意满意满意。
0: 来，在这上面画押。

0: 您给他找找。
1: 都有了，有了。赵卓江，
0: 来来来，下一个。
1: 慢些，
0: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一个一个来。啊，都有，都
1: 有了，有了，有了。有，
0: 你看，真行啊，库里都清出来了。这个傻棒槌，他跟京城来的那个姓李的公子哥，在城门口花钱如流水，三两三钱的银簪子，他竟然当了三两。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买卖，笑破肚皮了。
2: 朝奉都没请？
0: 没有，你老舅放心吧。哎，他

0: 一个京城来的人敢在平遥开当铺，那不就是关老爷门前耍大刀，嫌自己死得太慢吗？
1: 以后的大掌柜来了，要见大朝奉了。
2: 用我说住朝奉来，您在搞什么鬼啊？
3: 谁跟你搞鬼了？
2: 城门道那家伙现在已经把手都伸到银号里来了，您还在这装死？
3: 这与我们有何干系啊？哎
2: 呦，有何干系？您倒好啊，撒出个妖精去，自己在这乐得清闲啊。北京城那家伙把自己的银号利率往上浮，现在整个平遥城但凡有点钱的都取了银子往他们那儿存呢。主朝奉，您倒是给个主意啊！啊，我那儿已经开始挤兑了。
3: 我这铺子里有的是现银，他想挤兑就挤，生意不能倒。来个人，
4: 来啊，
3: 让伙计们把现银都准备好，一个时辰一趟，往咱们自家的银号里送。现在就去。
2: 住手！这万一不够怎么办啊？哎，那两个棒槌可是把平遥的马蜂窝给捅了。其他银行都和我们一样，这纷纷取了钱往他们那儿送了。这要是稍有不慎倒了一家，那可就闹笑话了。这让外行的把内行的给玩死了。哼，
3: 到这儿拼有钱呢，他可是找错地方。你放心，头寸不够了。我给你调。
0: 大朝奉，从咱们这儿赎出去的东西啊，全都到了城门口那两个棒槌的手里了。你说好笑不好笑啊？
5: 谢谢
0: 东爷。别着急啊，一个一个来。
6: 等一下，看看不会。
7: 几天就正喊这么多啊？
6: 好，珠花簪子一根，倒银五两。
0: 你的花钱哪来的？
6: 在这花呀。
8: 现银酒钱三分，您在这儿放着银子就行。
6: 上好布匹一捆，当银十两。
8: 随时能取。我店门口那个大银葫芦您看见了？我要是付不出来，您就拿斧子，明天把这银葫芦砍了扛走，我一声不吭。

0: 没人。
1: 他们在城门口啊闹腾了一天，再闹下去啊，县老爷都要派兵把他们轰出去了，城门都关不上了。哎，我就纳闷了，这古平原到底是不是谭玉峰的人呀？怎么还倒帮上外人了？
0: 他倒是想进谭玉峰啊，谭玉峰不肯留他呀。没事儿，我倒要看看这两个人能弄成什么样。

1: 我们今天赎出去的东西，超过好几年了，给您道喜了。那棒槌误打误撞，倒把咱们给帮了。他不是棒槌，是催命符。
2: 小心那缸啊！抬里头去，小心地上。好。

0: 这下倒好，那全平遥城的破烂都在我这儿了。哎，掌柜的，麻烦让一下。哎，
1: 我怎么觉得还不够呢？哎，
0: 咱俩今儿是把外行的事儿来干绝了，人家刚在我们这儿当完东西，转头出门就笑我们俩傻瓜呢。咱这就是赔本赚吆喝，纯烧钱。
1: 你要是拼不起，那就别拼了。
0: 天底下还没有我拼不起的事儿呢，明儿继续。
2: 今天是因为赶集，只怕到了明天人未必有这么多了。
3: 明儿呀，咱们就照方抓药，把平遥城下面的酒香十二村家家户户全都扫到一遍。这就叫上门当。
2: 哎，古兄，这个名字好，就上门当。天下的东西都到了山西。 山西又偏偏聚到一座城里，原来是各为其主，现在却是合兵一处。天底下怎么有这么巧的事情？那位古先生和少爷合兵一处，倒也妥帖。
3: 怎么说？
2: 这两个人用行里话讲，都是放水货，竟然能想出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点子来。 倒让山西人也来了个莫名其妙。等他们相互为敌的时候，他就不会这么高兴了。这孩子呀，哼，真不让人省心。
3: 这当铺的生意不行啊！我来的时候，少爷还在说，当地人不信他们能干得久，所以不肯在他们那当东西。
2: 不过票号能做起来，也殊为不易了。票号放款，当铺出款，这一放一出是差不多分毫啊！你像这种顾头不顾定的做法，就是太年轻了。哎，少爷说，家里能不能想些办法，再支援他一段时间？我这答应替他回来说说看。
4: 这刚抽起几天，就让总柜给他汇钱。你告诉他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回来，我换人接手。
5: 什么二两？你看旁边是上门当，
6: 新推的上门当。
7: 上什么当？
8: 不是上当，是上门当。
9: 不上不上。

0: 大姐您好，我是平遥城万源荡的掌柜，我们现在推出了一个叫上门荡的花样，您家里要有什么需要荡的东西，不用出远门，就在村口找一位姓古的先生就行，现银和当票都已经给您备好了。这是一本唐代祖师自血写成的《金刚经》，老衲想荡50两银子，把去年找我的禅房重新再修起来。
1: 记，唐人赐血金刚经一本，银子50两，见票支付。老方丈，您在这儿画押。
2: 谭月，不打开吗？
1: 此等圣物，就这么随便打开了，那岂不是玷污了它？在菩萨面前，我不敢欺心啊！大事勿隐，取银子便是。
2: 现在也没多少岁的时间，才说家里有钱也不用买东西。
1: 是，您这钱要不花呀，您有当的东西当完之后，可以就手存入我们的银号。我们的银号是3分利，比平遥城内的高1分半，而且您存的东西越多，这利润就越高，通走无期。我想大师修起禅月，一时也花不了这么多银两，不如请人来修，把这些银子先存到万元当的银号里。 买材料，请工人的费用就见票支取，生出些利息，就当我们给大殿添香油的钱了。
0: 依你，都依你。

0: 东家来了，东家好。
1: 坐吧，坐吧。今天叫我来找我什么事儿啊？是不是又想割车呀？马上就走。
2: 东家，你别取笑我们了，我们要走这事儿没了。
3: 对对对，这事儿就没了，
1: 随风去了。那是，今天呢，我们请东家来，是想问问那个小伙子呀。 我们也不知道他和东家有什么来往，可是他这么一闹啊，激起了平遥城的公愤呐、啊！我们不能不先给东家您说一声。
3: 那个棒，他坏了规矩。这十几天，他把平遥上上下下刮了个遍，所有当铺的货都空了，全被他家吃下去。能当三两的东西，他当五两。
1: 能当五两的，他当十两啊！他后边带了个银号，给的利又高，他把平遥所有的银号啊轮流的霍霍了一遍，家家取出钱来都存到他那儿去了，闹腾着到现在啊，咱们当铺是空的，银号是空的，天底下没有这么做生意的，他实在是个害群之马，您和县太爷熟，出面管管他。
0: 要再这么闹下去，怕是真的要翻天了。哎，这当铺盈利啊，守在一个利息，贬低押物，活当，喝血吃肉，死当，敲骨吸髓，这种暴利的行业你们也能干垮了？他们让利还得利，你们呢？
1: 只是会让我找县太爷抓人，这不叫做生意。你们这叫看门等死啊！东家，东家，你不带这么夹枪带棒的说我们呀？我们要是干垮了，在这行里我们可没活路了呀！你一再这么说，这就是不念旧情了呀！
3: 求求东家，念念旧情吧。
4: 东家，您还是得念念旧情。
5: 鲍将军说来赎他的刀和黄马褂了吗？
0: 拿去，这是古平原唱的当吧？
5: 鲍将军说看不见古先生人就不。

0: 打了一辈子鹰，反倒被鹰叼了眼睛，你们可都得老老实实的啊。
1: 多年他现在去万源荡找古平原了，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高？哎，哇！
2: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3: 电池九九九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聚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经营为导向。
5: 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6: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天下是大道，
2: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得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哇，
3: 杨飞，
1: 亲亲的宝贝，
4: 阿尔卑斯柔性钢筋。
5: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

0: 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6: 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7: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8: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9: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10: 有好事喝君飞，
11: 喝君飞，
12: 有好事。
9: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3: 这好事能管够不？
14: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他就是大清的第一勇士，豹子营的主帅鲍清德将军。人家这次来就是为了专门酬谢谷先生的。他把平遥城所有的鞋饷都给了万元档的营号，这笔钱连巡抚衙门都不敢多问一句。看来这李百万啊，确确实实是在平遥城扎下根了。他得感谢你们仨呀。
1: 东家，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呀。
0: 哎，别别别别，我才不管你们什么本意不本意的。这你们仨把人家给撵出去，事情就是这样的结果。你们仨还想在这行里混，就老老实实的回家仔细想想，好好查查你们的账，找我来对。一笔一笔说清楚了，说明

明白了，我还能帮你们想想法子。说不明白，哼哼，你们啊，回去抱你们的娃娃，穿你们的幼棉卧卧。

0: 请死板嫂撒荒头，迎捧迎送，连文斯把村里头闹了个底朝天。底朝天谈不上啊，只是给他捅出个窟窿。我这个谷兄弟啊，做生意那叫大将用兵。说实话，前两天我心里真虚得很，花钱租那些个仓库，里头放的都是些锅碗瓢盆，还有一堆破水缸，哎，那简直要了命了。嘿嘿，
1: 你这个话一点没错。 邢姑嘞，你倒不想想，咱老鸨是咱厂上出生入死的人，万一有人把我这肩膀上的酒鸡板给开了，你那一千两银子不是打水漂了吗？嗯，说实话，
2: 像鲍将军你这样啊，穿黄马褂、带腰刀的人，身价何止千两？
1: 说句不好听的，万一你要是殉国了，我捧着你的黄马褂和腰刀，去到大帅的军营里，就算我出价2000两、3000两，大帅也得数啊！贵，
3: 贵，
1: 贵得很！哎呀，你们两个小娃娃，当真是了不起哟！我老鸨也算是见过天下英雄，不负此生了啊！
0: 哎呀，你说，咱们这么一搅和，把平遥城捅了个窟窿，你是不是就能脱困了呀？
3: 脱困，我的案子一天没消，我走到天边都是戴罪之身。
0: 要是能让受我牵连的人脱困，那我倒是死不足惜。哎，你别瞎说，实在不行你就跟我回北京，我爹总该有办法。李百万这三个字儿，那可不是白叫的。
3: 他认识那么多王公大臣，帮你洗脱罪名，倒是不难。大不了我跪着求他。哎，
2: 哪儿西下有黄金？你这叫什么话？
0: 和你一起做生意，那我心里是痛快的很。你要是被官府抓了，又得给你送回去了。
2: 你还是离我远一点吧。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了解我犯了什么罪吗？现在和我走得近的人，都已经被我连累了。咱们呢，桥归桥，路归路。其实，我挑你整出这么多花样来，无非是想互相利用。你可以在山西立足，而我呢，可以把我想救的人给救出来。 仅此而已。至于做朋友，我没这个资格。先走一步了，毕庆兄。

0: 来了，哎，坐坐。
1: 我是为了四爷而来，你不是想要那套宅子吗？尽管拿去好了。这地契我也带来了，今日当铺的局也给你破了，这个买卖算圆满了吧？
0: 圆满了吗？
1: 自然是圆满了。
0: 我还找你做别的事儿。
1: 买卖不是这么做的吧？
0: 买卖怎么做是我说了算。常老四这个房子呀，我不打算要了。啊，地契你收回去，你是自己留着也行，给他也罢，就当给你们俩的赏赐了。不过，人我是放不了，你还得帮我办件别的事儿。

0: 听说过闯王宝藏没有？相传李闯攻克京师之后，用赎罪金的名义集聚了7000万两白银，后来兵败如山倒，弃长安奔湖广，经过山西时被清军追击，为了逃命，将这些银子弃于一处山谷之中。山谷中有8户村民，偶得这天降横财，此后开始世代经商。老八家从明末至今屹立不倒，就是因为他们依靠闯王宝藏，纵有天大的劫难，都能凭着宝藏逢凶化吉。如今我要你见到老八家，帮我寻得此宝。
1: 看吧，还是说花了账回来了。

得天下英才，自此高枕无忧

0: 亏子，到哪儿耍胳膊根儿去了？爹不是说不让你跟人斗气吗？
1: 我这种人也只能给人耍耍胳膊根儿了，哪有人聪明啊？
0: 谁又惹你生气了？
1: 今天太玉峰换掌柜的，你知道吗？
0: 我不上街，我上哪知道去？
1: 换的就是咱爹提着脑袋救下来的古平原。冒耳光光做个新郎，正和县太爷喝酒呢，你可真是威风。
0: 咱爹救过他是不假，但他也救过你们呀。
1: 他是，哎，不，你能别老替他说话成不成啊？我这不是觉得他人一阔脸就变，咱爹现在还在里边关着呢。
0: 那你叫他如何？让他去劫狱？黑子，你也不敢吧？还是说让他在家中陪着我哭？好像我也不缺人陪。
1: 哎，他好，他好，他最好。比逃犯活得好好的，人上人一样。
2: 咱爹行侠仗义一辈子，啊，现在关牢里。
0: 一会儿陪我去送饭，这种傻话别再讲。
3: 越来越到底了，
4: 几轮车底下去搜一下。
2: 李新勇，
3: 他来这闹球上来了。这怎么有这么个人呢？
5: 这是未及道喜。恕罪，恕罪。
6: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朋友，京城李百万的大掌柜，万元档的当家人，李清雄。
3: 这个就是李百万的工资。
7: 掌柜的，来了贵客也不给引荐一下啊？
6: 这是万元档的当家人李清雄，这是我的东家王先生。
5: 王老爷子，久仰久仰。哎呀，
7: 不敢不敢，在下王天贵也不老，可是一表人才呀。啊，听说就是你把我的当铺和票号搞得入不敷出，把整个平遥城搞得七荤八素的那个年轻人呢？小子，瞧瞧瞧瞧瞧瞧，这些人恨不得呀一口口把你给吃了。
5: 王老爷子，不敢不敢，我不过求一个立足之地，我就是来当学生学艺的。
7: 好一个学艺，成了，你今天把这个凳子搬过来，在平遥城就有你一席之地了。啊，不过你要记住了，那些小把戏是不是该收一收了？
5: 这个自然，得罪诸位勿怪啊！学生我见礼了。从今以后那些胡闹的把戏，依王老爷子的话，全都收了。
7: 吃好喝好，不够再加。
8: 最近出了个新鲜事儿，平遥城来了几十个朝奉，你说他们这是要干什么呀？
9: 这几十个朝奉掌柜突然之间到平遥这个小县城里来，只怕吧是你身边那个苏小姐搞的鬼吧。

今天能把各位请到平遥城来是我的荣幸，在座的都是山西地面上最老的当铺朝贡、票号管家，等钱都不愿出门半步，且敬此杯。你们肯来，我是给够了钱的。要问这是多大的买卖？这买卖自然大。做买卖，有人谋的是财，有人谋的是名，我谋的是国。我从南边来。这屋里头啊，有一个算一个，通敌的罪是谁也跑不了的。来，为了这个罪名，我敬大家，一起喝一杯。

0: 兄弟，这个女人不简单，离她远一点，不然祸及满门。这话我也想跟我爹说，可是他不听我。你呢？
1: 我什么？
0: 你当上这太玉峰的大掌柜，这多少人眼红的位置，除了何东老八家，实力最雄厚的就你们这位王老爷子。你这是打算坐此官儿，守此林？

0: 从今以后开始和我作对是吧？
1: 逢场作戏，如此而已。
0: 干脆呀、啊，你辞了位置，到我万源当了，或者我给我爹写信，把你这罪名抹掉。反正你在这儿做一天掌柜，我心里就不舒服一天。万源当不想有你这么个敌人，
1: 我也不希望有你这么个敌人。你的美意我心领了，只是眼下还有事情没做完。有一天走投无路时，你莫忘此言。
2: 天下两分，义军已占一半，江南一带最是富庶。可这些年仗打下来，起起落落，连南京城里的票号当铺都荡然无存了。还有浙江、苏州、扬州、镇江、宁波，这些哪个不是富得流油的地儿啊？现今一片空白。义军有意整顿江南财政，让商旅流通，可那些做票号当铺的人才死走奔逃，一时间也找不到许多，所以请了大家伙来。你们当中愿意去南边讨一份生活的，我可以帮各位把家小都送去南京，安置妥当，万无一失。到了那边啊，大家可以选好的商铺，趁手的伙计，重启票号，自己当老板。早期的钱由义军出，子孙也可以在南边考取做官，干得好的还能弄个爵位。我向各位担保，最多三年，让南边的银钱流通起来。三年之后，还想留在南边的就留下，想回来的，我自然能给大家伙再弄。
3: 学想这么大的事，你怎么也不告诉我一下？
4: 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鲍清德将军把平遥城所有的鞋饷都给了少爷的银号。
3: 每年几百万两银子的军饷，平遥那些银号都红了眼。你说这个孩子就顾着做生意，一点后路都不给自己。
4: 您自个儿都说天底下没有人让路，什么城门当啊、上门当啊、佛门当啊，没有这样的信誉，凭什么接到这种买卖？古人千金是马骨，少爷不到一个月就有这盘成就，您得夸他。
3: 我还夸他？
4: 这是旗开得胜啊，您觉得呢？
3: 也是啊，到山西没多长时间，能打开这个局面实属不易。
4: 这话能对少爷讲吗？
3: 自己人不要自夸。山西那边还有什么消息？
4: 哦，少爷写信说姓谷那小子已经回到当铺里，他们现在各安其位了。这个该如何对少爷讲？
3: 写信告诉他，生意场上的朋友是天底下最信不过的。
5: 东家，得罪了。
6: 你这个太玉峰的大掌柜，做的滋味如何？
5: 哼，我这身份朝不保夕，东家让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呗。
7: 哎，你是不是看上常老四的丫头了？
5: 你怎么说这样的话？我如今什么身份，他什么身份，我能看得上他？
7: 看上了也无妨啊，你现在是太玉峰的大掌柜的，一掷千金也是可以的。哎，我给你一场富贵，你要吗？
5: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来的，那里关的可都是富贵人。这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在这人间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的。

0: 十日之后，老八家代表赴晋阳山庄。这老八家里边有一个老康家，丢失了王爷的军队辎重，朝廷震怒，这回一定要办了他。老康家世代都是保镖出身，家资雄厚，可是这次他不得不变卖家产。你以为卖的是家产吗？那卖的是自豪。
1: 我明白东家的意思了。东家的意思是要血拼，买下康家，拼进老八家，在闯王宝藏上也插上一脚。那就算让你知道了闯王宝藏所在何处，你还能做什么呢？毕竟那宝藏是由老八家共同掌管。
0: 说你是个书呆子，你还真是个书呆子。钱是什么东西啊？小钱能通神，大钱那就是神。
2: 丽儿姑娘，哎，你去哪儿啊？
3: 别碰我。
2: 天气凉了，穿上点。哎，我这衣裳没得罪你吧？
3: 我看你得意得很，这么久不见个人影。
2: 四爷被关在里头，我也着急，但我回去有什么用？和你面对面一起哭啊。
3: 那你也不肯来，让我一个人在那里猜。黑子，你知道的，他说话就没有个把门的。我看你喝得醉醺醺的，一点不像要哭的样子。
2: 怎么，说在你心中我是个贪图富贵的人？你以为我想流落他乡啊？你以为我想当这个任人摆布的掌柜？
3: 平遥怎是他乡？我便是生在这儿的。
2: 我的意思是，我家在徽州，现在又回不去，无法在老娘膝下尽孝。那平遥于我而言，可不就是他乡了？
3: 就你会说。
2: 反正左也不是，右也不是。
3: 要被你气糊涂了。我爹病了，时好时坏，他住在那里晒不到太阳，虽说比其他犯人过得好，但那毕竟是监中，我让他好好休息，他又每天问你的消息，你让我怎么说？说你已经当了大掌柜的，每天穿的人模狗样的，哎，披一个大黑斗篷。
2: 你就这么跟四爷说，你看他信不信？
1: 倒是你别成天听那些是是非非，那些都是逢场作戏，傻子才会信的。
3: 我才不是傻子呢，别看我这么骂你，其实我根本就不信。我跟黑子讲，你若是贪图富贵的人，当初留在草原便是。我就是心里焦急得很。
1: 好了，别说傻话了，上次不是告诉过你吗？王天贵让我帮他办成两件事，办好了才肯放肆。路上有人。
3: 你来来回回就这几句，姓古的，归你的吧。
1: 什么人？哎，
3: 天这么冷，你自个儿留着穿，好长命百岁。
4: 这不识好歹的玩意儿，滚吧！

0: 是你把那几十个人弄过去的，弄到长江以南，你真的是造反的人呀！
1: 这你不都知道吗？还问？那我爹还这样听你的话，不知道跟你这样的人打交道，全家都会砍头啊！
0: 这话说的真好，果然是个孝子啊！
1: 你爹为什么要听我的？你难道不该问你爹吗？反倒审问起我来了。对。
0: 我自然要问他，不过我先问问你，你肯定知道。我自然知道，但是你爹不让我告诉你呀，说你是个小孩呢。<笑>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到平遥城来呀？现在知道了吧？ 我有我的事儿，你呢就好好做你的大少爷，别闹。走的时候我跟你爹说了，这赚不赚钱都无妨，挣了赔了只当是个笑话。这笑话闹得越大，越能帮我遮掩些的。
2: 难怪。
0: 那是当然呀，要是没你在这折腾，吸引大伙的注意，我找那么多人很容易被怀疑的。
1: 说起来，你可是个大功臣呢，有机会去南边，自然好好赏你。你事儿已经办完了，你赶快走。
0: 我爹他家财万贯的，就算欠你什么人情，现在应该也已经还清了。走。你这小孩说话真逗，我是不可能放过你爹的。现在我连你我也不放过。

0: 你真以为我不敢开枪啊？
1: 你要是想动手，好歹选个能用的东西吧。这是我朋友送我的礼物，从未装弹。我赏完一次，都得很精细的擦半天收起来。你这么随随便便的拿着，就不怕我心疼吗？

0: 是的，给弄脏了。哼，
1: 有没有子弹吓唬谁了？

站住！明天多带些人雇好了车马，去金阳山庄。河东八家的康家要把家产给卖了，我是志在必得的。你顺便告诉你兄弟一声，他要是不想回宁古塔，最好少给我裹乱。

0: 请问靖大爷、靖大奶奶在府中吗？我是太岳峰的掌柜，我叫古平原，这是我的拜帖。
1: 太岳峰的掌柜这么年轻啊？王天贵这老狗眼睛是瞎了吗？
0: 你能否替我弟一下拜帖？
1: 我就是靖大奶奶。进来吧。
0: 哦哦，久仰，久仰。

0: 古代掌柜人喜欢石头啊，颇有些野趣呢。你知道这些石头的来历吗？这是太湖石，从太湖运来的。也对，也不对，这些都是北宋徽宗皇帝选定的石头，他搜罗下天下奇石要运回汴京，船还没到呢，国家就亡了。 船夫们为了逃命，就把这些石头推进了长江里，就这样冲刷了好几百年。我家大爷也爱石头，又花上了5年的时间，把他们都给捞出来了。
1: 果真是豪富啊，这是国宝啊！
0: 什么国宝呀？要我说啊，全世界败家亡国的玩意儿。再往年，连个馒头都不如。哼，
1: 大奶奶这番话。
0: 真是有见识！你少拍我马屁！我家大爷身体不好，你刚才不是看见了吗？
1: 啊，是啊。没想到大爷的身体，今日我来的真是不巧啊。
0: 大爷身体打小就这样，他就是太聪明，太会做生意，读了天经，才到这个年纪，这身体已经变成了风前煮雨里灯，儿子没有，兄弟姐妹一塌糊涂，只是累我一个人。
1: 坐吧，说正事儿。我们东家特地派我前来拜会老八家的各位，他想出家资买下康家全部的产业，帮助康家度过眼下的危难。
0: 还有呢？我们东家还说，
2: 河东八家纵横200多年，大清天下。
0: 统领全国，行商作贾，敬重十分仰慕。要是借着这一次可以买断康家，大奶奶是否可以帮助他，进到老八家里来，也算是为天下人出一份力啊！<笑>
2: 王天贵断不会说这样的话。古先生是个读书人，这话是你说的吧？是，虽是客气话。
1: 哪有什么老八家？早就已经风云飘散了。晋南的孙家孙大掌柜，晋北的李家，都比我这个晋家说话好使。但是，今日能得见一面大奶奶，也是三生有幸了。既然如此，那我不多打扰，先告辞了。

0: 福建岩茶果然是天下第一呀！你懂茶，在下是徽州人，自幼是在茶园里长大的，跟着家里人喝过一点，既然懂茶，就不是妄人。我问你，你何以认为太玉峰买了康家产业，就能进到河东八家里呢？王天贵一个人，比我们都有钱。啊，
1: 自然不是。
0: 河东八家自古守望相助。
1: 又何须外人拿钱进来？王天贵是觉得可以跟我们比一比，是吗？
0: 不敢不敢，
1: 我再问你。李先生，我久仰您的大名，今日特地前来拜会。您是主，我是客，能不能也听我说两句？
0: 讲。如李先生所说，老八家守望相助。

0: 另外七家富可敌国，随便拔根毛出来就能把空子给填上，何以逼得这康家要卖产业？话说回来，我们太玉峰也是平遥城第一富户啊，就算入了老八家，也不至于给你们丢人呢。但大奶奶含糊其辞，李先生又拒人于千里之外，是不是我们东家得罪了你们，还是说这其中另有隐情？王天贵那个老东西啊，我以前一点都不佩服他，
1: 现在我倒有一点点佩服。他是怎么把你这种人弄到手里的？
2: 在下李中登，重见一礼。
3: 请。这边。你来请。
4: 武兄，来。苏小姐，
0: 早就该来拜会苏小姐了，今日方才遇见。
5: 谷先生拜会我什么？
0: 你把山西闹出这么大动静，我心里佩服得很。
5: 若不是谷先生想出这些花花点子，把平遥富商们搞得上吐下泻的，我还腾不出手来做这些事儿。话说来，我得谢谢您。
4: 先坐啊，坐下说。
0: 王天贵这一次势在必得，你要想买的话，让我一让。
6: 咱们是兄弟，我让你暂时的，可买的人是他。
7: 高兄弟，你跟大伙说说。为什么非要发钱招天下富商买你家产业？今天没有外人，让我们大伙明白明白。但凡你说不明白，你休想出这个门。
8: 外边都谣传我们老八家守着闯王宝藏，这些话传的是越来越神了。朝廷现在拿眼睛盯着咱们，南边打仗军费掏不出来，我们家这次运的是王爷的辎重，莫名其妙一把大火全给烧了，对方这是盯着我们家有多少家产啊。我要是不声不响用你们的钱把它还上了，那朝廷的怀疑可就坐实了。诸位，如果今天我康家不破产，那咱们老八家以后可就真没了，朝廷非得对我们下狠手不可，不如我这么狠心一卖，回家看孩子种地来得痛快，你们说是不是？

0: 这话说的有道理，我论你了，康兄弟，来，先起来。康兄弟，这么干不妥啊！你毁家纾难，朝廷就不怀疑你了？未必吧？看明白没有？外边那些人，哪个不是冲着闯王宝藏来的？卖康家产业是假。 进到老八家里弄清楚闯王宝藏在哪儿是真呐，
1: 那就让他们买，买完之后他就知道，这是老虎闻鼻烟，没那么八宗事儿。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哇！
2: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3: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4: 商人平天下，只能以金银为刀剑。记住我一句话：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
5: 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相约音乐之城，唱响复兴未来。这是一场跨山越海的音乐文化盛典，

0: 内外音乐艺术家汇聚音乐之城，碰撞艺术火花，在旋律中倾听人民幸福的欢歌，感受哈尔滨的成人之美。
1: 是第一次露天演出吗？
2: 这种路演是第一次。
1: 这种路演是第一次，啥感觉？
2: 兴奋吗？
1: 来，第一次演出路演，我们来一二三，加油！

嘞。

幸福就在辛勤的劳动里。我是本期的体验员顺玉，看我今天特意着正装出席，因为呢，我们要来听一场特别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110周年而举办的。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于交响乐团的各位演奏家们，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总觉得多了一点点神秘的韵味。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这座音乐之都美丽的殿堂里聆听一场音乐会，开始吧。

0: 恭喜你们演出很成功，哇，太棒了太棒了。怎么样，是不是每次演出结束之后就是会有一点疲惫？
1: 还好还好，
2: 我刚才很兴奋。
0: 很兴奋是吧？
2: 对，
0: 这个兴奋劲儿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缓不下来。
2: 没错，
0: 但是我真的，我在上面听的时候其实我是捏了一把汗的，因为整个篇章里面特别长，是不是如果稍微有一个人有一点点不留神都会出问题？反正我好紧张。
2: 对，没错，每个人都全神贯注的。
0: 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大家的默契度非常高，他们不是用语言交流的，只是用一个起势、一个手势、一个眼神就可以合作得非常好，给我留下了特别惊艳的感受，想赶快融入到他们的集体当中。后来他们说要筹备一场特殊的演出计划，我就更加迫不及待了。
2: 有机会你可以来看我们排练，
0: 你们每天都在这里？
2: 对，就在这里排练演出。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听团合一的交响乐团。
0: 我可以来吗？
2: 对，没问题。
0: 我很期待明天，因为明天我就可以走进你们了。再次祝贺你们成功，真棒，
2: 谢谢，
0: 太棒了，女神，好棒。

0: 听团合一，用这个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的话说，我们这个音乐厅是世界顶级音乐厅之一。哈交成立的时候是1908年，当时这个团呢全部都是俄罗斯籍的。现在我们这场排练是排明天的全国声乐展演。交响乐团是什么概念呢？交响乐团用外来语就是翻译过来叫大家一起奏。
1: 哎，交相辉映的，
0: 对，交相一起奏。可能你们看到都是光纤的，在演出之前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我们的乐手已经有一个半月一天没有休息，就是演出排练加班排练演出，
1: 天天都在排练
0: 、哦、所以说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没有怨言，他们说愿意为这座音乐城把自己的全部的奉献出来，这个是我们也是非常感动的。
1: 去体验的四位，
0: 他们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我们的四位女士，用我的话说呢叫颜值比较高，是吧，这个素质又高，学历也高，演奏技巧也高，所以说她非常好。哇，
1: 能听得出来这都是我们团里的宝贝
0: 宝贝。待会儿他们排完了以后你可以去跟他们聊。
1: 好
0: 好吧，
1: 好，
0: 那就这样。
1: 还好，谢谢老师。
0: OK, 谢谢。

0: 是不是好辛苦哦？
1: 还好。
0: 是还要排练一下吗？
1: 对，我们一会儿要去小厅排一下四重奏。哦，
0: 那我们现在去吗？好吧，走吧。

0: 哎，我这边有一个。我劳动最光荣的这个主题曲的五线谱，是分了四种对四种旋律的，可不可以演奏一下？我们现场看一看。
1: 试一下。四重奏呢是很讲究我们四个人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呢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在一起，然后所以一些简单的曲子是难不倒我们的。

0: 我跟导演打了个赌，我大家几遍能够演奏出来。导演说他们都非常专业，只要练习一遍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看起来简单，如果在一起合作想达到和谐的效果，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难度的。没想到他们第一次拿到稿子，然后第一次合作就一气呵成出来的那种惟妙惟肖的音乐状态，我真的震惊了。
1: 平时在练琴的时候大家有一起做一些娱乐吗？比如说这个琴是可以传达表情传达感情的，然后这个声音比如说开心的话可能会是什么样一种旋律表现？
2: 我突然想到一个旋律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药剂呀、啊，真的可以调节情绪，但是跨度挺大的，消化不良。于翘是主旋吗？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因为我是一体琴，对，啊、哦，所以我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起拍。
0: 我看你们排练啊，我妈呀，都根本不用说话的，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了，就会有个气口是吧？
2: 对，一体琴代表什么意思？
1: 就是主旋律比较多，
3: 旋律声部，
0: 所以是带动大家的旋律声部。然后我看到就是小提琴，大家都有个共性，就是这里有一种性感的颜色。对对对，哦，真的，你是在这里？哦，我看一下，哦，你是在这里？
1: 嗯，都是在。只要提琴的话都会有这个、
0: 啊、你是从小就有，你不介意我看吗？
1: 不介意。
2: 这是不会下去的吗？
1: 就是不练了就会下去
2: 了。那怎么可能？
0: 对啊，
2: 所以就不会下去了。我可以碰一下吗？
1: 可以。
2: 是结痂的，嗯，是硬的。
4: 我们每天的排练加上自己练习，大概有8个小时的时间，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音乐在一个水准上面。
0: 这是小提琴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就走在大街上都有闻到。
5: 对，
0: 真的，
5: 荣誉的记号
0: 都是左边，而且
5: 因为都是左边夹
0: 的位置，所有拉小提琴的乐手老师左边都会有这样的印记，谁也跑不了。
3: 对。经常有时候老师说看你练没练琴，然后看
6: 对看
0: 对对，来宝贝抬头，老师看一下，老师看一下，
6: 一个是看那儿，一个是看手。

0: 手怎么看？
1: 手上有茧子呀。
0: 手哪里会有茧？
2: 指尖，
1: 就是指尖
2: 指比较明显的标是这个地方。那我们会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地方按起来，用这个地方，
0: 是不是家里人就是也在小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是硬强迫着让你们去练习？
3: 基本上学音乐的孩子，我想自主去练习的很少，对，都是要家长来帮助来看的。
0: 那么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这样的过往，是感谢还是心有余悸？
3: 还是感谢
1: 的多，
0: 都是吗？好了，以后让我的孩子学小提琴，一定要看住他。

0: 私下里是特别活泼的人，觉得大家年纪相仿，有很多共同话题。但是，一练上琴的时候，状态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特别严肃，很认真。
1: 我觉得从事音乐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当你选择了它，你就注定了选择要与寂寞作伴，要耐得住寂寞。
2: 大家都知道哈尔滨是音乐之城，而我们又是这座音乐城的音乐人，
3: 我们也在策划一个特别的演出来吸引观众。
2: 人们提到交响乐就会想到它是高雅音乐，它在音乐厅里，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出现，离我们日常生活有些遥远。我们想做的就是把高雅音乐带出音乐厅，带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魅力。
4: 比如说去商场啊，或者是露天的地方，
5: 所谓叫教堂这样的地方，
4: 对对，人多的地方，然后做一个对小型的路演，
5: 那真的挺好的。
0: 那我们要不如商量商量，看看选一些什么曲子合适？
1: 还是要挑一些
4: 耳熟能详的，比如说中国曲子呀。那我觉得最熟悉的，老百姓最熟悉的是《梁祝》，我们有一个四重奏的。
1: 俄罗斯作品，比方说像那个爵士圆舞曲啊，卡林卡啊，这些。
6: 其实也可以演一点电影音乐什么的，就比如说《花样年华》呀什么的，大家能比较熟悉。
7: 康康老师，
8: 高分，
7: 对，康康经常做我们的返场曲。
9: 我们。应该是比较
10: 我们那个哈尔滨地方特色，
9: 就地域特色。
4: 老百姓最熟悉的是《梁祝》，老爷的一段。
11: 在选曲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每个人的想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只是想把我们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12: 因为每一个人从这个对音乐的这个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把这个音乐做得更一致、更完美。
0: 后来我们大家商量了，决定演两场，一场演俄罗斯乐曲，一场演中国乐曲。那其实乐曲确定了，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

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们应该马上回去继续排。

0: 曲子叫什么名字？
1: 卡琳卡。
0: 最后选择了卡琳卡，最终选择它原因是什么？
1: 俄罗斯风情吗？
0: 是第一次露天演出吗？
2: 不算第一次，但是这种路也是第一次。
0: 这种路也是第一次，啥感觉？
1: 有好多人。
2: 兴奋吗？
1: 就是可能顺序的话，出来的顺序还要接得紧一点。包括哪一段
2: 谁进来，
0: 对吧？
2: 衔接的更好一点。
0: 就是先后进的这个过程会影响整个节奏的发展。听不太清，声场可能会稍微差一点，反正跟我们交响乐团那个音乐厅里面比可能会差一点。
2: 露天
0: 来第一次演出路演，我们来一二三，加油！

OK， 预备。

0: 很有历史的吧，也是哈尔滨历史的见证。
1: 这个是个音乐之美是吧？对，然后你在这个场景来拍这个音乐，这音乐美的凝固的音乐和动态的音乐，
2: 哇哦，
1: 非常奇妙。
3: 哈尔滨之下最美了，
2: 最美了，
3: 最可以避暑了。
2: 哇哦，
3: 还有音乐呀，
2: 嗯，
3: 还有美女啊。

0: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妙的舞步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阳。作为今天节目的体验员，我来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从1954年成立以来，这个剧院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让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节目。这背后呢，我们的演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今天我们就要跟随其中的一位舞蹈演员童心，走入他的舞蹈世界，去体验他的舞蹈生活。走。
1: 要长起大衣，慢一点儿，开转开了，蹬出去远远，收回来，一，以后，主腿膝盖，脚尖转开了，脚下，对了，走大豆街。
2: 他们练基本功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电影《芳华》里边的画面。
1: 好的，小丽。
2: 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唯美的。

0: 来，安静安静安静，吵死了啊！我们技术试一下，技术试一下，动作拿出来，没有时间做再溜了啊！把动作拿出来，动作要认真做。来，音乐。对，先有个起中心呀，贴住，中心不要变。
1: 你好，童心。本来想上来找你说话，结果这两个多小时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对，
1: 好辛苦啊，出汗了吧？哎，这个舞蹈是有这个高跷架在里面是吗？
2: 对，
1: 沉不沉啊？这个？
2: 有点沉的，
1: 而且我感看着特别高。哎，我想尝试一下，行吗？
2: 啊？
1: 坐在上面啊？天哪，这个怎么能够站得稳啊？这个太难了。
2: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这个敲的，我看了男生的那个敲确实是比这个要高。

0: 就正常这么绑就行了是吗？因为我刚才在你看你们这个演的时候，本来舞蹈动作其实就不容易，然后还要站在这个高跷上面跳，就蛮好奇的这个。
1: 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

0: 嗯，你练多久啊？
1: 我们是训练了两年，但是中间可能女孩比较简单，
2: 女孩比较简单，
1: 然后我们时间稍微短一些。
0: 也是的，给大家看看这个高跷到底站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看我试一下，我天哪，根本不，这太高了，不行，这太高了。我现在一只脚两只脚根本没法走，怎么跳啊？
3: 我那个脚我想试一下。
0: 不行。等等，坐呀，哎呦我的天哪。行，我躺会儿吧，这太难了。这完全不啊，不是这个完全不可以弄。
3: 就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就是正常，我现在有点站不起来。
1: 就两个人的。
0: 快快快快，来帮你姐弄一下。对，因为我是想要。
1: 站直，
0: 等一下啊，
1: 站直，
0: 可能还需要一下。天哪，
1: 站直，
0: 然后你们刚才你们正常，
1: 往前走
0: 两下，
1: 你们千万别弯膝盖了，
0: 别弯膝盖。你们跳的那个动作有个什么？
1: 啊，对对，你看我，就先不能试，
0: 不能试那个是吧？
1: 怕你受伤。哦，先慢慢走。
0: 等一下哈，走都走不动。
1: 对呀、啊，
0: 我真的是站不起来。那高跷有20-30公分高吧，踩着上面就觉得这个腿脚完全不听使唤，就是很累。而这些舞蹈演员他们要踩着高跷做像跳啊翻啊，有很多类似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你们练这个练多长时间啊？像你练多长时间才练会的？
4: 两年
0: 啊，那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等一下啊，你们简单撒下手，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1: 松
0: 下，好，根本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就是所以你们要做这样一个舞蹈表演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难题解决掉，先要把高跷走好，是吧？所以你花了2年的时间，
4: 是，
0: 然后你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1: 对，女孩
0: 可能，对，因为你们男生那个跷更高一点。谢谢，我这真是不能班的弄错了。
1: 咱们往后走，然后
0: 坐也没法。哎呦天哪，天哪，天哪！谢谢，辛苦了，谢谢。哎呀，
1: 我会觉得脚胀了。
0: 这个功夫真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就你得一点一点的去磨，这属于就是得很扎实的功夫。
1: 对对。
0: 你完全没办法走，就站不稳。站稳了之后，你要学会走。走好了之后，你还会跳，跳还得跳到位，跳准了还好看。
1: 对，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5: 第一次踩高跷吧，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呢，又跟自己较劲，就一开始是扶着把杆走的，就觉得脚底下很沉，然后就是教员嘛，就教我们怎么样发力，然后先走，然后再练习跑，怎么样去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完成动作。后来慢慢的才就是连接到托举啊，或者是更难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学筷子一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次去练习，你就会觉得很自如。但我现在肯定还没练到那种程度，因为以前的老前辈肯定更厉害，慢慢磨合吧。
6: 刚开始新训出来一个小女孩，她出来的这一段呢，她的摔倒是我们设计的啊。
5: 这个动作吧，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把它做得真就很难。像平时咱们走路如果卡了的话，那就是卡了，但你要在舞蹈中把它呈现出来，让观众能感觉到你卡了，你就需要每一次的去练习，把这个动作练习到假的也是真的。
6: 控，对，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是大人可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心里的气口，心理节奏不好， 你要把心理节奏要弄好，千万不要把动作浪费在过程中。来，出来，失重心，对，失重，哒，要看，你要把这两个，你要把这两个点分开，思考，把这两个点分开，失重心，失重，下来，下来的话，第一应该想什么？
3: 有人。
6: 你拽的声音太大了，你拽的声音太大了，有没有人看到我？啊，没人看到我，那我可以继续玩了，对吧？你下来了之后，就好像你要在家里面，一个杯子不小心啪啦让你落到地上，啪摔碎了，啪，你第一反应什么？哎呦，我妈看不看我？是不是啊？一下先愣了，先看有没有人发现，完我再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跟头摔在那里的话，你是第一感受，谁发没发现我？市中心，对，这是真的。
0: 光那个摔，我感觉得有几十回吧，就在我看到他摔的这个情况下。

我的自身呢，就是我的表演不是特别的好的那种演员，所以就需要后期弥补，重复的练习。

0: 我给童心的妈妈打电话了，说童心今天有这个比赛，因为这么多年啊，这个童心比赛也好，演出也好，他妈妈都没有来现场看过，所以我打算给童心一个惊喜，而且能够让童心妈妈看到这个女儿现在跳舞跳得这么好。哎，哎呦，帮一下，是童心妈妈吧？哎，
1: 不是。
0: 慢点，来，请进。哦，好冷，来，你往里边进，先往里边进，走。等半天了，我怎么拎这么多东西啊？慢点，我帮你们一下。哎，
1: 好。
0: 他们今天那个8:30就开始比赛了。

有请八号选手童心等带来舞蹈《悄然岁月》。

0: 手上我叫他啊，跳挺好啊，我看你啊，跳挺好。那个，给你买点水果呗。
1: 干啥呀？
0: 喜欢你，觉得你跳得好。快来啊！你啊，你妈咋来了呀？你妈不光来了，还给你妈跟你舅妈还在那个在台下一直看着你表演。
1: 我的天哪！
0: 早上四点
2: 就起来了，我俩。我两个最近呢，
0: 他刚才一直在舞台上找你的，哎呀，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好
1: 开心啊！
2: 我听那个邓阳说了，你那个练的高桥的时候，那腿摔了是吗？摔的咋样了？还疼不疼啊？
1: 我妈从来不掏烟，不疼不疼。
2: 没事啊。
0: 这阿姨现在还，我觉得不善言辞的感觉，她在，她在台下。就跟我说，哎呀，这孩子真是特别的争气，是不是？哎呀，在台下就问我说，踩这么高的高跷，怎么跳的呀？阿姨，
2: 昨天真是跳舞跳了20多年，我这第一次才看的跳舞，以前看过一次，中途就走了，着急有事儿。嗯，然后今天我一定要看完。
0: 还是
1: 我扁了，第一次来看演出还是比赛挺好的。

0: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1: 来两油条，你等久啊。
2: 微信收款，四点动员。
0: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3: 用笔在心，心上则笔正。
0: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4: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0: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5: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6: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7: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8: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9: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5: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1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1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12: 大概四十多岁就开始有了。
13: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10: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1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

0: 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大家好，我是文双。
5: 我叫张随梦。
1: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3: 58。哎呦，
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3: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 叫姐姐啊。
2: 姐姐，
3: 是。哎呦，
1: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是吧？
3: 是
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3: 好啊。
1: 来，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6: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哦，
6: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啊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他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6: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 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0: 两边先摆。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摆。
0: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那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2: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0: 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啊，从她的这个头发那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她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她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0: 对，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嗯，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2: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点白的，嗯，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点先白的，哦，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嗯，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法，就用这种方法。嗯，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嗯，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2: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2: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嗯，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2: 对，
4: 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嗯
0: 嗯，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嗯，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嗯，
0: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2: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哈，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2: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嗯，合到一块儿，嗯，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2: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2: 嗯，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嗯，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2: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0: 那么快呀？
2: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 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0: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2: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0: 特别的安全哈。哎，
2: 既是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0: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2: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2: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2: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3: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大的呢就全部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边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2: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5: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3: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也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 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

0: 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哎，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
2: 哎，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

0: 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1: 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0: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
1: 啊。
0: 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一身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
1: 会。
5: 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就选出一个后代是高产又优质的品种呢，概率是1.4%。
1: 这稻田鸭呢，能吃掉稻田里的虫子，它的粪便呢还能做有机肥。
2: 我们研发的这台设备呢，是采取了掐柄载穗的技术，降低了这个先穗玉米啊载穗过程当中的损伤问题。
3: 我们要天地人机一体化发展，全场景全链条的智慧化。
4: 以前分散经营的，现在村集体经营，五指攥成拳，力量更大。

0: 于是乎它构成了两大阶级，是什么？
1: 资产阶级、无产阶级。
0: 好，非常好啊。哎，工业革命这一章呢一定是必考的，所以大家回去之后呢好好复习，好好背，好吗？
1: 好，
0: 下课。
2: 起立。
1: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
3: 夏老师。啊，
4: 思叶怎么了？
3: 陈瑞今天怎么没来？
4: 他请病假了。
3: 他怎么了？
4: 说是昨天晚上不小心把小腿摔骨折了，现在在医院里面住着呢。
3: 回吧，我有事儿。
5: 哎呀，别闹了！望和这是想帮你，只是方式方法不对，下回不这样了啊！乖，上来。
3: 我是真有事儿，陈瑞昨晚摔了，腿骨折，我要去医院看他。啊！
6: 这个问题你们现在必须马上给我解决。一艘船停在哪里？把门全给刮打的拆屋泄漏。现在老百姓受损，
7: 我跟核武局联系了几次，全都找不着。我告诉你们啊，现在如果不解决，农民是不答应的。这样，跟市里呢请一笔款，我们在码头还有沿岸全部安上摄像头，以后再碰到这种情况，轻则罚款，重则扣船。
8: 衣服，衣服，
7: 你怎么才来啊？你看我忙的焦头烂额的。
9: 这不是单位有接待任务吗？是做鞋的来了。
7: 做鞋还是美发行货呀？我都忙成这样了，你还有心思弄这个？啊，
9: 哎呦，行行行，别生气，别生气。孩子啊，打了石膏，在医院里边住院观察，没事儿
7: 啊。腿是没事儿了，学习呢，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候。昨天晚上什么情况啊？三更半夜的，你儿子要去派出所捞小流氓，我那儿去？
9: 都是这群孩子，你可别乱扣帽子了。
7: 这么多孩子，警察就抓人了，警察抓走人了。
10: 这儿。
11: 不好意思，护士，
12: 请问一下，昨天是不是有一个病人骨折了？他在哪病房？
13: 大腿还是小腿？
4: 小腿。
13: 是叫陈瑞吧？
12: 啊，对
14: 对，他在哪屋啊？
13: 这是病人隐私，想找人的话，先给他打电话，让家属出来接。
14: 他就是家属，童养媳，刚从乡下过。哎，
15: 护士姐姐，我们都是陈瑞的同学，好朋友，啊，你就让我们进去看一眼嘛。
12: 对啊。
13: 抱歉啊，这是医院的规定，未经病人及家属的同意呢，不得探视。
14: 华子，华子，你怎么了？华子，华子，华子，华华，
16: 不是不是，胡大爷，
14: 怎么了？华子，没事吧？华子，
17: 怎么了？
18: 啊，我心跳重新更变算了。
17: 还好吧？
18: 没事。
16: 华子，你坚持住啊！华子，华子，华子，
17: 你平时都吃啥药啊？
18: 健胃消食片。
17: 啊？什么？
12: 不是不好意思啊。没办法吗？
19: 嗨，虚惊一场。
12: 你腿没事吧？
14: 小腿骨折，你说有没有事儿？
19: 我给你治治。
17: 你手贱。
3: 多久能出院？
12: 伤筋动骨一百天，两到三个月嘛。
11: 哎，你这腿怎么大号啊？这不会是单腿下蹲吧？
19: 你怎么不说托马斯全旋呢？
7: 那不甩的哪儿都是啊！
13: 哎呦，发恶心。
3: 回头你上次笔记我给你抄一本，有不懂的写上，我问老师。
19: 没事，刚才听课不够，刷题就行。
14: 这刷题哪让思意啊？哎，我有刷题计划，我到我那儿。

0: 子怡，陈瑞也刷题啊，他学习成绩怎么样啊？
1: 干嘛？问问吧。上学期还能进年级前十，他状态不稳定。为什么不稳定？跟你玩多了，成绩就差。你滚远，人能上哈佛。
2: 哈尔滨破学院。
1: 哎，这么小就出家，他妈能乐意？哎呦！哎呦！哎呀！哎呦！不乐意，你们家长肯定也不乐意吧？马上就要高考了，都把心思用在学习上，听见没？ 思怡，跟我聊两句有空吗？
3: 那我们先走了，门口等你啊，阿姨再见。

0: 来，
1: 谢谢。
0: 请坐。我应该谢谢你。刚才你在病房说要给陈若是抄笔记，阿姨真的很感动的。
1: 应该，她平时对我也很好。
0: 陈瑞住院的这段期间，你能不能来我们家住啊？
1: 啊？
0: 我是这个意思啊。嗯，早上呢，我上班的时候顺便带上你，送你去上学。等你放了学就到医院来，跟你重温送笔记，再讲一讲，我再把你带回去，这样就不至于浪费你的时间，不耽误你学习。还有最重要的，你看现在高三了。你和陈瑞呢，这样的好学生就应该把所有的心思全部的放到学习上去，你们不应该再跟那些贪玩的混在一起，应该保持距离，甚至不要再来了。行，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1: 阿姨，您有哥哥吗？
0: 我有个弟弟，在老家呢。
1: 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让您可以当市长，但是条件是让您和你的弟弟断绝关系，您会愿意吗？谢望河、星驰、海阔，还有夏风华，他们几个在别人眼里也许算不上什么好学生，但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亲生的兄弟、姐妹。您这么说我可以理解，但是希望你以后不要在我面前说他们任何不好了。谢谢。

0: 公司上找你干嘛？
1: 没事，就是问问陈瑞的学习情况。一会儿你们先走吧，我去趟银行。
2: 干嘛去啊？
1: 给我妈打钱。
3: 你哪来的钱？我问你话呢，哪来的钱？
1: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阿弟，不会真的去卖血了吧？我们以前说好了，有什么事儿大家一起担。你要敢去，
1: 不需要。以后我自己的事情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操心，更不需要你为了我去做蠢事。
3: 说了以后不冒险了还不行吗？
1: 我知道你是好心，但我受不起，也不想欠这么大的人情，还不上。
3: 也没让你还呢。
1: 谢望河，你能不能少想点这些有的没的？你要是不想考大学，现在就去办退学，筹集资金去创业；想考，从现在开始好好复习。我拜托你，对自己负点责任吧。

0: 一跳。
1: 幼稚。
0: 怎么，又悲愤了？
1: 管得着吗？
0: 哎，司仪说你，你一句嘴都不还。我说你，你跟机关枪似的，你竟然下菜碟。
1: 我乐意，不行啊。
0: 不行。
1: 赶紧走，别烦我，我一个人待会儿。
0: 小姨，
1: 哎，放手。
0: 不放。
1: 烦死。
0: 司仪说的没错，你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
2: 你怎么不想？
0: 我这脑子想了也没用啊，我还想上北大呢，我也只能想想。你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0: 从小到大，你认真琢磨过，想做的事都能成，包括念书。这奖学金要是够高，你能全班第一。
2: 你的意思是我掉钱眼里了呗？
0: 我的意思是，我要是有你一半聪明，我肯定好好念书，考个好大学，我爸妈能开心死。
2: 你也不笨，你就是这脑子吧，老是抽筋。
0: 其实我特别理解司仪的愤怒。你这么聪明，却总是浪费时间和天赋，老让爸妈操心，这真不好。
2: 大哥，别说二哥，你少让爸妈操心了。
0: 反正，我们都希望你能靠脸谱，把脑子用在正事上。至于什么才叫正事，这得你自己判断。我爸有时候喝多了，他会抱怨。后悔小时候没好好念书，这些年才只能跑船，一辈子都没什么大出息。我是衷心希望，等你到了我爸这个年纪，喝多了能别抱怨，别后悔，别让爱你的人心疼。

0: 您觉得我以后能有出息吗？肯定能啊！我儿子脑子好使，做什么都行。这个随我们老梁家，你趴下。
1: 那您说，我创业怎么样？创什么业？我有好几个想法，要是能做成，都能赚大钱。 但是，需要您支持。什么支持？
0: 又想骗我钱？不是，我想退学。哎，妈！你再说，不对，不退了还不行吗？我就那么一说。说都不许说！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念头不能有。你们老谢家。 就指着你拿高中文凭光宗耀祖呢，你知不知道？
1: 我爸不也没念过书吗？
0: 所以他才混成这样啊！他除了跑船，什么本事都没有。眼看着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一点办法都没有。你看看他这几年，都老成什么样了。

0: 要
1: 对儿尖儿。
2: 要不要？
3: 不要。
2: 你聊聊呗。
1: 等会儿，打完这边。
0: 要不要？
1: 站起来吧。
4: 哎，好了。
1: 那不玩了，不玩了，拿走，拿走，拿走。你什么出老千？
2: 哎，你干嘛去？
3: 我上厕所，不让了。
2: 对。你看这钱今天是不是？哎，
1: 先别说话。
5: 那人家没给我结，我怎么给你结？
1: 巧了吧？
2: 不会吧？据我所知，那个恒通集团上个月就已经给你结账了，听说一结结了300多万的吧？
5: 那老谢你什么意思啊？
1: 你信不过我呗？哎
2: 呀，我不是这意思。你说咱俩是什么交情？
0: 哎哎。
1: 孙子，怎么了？你得给句话吧。
0: 放开！
1: 那是什么拉拉扯扯？
0: 不是，你就看吧，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特别讲究情义，是不是？这个你就其实说句实话，钱不钱的，按平时我也没什么太有所谓的。但是你要知道，最近这运货商的生意确实太难做了，家里这边都已经快揭不开锅了，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缠着你。
1: 你揭不开锅了？
0: 那可。
1: 那你把那条船卖了呀？你那条船啊，值点钱。
0: 不是，你让我把船给卖了，我喝西北风去。
1: 你不现在已经喝西北风了吗？老谢啊，我告诉你，不是我欠账不还，知道吗？嗨，实在是工地太多了，这用钱的地儿太多，我但凡能倒腾开的，我也不会欠账不还呀。大王，哎，要不来来来，你跟我来看看，来。你给我看看，
6: 孙子，
1: 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我这屋，你看上什么，直接拿走。哎，你看这中华吧，50块钱一个，慢慢抽吧，慢慢抽。
0: 不是老孙，你这就没劲了吧？
1: 不是来讨债的吗？
7: 这失物抵债有什么问题吗？
1: 哪哪哪都是自家兄弟，客气什么呀？
0: 不是说孙瘸子，你不能可着老实人欺负吗？
1: 这个奖杯，啊，水晶的，能值不少钱呢。
7: 拿着，拿着，你都拿着啊！
1: 我再给你找，我再给你找。
0: 就他妈说吧，还不还钱？
1: 别动！
0: 欠债还钱，今天不够钱，我在你脑瓜顶上开窟窿，你信不信？怎么着？
1: 去！别动！都别动！老谢，我看你的。你原来你是光棍，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现在不一样了，有儿子有老婆，你就不怕他们出事啊？
0: 你敢！
1: 你儿子谢望和，红怀七中，高三三班，中午经常去那邪天的网吧。

0: 个钟楼上面该放饭了。
1: 哎，放饭啊，哥，你们转移自行车吧。
2: 没上完，再来。
0: 这场戏，这场戏。
2: 导演。这两天必须到账啊！告诉你，挂了。
3: 哎，大女侠，该杀青了吧？明天还有两场戏，我订了后天回去的票。

0: 你干嘛那么着急回去啊？北京有一个新剧要开机了，女二号有300多场戏呢，你赶紧去设计。哎呀，
1: 算了，我儿子啊马上就要高考了，家里离不开人。你看我出来才几天呀，我老公都快疯了。
0: 我可告诉你啊，男一号、女一号都是一线，剧本特别好，导演北电的，这个特有才，你赶快抓住机会啊！啊！
2: 电话，嗯，来，谁呀？哦，来，你来，好。你忙点啊。
3: 啊，弄好了啊。
2: 我去打灯。好。哎。哎，
3: 我明天就杀青了。
2: 哦，这么快吗？哎，
3: 就是过来给艾玲玲帮个忙嘛，没多少戏。家里怎么样啊？
2: 哦，家里挺好的。啊。哎，那你这是明天就能回来了是吧？
3: 我得去趟北京，
2: 去北京干什么呀？
3: 去试个戏，男女一啊，都是一线明星，剧本也很不错的。
2: 哦。喂。啊，你接着说。
3: 哎，
4: 我就去试个戏嘛，女二号试不中啊，我就尽快回来。
2: 那要试上了呢？
3: 试上了就演呗，全明星阵容，上新的必火。
5: 我不跟你说了啊！去，好好试，快点！罗志美，赶紧的，上树了，赶紧的！
6: 快点，快点！
5: 我们回去了。
6: 导演，导演来了！
7: 看见馆长了吗？
6: 嗯，在布展。
7: 近点，近点，哎，近点，哎，都，哎，左点，左点，哎，好，握住，再来，哎，好好好，哎，可以了，可以了。
8: 馆长，
7: 怎么了？
8: 哎，你看，初选的时候还有我，怎么到了公布名单的时候就没我了呢？
7: 这都是组织决定，你就不要多想了。 我跟你说啊，这次咱们馆呢报出了2个选题，终审的时候呢，评委认为你的那个选题那个价值导向有点问题，所以最终投票不过半。
9: 价值导向？价值导向有什么问题啊？
7: 哎，
9: 你听听你那个题目就扯，什么苏小妹的鞋码，你研究什么不好？你研究苏小妹的鞋，你不显得有味儿啊？哦。
10: 允许某些人去研究秦淮名妓，还不允许我研究苏小妹了。我跟你说啊，陈博研究的那是中华民乐史，苏小妹只是个引子。我研究的是古代习俗史。想知道苏小妹穿多大的鞋，就得研究她有没有裹足。关于裹足这个问题，目前说法有很多，相对比较权威的是始于北宋，兴于南宋，明清时期达到鼎盛。 关于裹足呢，苏东坡持正确的态度，有诗云：“仙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可这个苏小妹啊，她性格开朗豪放，骨头架子大。
9: 不是，这骨头架子大从哪看出来的呀？
10: 哎，苏东坡曾经调侃过她的。
7: 未出庭前三五步，额头已至画堂前。你说这样的女孩子啊，她不想裹足，苏东坡都奈何不了她呀。苏小妹啊，没有裹足，所以说她的脚就比一般的女子要大，因此我得出结论，她穿三八码的鞋子最少也得是三五码的呀。这些都是野史，历史上有没有苏小妹这个人都无从考证。
10: 司马光在给苏洵夫人的墓志铭上记载道。 幼女有夫人之风，能署文，年19，计价而卒。
0: 那个是十娘嫁到城府的，和苏小凤也没有半点关系。我说邵老师啊，咱们做学问的讲究大胆猜测，小心求证。我看你啊，真剩大胆了。
1: 那您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您告诉我这次的专项补助给谁了吗？
0: 程博。
2: 果然呀、
1: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
0: 我跟你说啊，

0: 出版社。
1: 哎，不不不，团长，您等会儿。出版社什么意思呀？
2: 有一个出版社看上了陈伯的选题啊，说他的资料殷实，影像资料也丰富，打算给他出书。
0: 哪家出版社呀？
2: 外省的，合同签的差不多了，说首印8000本。
3: 8000？就他？出版社瞎了吗？
2: 你要是不服，你也往出版社投稿啊！我说邵老师啊，咱们都是搞文字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0: 回来了，会开的怎么样？不怎么样。恭喜啊，刚果然挑了一事。跟我说话呢？过去我什么呀？
1: 你不是有书要出版吗？
0: 嗨，只是个意向，把咱没撇呢。出版社怎么找的你啊？
1: 我一个校友在出版社当编辑，然后问我有没有什么呢，我就把我那个稿子给他寄过去。
0: 没想到，人家一眼看上了，
1: 就这种题材，首发8000呀。
0: 是啊，我还担心呢。这个题材太冷门了，关注的人少啊。
1: 没事儿，不还有你老婆吗？
2: 这事儿跟我老婆有什么关系啊？运河题材的书，可以让政府买来送人呢。
1: 印多少都能卖出去，8000多少了，反正也不花自个儿的钱。<笑>
0: 我跟你说啊，我的事儿我老婆一点都不管，她懒得管。
1: 用不着她管呀，手底下人只要有点眼力见，自个儿就给办了。 这区长虽说官不大吧，关键时刻还是起作用的。比方说，这次专项补助，是吧？
0: 姓邵的，把话说清楚。项目补助跟我爱人有什么关系？
1: 有没有关系？自个儿心里没数吗？不，
3: 我心里没数，这事儿得说清楚。
0: 来人呐！
4: 你说项目补助这事儿，我爱人有没有插手？
5: 他没插手，自个儿心里边有数。我告诉你，别天天装的道貌岸然的，小心我举报你跟你那个老婆，以权谋私，打压同志。班长，再动手！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你少喝点儿，喝多了伤肝。喝酒伤肝，喝点什么？就是项目补助嘛，几千块钱的事儿，治得了。
1: 压根就不是钱的问题，这是尊严。我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哎呀，都是写字儿的。 凭什么他能拿到项目补助啊？不就因为有个好老婆吗？区长，区长，一区之长，人以权谋私为家属谋福利，他就不怕遭天谴吗？这话也好乱说的，积点口德啊！他们不积德，凭什么让我积口德呀？你知道我为苏小妹付出了多少心血吗？我光图书馆跑了多少趟，你知道吗？
2: 我说不好听的，我就算是没有功劳，也应该有苦劳吧？
3: 有，
4: 啊，这能不能就少说一句啊？
3: 又不是什么大事儿，
1: 这还不叫大事儿？这不叫大事儿吗？什么叫大事儿啊？啊！以权谋私，巧取豪夺，我再不说两句，我就被他们给欺负死了。
3: 爸，能不能小声点啊？
2: 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啊？闭嘴！
4: 好啦，你说孩子吼什么呀？后面说错什么？还名校毕业呢，你这心眼儿就跟着……
1: 我心眼儿怎么了？我心眼儿怎么了？

0: 星驰，星驰，别跟你爸吼了，你妈没事，没事，没事。
1: 能动吗？
2: 哥，
3: 嗯，
2: 坐，老二，来人坐。月儿，再拿个杯子。
4: 好的。
2: 哎，
5: 喝上了。
2: 那真是啊。来，那个，
5: 我就不喝了，我这两天肝疼。
2: 肝疼？你最多就是脂肪肝，又不是肝硬化，怎么着？现在娇气起来了？啊？
5: 是他那个谁，现在。
2: 那行，燕儿那边。你就跟他说是我让你喝的，怎么地？
5: 那行。
2: 哎，
5: 账要回来了，那怎么办？那过两天加油的钱都掏不出来了。
2: 来份田螺，
0: 好的，
2: 多加辣，行不？
5: 对，
2: 哎，
5: 晚上，

0: 随便扔的，喝面吧。
1: 哎，我先睡了。哎，儿子，你知道有个叫周杰伦的吗？
2: 知道，
1: 现在上听买的叮咚房他的歌。
0: 有一个歌写的不错，叫什么？听妈妈慢慢的话。啊？
1: 哎，你出去好好学学，学回来看没？你妈听
3: 啊，你听，你也听，听妈妈话。
0: 妈妈，
2: 喝酒吧。
4: 这什么？
1: 啊？
4: 我问你，这是什么？

0: 你别冤枉儿子，你的，从你兜里出来的。不能告，我从来不用这玩意儿。你别冤枉人啊！
1: 我冤枉你了吗？不是你的还是我的？
2: 儿子等等，证明。
1: 你的。
3: 快点吧，冰带好快。连怎么了？跟他爸叫板，遭到镇压。你自己来。又跟你妈动手了？啊！我妈腰都伤了，现在都死了。明天都不知道能不能走道了。有时候我真想，我一想，别胡来啊！再怎么着，他也是你爸。
1: 别说，这方面我爸堪称是楷模。听听，都打成什么样了，从来不还手。哼哼，哎呀，这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今天要是不堪，就想想明天。等过几年，我们都混出来了，年薪百万，哎。 到时候每家都买了新房子，爸妈们每天聚在一块儿就是打打麻将、聊聊孩子。我们到时候最大的苦恼不是赚钱，是爸妈他们极度无聊，对我们催婚。
3: 想想这日子，跟你讲，思义绝对不会被催婚，他绝对走。
1: 为什么？
3: 漂亮。 聪明，人又懂事儿，到时候还能考上好大学。我跟你讲，没毕业就已经让人盯上了。
4: 我爸妈就这样，我妈戏曲学院毕业，学青衣的，第一次上舞台演出就被我爸看上了，刚开始特瞧不上我爸。结果呢，头回约会，我爸给我妈做了一顿饭，直接拿下。

0: 个电视剧我看了，拍得太好了。
1: 还行是吧？
0: 不是还行，是特别棒，不像电视剧，像个电影。哎，你之前说的那个戏，我还能去试试吗？
1: 当然能啊。
0: 哎，那你赶紧帮我联系一下，我明天一杀青就马上去北京。
1: 不是，你老公同意了？
0: 哎呀，为了这么好的导演，我怎么着也得拼一把，你说是不是啊？
1: 行，那我问一下。
0: 哎，行行行，那我等你消息啊。
2: 这个刘家的，
3: 哎，爸回来了。
4: 啊，哎，爸，
2: 喝酒了？
4: 啊，就喝了一点。
2: 跟谁呀？
4: 就我自己。那个，我回屋了啊。
2: 志明又不是不回来了。
4: 爸，您说他一年到头回不了几天，跟不回来有什么区别啊？
5: 那也是为家做贡献了。
4: 他这叫做贡献吗？啊？他要做的贡献应该是帮我打理好这个家呀，应该照顾好海阔呀。这都已经高三了，你这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看书去，
2: 赶紧洗澡去。

0: 这么钱，真去找那孙权的要账，我到时候那赖的不得了，拿东西冲，那抓着什么都往我兜里塞，后来我全都给他套过去了，但就那玩意儿忒小了，我没摸着啊，你去啊，别去了啊，好吧，
1: 那钱，
0: 啊，
1: 是不是以后也要不回来了？
0: 那不能够。
1: 我必须得给他要回来。
0: 你有什么办法？反正月底之前他要不还我这钱，我就跟他拼了。
1: 你不许胡来啊！钱是小事，你不能出事。你要是出了事，我跟儿子怎么办？你知不知道？
0: 放心吧，放心吧，啊，我一定不干那违法的事儿。
1: 我刚才。 是不是打疼了？你说呢？哎，你这练过久经百步斩啊，又退又掐又滑的。哎呀，我不是心里急吗？这几个月了，一直没有进账，那几件的分红都欠着没给呢，我都不好意思见人。你说，光是咱自己的买卖，赔钱我也认了，大不了咱们少花点，少吃点。
2: 怎么都能熬过去，可我就怕对不起邻居们。别的家就算了，马奶奶家那条件……哎，
0: 我这心里不是也亏着吗？真对不起了。
2: 耀月，就怨那个孙瘸子，自己开个大奔去夜总会，一晚上花好几千，欠别人钱不还，这什么人呢？这是。

0: 算你聪明。
1: 你怎么来了？
0: 刚才看你从家出来，情绪不太对，怕你出事，就一路跟到这儿。
1: 我能出什么事？
0: 走了，死傻子了。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哎，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 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1: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桃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1: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4: 我两边先白。
2: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4: 是。
1: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4: 有点干。
1: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2: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

0: 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4: 对
0: 对，
3: 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5: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5: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5: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5: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6: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6: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这种白的。 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6: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6: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是吧？
4: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三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啊。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 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1: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为什么砸车？
1: 那天警察没白跟你聊天，这要放以前，你肯定把车砸了，然后被摄像头拍到，把你爸妈赔钱。我倒不是担心这个。 大不了一人做事一人担嘛。我只是觉得，马上就18了，我不想再惹事了。我想换个活法，子毅说的没错，我是该认真想想以后的路了。
0: 放心，你没问题，你以后能发大财。
1: 你又知道了？
0: 我从小就知道啊。
2: 小时候，我第一次上街帮我妈看摊的时候，我就知道。三根油条，三碗豆浆，共计1.5元。你钱？
3: 给什么钱？
0: 不给钱就不准吃。
2: 你干什么？把油条给我，把油条给我。
3: 哎，你把油条给我。
2: 怎么了，华子？
3: 阿姨，妈，你不用给钱。
4: 我给他妈出过一个主意，他是所有吃的我都能随便吃。
2: 什么主意？我怎么不知道？
4: 不过你妈说，现在花些这么多人，但东西又便宜，就他家这么小的一个摊儿，累死累活一早上可能赚的钱就那么一丁点儿。我让他家先把那豆浆给熬好，然后雇个人让他在学校门口卖，卖的是各种口味的那种豆浆，什么红豆啊、巧克力啊，基本一天能卖个100好几十袋。真的？
1: 真的，当然真的了。你随便一个主意，我妈每个月多赚好几百，在家老跟我夸你，给我气的。自己脑子不好使，怪我。脑子比你好使的人可不多。华子，我没钱。
0: 我又不问你借钱，看你吓成这样。你以前没那么夸过我呀，太吓人了。我不夸，是怕你骄傲。现在不怕了。快毕业了，再不夸，来不及。
1: 怎么来不及啊？ 谁知道以后各自上哪发展？没准一毕业就天各一方。我肯定去北京，星驰跟海阔应该也去。你呢？
0: 看我心情。你需要我去吗？
1: 不行，我偏要去。你走哪儿我都跟着你，你赚钱我也赚钱，你倒霉我在一边看热闹。我欠你的呀。
0: 你就欠我的。
1: 你小时候还答应过我要跟我买车。我什么时候说了？你有证据吗？哎，行行行行行行，我答应你，给你买。我赚到第一桶金。
0: 就给你买辆车，是不是？三蹦子，以后你就开着拉活，哎，
1: 花街5块，还阳20。这么厚，花钱，花钱。
0: 哎，你以后要是真发财了，能答应我一件事吗？什么事儿？把周杰伦请家里来，让他给我一个人唱首歌。 可爱女人，真觉得我能有那天？能啊！从小我就相信，你一定能创造奇迹，所以也请你相信你自己。

0: 你进点钱吧，
1: 把那破裤子换了吧，丢人。
2: 你懂屁啊，这叫 fashion， 巴黎时装周听过吗？巴黎我怎么不知道呢？
3: 有个圣母院，
0: 哎，你就是那个卡西莫多。

0: 玩不冷啊，有事吗？没事，路过，过来看看你。他今天跟人打了一架，哦，
1: 严兰说了。
0: 输了，一败涂地，体无完肤。

我这辈子呀，好像就从来没赢过吧，是不是特可悲？我自个儿都瞧不起我自个儿。

0: 哎，你好，哪位？
1: 芝梅呀，我是马奶奶。
0: 哎呀，马奶奶，哎，老师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马奶奶，哎，你好，怎么了？
2: 芝梅啊，你还好吗？
1: 我挺好的，我在外面拍戏的。
0: 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1: 没有没有，没什么事，我就是想你了，想跟你说说话。
0: 真没事吧？
1: 真没事儿。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应该快了吧，我忙完就回去。
2: 好吧，那我知道了。行，拍戏挺累的哈，一定注意身体啊。
0: 哎，谢谢马奶奶，那我挂了啊。
1: 再见再见。
3: 嗯，好，马奶奶。
0: 哎，谢谢啊。
3: 哦，那马奶奶慢走啊。
0: 哎哎哎，
4: 任何剧棚要么就用心干，要么就别干，你听见没有？晨晨，跟他们所有人说啊，不想干都回家。
5: 建林。
4: 马奶奶。
5: 哎，
4: 您是来喝水？
5: 对，我给你倒口水。
4: 正好我新进了一批徒儿，您真是太有口福了。
5: 哎呦，不用那么麻烦。
4: 没有，
5: 喝不出来好坏。
4: 来，您先坐。
5: 好了，
4: 等我一会儿啊。
5: 哎，
4: 傻站着干什么呀？干活去。您看看这茶色，不漂亮啊，跟琥珀一样，干仓老茶。
5: 你说的我都不懂，就觉得这黑挺透亮的。
4: 您不需要懂，您喝就行了。尤其您这岁数，喝这个老普洱特别好养胃。
5: 我养胃？
4: 嗯，
5: 你护肝，咱俩成病友。燕玲啊，
4: 嗯。
5: 我来呀，是想跟你说说芝梅的事。
4: 哦，他怎么了？
5: 我听说他在横店当演员挺辛苦的。
4: 是辛苦，问题是没人逼他去啊。
5: 我给他打电话了，他什么都不说，报喜不报忧的。你还不知道他那性格，要面子又倔，吃多大的苦他也不愿意说，多遭罪呀、啊！这老夫老妻的，哪有隔夜仇啊？对吧？他一个女人，现在最脆弱，他需要你的关心啊！说一句暖心的话，那他能高兴一整天呢。哪怕就一句。
6: 爸爸，
7: 耽误我让你。
8: 刘哥，你妈什么时候回来啊？
7: 不知道，我希望她别回来。
8: 为什么？
7: 妈一回来就和我爸吵架，我在一边听着也不知道怎么劝，特压抑。
8: 我觉得啊，这事儿

0: 还是怨你爸。
1: 为什么？
2: 咱们花街都成什么样了？好多人都出去了。
1: 人往高处走，有什么问题啊？
3: 我就希望他们俩能平心静气的好好谈谈，即使离也别成仇人。
4: 哎，你说要是真离的话，你跟谁？
5: 废话，
4: 我肯定跟我爸呀。为什么？我爸
3: 一根筋，爱钻牛角尖，我得看着他，否则我怕他扛不住。
4: 你他什么时候脸上经常出现笑容了？
3: 我才能撤。
2: 真是啊，我从小啊没见你爸怎么笑。
3: 小时候我和我爸一起看我妈在台上唱昆曲，一些观众欢呼的时候我爸就会笑，脸上是那种掩饰不住的得意。
6: 轻轻的微风在梦回来了
7: 梦想梦想

0: 你看，好多星星啊！在北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星星。
1: 还是这儿好吧。嗯。以后啊，咱们可以在这儿天天看星星。

子还有爸多注意身体，记得按时喝药。

0: 放的什么呀？
1: 你猜。
2: 中华小当家呀、啊。
1: 当你个头！
3: 我画的是春春。
2: 真的呀？
0: 春春呢？
1: 我心里那个春春呗。
0: 周笔畅畅的吗？
1: 再说一遍。
3: 错了错了错了，
2: 你家春春唱的最好。但是啊，大华子，有些人因为基因缺失，他是色盲，你呀、啊、是音盲，就这五音不全还追星呢。
4: 哎，你说聂人有病，你招他干嘛呀？
5: 谁招他了？
6: 不招他，他能揍你？
5: 谁娶了谁倒霉，倒八辈子也没了。
4: 你不娶不就得了？你还管别人呢？哎，这多少钱？哎，宝宝，这车帅啊，谁的？
5: 我带你啊，
4: 是我，
5: 别碰，
4: 别碰我车，来来。
2: 车不错，人差点意思。
7: 小破车，最高也就跑个160，日本原装进口的，坏了就没地儿换。
5: 三郎子，
0: 你不显摆能死吗？
8: 嗨，我不是懒了吗？我懒得骑自行车上学了。我爸本来准备给我买那个凯迪拉克，我觉得太张扬了，就换了一个小摩托，不贵，2月零花钱。
2: 哎，要有本事。一辈子花家里钱，
8: 巧了，我还真打算这么干。啃老不可悲，可悲的是没老可啃。哎，大华子，看过《天若有情》吗？来追我呀！
1: 小兔崽子，你谁养的是吧你？
7: 哎，大华子，
2: 哎，干！
9: 显摆
5: 吧，走了。哎，兄弟们，哦，抱我，抱扶下车呗。
2: 啊，这车多少钱？
10: 买得起也别买，第一批玩摩托的全都玩了。
4: 哎，王子，你先回去，我们仨玩会游戏。
1: 不要玩。
4: 那你玩，我们仨换个地方。
1: 这我和你什么意思啊？我招你惹你了？
4: 不是，我们仨聊点事儿。
1: 你要聊什么？什么事还得对我都保密？
4: 男人的事，你女的不方便。
1: 哟，老练了，谁呀？男的女的？长得好看吗？有照片吗？自己不求上进就算了，还要带上新时海阔，你很自私，你知道吗？
2: 刘凤华，别以为你是女的我就不……哎呀，
5: 哟，看看人踢的，
2: 命啊！
5: 能淑女点吗你？
1: 你就瞎混吧，成绩下来，你爸锤死你！
5: 锤死我！
0: 他怎么好意思说咱们在混？
1: 让开！
5: 我爸都管不了我，你管我？
2: 哎，你们知道大华子偶像是谁吗？
4: 谁呀、啊？
0: 春春。
2: 那喜欢的不要不要的，我今天一说风凉话就给我揍成这样，
11: 还没过劲儿呢。就是比赛的时候，他疯狂投票，还逼着咱们投。
2: 哦，

0: 行不行啊？行。哇！华仔，华仔，吓我一跳，什么事儿那么高兴？
1: 真能学得好吗？这样，晨晨加我。行，李宇春，他刚刚通过了我的 QQ 好友申请。你怎么会有他的
0: QQ
1: 号？学校贴吧里发的呀。已经有同学验证过了，是真的。他加了我之后，他跟我问了声好。那又能怎么样？啊，加了你，问你声好，你就能考上北大清华了。传试试。
0: 把裤腿给你改了，
1: 妈，这洞我剪的，再用刷子给它刷出毛边来。这款式在时装杂志上一个样，怎么样，洋气吧？
0: 可以啊！
1: 哎妈，你这手艺去巴黎都能混。要去巴黎，那能有你爸是不是？喜欢就好啊，省二百，回头再给你买双鞋子。快去试试啊！
0: 行。

0: 么菜啊？
1: 茄子、青椒、西红柿，拿了20斤；芹菜要拿了25斤，够吗？
0: 够。这样，下周来。
1: 哎，好，我先去啊。
0: 好。
2: 跟你简单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的二厨，他呢是负责打碟的。切菜，来，大舅舅。这个呢，稍微有点胖了，是我们的三厨，也是负责切菜的，打个招呼。
3: 好，
2: 这边看，这个呢是我们的马师傅，专门负责颠勺的，技术也是非常好的。马师傅，这个鱼面是不是好了？
4: 太好了！
2: 啊，快，要不然面坨了就不好吃了。

0: 学习呢。
1: 哎，
0: 有这个功夫，还不如多背几个英文单词呢。
1: 背完了。
0: 昨天作业写了吗？
1: 昨天就写完了。
0: 司仪最近没来
1: 啊？没有啊，那天中午就再没了。
0: 哦，
2: 怎么了？
0: 你要跟他少来往啊。
2: 为什么？
0: 哪那么多为什么？我只是建议他，建议他搬到咱们家来住。
3: 啊？
0: 我这是为他好，这你都不懂。他身边的那几个孩子都不爱学习，我是在给他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保持距离。
2: 爸，你是不是有病啊？
0: 冷静，

0: 这是为你好。
1: 我不需要，妈，我不需要。
2: 周行祥，
0: 陈瑞，我知道你现在是叛逆期，听不进家长的话，但是我再跟你重申一遍啊，

春春，你在忙吗？

0: 能，张琪，太好了，那就成都见，等你哟。
1: 不见不散。这司仪我肯定不能找我借钱，行吗？哈哈哈！你笑太大声了，来，我反正没钱，还用借啊？
2: 我哪有啊？
3: 你看你穿的麦克斯，油不许穿了啊，不是太高了。干嘛呢？
2: 你说这人身上到底有多少根骨头？打断了，需要多久才能好？你，什么意思啊？哎，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傻？
1: 罢了，不是你怎么给你发现？
2: 你们是不是知道我傻？
1: 我知道，你们都不待见楚南城，没关系，没人比你们喜欢他，
2: 但是你们没有资格去嘲笑别人的选择。 是，我今天我是没条件，我是看不起演唱会，但是总有一天，春春会站在全世界最大的体育场里面开演唱会，而我也可以靠我自己买第一排的座，我站在最近的位置，我替他唱歌，这是我给未来的自己。

小子上了学，这么轻松的。

0: 送外卖怎么了？你觉得丢人吗？不丢人啊，那就得了。那他要是心里没事，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1: 年纪轻轻的，满脑子的弯弯绕绕，偶像剧看多了。
0: 施以轻重，碰上难事他就自己憋心里，真不想给他添堵。
2: 拜拜，先闭口锁。
3: 真是好姐们啊，拿出点诚意来。回避啊，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你多大了？你管我？你干嘛？
4: 你果然很上进啊。思雨，来，这是我们自己医院的贤
3: 肉，给你奶奶。
5: 明天做个一的去。
4: 不用了。
3: 给你奶奶的，又不是给你的，赶紧拿着。
4: 那谢谢周叔，我先回去了。
3: 好，小心点啊。
4: 好嘞。

0: 大华，那你吓死我了！你去哪儿了？图书馆。嗯，不对，不是图书馆味儿，倒像是饭馆的油烟味儿，淮扬菜。走开了你！打工会耽误学习，值得吗？你放心，我不告诉奶奶。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每头发上有油烟味儿，手上还有洗洁精味儿，还有这个，图书馆买的。
1: 哎，反正你不能跟别人说。
0: 我不说，你就不怕周叔告诉你奶奶？
1: 他不会的，我跟他约好要保密的。
0: 想赚钱，我有更好的方法，想试试吗？
1: 没兴趣。
0: 真的，我妈摊上来了个摄影师，她说当模特来钱巨快。
1: 模特？啊。
0: 走，上我家，我给你看看。这个人是拍广告照的，看见我说我特上镜，能当平面模特，一套图几个小时就拍完，800现金。
1: 听着就不靠谱。
0: 行，你等着。

0: 来，那随手给我拍的，怎么样？这水平可以啊。水平不是关键，主要是我底子好，谁拍都好看。
1: 你真打算去？试试呗，
0: 他工作室在市里，回头找时间去看看。哎，你跟我一起吧。人家找你去的，我去干嘛呀？我自己不太敢去，万一是骗子呢？
1: 你让万和他们陪你去。
0: 我不，拍照得搔首弄姿给他们仨看见，我还活不活了？ 给我嘛，咱俩一起，每周八百，一个月就是3000多，这不比你在饭店打工强？放心吧，就我这样的，人家都觉得漂亮，何况是你？这回头啊，就多拍两组，放到网上，没准就成名模了，到时候一套就是好几千，全网站首页都是你的照片，走大街上都有人问你要签名。
2: 周姐都哭着喊着找你拍MV，考虑考虑。梁阿姨，哎，思玉，我来帮你。
3: 啊，不用了，太沉了，你别站手了，我来。
2: 没事。
3: 哎，你。
2: 先回了，
3: 别，进屋喝口水。来，快坐。忘和呢？哎呀，
2: 谁知道，天天在外边野，不着家。
3: 来，
2: 谢谢。
3: 他要像你这么懂事儿，梁姨做梦都能笑醒。
2: 他只是不爱读书，不然成绩不会差。
3: 随他去吧。 能拿个高中文凭就行了。你呢？想好考什么学校了吗？
2: 红淮师范。
3: 是重点吗？
2: 二本，但是离家很近，每周都能回家陪奶奶。

0: 但是抬头事儿也不好，这辈子会活得辛苦的。
1: 谢谢，那我先走了。
0: 哎，
1: 拜拜，早点休息。
0: 哎。

0: 现场的各位来宾，现场的观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黄金搭档八戒。
1: 哎，妈回来了，哎，吃饭。
2: 好，
0: 在经过了两个多月，
1: 我们家飞进来一个田螺姑娘啊，给，不是用豆油炒的，太子油爆炒会更香。
3: 嗯，给我真传。
0: 今天晚上他们将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
3: 又看上，
0: 来谁家？
3: 真想当模特。
0: 谁先登上高比价？
1: 妈，我刚跟司爷说了，回头他要是也能拍，
4: 那就牛了，那比打工来钱快多了。哼
1: 哼，你不怕人家看上司爷，就把你淘汰了？
4: 不至于吧？
3: 嗯，有奔驰谁还做项链？
4: 妈，
3: 逗你玩呢。
1: 在妈的心里面，我女儿大华是最漂亮的。

0: 怎么搞成这样子？多少钱啊？怎么了？担心了？
1: 拍广告，要是只能二选一的话，那选 C 吧，我认。
0: 为什么？
1: 我有爹有妈，什么都有。C 比我更需要赚钱。什么？我这么想不对啊？
0: 对，对。如果当姐妹处，为对方多着想也是应该的。赚钱的机会嘛，丢了还能再找回来。但是就是，如果有一天要让你让别的什么东西，
1: 别的什么？
0: 没事儿。
1: 什么？
0: 没事儿。
2: 完了。
0: 不在。
3: 完了。
0: 起开起开。
3: 哎，聊两句。
0: 迈克。
3: 聊两句嘛。聊两句。

0: 说吧，谁先来？什么？
1: 李宇春演唱会门票的报销凭证。
0: 什么意思啊？
2: 以后你买演唱会的票，不管多少钱，我们都报销。
0: 用不着，不差你们那点钱。
3: 这是我们几个的心意。哎，
4: 对不起，我们错了。
0: 陈川好不好？
5: 好。
0: 他唱歌好不好听？
5: 好听。
0: 以后谁要再敢招惹我，我就半夜进屋，我挨个给你们剃光头。
6: 你还不躲？
0: 笑什么？笑不为例。
5: 老弟，走走走。

0: 行。
1: 我那天啊，在医院里碰到思义去给陈瑞补课了。但是脑子吧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然后我就顺嘴就跟思义说，我说要不你就来我们家住了。
0: 你让思义到咱们家住，你是想把我轰出去啊？啊，还是说给咱儿子他们两个创造机会？
1: 不是，我不是为儿子学习吗？

0: 子现在住院补课最重要，你说人孩子帮陈瑞，那我想着人孩子挺辛苦的，我不也想帮帮人家吗？我毕竟有车嘛。
1: 打住吧，打住吧，你管的太多了。儿子私下里给我抱怨多少次了，说你什么都管，哎呦，学习管，生活管，交朋友也管，他烦死了。男孩子是要放养的，知道吗？
0: 我不管谁管，我是他妈。交朋友，你看他交那些朋友，什么谢望和，那有一个学习好的吗？那对他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1: 学习不好不等于人品不好
0: 啊，两回事。那
1: 街里街坊知根知底儿了。再说了，马思义天天跟他们在一块玩，也没影响人家学习，这不也考上跟他儿子一样一中吗？
0: 拉倒吧，你儿子对马思义那点小心思你看不出来啊？
1: 看出来了，那又怎么了？
0: 怎么了？我告诉你啊，儿子这个早恋的小火苗必须掐灭在摇篮里，没得商量。
1: 你太冷酷了。我跟你说，我也是从儿子这个年龄段长起来的，男孩喜欢一个女孩那很正常的。你看古人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我当年
0: 怎么了？
1: 我当年
0: 哪年啊？谁呀？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1: 我当年啊，没机会早恋。我跟你说，现在时代不同啊，儿子处于这个年龄段，你管的越多，他越逆反，知道吗？他跟你对着干。
0: 哦，依着你的意思，我不管他，随便，跟你一样自由恋爱。
1: 你要有讲究方式方法，咱们从古人那儿借鉴智慧。你看《大禹治水》，他是以疏导为主，他没有。
0: 跟我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啊，儿子早恋这事儿你给我处理好了，我看你有什么大智慧。你要是处理不好，咱们就从根儿上处理。你给我坦白清楚了，你早恋的是谁，叫什么名字，现在在哪儿，还有没有联系了，儿子是不是就随了你了？

0: 妈，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这五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度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

0: 他们经济管理都是我的东西。
1: 当93岁高龄的吴仲信在中华职业学校校史馆再次看到自己的毕业证书时，分外激动。他于1946年考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高级商科，命运得以改变。
0: 我父亲呢，他是13岁出来学生呢，所以就是接了那些资金呢，做那个小老板，生活呢也不什么好，所以他要我去念这个学校呢，一定要把我能够学习一点本领啊。我在学校3年，我讲的是两个方面，一个在谋生本领上面，工作的这个基础啊，打了一定的基础；另外一个是在思想上面、认识上面也有比较大的提高。
1: 中华职业学校有个办学特点，就是毕业时不发毕业证书，要等学生工作1年之后，用人单位认可了，才发放毕业证书。
0: 我想呢，还是同王振老的办学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你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你的思想、你的服务，同你的这个技术能力，是不是为社会所认可？是不是为需录用的工作单位所认可？如果认可了，你是真的毕业。
1: 这是黄炎培亲自签售的一只股票，目的是以社会力量发展壮大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所私立学校，在建校初期面临较大的财政困难，黄炎培为建设好中华职业学校投入了巨大心力。1920年，中华职业学校不得不通过发行债券渡过难关。在当时，要发行债券，必须邀请到有信用的社会贤达联合署名，但因为职业教育不被当时社会理解，所以找到愿意署名的人很难。当时在上海工商界很有威望的，无疑是当时中国银行的行长宋焕章，他也是民国第一届银行工会会长。为此，黄炎培拜访中国银行行长宋焕章，邀请他在债券上署名。宋焕章质疑道：“你们学校的会计

0: 黄炎培回答道：一般学校的会计我不敢说，中华职业学校的会计我敢说靠得住，并邀请宋汉章到学校查账。宋汉章问道：你们学校的账经得起查吗？可以，请先生明天去查也好，今天立刻去查更好。黄炎培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宋汉章对中华职业学校大为感兴趣。几天后，宋汉章果然到学校查账，并给予了肯定。
1: 后来宋汉章就说：黄炎培先生，以后反正你只要审计，你找我，你签个黄炎培三个字，我就不用审计了。
0: 黄炎培与同时期的其他教育家全套照搬西方教育理论和方法不同，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使黄炎培身上具有浓厚的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情怀，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
2: 所以谈黄炎培，我们始终感到温暖。温暖就在于他没有离开这块大地，他没有离开名声，而且奢谈某些理想。
0: 在黄炎培等职业教育先贤的推动下，1922年11月，北京政府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大总统令》及《壬戌学制》，黄炎培参与了学制的起草。在他的影响和具体推动下，壬戌学制建立了自己的体系，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教育系统，用职业教育制度取代了清末的实业教育制度，第一次确定了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这篇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征求同志意见一文，是黄炎培于1925年底撰写。在这篇文章里，他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一词。
3: 在这篇经典的文献当中呢，黄炎培先生提出了三个不能发达，就是只从教育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农工商界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只从职业学校做功夫，不能发达职业教育。那么事实上呢，黄炎培先生他的观点是要将职业教育置于整个社会当中去考量。那放到今天来讲呢，也就是跳出教育看教育。
0: 他特别强调，办职业教育需下决心为大多数平民谋幸福，需下决心脚踏实地地用急屁时的功夫去做，需下决心精切研究人情物理，并需努力与民众合作。
4: 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的职业教育走出象牙塔，跟我们国家的独立繁荣相结合，跟整个社会的进步发展相结合。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大职业教育主义是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一个新的飞跃和一个新的高度。
0: 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的时候，黄炎培已经48岁。如果说1925年以前，他的职业教育理论有很大一部分是学习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话，那么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的成熟。之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成为黄炎培开展教育实践的重点。
5: 这块碑应该是在1921年这个学校落成之后，由村民集资捐赠给武义堂的实验田用使用的。
0: 这是位于昆山花桥徐公桥小学里的徐公桥乡村改进实验区旧址。1928年，黄炎培在徐公桥开创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乡村改进实验区。徐公桥乡村

0: 改进试验区，是中国近现代农村改革和教育改革的开创性事件，对其后的乡村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华安培看来，农村教育呢，是践行大职业教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办职业教育呢，需要为绝大多数的平民谋幸福。
0: 黄炎培领导的中华职教社的乡村改进试验，从1926年在徐公桥设立第一个试验区时，至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而停顿止，在10年时间中，于江浙沪一带农村创办起试验区、农学团、新农具推行所、农村试验学校等各类改进事业10余处，影响广泛。
1: 华安培倡导先富后教，富教合一，通过以教育为主导，以经济为主体，养成健全农民，从而达到野无旷土，村无游民，人无不学，事无不举，这样一个康乐和亲安贫这样一个农村的状态。
0: 1927年2月21日，夜幕降临之后，有个不相识的青年突然叩响黄炎培的家门。自称是蒋介石的手下，十分焦急地说，国民党将暗杀黄炎培，请他快走快走。黄炎培立刻带着简单的行装和两本杜甫诗集与夫人王鸠思星夜离家逃走。黄炎培同国民党很多要员私交颇深，他们甚为钦佩黄炎培献身教育的精神，于是把这个来自国民党核心集团的消息通过这个青年悄悄传递给黄炎培，以免他遭遇不幸。黄炎培没有料到时代巨变再次影响到他。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到上海，蒋介石占领了长江流域以南。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黄炎培由于曾经拒绝中华职业学校作为国民党地下机关，被冠以学阀名义被通缉。中华职业教育社被围困，工作人员被要求写字据证明黄炎培是反动，被工作人员严词拒绝。中华职业教育社办公室被砸封闭，所有工作人员被逐出。第二天又有暴徒到中华职业学校，用手枪指着校长潘养尧的胸口，逼着交出学校。第三天，师生们大呼，这是我们的学校。师生们用生命保住了学校，黄炎培被迫流亡大连。
2: 那么到大连以后，黄炎培先生建了个很简陋的地方，一个旅馆，在那里住下来，然后闭门读书。黄炎培先生在这段时间里面，应该说继续在关心着自救社工作，还在思考着自救社的发展。
0: 一天，忽然有人从隔壁开着的窗户叫道：“黄先生！”并走到黄炎培的卧室，紧紧握住黄炎培的手说：“对不起，对不起。”原来来人是日本特工，奉命监视黄炎培的一举一动的，但是耳濡目染之下，看到黄炎培每日读书写字，生活清苦却忧国忧民，大为感动，并表示再不受日本人指使，反而做起了黄炎培在大连流亡期间的警卫。黄炎培在其南洋公学同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斡旋下，得以返回上海。为了保护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6月26日。

0: 六日，黄炎培辞去中华职业教育社办事部主任，但他仍然处于当局的监视下。种种考虑之下，1931年4月，黄炎培赴朝鲜和日本考察。在日本，他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侵华备战的气氛很浓，于是特地买了3本暴露日本计划侵华的书籍带回国。4月23日，他在归国途中偶然得知日本将于本年对华出兵，并了解一些日本出兵计划，这让黄炎培忧心不已。归国后，黄炎培急忙奔走呼号。5月，蒋介石委托邵力子邀请黄炎培面谈。黄炎培将所见所闻以及在日本买到的3本书送给蒋介石，蒋介石默不作声。1931年9月18日，国土沦丧。黄炎培每每回忆起来，痛心不已。大职业教育主义提出后，黄炎培逐渐意识到，没有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办不好教育的。
1: 98事变爆发之后，黄炎培的思想有了新的变化，他深刻地认识到，职业教育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并不是社会的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旧帮图存。
0: 我们在重庆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陈列馆找到的这本《国训》杂志，是黄炎培于1931年12月23日在上海创办，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刊物。9·18事变后，黄炎培立刻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参与发起抗日救国研究会，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以抗日救国为宗旨的救国通讯杂志，后改称国训。
2: 国训这个杂志是在民国的时候是唯一一份专门宣传抗日救亡的一份杂志，然后演讲啊，黄炎培也好，包括我们职教社的那些领导也好，到处都演讲宣传抗日救亡。
3: 在1939年，我们重庆遭到大轰炸，然后5月3号、5月4号这2天呢，就炸得比较凶，就把我们在重庆的中华职业学校的这个校址就炸毁了。
0: 在黄炎培的倡导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1935年邀请各方专家集会，拟定复兴民族的行为标准。黄炎培在会上满怀悲愤，慷慨陈词，号召职业教育工作者用新精神来实施职业教育。所谓新精神，就是对己则刻苦奋斗，对群则精诚团结，对事则丝毫不苟，始终如一。在黄炎培的积极呼吁下，职业教育界同全国人民一道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之中。
2: 我们还举办青年兴起讲座，我们举办青年兴起讲座呢，请了当时社会各界的，不管是政界的、商界的、教育界的社会名流，来给我们的青年、给我们的民众做演讲，主题大概都是围绕抗战。
0: 60年过去了，区区贡献付一笑，一切何足道，譬如昨日死得好，国难来死复生，与人一心来和顽敌拼，打开门户要入群众群，铲除衙门要与平民平，烧得我心太

0: 太阳一般热，照得我心明月一样明。身非我有，记得此言否？从此无身，献给民族，献给国家有。这首《重做人》的诗，写于1938年，黄炎培60岁。时值国家遭受日寇侵略，国破家亡，百业凋敝，黄炎培的教育救国理想似乎成为一场梦。黄炎培是真诚的爱国主义者，这首《重做人》成为他继续奋斗的誓言，是他生命历程的新篇章。
1: 这首诗的背景还有点意思，就是他60岁的时候是1938年，这个时候他正从上海一路流亡到了成都，在成都他满60岁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60岁了，我们就退休了。黄炎培选择的是重做人，并且他的定位是还要为国为民，把每一寸光阴、每一份精神都用来为国为民。
0: 黄炎培越发感觉到，职业教育只有在民族解放、民权平等、民生幸福的社会里，才能实现造福人群的理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炎培和他的职业教育也一同来到了新时代，迎来了新目标。1957年5月26日，北京南河宴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礼堂，中华职业教育社建设40周年纪念会在热烈的氛围中开幕。
2: 中华职业教育社从1917年创立以后，到1957年，正好是40周年，所以职教社在由职教社组织的地方都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
0: 黄炎培在开幕讲话中提出，职教社今后的方针是继续存在、发挥作用，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开展函授师范教育，继续研究和实验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加强社员和有关人士联系，提倡民办学校。
2: 周总理在这一次大会上面申请的以知识分子改造为题，做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周总理强调，中华职业教育社是知识分子组成的团体，职教社走过的道路就是中国知识分子走过的历史道路。
0: 作为真诚的爱国主义者和纯真的教育家，黄炎培真诚地希望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十足地完成他最伟大的“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的使命。1965年12月21日凌晨，黄炎培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享年88岁。

连培先生呢逝世了，还在医院里面。周恩来总理去看望他，当时他还穿着一身病员的衣服。这个周恩来总理就和黄炎培先生的夫人姚维军在商量，就是怎么样跟他换衣服的事儿。姚维军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要举行追悼会，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当时就很感慨，就说黄任老，黄炎培先生字任泽，平时都称他黄任老。黄任老一生为国为民，走了还是要穿一身

像样的衣服。周恩来总理就这个吩咐这个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连根连夜地赶制了一套毛料的中山装。

0: 王炎培的大职业教育主义啊，尽管在100年前提出，但是在当前具有现实的意义，对当前的职业教育发展也具有推动的作用。
1: 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精辟地论述了职业教育的宗旨、方针和功能，系统地研究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方法、机制和改革方向，深刻地阐述了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是我国职业教育的思想宝库。
2: 王炎培先生早在接近100年前，他就讲，他说：“教育本包蕴实也，无端加以介质，自驱实业于教育之外，乃至成为种种不良之结果。真正的产教融合，就像王炎培先生讲的，应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这样的水乳交融。”
3: 我校继承和发扬王炎培职业教育思想，倡导敬业乐群，劳工神圣。进行培根铸魂，养人文匠精，坚持大职业教育主义，
4: 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个口号我觉得到今天都适用。现在越来越面临就业的问题，就业又面临一个培训提高的问题，所以这几年中央领导特别强调发展职业教育，新的职业教育法也通过了。
1: 2014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引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21年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正式实施。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让职业教育发展的中国特色更为鲜明，书写了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陷阱，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

0: 黑土地捧出山河厚礼，白山黑水孕育自然味道。幸福私房菜特别策划九珍十八品龙江风味巡礼，带您解码北纬45度的味觉基因。九珍都是大山里的宝贝，猴头菇长在小兴安岭的森林里，松茸藏在大兴安岭的落叶堆里，菱花在镜泊湖的冰层下蛰伏，人参缠绕着大山的千年灵韵。十八品装的是日常生活，红松子过年抓一把当零嘴吃，黑木耳是家里必备的藏品，白桦汁夏天喝最解渴，老一辈最爱拿那黄芪黄精泡药酒。榛子炒熟了吃的喷香，柳蒿芽焯熟了包饺子，这些是黑土地写给游子的味觉家书，是龙江人用四季谱写的诗歌。从冰封三江到秋收沃野，每一道菜都是自然的味道，每一口都是生活的勋章。
1: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出我们的美食品鉴官国宴大师张帅林老师，欢迎。欢迎您张老师。
2: 采龙江鲜物烹一席美食盛宴，
1: 那您能给我们讲一讲九珍和十八品它究竟代表什么呢？
2: 这可是龙江这块土地上的山海经。这个九珍呢来源于林间，这个木耳、松茸、猴头、榛蘑，样样都是我们中国地理标识，这个产品。这个十八品呢来源于这个田间和河，大山呢与森林，这个龙江的特色农产品，这个呢样样呢都是这个非遗技艺的体温。
1: 那刚才呢听张老师在介绍九珍十八品的时候眼中充满了情感，那九珍十八品在评选的过程中它会有一个评选的标准是吧？那你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们这个龙江的这个自然资源呢非常丰富，珍贵、珍馐、珍稀，这个在众多的这个资源品种当中呢，就是以这个李煜工程院院士为组长的这个专家组，在700余种这个产品当中呢评选了100多种，又在100多这个产品当中呢评出了这个九珍十八品，2023年6月10号发布。
1: 那其实当初我也参与了投票，你知道我投的是什么吗？我投的是猴头菇，因为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吃，在山

0: 上我也见过，就是会觉得它真的是大森林给我们的一个馈赠。
1: 来自伊春的名厨张帅林是从红松故乡走出来的烹饪大师，在过去的20年里，他凭借着小兴安岭四季的丰厚馈赠，不断钻研烹饪山珍的方法，不但传承了国宴菜系的精髓，还独创了林间新派的烹饪技法。他曾多次获得美食大赛的金奖，并作为主厨接待了多国元首政要。不仅如此，他还巧妙地把猴头菇、松子等山野食材变成了美味佳肴。
0: 那当初你们为什么想要创意这样的一个森林宴呢？
2: 伊春的这个食材这么好，再一个来旅游的或者有时候这个时间短，时间短的你想全吃到的很难，所以我们尽量的你在伊春待短短的时间，让你尽量品尝到伊春所有的美食。
0: 哎呦，您还有备而来，您看，哎呀，这是咱们森林宴的菜单啊。这个菜单呢，图文并茂啊，让大家非常深刻的或者说很直观的就能了解到咱们森林宴都有什么，而且它的菜品也是十分讲究的，
2: 对，
0: 是吧？
2: 是。
0: 这些菜当中您都有什么样的这个设计的理念在里头啊？来，我来给大家展示，您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当初为什么要设计这样的菜品来形成这样一个森林宴的食谱呢？
2: 你比方就四菜一汤，四菜一汤呢，你就炒一个青菜，觉得少，你要炒俩青菜呢，这个档次就下来了。你最起码有个肉，有个鸡，完了你有个菌类，再有个蔬菜，我们为了要客人要游客吃着更多的山野菜，所以我把更多的山野菜搁到一起，让你品尝伊春这个所有的山野菜都品尝到了。它算一个菜，但是你吃了最少5-6种，是这样。
0: 其实你对于这样的一个创作来讲，就是整体这个过程应该也是蛮富有挑战的，是不是？
2: 是这样，我们要把9镇18品所有的食材都容纳到我们这个森林宴里。虽然我们这14个菜，就是10个热的、6个凉的，包括这个2道点心和山珍水饺，基本上大致的这个伊春的食材和9镇18品的食材都用上。
1: 从国宴后厨到森林餐桌，张帅林始终坚持3分烹技7分原味的理念。今天这位在黑土地成长起来的大厨，带着他的徒弟们把9镇18品变成了1道道美味珍馐。9镇18品是黑土地天然的食材库，春采山珍，秋收白果，冬藏滋补。今天咱们就带着这片土地的馈赠，用几道跨界美食串联起山林的味道、匠心的巧思，还有那份藏在烟火气里的养生智慧。您准备好了吗？厨房里的奇遇这就开席了。
0: 张老师呢，接下来咱们就正式开始制作林菌佛跳墙。那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都需要什么原材料好吗？
2: 其中有松茸，你要9镇18品的松茸、猴头，再就是那个毛巾蘑、木耳，这个那个是玉红鹿茸菌，完了再就是这个心爆菇、香菇，还有白玉菇、黄玉菇。
0: 哇，好多种啊！
1: 提起佛跳墙，您可能想到的是闽菜里的海味至尊，但今天传统佛跳墙跨越3000公里，遇见东北临海。抱身赤肚，让位给松茸、榛蘑与羊肚菌山野珍品。我们要让东北的山珍抢个净，椴木花菇打底，松茸增香，榛蘑提鲜，再配上高汤，这一盅林菌佛跳墙不求奢华，但求山野本味。
0: 这些一会儿全都会放在我们那个佛跳墙里，是不是？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制作佛跳墙，您觉得就是我们必须要记住的小秘诀、小妙招都有什么？先给我们透露一下好不好？
3: 好，那个大家都知道，食用菌就是特别山顶上野生的菌类呢，它呢蒸到采摘回来以后，它有一股味儿，就是特殊的味儿。你像松茸，它有香味儿，而且就是说，毛尖蘑呢，它有就是说。那种草根那种味儿，包括一种泥味儿，咱们要把这个东西呢，这个味儿要给它去掉，我们才能做出美食来。所以说这每一种蘑菇我们要经过改制造刀以后，然后就分别的烹制，分别的调味，分别的腌制，然后最后点混合在一起各种蘑菇，然后达到一道菜，林菌佛跳墙。
0: 也就是说咱们这个

0: 蘑菇有一些是需要焯水的，
1: 对，
0: 对吧？然后每一样都需要经过特殊的这个处理，不能说我们一锅下去把它给煮了，
1: 对，
0: 就不行，是不是？啊，
1: 它质地，因为每一种蘑菇的质地它也不一样，说的有的就是说焯完水就可以炒了，有的是焯完水还稍微有点硬，我们再经过，鲜汤在位置长时间的位置，然后味道跟那个口感一致的时候。我们再混合在一起，
2: 它需要的火候不一样，需要的时间不一样，就跟那个你像那个海鲜那个佛跳墙也是一样的，你海参了、鲍鱼了、鱼肚了、鱼存了，它发制的时间不一样。其实它没这么复杂菌类，但是呢，也得就是需要的时间不一样，
0: 它也需要就是要分别对待，
2: 分别对待，
0: 对吧？而且要细致处理。那接下来咱们首先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1: 进行改刀。
0: 改刀。
1: 嗯，
0: 好，那咱们就看看呗，看看我们这个佛跳墙当中咱们要呈现的这个蘑菇啊，它都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首先要松茸。
1: 这鲜松茸咱们这个小仙灵产的，
0: 这松茸好漂亮，
1: 有点那个长，所以说我给它改一下子。咱们要头部，就是改成那个蘑菇的这头啊，这伞呐、就是伞也给它伞形，
0: 要切出漂亮的形状。
1: 这个松茸呢，切呢别太薄，
0: 哎，
1: 这样有一定的口感，哎，像这样切那啥了就可以片，哎，像到这个位置就可以片一刀。这杏鲍菇，杏鲍菇也是切成条，先给它切厚片。
2: 它这个应该是丁，切完以后切丁。切丁，
0: 就是我们其实森林宴当中体验最多的还是时令，
2: 对
0: 吧？
2: 对，
0: 就是应季的一些蘑菇，森林当中的蘑菇，
2: 以当地的蘑菇为主。但是今天有代表性的，你像这个松茸啊、猴头啊、毛尖蘑了、木耳了，这些主要代表性的是都有了。
0: 对。
2: 但是最好我们平时还都是大部分都是使用当地的野生蘑菇。
0: 明白了，这个是香菇。
1: 对，香菇呢，把底，我们为了选型，把底这个它这个底中间呢这个位置，因为它凹槽，给它片一四周围。
0: 要把多余的部分给它去掉。
1: 对。
0: 这个也是要切成丁的，是吧？
1: 对。
0: 好，这个都切成丁以后，我们要给它焯水，是吧？
1: 对。
0: 其他的这些蘑菇就不需要再处理了，对吗？
1: 也得经过焯水。
0: 啊，也要
1: 焯水完，经过鲜汤还得喂制。把那个蘑菇当中那个我们焯水去除一部分蘑菇的异味儿。然后利用鲜汤呢，再把鲜汤喂到蘑菇当中。这么那个蘑菇呢，就吃着口味儿啊，就是非常鲜美了。
0: 让蘑菇先入味儿。
1: 对。
2: 一是入味儿，二一个呢，它这个你像这个，毛尖蘑呢，它就需要时间。你搁上鲜汤以后，或者位置的时候，可以搁咱们蒸屉里，你蒸它15分钟或者20分钟，蒸20分钟，在入味儿的同时呢，它这个也就是这个更酥烂一点，更软烂一点。
0: 这就是简单打个水焯就行。
1: 对，给它焯透它，去一部分蘑菇的味儿。
2: 根据时间的要求不一样，需要时间长的先下，完了哪个隔1分钟、隔2分钟，甚至有的差7秒，有的可能差2-3分钟，同时下去，完焯完以后就统一可以做了。
0: 把需要焯水的先放进去，然后最终其实它可以一起出锅，是吧？焯水的过程中。
2: 对。
0: 这个香菇不用焯水是吗？
1: 对，一会儿要炒制。
0: 明白了。那张老师，我就想问一下了，为什么咱这香菇不打水焯呢？
2: 这个当时的恩师程汝明呢，教我一道菜，就是蚝油香菇，或者红烧香菇、炒香菇，都这个不打焯。
0: 就是香菇不打水焯。
2: 不打水焯。
0: 哦，这个就是大师的秘诀了呗。
2: 对，不打水焯，但是焯作的时候呢，这个不加水。就是炒的时候不加水，就是。急火烧开以后，烧开马上小火，小火呢，香菇原有的汁水自然就出来了。出来以后，等到收汁的时候，它再收回去了，香菇也熟了，最后它还不拢芡儿，自然好像你拢芡儿了，但是它没拢芡儿。
0: 就是香菇会先释放汁水，
2: 对，
0: 最后它会再吸收回去，
2: 对，再吸收回去
0: 才是这道菜的灵魂。
2: 灵魂，
0: 而不打水焯，就是不能够增加多余的水，不然的话，这个香菇的口感很难保证。我这样理解对吗？
2: 对。

0: 就是你洗完以后攥的时候呢，你一定把多余的水攥出去，但是香菇原有的含水量你要保住了。后期我把这个秘诀呢用在我这个鳞菌佛跳啥了，佛跳墙上边了。你比方这鳞菌佛跳墙呢，别的蘑菇都炒好了，但是你唯独它不打，炒完以后呢，它保持了它的原有的味道。
1: 嗯，
0: 再加毛尖蘑呀，有些这个味道比较好的，保留它的原有的味道。说这个鳞菌佛跳墙，它的灵魂就是菌味非常浓。
1: 嗯，
0: 哎，口感也非常好。
1: 接下来是什么步骤呢，张老师？
0: 加油，放油。
1: 这个是咱们做好的油哈，这个油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怎么制作吗？
0: 我们现在制作这个是八宝油，八宝材料油。八宝材料油呢，这个油呢有我们的这个像花椒大料啊，有一个简单的这个配方，或者说用植物油和这个猪油，哎，这个甚至有鸡油。炒出了这么一个，你看这香气，你马上就出来了，
1: 闻到了、然后这个香菇就下进去了，
0: 对，下进去了，
1: 全都炒一遍之后，这蘑菇变得油亮油亮的，然后炒完以后还要放在汤里喂口，
0: 就直接加鲜汤了，加完鲜汤以后、调好口就可以出锅了，
1: 明白了，
0: 因为这个蘑菇它分别焯完以后，完了再加搁鲜汤已经喂完了、基本都成熟都是一样的，他现在所需要的时间就是一样
1: 了，明白了，因为现在蘑菇都已经根据我们刚才焯水的不同，它都已经完全熟了，
0: 对，
1: 接下来我们加汤，然后就进入到最后的这个喂制阶段了，这个汤在开了以后我们就基本上算大功告成了，
0: 调好口就可以出锅了，
1: 味素调口了，
0: 鸡粉，因为这里有蚝油，所以说盐就不加了、
1: 啊，
0: 要不就是口容易重。
1: 对，刚才我还注意到你还加了一点生抽还是老抽？
0: 一比一酱油和老抽。
1: 还加了一点酱油调颜色的，所以这些底口就够了，我们就不要放盐了啊，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0: 调完口以后，就是加水淀粉，
1: 勾一点芡，
0: 勾点芡。
1: 哇哦！汤汁浓郁，然后菌类丰富，哇！
0: 完了，临出锅前再加点材料油，
1: 加一点材料油，
0: 哎，这就不用搅了，它表面它就可以了。
1: 现在可以出锅了哈，把漂亮的蘑菇要放在上面。
0: 对。
1: 哇，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尝一尝这个鳞菌佛跳墙了哈。哎，这个跟菌汤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它其实就是这个蘑菇它保留了它更多的这种鲜度在里头，
0: 是
1: 对我们喝那个菌汤其实就相对来讲比较寡淡一些，
0: 对，
1: 但吃这个就是口味非常的浓郁，
0: 对，浓郁，
1: 你能够吃到每一种蘑菇它的味道，然后同时呢你又能够吃到这种蘑菇混杂在一起的那种香气，哎，这个有点突然想到了一个我在伊春看到的绝美的画面，就是五花山色，是吧，就感觉这样一口蘑菇吃在嘴里就是铺陈在你眼前的就是伊春的绝美的五花山色，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蘑菇都下来了，然后我们采了很多种的蘑菇，然后可以自己做一个这样的鳞菌佛跳墙，其实也是对我自己的一种犒赏哈，
0: 对，非常好，
1: 是不是，你以后叫它五花山吧，叫它五色佛跳墙，
0: 好啊，
1: 五花山佛跳墙，
0: 好啊，
1: 张老师评价一下，觉得今天这个味道怎么样？
0: 比较浓郁，
1: 这是我喜欢的味道，
0: 这个吧就是我们龙江人就是吃上的味道还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对，因为配上大米饭或者说配上面条，效果非常好，
1: 这
0: 个也挺适合，也挺适合我们家庭，
1: 对，
0: 适合家庭，
1: 你真的是很好吃的，而且每一种食材的味道其实它都是原汁原味的，好吧，今天我们又学会了一招啊，这个叫做鳞菌佛跳墙，希望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做一下试试。
2: 品完山珍汤，咱们换个吃法，您听说过刺身级的菌菇吗？下一道菜我们要让东北山珍之王猴头菇来一场颠覆传统的华丽变身，不用炖，不用炒，只用一把快刀，一碟秘制酱汁，就能把它的鲜嫩弹牙逼到极致。

0: 张老师，这个就是刺身猴头菇了是吧？
1: 是。
0: 这个上面这条黑龙就是您的作品吗？
1: 是94年的作品。
0: 叫什么名字？
1: 黑龙崛起。
0: 黑龙崛起，哇，真的是惟妙惟肖啊。当时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个多小时吧。
0: 我以为这还不得弄一天，一个多小时就行。
1: 一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慢，但是熟练以后也就1个多小时。
0: 啊，我这个真的是很漂亮。
1: 94年的时候呢，当时参加冷冰雕刻大赛的时候，当时因为咱们现在全国唯独黑龙江带龙，就黑龙崛起呢，就是象征着龙江人民在改革的大潮当中跟上腾飞的时代，去追求健康长寿，向往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人类不断追逐的梦想。
0: 对，这个是黑龙，有机会你给我们做条红龙，我们的标识嘛，我们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标志是红龙。
1: 可以。
0: 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做一个啊。就张老师，我特别好奇的是，就是您到底怎么做到的，让这个猴头菇能保证这样原汁原味的，然后用刺身的方式来呈现出来呢？
1: 这个猴头呢，我光厂子已经15年了，就研究猴头呢，得说当兵的时候就开始研究猴头，从小就在林场长大嘛。但是我觉得这个龙江四珍呢，3样已经受保护了，唯独剩这1样珍品了，所以我想呢把它开发好。因为干猴头嘛，大家都知道，你这个咱们送礼送完干猴头以后呢，你炖不烂，完了小鸡儿烂了你也炖不烂，完了还发苦，完了有时候那小鸡儿烂了它也不烂，完了过一段时间呢生虫子都扔掉了，很多都是这样
0: 浪费。
1: 哎，鲜猴头呢它又是像棉花，非常软，你也切不住，完了它也不好吃，甚至有苦味。当时呢我们一村这个美西当地呢就是种植很多猴头，鲜的呢就交通那时候也卖不出去，干的呢就是也不好卖，所以我去以后呢我就把这个猴头进行了研究。研究得说是得有10多年的功夫才把它研究出来。
0: 就是这个就是你已经把它做成半成品的罐头了。
1: 对，做成半成品了。
0: 这个就是开盖即食的。
1: 开袋即食，
0: 我们现在吃的就是这个罐头。
1: 对，
0: 是
1: 吗？对对对、
0: 哦、
1: 这里边就是微微的有一点点淡盐水，啥也没有。
0: 但是这个
1: 非常干净。
0: 但是这个猴头菇在封罐的时候我们已经进行了处理才让它能够利于保存是吗？
1: 对。
0: 那在此之前我们进行了什么处理能够让它像我刚才吃到的这种口感呢？
1: 这个现在呢它这个猴头呢就是根据温度的变化它变化，就是我们有时候你比方炖一碗猴头，就是一开始你吃的时候呢就像豆腐脑似的，就是非常滑嫩，但是随着温度的变化转一圈它就变了，转一圈变了，最后它能变成跟这个猴头的口感是一样的。
0: 也就是说熟了以后要让它冷却到一定程度
1: 它就
0: 才能呈现出这种口感。
1: 对对对。
0: 哦，
1: 它是随着温度的变化变化。
2: 雪白的猴头菇片薄如蝉翼，透如凝脂，刺身的吃法可不是为了标新立异，低温锁鲜，瞬间激活菌菇的天然甘甜，再蘸上师傅特调的芥末山葵酱，微微的辛辣裹着冰凉脆嫩，仿佛一口咬住了森林的味道。谁说山珍非得热乎着吃？这道刺身猴头菇就是要用最纯粹的冷艳告诉你什么叫鲜到骨子里。
0: 那接下来咱们就可以尝一尝这个刺身猴头菇了是吧？您从这边夹也可以，这边也行。
1: 行，好、
0: 哦、然后这个调料我给你来一点呗。
1: 行，自己。
0: 这个是辣根是不是？
1: 对，是。好，
0: 我也来一点尝一尝这个刺身猴头菇。我们来先来尝一下它的口感吧。哇，它的颜色好漂亮啊，透明的。
1: 透明。
0: 尝一尝啊。
1: 这个很多都挺受欢迎，特别是过年的时候。
0: 就是我现在吃到这个，用咱们东北话讲叫肉头。
1: 嗯。
0: 它会有那种，就是它还不叫 Q 弹，它有点像是我们嚼肉皮的那个感觉哈。但是呢，它又多了很多的脆爽劲儿。
1: 对，脆。
0: 但它又不是有嚼劲儿，它就是嚼起来有脆爽，但是还有那种软绵的感觉，就非常非常的神奇。我从来没有吃过，就是猴头菇，因为底下有冰嘛，
1: 是，
0: 它是凉凉的，有一点冰淇淋的口感在里头。

0: 而且这个猴头菇吃起来，如果我们不蘸这个酱料的话，它应该就是没有任何味道的，
1: 没有任何味道。对，
0: 让您这么一说完，我想再尝一口。其实刚才我就想说，就是这个猴头啊，就是按您刚才说的这个方式处理完了以后，我觉得它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皮冻的感觉。就是让张老师说完以后，我就很想要再尝一口这个猴头菇。它真的是有我说的皮冻的那个感觉。
1: 是。
0: 然后刚才您说的像背肉的感觉也是对的，就是它其实呈现出来的这个软软的这个感觉 QQ 的这个感觉，就在你的口腔当中，它告诉你的是我是一个活泼的猴头菇。我是这么理解的。
1: 确实是一个健康养生的产品。
0: 真的很好吃。所以现在这个其实市面上我们能买得到是吗？
1: 现在能买得到，现在咱们黑龙江九镇十八品已经选上了。因为过去吧，可能是为了保鲜呐，就是搁一些这个保鲜剂啊，时间保鲜更长一点。但是随着现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后期就是无添加了。无添加。
0: 所以这个高端的食材也飞入寻常百姓家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猴头菇的罐头，然后我们如果在家的话，你也可以这样加一个冰，然后把它摆盘做刺身的这个猴头菇，
1: 是
0: 口感就已经非常棒了。那么如果你想温吃的话，像刚才老师所说的，你可以把它用这个温水稍微烫一下再吃。如果你想吃熟的做汤，我们也是完全可以的，但是炖煮的时间不要太长，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看九珍十八品真的是藏龙卧虎啊。张老师，这个是您的倾心之作咯？
1: 是。
0: 好，那今天我们尝到的这个刺身猴头菇呢，这个是拿出来以后的，是吧？
1: 对，拿出以后。
0: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就是您为什么想要去研制这么一款罐头的猴头菇呢？
1: 这个我想呢，作为一个大师呢，你说龙江四珍，马汉全席的这些原材料，龙江四珍没有什么了，三个受保护了，现在唯一的珍品就是它，
0: 而且它也是我们九珍十八品当中，
1: 对，又是九珍十八品第一个就是猴头菇，哎，猴头菇，因为松茸吧是后起之秀，在马汉全席过去宫廷当中，只有猴头是贡品，就是我说龙江四珍熊掌汉鼻飞龙，但是那几样受保护以后，现在唯一的一种就是猴头。那时候马汉全里没有松茸，马汉全席里没有松茸，只有猴头。说南方人呢比较聪明，把松茸炒得非常火，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猴头它确实是这个龙江四珍中国四大名菜，它的潜力非常大。
0: 张老师，您为什么要选择把这个猴头菇做成这样一个罐头的这个半成品来销售呢？
1: 这个呢，现在呢，就是说干的猴头呢，就是不好发，老百姓就是有的会发了，搁浅营养价值受损失；鲜的运不出去，鲜的容易坏，它这个时间短。我加工这个以后呢，就是能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全国人民都能吃到鲜的猴头，龙江的这个宜春这个特色的猴头，
0: 吃到属于宜春的味道。
1: 对，宜春的味道，宜春的味道。
0: 所以其实这个是您的一种方式，在传承和保护宜春的这个宝贵的食材。
1: 是。
0: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吃到的这个猴头，真的，我觉得它也算是颠覆了我对猴头菇的一个认识，因为以往我们吃的都是炖菜里头的。对吧，炖鸡，或者是我们炖一些肉可能会吃到这个猴头菇，但是它就已经完全吃不到这个猴头菇的原味了，你吃的一定是肉的味道。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可以选择这样的罐头来尝一尝真正的猴头菇是什么味道。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张老师您真的是为我们大家发了一个福利。陈林老师，这个猴头菇除了像刚才我吃到的这种刺身猴头，您刚才说的锅包猴头，还有什么做法？
1: 这次呢第九届全国烹饪大赛呢，由我的徒孙做一个菊花猴头。这次呢第九届烹饪大赛金奖，说这个呢是我创意的，但是教他亲自做的
0: 菊花猴头。
1: 菊花猴头。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

0: 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那这道菊花猴头你大概操作了多少次，演练了多少次才获奖的？
2: 得有几百次吧，在我师爷的指点下得有几百次，
1: 上百次的演练啊。所以呢，今天给我们也呈现一下好吗？
2: 好的，
1: 让我们共同见见这个什么叫做菊花猴头。来，请你施展你的刀工吧，接下来就开始要展示菊花猴头。哦，先要把那个底给片掉。
2: 对，
1: 他要这样细细密密的切很多刀是吗？
3: 对。
1: 刚才已经几十刀有了，
2: 四五十刀是有的。
1: 我们用牙签去固定一下它，就是在控制一下它切的力度，是不是？
2: 对，是这样。
1: 它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
3: 对，要不它不能成为这个丝儿菊花形。对。
1: 真的，因为以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菊花都是豆腐多一些，但是用猴头菇这个创意，我觉得您的这个想法也真的是非常的好。为什么您当初会想到要用猴头菇来做这个菊花猴头呢？
3: 现在呢，就是大部分这个烹饪大赛当中，因为我也参加多次这个国际和全国烹饪大赛，徒弟也多次参加大赛，但是这个大赛呢，每次你都得创新，你不创新呢，你就拿不到奖。说我想呢，一是这个猴头呢是这个龙江四镇也是一村特色猴头，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些年呢始终在研究这个猴头更多的做法，说这次呢我就推出一个呢就是菊花猴头。
1: 哇，见证奇迹的时刻了。
3: 因为这个呢它就是有刀工，就是你有刀工呢它才能打上分。
1: 哇，真的好细啊。
3: 是吧，你看它这个刀工还是比较均匀的。
1: 对对对，
3: 你看没有过粗的，没有过细的。
1: 就其实它刚才就是那么简简单单一切。哇，真的是。
3: 这个正常的我们要求呢就是108刀，就108刀。就是按这个满汉全席118道菜，118道菜，这个这样54刀，那样这样54刀。
1: 明白了，这个真的是太有讲究了，我觉得。哇，那就是我们森林宴里面会有这道菜吗？现在
3: 森林宴有，现在这个呢我们可以用它呢做成那个高汤清汤，或者像我们这个桦树籽水，或者做一个这个清汤猴头，这个做一个汤菜完全可以。
1: 就是有点废厨师。因为雕这个花实在是有点难，非常厉害。就我也期待着有一天能尝到这个菊花猴头哈。
3: 这个菊花猴头呢就是切完以后呢我们搁那个我们的清汤进行喂制，喂透以后呢完了再装在碗里，再搁上高汤，完了所以这个非常实用。
4: 猴头菇裹上酸甜锅包汁，外脆里嫩，山林风味十足。
1: 这个首先它这个锅包猴头菇这个切改刀应该是一个重点吧。
2: 它的厚度大概在0.3到0.4厘米。
1: 它这个厚度也是为了仿真肉的那个厚度。
3: 对，这个猴头呢本身就是植物肉素肉荤嘛，蘑菇之王的美誉。
1: 我觉得这个猴头菇切起来真的有点难呢。
3: 它这个咱们做完这个猴头吧，它有弹性，不像西安的它发面，就是那个像棉花套子非常软。你再一个那个干的它也不太适合做这个，咱这猴头做这个效果非常好。
2: 原材料理论上就讲啊，有味使之出，无味使之入，现在要给它入味。
1: 好，盐、味精。
2: 好，对，简单的腌制一下。好了，这样就可以了。
1: 然后我们调糊了。
2: 对，
3: 做这个菜它首先这个糊呢我们这个除了以后比较脆，在你搁的时间长，就是甚至我们现在把这个锅包猴头研究到啥程度呢，它可以凉吃，也可以热吃，也可以凉吃，你就搁到晚上吃或者也没有问题，2个小时以后3个小时以后都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秘诀在于这个糊上。
3: 对，一是猴头也是特色，糊也

0: 也是特色
1: 哦。
2: 我们就调到这样酸奶的状态，酸奶的状态就可以，
1: 有流动度又比较粘稠的哈。
2: 对，
1: 那这个油温要达到多少度的时候可以开始炸呢？
2: 大概在140度到150度左右，不能太高
1: 啊、哦，温度要低一点哈。
2: 对，它刚刚慢慢能飘起来就行。
1: 你看它这个糊裹的一点都不厚，完全能看到这个杏鲍菇的原本的形状。它这个到最后我们还需要调口吗？
3: 得调口啊，就像锅包肉是
1: 也要烹制的，
3: 对，烹制，对。这个锅包肉啊，有烹汁有握汁，它这个呢，就是烹汁呢，它这个外边比较光滑，它容易挂不上，但是它握汁呢，基本上都能挂得非常均匀，这时候它的口感效果就更好。
1: 所以我们这个一会儿会采用握汁的方式。
3: 对，握汁的方式。
1: 它飘起来之后大概炸几分钟是可以完全熟了？
2: 大概2分钟它就熟透了。但是我们要它酥脆，所以要多炸一点、多炸一点时间。因为啊，植物性原料和动物用性原料是不一样的、植物性原料它水分要比较大一些，
1: 所以要多炸一会儿它能更脆，是吧？
2: 对。
1: 那它这个成熟度呢，是要靠它这个颜色吗？
3: 成熟度一是颜色，二一个就是这个就是经也算是经验，通过你这个慢火呢，它就排出去 一部分水分，就是水分蒸发一部分，蒸发一部分呢达到最佳的效果，最后油再上来以后再一炸，烹出来的时候它不油不软。
1: 调汁了，
2: 我们首先要放入绵白糖，好，这个是米醋，好，我们来2勺的橙汁
1: 啊，橙汁，
2: 对，少来一 点
1: 这个就是为了增添颜色了。
2: 对，增添颜色啊。这个是我们9珍10扒品的椴树蜜，
1: 蜂蜜，
2: 对，蜂蜜，放一点点盐，要想甜加点盐嘛。好，这样就可以了，我们再复炸一下。
1: 复炸3次吗？
3: 2次。
2: 2次。好，差不多了。
1: 好。
2: 好嘞。
1: 出锅了是吗？
3: 对，好。
1: 现在我们就可以最后一步就是握汁了。
2: 出锅了。
1: 这颜色太漂亮了。
2: 接下来呢，我们把提前调好的汁儿倒入锅里。
3: 简单熬一下，熬一下，它化完以后浓度上来了，它就你看光滑嘛。刚才你要是普通烹汁化不上，就是你烹完以后它直接就下来了。它这个汁呢，稍微有一点浓度，就是基本上都化了。
1: 头条顾，
2: 好，均匀的淋上汁儿，让它有水晶的感觉。
1: 真的是
3: 在锅包肉当中或者锅包糊头当中，虽然有很多创新，但是我觉得这个我们就做这个呢，就是非常精致，

0: 外表是脆脆的，
1: 是，完里边还非常嫩。
0: 我觉得女性吧一定会喜欢这道菜的，建议大家都来尝尝这个锅包猴头菇。
2: 尝过了山林的鲜，品过了刀工的妙，最后这道压轴菜，咱得把节奏缓下来。都说东北有三宝，人参、貂皮、兀了草。今天这株长白山老参，不泡酒，不入药，偏要甜着吃。
0: 张老师，我觉得跟您在一起就是叫流水宴席，好吃的不断，是吧？那接下来吃什么？
1: 秘制人参。
0: 秘制人参
1: 也是我们九珍十八品的人参。
0: 嗯，
1: 人参呢，这个我们这个一村这个人参呢，这是当地的人参。
0: 嗯，
1: 当地人参呢，我们采用，因为人参过去都是在药店或者说很少上餐桌。但是通过我们呢，把这个用这个当地的这个蜂蜜、蓝莓蜜，这个杂蜜搁到一起呢，我们把这个人参呢，通过秘制的方法把它泡透的，因为它本身有点苦味，但是和蜂蜜一结合呢，就是结合完以后呢，就在餐桌上可以吃，人们能接受，效果非常好。每人呢吃个一片两片的，营养价值还够了，因为这个不需要吃多，
0: 说
1: 这个效果呢，在我们这个山林宴里效果非常好。
0: 那这个人参是需要先蒸制吗？

0: 把它蒸熟了吗？
1: 对，这个过程呢，先蒸一下吧。你比如这个先蒸一下吧，蒸完以后呢，一会儿再收汁一靠，完了加点蜂蜜，因为蜂蜜蜂蜜后加，因为它一开始呢有点底口，已经有底口了，底口呢完再一加热，再最后浇点蜂蜜，因为蜂蜜后搁先搁，它加热以后它的营养价值受损失。就是这么个过程。
0: 好，那接下来咱们就品尝一下这道秘制人参。
1: 好，它这个呢就是一开始咱们说先蒸一下了，蒸一下呢也把这个苦味啊去一去，完了蒸透了，完了最后采用这个方法在秘制的时候，它这个效果就挺好。
0: 就是现在这里面放的就是蜂蜜了是吗？
1: 对，蜂蜜。
0: 咱们这个秘制人参的秘诀就在于让这个蜂蜜的味道能够充分的进到这个人参里。
1: 对，把它和它这个苦味呢一结合，就是缓解一下，就能接受了，既不苦了也不甜了。
0: 因为我们以前吃到过一种零食，就类似于像糖一样的，就是蜂蜜红参，红参片
1: 啊，红参片。
0: 对，那其实这个也可以作为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像甜品一样的菜了，是不是？
1: 对，
0: 而且是最有营养价值的甜品。
1: 是，
0: 就是女孩子有好多人说，哎呀，我不能吃甜的，会对身体不好。那是因为你没有选对适合的糖分， 对不对？像我们蜂蜜加人参这种就非常适合了，
1: 是，
0: 既能进补又很营养，但是呢，糖量又不会超标。
1: 对，不会超标。
0: 所以这个也是作为咱们森林宴当中的一道甜品出现的呗。
1: 它对，是这样，
0: 对吧？
1: 你比方我们这个一桌吃遍大森林，因为这个人参呢，你看搁上杂花蜜，再搁上这个蓝莓蜜，就蓝莓开花的时候采的这个蜜，就它俩一结合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我们宜春这个纯特色的一个秘制人参。
0: 对啊，你想啊，蜜来自于宜春，
1: 对，
0: 人参来自于宜春，这个就完全能代表宜春大自然的味道了。
1: 是，
0: 哦呦，这幸福的小泡一冒，咱们这个秘制人参就快好了。所谓的这个味，就是要把人参的这个料汁完全靠到这个人参里面去。
1: 对，这个要如果靠好的话呢，这个你切完片以后，这个片是透亮的，它并且它保持时间还长，最少半个月以上。如果你要靠好以后，它就不坏了。
0: 对，因为蜂蜜的保质期是很长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它也是一个天然的防腐剂。
1: 对。浓度差不多了吧？浓度，
2: 哎，差不多了是吧？
1: 行，可以捞出来了，捞出来改刀，改完刀，你完了往上一浇汁就可以了。可以改刀了。
0: 闻到人参的香气了，来改刀了。切的这个片要大小均匀。好了，上菜。
3: 蜂蜜的温润化解了人参的微苦，隔水慢蒸让甘甜丝丝沁入肌里。这道蜂蜜人参看似简单，却是老祖宗食养同源的智慧结晶。舀一勺琥珀色的汤汁抿一口，从喉头暖到心窝，味道像极了妈妈熬的冰糖雪梨。没有花哨的招式，却能把滋补化进家常。
0: 哇，这个好好看啊！现在我们要真的品尝一下这个秘制人参。张老师，我要吃哪块？是不是得从大片的吃？
1: 对，先来大片。
0: 这个吧。
1: 对。
0: 这是不是有点大了？对我来讲。
1: 不大不大。
0: 这人参吃了会不会补得太过，然后会上火？
1: 吃两片之内是没有问题的，也可以再蘸点。你觉得中间不够的话，可以
0: 蘸点。我觉得你看这个人参现在已经呈现出琥珀的颜色，你看啊，这个人参片呈现出琥珀的色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晶莹剔透。哎，你看这上面这个蜜非常配合我，你看它在慢慢的流下来，哇，它在诱惑我，想让我品尝它。你看，我这个真的是太棒了，这个有点像我们看到的那个蜜蜡哈。
1: 是。
0: 你说，就是对于宜春来讲，大自然的馈赠就是松树。其实松树油滴下来，它就会形成琥珀，
1: 对，
0: 它会封住各种各样的昆虫。 所以你看这个其实灵感是不是也来源于那里，
1: 是
0: 蜜

0: 封住的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所有的营养价值。我们来尝一尝它啊。它为什么是软的？
1: 对，就这个口感。你可以再蘸一下，再蘸点这个。
0: 没有，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蜂蜜的这个口感现在刚刚好。我本身是一个虚不受补的体质。就是尤其春天的时候火比较大。我其实是平时不太吃参的。但是我真的是第一次吃到这样口感的人参。其实它蒸熟了以后，我其实是没有吃过这种蒸熟的人参，然后又加了蜜的这种蜜制。我会觉得其实它吃起来，它会有一种面的那种口感，其实有点像山药的口感，我的理解对吗？
1: 这个吧，就是是对它这个参吧，有时候你比方要是一开始像你说，咱们搁点这个，先把它蒸出去，搁点蜜，调好一个口，或者搁点冰糖，把这个味儿蒸出去。或者一开始就改刀，改一半。改一半，你蒸的时候呢，它这味儿基本上就蒸出去了，苦味就蒸出去了。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蒸，就是它里边这个苦味它出不来
0: 啊，
1: 都憋里边了。如果你一开始就改三分之二，留三分之一，完了上屉蒸的话，它这味儿就出去了，苦味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你再一秘制，所以这里边它就不是苦的了。
2: 一盅汤，一盘鲜，一盏甜。今天的幸福私房菜，用东北山珍做笔，写下的是风土的馈赠，是厨师的巧妙，更是平凡日子里的不凡滋味。下期节目咱们继续聊聊九珍十八品，继续把生活炖出香气，把美味端上餐桌。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3: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当我们遇见风景，风景也在遇见我们。中国最早迎接太阳的地方，秋日破晓，日出准时赴约，黑龙江便从微凉的晨曦中缓缓醒来。
4: 当丹顶鹤展开翅膀，风声便有了回响，那是大自然写给湿地的秋日信笺。
2: 太阳在城市上空缓缓沉下，秋日余晖铺满天际线，人们记录落日，落日也记住了人们。当日出遇见鹤舞，当午花山遇见芥蕉，当落日遇见归人，黑龙江的秋天藏在每一次遇见里。

开放龙江，中俄睦邻的情谊不仅写在政策里，更融入了百姓的烟火市场。签证便利了，往来密切了，这份友好跨越3000公里，化作了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俄罗斯母亲带着患病的孩子辗转来到了哈尔滨脑瘫康复中心，跨越国界的不仅是求医路，更是邻里的守望。

0: здесь получаем хорош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по лечению.
1: Харбин –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2: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хорошо.
3: 现在我已经是加拿大的娘家人。谢谢谢谢。画面中的小男孩名叫莎莎，是一名来自俄罗斯的脑瘫患儿，在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接受短短10多天的治疗后，他从起初踮着脚尖走路，已经能稳稳的全脚掌落地，语言功能也有了明显提升。 这给了妈妈很大的惊喜。
4: 我喜欢这10年，也在这10年，孩子能够更好，更好。我喜欢哈尔滨，我喜欢哈尔滨。
3: 哈尔滨是残联脑瘫康复中心，深耕脑瘫与自闭症康复治疗多年，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实实在在提升了孩子们的康复率。20年来，这里帮助无数国内患儿重获健康。 更吸引了3000多名俄罗斯孩子跨越千里慕名而来。来这儿治疗的俄罗斯娃娃，大多都是通过当地基金会和残联对接过来的。每次治疗结束，医生都会拿着费用票据，细致地跟家长讲解报销细则。
5: 让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这是政策补贴，直接就返给他们。中俄双向政策托底。
3: 大大减轻了这些康复家庭的经济负担，而真正让家长们安下心的，是医护的悉心照料和孩子一天天的好转。Харбин
1: очень красивый город, мне очень все здесь нравится, поэтому мы приезжаем сюда надолго, чтобы подольше здесь
3: задержаться。跨国治疗，陪护的家长人生地不熟，需要帮忙的地方很多。为了让沟通更顺畅，康复师们抽空自学俄语。 他们还当起了这些跨国病患家庭的哈尔滨管家，找中介、收拾房间，大小事都帮着张罗，大家处得亲如一家人。加纳就是这个大家庭里的老成员了。13年前，他带着大女儿来这里康复治疗，直到孩子痊愈，顺利上学。如今，小儿子确诊，他再次踏上求医路。2次跨国治疗，早已让他把这里当成了第2个家。 久而久之，他还成了中心在俄罗斯的民间联络员。阿亮娜娜就是通过加纳介绍来的。对对，yes，好了，走。Я
1: считаю, что несмотря ни на что, это огромный плюс, то что есть вот та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технологиями.
3: 多年来，通过俄罗斯当地残联牵线邀约。
1: 哈尔滨市残联脑瘫康复中心的医疗团队已先后赴对岸18座城市开展义诊。这张俄罗斯的地图已经在我们办公室挂了20年了。每天上班的时候，我看到这张地图，心里特别踏实。每一个岔气的地方就是他们的家乡。我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残疾孩子经过治疗以后得到最好的疗效，改变生活命运。
6: 如果说医疗上的援助是雪中送炭，那么文化上的交流便是润物无声。当俄罗斯娃娃在槟城重获健康的笑容时，在哈尔滨音乐学院的琴房里，另外一种跨越语言的知音之曲也在奏响。在这里，一群俄罗斯留学生不仅钻研着抑扬顿挫的中文，更在黑土地的旋律当中体验着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音乐无国界。 他们用音符作桥，把对故乡的眷恋化作了对中国风韵的痴迷。从康复中心的温情到音乐殿堂的优雅，变的是一张张面孔，而不变的是跨越千里的惺惺相惜。
7: 准备一、二，鼓心和鼓方的交替练习。我慢一点啊。这次来哈尔滨有了解一样中国乐器，大鼓有特别的声音，我觉得很好听，我喜欢它。

0: 2026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一场场走心又鲜活的文化交流让俄罗斯青年沉浸式了解中国。盛夏的哈尔滨迎来一群特殊的俄罗斯客人，他们是来自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第九中学的学生们。
1: Харбинская консерватория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ась. Особенно на уроках китайского мне очень понравились Эрху, Пипа и Гэнджу.
2: 我是爱打鼓和学习中文。
3: 生姜和可乐结合到一起，你们想尝一尝吗？
0: 几个月前得知假期有机会来到哈尔滨，孩子们都兴奋极了。卡佳是第九中学11年级的学生，受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开始学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充满了兴趣。
4: 我小的时候，爸爸让我开始学习中文，因为他跟中国人一起工作，他给我介绍中国的故事，我们一起看中国的电影。
0: 受跨境电商的影响，苏菲几年前就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那就是成为一名中俄双语主播。
5: 我很喜欢这个城市，很喜欢哈尔滨的文化。最喜欢的是中原大街，经常去这个地方拍视频。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抖音主播，觉得我很高兴跟中国人聊天。
0: 今年恰逢中俄教育年，一江两岸的交流氛围越来越浓厚，中俄两国青年文化交流活动丰富多彩。俄罗斯青年走进黑龙江的剧场，感受龙江剧的魅力。两国年轻人在篮球场上同台竞技，挥汗如雨，以球会友。双方院校还开展了多样的科技交流论坛、创新创意大赛，在学习探讨中互通互鉴，共同进步。一场场接地气、有特色的互动，搭建起沟通的桥梁，也让俄罗斯青年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
6: 太好吃了！
7: 可以的，我教你。咚咕嘟咚啊，咚咕嘟咚啊，你就掏一下。对，啊，咚咕嘟咚啊，对。

哈尔滨不仅有音乐学院的浪漫邂逅，更有哈尔滨工业大学的硬核魅力。在这所著名学府里，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百余名优秀学子，他们不仅是科研路上的追光者，更是中国校园文化的羊体验官。在实验室里，他们严谨求索；在课余生活当中，他们体验非遗技艺的精巧，品尝东北美食的豪爽。这种沉浸式的融入，让这些异国青年在中国校园里找到了家的温暖。

Всем привет! 我的中文名字是田可欣，俄文名字是Kristina。现在呢，我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俄罗斯留学生。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朋友，我们在一起就是无国界的快乐生活。

0: 中俄混血，会说俄语和中文。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田可欣是一个特别的存在，留学生同学们都愿意和中国通的他成为好朋友，他也总是愿意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
1: 我的爸爸是黑河人，妈妈是俄罗斯人。
2: 我的爸爸的想法是把哥哥留在俄罗斯发展，是把我留在中国，所以我小时候是在中国和爷爷奶奶长大的。
3: 那你哥呢？你们聊天的时候是用俄语还是？
2: 我和哥哥用俄语，我和爸爸用中文。
0: 哈尔滨工业大学汇聚了超过100多个国家的长短期国际学生，田可欣用自己。

0: 吹点，吹，吹，吹，吹，轻轻吹，吹，吹，停，停，停，停，停，停。
1: 大家来写了，
2: 好看。
3: 整点，
2: 整点，
3: 整点，
2: 整点，
3: 整点。
2: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3: 那可好吃。
2: 这样大胆。
4: 每到休息日，田可欣都会带着小伙伴们穿梭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感受这座城市特有的风情。渐渐的，大家都跟他一样，把中国当成了自己的家。
5: 他们都问我啊，你感觉中国怎么样？可以来这里学习。我说嗯，可以来，欢迎来到中国。
6: 我想留在中国，因为我男朋友是中国人。
4: 留下来成为了越来越多留学生和外国朋友的心愿，这里有朋友，有温暖，更有未来。
7: 我从小在黑龙江长大，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留下来，我会一直做那个带大家认识中国的那个人。
8: 生在异国他乡收获的这种温暖，对于在黑龙江大学求学七年的俄罗斯留学生锦娜来说，体会尤为深刻。从初来乍到的新鲜，到如今即将毕业的眷恋，可以说她把自己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在了这里。她常说，哈尔滨已经成为了她的第二故乡。
9: 你们的毕业是不是这样？而我的毕业是有点不一样的。
10: 对我来说，哈尔滨更像我的家，待在这里就像鱼儿在水里游一样。连回俄罗斯的时候，爸妈都会打趣我，你快回中国你自己家去吧。正是有了黑龙江大学这段经历，我的人生平图才变得丰富。
9: 就是我这个视频装开了之后，可能我变了有一点点火，但是我这个视频，我这个发言的目的还是我不想说再见。
4: 俄罗斯姑娘陈锦娜在中国度过了整整七年的学习时光，获得了优秀毕业生的她，在准备毕业发言时却遇上了甜蜜的烦恼，因为七年的时光有太多的回忆，她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9: 比如说过那个中秋节的时候，老师他给我们准备那种月饼，然后跟每一个人分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我们一边上课一边吃月饼，心里感觉挺暖和的那种。
4: 老师们让身在异乡的陈锦娜找到了归属感，而真正让她彻底融入这座城市的是东北人刻在骨子里的热心肠。一次走在大街上，她只是停下来翻看手机，不过片刻的功夫，路过的当地人啊，就便主动地停下脚步，关切询问他是不是迷路了。
9: 然后说：“哎呀，大姐，我不迷路，不用担心，我在这非常熟呀。谢谢你，谢谢。我在这儿还能参加很多世界经济论坛，我看到了中国科技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我一直都觉得我来到中国是对的。
4: 短短的一篇发言稿装不下陈锦娜这七年在中国的所有故事，却记录了她在这里收获的所有温暖和成长。
9: 我和中国的，和黑龙江，和哈尔滨的故事还没结束。我想说我想在这儿找工作。现在中俄学历相互是认可的，我们外国人也可以拿着黑大的学历在这里找到工作，然后也想成家。我想中国男孩子们我感觉也挺不错，我还是要留在中国，我要留在哈尔滨。

0: 俄之间日益便利的往来，不仅给了紧那归属感，更为家住黑河的宁林打开了一扇全新的求学之门。依托于开放龙江的政策红利，宁林开启了一种令人惊叹的走读式留学。上午在俄罗斯上课，傍晚就能回到中国吃饭。出国对他来说，就好像去邻居家串门一样平常。
1: 挑战全网最短留学距离，
2: 那个白色的房子是我中国的家，这个红色的建筑是我俄罗斯留学的学校拜拜拜沃，直线距离500米，坐船5分钟。还有比我还近的吗？欢迎来挑战。
3: 早上从黑河出发去布拉格维申斯克市上学，不到10分钟就能到达对岸。放学后乘船回家。最近几年，随着通关出行愈发便捷，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启跨境求学模式，别具特色的走读式留学已然火遍中俄两岸。中国姑娘宁林就是走读式留学生的代表，很多人感慨，这哪是出国啊，简直比出市区还方便。宁林本科毕业于中国黑河学院，得益于近年来中俄边境往来政策的持续优化，跨境留学政策不断放宽，让隔江求学不再遥远。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前往一江之隔的俄罗斯布拉格维申斯克攻读研究生。对宁林来说，这种隔江留学的经历既有前所未有的新鲜感，更藏着一份跨越国界奔赴热爱的刺激与期待。刚一见面，宁林就自豪地给记者介绍起了他的学校和俄罗斯朋友。
4: 当当，这就是我的学校，我是学教育心理学的。
5: 那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学呢？
4: 近呢，这来回之间就最短距离也就是500米。你在这边，你可能不会有太多的那种思乡情绪，一旦想家了，哎，咱坐个船就能回家了。
5: 确实是，像这种地理条件的优势并不是哪儿都有，相当于什么家门口的留学，是不是？
4: 而且我跟你讲，我这个学校的房子，它就坐落在这个咱们中俄界江，中国叫黑龙江，在俄罗斯这边叫阿穆尔河，所以说你就可以上课的时候看到自己家的方向。
3: 一江之隔，两岸相望，和宁林一样反向求学的还有留学生小龙，他家定居黑河对岸的布拉格维申斯克，日常跨越界江到黑河学院求学深造。这对异国好朋友，一人跨境赴俄罗斯读书，一人过江来中国求学，咫尺距离，往返便捷，一江两城的独特趣味，让跨境求学变得轻松又日常。
4: 他也是，他是在布师大读，然后再去黑河学院读。对，然后我正好反过来。
5: 咱们学校中国留学生多吗？
4: 多，400多人是不是天宇？
6: 差不多400多人。
4: 对，400多人、
5: 啊。学校一共有多少人？
4: 一共2000人，是不是？
6: 2000-3000人吧。
4: 对对对，所以他占了1/4。
7: 有学生。
4: 他是说他因为他的班级里面也有一些那个中国的学生，所以说他们也会跟着中国朋友一起去聚会，所以说他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对中国的一些东西很了解，然后也很喜欢。
8: 他说他本来就想毕业了去中国、去中国搬家，搬到那儿住在那儿。
3: 虽说江水隔开两岸，大家文化各异，但这些年轻人借着跨国求学，文化互动，彼此走得越来越近。
9: 我们不是的10%，可能是80%的人都去过黑河。
10: 那是谁的？
9: 就是他的最近的第一个计划。
3: 这走读式留学也太有国际范儿了，学外语，感受异国文化氛围。你问留学生们多久往返一次，那还不是说走就走。
4: 这回我们人齐了，所有人都到了啊，咱们现在可以回去那啥吃饭了。
9: 哎呀，我正好很久没有吃那个贴锅炖，现在可以去吃了是吗？
4: 是，我现在就联系啊，雷姐帮我炖一个排骨鸡锅，然后我大概1个小时之后就能到，你现在炖就行。那咱们现在就
5: 出发
4: 、
9: 走走走。

0: 说啥的？
1: 航空。
2: 在这一江两岸，跨国往来就像串门一样简单。越来越多的中俄学生加入到了走读式留学的大潮中，这份近距离的交融，也成为两岸独有的温暖风景。
3: 这种串门般的便利，让边境小城黑河充满了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还有像娜娜一家这样的中俄融合家庭，妈妈是黑河学院的老师，孩子们在中国校园里读书，课余的时间学起了悠扬的古琴。他们不仅把家安在了黑河，更把热爱留在了这片热土。
4: 娜娜眼里含着泪水，今天是她在黑河小学的最后一天，我马上就要分离了，真的六年的时光眨眼而过。昨天娜娜在作文里写的刚入学的时候那个情景是吗？
5: 嗯，还历历在目
4: 啊。我刚才也跟娜娜拉钩了是不是啊？妈，每学期
5: 来黑河小学告诉你我的学习成绩。
6: 我是2016年来的，我五岁时候我妈妈就把我带到这里，说中文就是融入中国文化。然后我妹妹也来了，妹妹现在10岁了，她上二年级了。因为就是我妈妈就是黑河学院的老师。
7: 一起读третья строка。С потолка свисает груша, яркая как солнце。Пожалуйста. Умница, умница, gentleman. 对。
3: 娜娜一家就这样在黑河这座边境小城安了家。课堂上，娜娜认真学中文，妈妈用心教俄语。
5: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8: Я люблю Китай.
3: 到了晚上，一桌融合中俄风味的饭菜香气满满，既有家乡的味道，也有中国的温情。日子过得温暖又有味道。
9: 这个都是妈妈做的吗？
6: 是的，这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一些肉丝，这个是我妈妈最拿手的俄罗斯菜土豆泥和肉饼。以前特别不喜欢吃木耳，
10: 但是现在很喜欢吃，就是因为鱼香肉丝好吃，是不是？
6: 嗯，对。嗯，
9: 妈妈会包饺子吗？
6: 会，浸菜揉的，白菜揉的。
3: 晚餐过后是母女俩温馨的时光，娜娜化身小小的中文老师，耐心教妈妈学说中文。
11: 姑娘，我是你姑娘。
6: 你是我姑娘。
11: 旗开得胜。
6: 旗开得胜。
11: 金榜题名。
6: 金榜题名。
8: 旗开得胜。金榜题名。
9: 哦，喝了书。
3: 在黑河，像娜娜一家这样的跨国故事每天都在真实上演。这些年中俄边境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对俄免签政策落地实施，再加上黑河自贸片区一系列开放举措，越来越多俄罗斯朋友来到黑河，在这里求学、经商、工作、安家。在娜娜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不少俄罗斯孩子和中国同学一同读书，一同成长。热闹的早市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身影，街边牌匾上中俄文字相映成趣。一江两岸，一城两国，在寻常烟火里书写着最真切的相融与温情。 如果说娜娜一家是安家乐业，那么在哈尔滨攻读博士的达尼亚则更是收获了令人羡艳的锦鲤人生。学业之余，她不仅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中国丈夫，还开了一家生意火爆的俄罗斯串店，事业爱情双丰收。这个俄罗斯姑娘的日子啊，过得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12: 对串儿有什么意见吗？
13: 味道挺好的，可以吃那个羊肉串。
2: 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烟火街巷里，藏着一家特色烧烤店。老板娘是土生土长的俄罗斯姑娘，叫达尼亚。这是她和中国老公经营的幸福串店。
12: 我已经在哈尔滨生活了12年多了，我偷偷地告诉你， 选择哈尔滨的男生当老公说的最准。

0: 趣的选择。东北的男人真的太好了。
1: 昨晚还挺忙活了呢，我
2: 看。谢谢老婆。
1: 现在是哈尔滨旅游旺季，我们今也是嘎嘎火。你们是来自哪里呢？来哈尔滨玩的开心吗？
3: 好，很开心。
4: 2015年，朋友牵线，哈尔滨小伙朱雨桐结识了在哈师大读书的俄罗斯姑娘达尼亚，两人第一次见面就一起吃烤串，彼此十分投缘，很快走到了一起，不到一年便步入婚姻。为延续这份特别的美食情缘，夫妻俩开启了这家串店，丈夫主管后厨，达尼亚负责招呼客人，两人齐心打拼，小店生意越来越红火，积攒很多回头客。达尼亚性格热情大方，常常和各地游客聊天互动，一起唱中文歌，尽显东北人的爽朗亲和。现在这个俄罗斯老板娘已经把哈尔滨当作自己真正的家了，而这份跨国姻缘背后的幸福密码，她也分享给了同样来自俄罗斯的好闺蜜伊拉。
1: 这是我的大闺蜜，她叫伊拉。
3: 伊拉，
1: 我要讲她俗话。
4: 在好姐妹的影响下，伊拉也成为了一名哈尔滨媳妇儿，还拥有了一个可爱的混血宝宝。幸福就像北国春天的暖意，从一个人身上的阳光开始，慢慢温暖一群人。
3: 现在有一个群，就是我们四个家庭总在一起聚，他们也是有混血宝宝。
4: 近年来，随着中俄互免签证政策的实施，让跨境往来更加便捷，也让这些跨国家庭的团圆与相聚变得更加轻松。他们可以随时回到俄罗斯的娘家探亲，也能方便地邀请亲人来到哈尔滨做客生活。越来越多像达尼亚、伊拉一样的外国友人奔赴爱情，扎根龙江，把他乡过成了心安的归处。

0: 蓬莱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练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衣物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其实在哈尔滨，像达尼亚这样的跨国家庭还有很多，有的俄罗斯夫妻甚至是两口子一起在这里安家工作，而他们的中国好友则像亲人一样帮忙张罗签证、介绍工作。在政策支持和朋友关怀的双重加持下，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踏实。夜幕降临，他们吹着松花江畔的晚风，动情地唱着中文歌，那一份发自内心的热爱，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就那样自然而然地流淌出来。

八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哈尔滨，没想到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成为我们与这座城市最浪漫的约定。

0: 格外动人。娜塔莎说，眼下马上就是旅游旺季了，夫妻俩走到哪儿就把中文歌练到哪儿。别看现在他们演唱娴熟从容自在，其实刚登台唱歌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
1: 甜蜜蜜，你想见你。
2: 我记得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阳台上表演，上台之前我非常担心，害怕自己唱错了发音，我不知道观众是怎样评价我的表演的，但最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结束的时候观众的掌声持续了很久，我超级开心。
3: 是的，我记得这个，很明显那次我们的表演很成功，大家都很喜欢。
0: 第一次演出的圆满成功给了夫妻俩莫大的底气。演出结束后，他们漫步在哈尔滨中央大街，没成想在中央大街上竟然听到了熟悉的家乡旋律。街头的俄式建筑，精致的油画展览，地道的俄式风味美食，处处都透着熟悉又亲切的气息。这座城市的包容与热忱深深打动了夫妻俩，他们索性就留了下来，加入了中央大街的演艺队伍。在之后的日子里，他们彻底迷上了中文歌，但想要把中文歌词唱标准、唱好听，对外国人来说真是个不小的挑战。
2: 有些中文发音很难校准，更多是多去听。当我开始演唱的时候，发现哈尔滨观众在认真欣赏，并且他们非常喜欢听我们唱中国歌。哈尔滨的音乐氛围也影响着我的表演。

0: 中文旋律优美，歌曲本身也非常悦耳动听，我甚至在走路的时候都会哼唱。8年前的夏天，我们来到这里演出时，看到台下热情的观众，我突然意识到，这座城市能听懂我们的音乐，也能听懂我们的心。我觉得我们已经完全融入到这里，我们就是地道的哈尔滨人。
1: 就是还不太会讲中文，但是这也不影响我们在这里生活。这里离我们俄罗斯很近，除了语言不一样，我感觉不到区别。我来到这里就像回家了一样。
2: 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了这里，悠扬的音乐让他爱上了这里，同频的知音让他的心留在了这里。这些年随着两国文化交流愈发深入，越来越多像娜塔莎夫妻这样的艺术家喜欢上这座城市，留在这里工作。

0: 故事里的黑龙江，今天讲的是一对跨国闺蜜的故事，时尚无国界，友谊跨山河。这对跨国闺蜜呢，一位是土生土长的哈尔滨姑娘张天娇，她是第27届世界模特小姐大赛中国冠军、亚洲冠军，也是一所培训学校的创始人。另一位是来自俄罗斯的思琪，她在俄罗斯的一次翻译工作当中啊，和天娇结缘，从此成为了天娇的时尚搭子，更是跨越国界的亲密挚友。两位同样认真、热爱生活、热爱时尚的姑娘，在哈尔滨写下了一段温暖的跨国故事。
1: 我们俩就是2017年认识的，当时我记得我还在上学，放假回国，然后在一个跨文化活动，天娇来找演员和模特，天娇很吸引我，我看她这个模特非常漂亮，很时尚啊，很酷的，然后就是她身上有一种目标明确。

0: 是和创意的能量。我有一种五彩梦吧，对，我很喜欢站着在舞台上，然后你看着大家很多人，然后看着你
1: 受瞩目的，
0: 对，哇，有舞台梦，但是没想过关于职业的那种梦，所以说我当时想更了解的这个市场知识，我就是想问一下他的联系方式。
2: 嗯，当时他在那个活动上做翻译，那我当时就觉得这人怎么中文那么好呢？而且他还特别愿意去做自己分担之外的事儿。就是说这人品格是不错的，
1: 我感觉你们的这个友好啊，这种友情是始于颜值，然后慢慢的在你们彼此之间的相处
2: 陷于魅力了。一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我都没以为他是翻译、
1: 啊、
2: 我以为是一起的这个我们行业里的这些人、
1: 嗯、
2: 然后后来你听他这个语言状态，
1: 对，但他中文真的非常的好，很多用词啊发音都非常的准确，所以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开始学习汉语的呢？
0: 我其实是2015年就是高中毕业之后直接来到中国了，17岁的时候
1: 啊、
0: 我当时就是上了哈工大本科这个汉语言文学专业，
1: 我专门是来学习这个汉语，所以这个吐字归音啊，包括有一些这个语法都学得非常的精细，是不是？
0: 对，
2: 他之前有一天我发一条朋友圈，路与他人各不同，不必听风就动容。他给我发，他说你现在这句话特别适合现在的我，他就特别喜欢研究这个，就总问我，就比如这个字啊、我现在带入到这个场景里是什么意思啊？
1: 那你觉得他这个诗词，咱们汉语里边这个诗词歌赋，你读了之后什么样的感觉呀、啊？
0: 你读起来你会有一个深刻往心里去的一个感觉，每一句话你都会用感受和逻辑去想。
1: 哦，你学了汉语之后发现它有什么样的魅力
0: 啊？就是魅力非常大非常强。我觉得汉语它跟俄语完全不同，就是说起来这个语法呀什么，你作为一个外国人你听中文你要是不学你真的听不懂。我刚来的时候就是除了你好谢谢再见什么都也不会说，而且我特别喜欢上了这个中国文化，喜欢听中国的歌曲
1: 啊，
0: 对，
1: 比如说爱听的爱唱的，
0: 比如说你们知道爱我别走这个歌曲吗？
1: 那必须的。你唱两句呗。
0: 那行吧。

0: 前我还学到了一些句话，比如说“爱咋咋地”，嘎嘎的。我觉得它是我异国他乡的意外之喜，也是能给我一个家人的感觉，就是一个大姐姐一样，就是她很会照顾我。我记得有一次我生病了，然后我第一时间就想到她了，把工作扔下了就过来了照顾我，就是在那一种。要有请我生日晚会呀、啊、然后聚会呀、啊、什么他家人晚会之类的，我都会认识新的这个朋友，而且还会提高我中文水平。我作为一个唯一的外国朋友，还真的觉得很荣幸。我还通过这个天骄的市场想法带来了俄罗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俄罗斯参加了一个走秀活动，就是看着他好像总是有点问题吧，我就是给天骄大师评的话，
1: 就我们专业上这个叫最后的谢幕，要走一个流水啊或者翻花啊这种感觉的，然后他就说这有问题，就怎么和你发朋友圈指导的那些秀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然后我就告诉他这个点位错了、然后就马上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你回俄罗斯跟他们说，他们哎呀，你有这么优秀的朋友，我也想要有一个。
2: 这种特别好，因为是不同国家的这种时尚文化的一种碰撞，让他们也感受到我们中国对这种时尚的理解，虽然说语言是不同的，时尚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这个背后它的人文的环境，我觉得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凸显出来的。
1: 我觉得艺术还是有相通性的，
2: 对、
1: 尤其是像我们这个行业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专业艺术领域也好，特别希望就未来呢

0: 能够有更多的和俄罗斯在一起开展的这种时尚文化活动互相交流的项目。
1: 嗯，哎，那其实你们的感情非常好，你觉得这样的一份友情最珍贵的点在哪儿？
0: 我认为是一种文化上和专业上的一种交流，去给他一些很多的一个指导，这个是很开心愿意去付出的一件事儿。
1: 嗯，
0: 他比较喜欢研究这些跟时尚相关的事儿，其实他不仅像在国内跟时尚相关啊，然后他也会去研究一些舞蹈啊、声乐啊这些，他都有这些
1: 和艺术相关的。
0: 对对对，那你像我的话，其实可能时尚是一个大的范围，比如说穿搭，经常问我怎么穿搭，但我这个也是喜欢指导一下，就是包括平时的形体，对不对？我们怎么做呀？或者是什么样的场合状态会更好的适合于他的个人风格和气质？你像他以前穿衣服可能比较卡通这种，那我说你这长个欧美脸，我们的化妆还像欧美妆呢，它就不适合这种比较低龄的这种幼态的感觉，对吧？但是长得很幼态，所以说咱们看这漂染呢，包括这个发型啊，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所以是因为这些我们经常在一起的
1: 讨论，
0: 对，
1: 聊，
0: 然后比如说，哎，你看我学校有个活动，我主持，然后或者什么，就姐，你觉得我穿什么样的衣服更好？然后我什么样的一个形象状态更好？就因为我们这种交流非常多，所以才继续的持续的来增进我们之间的这个友谊。
1: 真好。所以你看，其实这个是有专业上的交流的，而且对，而且这个我觉得是这种请教也好，这种互动也好，也增强了你对他的信任。对吧？也让你们的友情更加的牢固了。
2: 没错，我就是非常尊重请教。因为我其实在中国朋友很多。但是说，真正能信任的，能一起走到，很久这样的朋友就很少。他特别，就是我觉得他是我的一个灵魂搭子吧。
1: 啊，灵魂搭子。
2: 就是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然后他这个人一直特别努力，然后他每个月每一年都会学新的东西，就像我一样。天骄这么神奇，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说天骄就是一种我能完全相信的一个人。最不可替代的是深度懂得和同步成长，所以说我能依靠他，就是比如说我们总有聊不完的话呀，就是每次我们聚会什么的，他都会问我你安全到家了没有，然后我觉得特别，哎呀，
1: 很暖心
2: 暖心。对，然后中文有一句话叫货到老学到老，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俩。
0: 他也是，你看他在工大读的本科，然后又在黑大读的研究生，他跟我在一起沟通的东西哈，不是特别肤浅的那种内容，不是说因为他是俄罗斯人，我跟他才产生什么样的情谊，因为我身边其实外国朋友也很多，但是呢，可能我们两个更多的能在具体的是工作上，或者是具体的这个生活里有其他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感悟，这个比较契合。
1: 所以他说是灵魂搭子。
0: 对对，这个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的互相吸引啊，能够成为朋友啊，跟你多大年龄、性别。这个哪怕
1: 背景，
0: 对，国籍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说看你们两个人即便在不同的国家从小生长，但是我们看待同样的事物是有相同的看法，这个是挺难得的。
2: 我觉得天骄他身边的人都非常棒。
1: 就是作为一个朋友，他也是作为一个引导型的，
2: 对，
1: 就良师益友。
2: 我会学到很多新的东西。比如说我有我自己的看法，自己的观点，他有自己的，但是我们俩不同的话也没关系的，因为哥哥可以学到的。
1: 就是在这个对求同存异当中，我们其实还是一个大和。
0: 就是非常简单的单纯的这种关系好，这种情谊，而不是有一些利益上的往来，然后也没有任何可以就是比较现实的这种利用价值。我们就是单纯的从不同的生活角度，从小到大不同的生长环境，然后塑造了两个不同国家的人，但是有很相似的灵魂在一起，成为了很好的朋友，这对我来说其实就很难得了。
1: 就纯粹就是一种 特别难得的成就、
0: 是一种欣赏，我觉得。
1: 对，
0: 其实我也通过思琪，然后认识了很多在我们这个领域或者是不同领域的时尚行业的朋友们。

0: 比如说国外的那些设计师啊，然后他们的一些设计理念呀、啊，包括他们俄罗斯的民族风格的元素的服饰是怎么融入到服装里面的，然后他们的导演是怎么做秀的，有很多这种时尚的融合，然后我也能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些思路。其实我们这个专业最需要的就是拓宽思路，不能总是在一个层面的，对，就是在这里面去交流。
1: 那未来有没有想要一起实现的计划？
2: 有啊。我想顺利完成硕士工商管理专业，希望我会在中国发展，做这个中俄文化的桥梁。哈尔滨对我来说是第二个家，我希望更多的俄罗斯年轻人来这里学习这个中国文化呀，交流。
0: 大学毕业之后，无论留不留在哈尔滨，哈尔滨永远向你敞开大门，这永远是你的第二个家。
2: 谢谢亲爱的。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2: 你没事了。

0: 相约音乐之城，唱响复兴未来。这是一场跨山越海的音乐文化盛典，国内外音乐艺术家汇聚音乐之城，碰撞艺术火花，在旋律中倾听人民幸福的欢歌，感受哈尔滨的成人之美。
1: 是第一次露天演出吗？
2: 这种路演是第一次。
1: 这种路演是第一次，啥感觉？
2: 兴奋吗？
3: 来，第一次演出路演，我们来一二三，加油！

OK， 预备。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辛勤的劳动里。我是本期的体验员顺玉，看我今天特意着正装出席，因为呢，我们要来听一场特别的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为了庆祝哈尔滨交响乐团成立110周年而举办的。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对于交响乐团的各位演奏家们，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求知欲，总觉得多了一点点神秘的韵味。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在这座音乐之都美丽的殿堂里聆听一场音乐会，开始吧。

0: 喜你们演出很成功啊，太棒了太棒了。怎么样，是不是每次演出结束之后就是会有一点疲惫？
1: 还好还好，
2: 我刚才很兴奋。
0: 很兴奋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个兴奋劲儿可能一时半会儿还缓不下来。
2: 没错，
0: 但是我真的，我在上面听的时候其实我是捏了一把汗的，因为整个篇章里面特别长，是不是如果稍微有一个人有一点点不留神都会出问题？反正我好紧张。
2: 对，没错，每个人都全神贯注的。
0: 在演奏的过程当中，大家的默契度非常高，他们不是用语言交流的，只是用一个起势，一个

0: 手是一个眼神就可以合作得非常好，给我留下了特别惊艳的感受，想赶快融入到他们的集体当中。后来他们说要筹备一场特殊的演出计划，我就更加迫不及待了。
1: 有机会可以来看我们排练，
0: 你们每天都在这里？
2: 对，就在这里排练演出。我们是全国唯一一个听团合一的交响乐团。
0: 我可以来吗？
2: 对，没问题。
0: 我很期待明天，因为明天我就可以走进你们了。再次祝贺你们成功，真棒，
2: 谢谢，
0: 太棒了，女神，好棒。

0: 著名指挥家祖宾梅塔的话说，我们这个音乐厅是世界顶级音乐厅之一。哈交成立的时候是1908年，当时这个团呢全部都是俄罗斯籍的。现在我们这场排练是排明天的全国声乐展演。交响乐团是什么概念呢？交响乐团用外来语就是翻译过来叫大家一起奏。
1: 对，交相辉映的，
0: 对，交相一起奏。可能你们看到都是光纤的，在演出之前他们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我们的乐手已经有一个半月一天没有休息，就是演出排练加班排练演出，
1: 天天都在排练
0: 、所以说他们非常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没有怨言，他们说愿意为这座音乐城把自己的全部的奉献出来，这个是我们也是非常感动的。
1: 去体验的四位，
0: 他们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我们的四位女士，用我的话说呢叫颜值比较高，是吧，这个素质又高，学历也高，演奏技巧也高，所以说她非常好。哇，
1: 能听得出来这都是我们团里的宝贝。
0: 待会儿我们他们排完了以后你可以去跟他们聊。
1: 好
0: 好吧，
1: 好，
0: 那就这样。
1: 还好，谢谢老师。
0: OK， 再见。

0: 韵，嗨，是不是好辛苦哦？
1: 还好。
0: 是还要排练一下吗？
1: 我们一会儿要去小厅排一下前奏。哦，
0: 那我们现在去吗？走吧，走吧。

0: 哎，我这边有一个。劳动最光荣的这个主题曲的五线谱，是分了四种旋律的，可不可以演奏一下？我们现场看一看。
1: 试一下。四重奏呢是很讲究我们四个人之间的配合的，默契呢也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在一起，然后所以一些简单的曲子啊是难不倒我们的。

0: 导演说他们都非常专业，只要练习一遍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看起来简单，如果在一起合作想达到和谐的效果，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难度的。没想到他们第一次拿到稿子，然后第一次合作就一气呵成出来的那种惟妙惟肖的音乐状态，我真的震惊了。
1: 平时在练琴的时候大家有一起做一些娱乐吗？比如说这个琴是可以传达表情传达感情的，然后这个声音比如说开心的话可能会是什么样一种旋律表现？
2: 我突然想到一个旋律
0: 那要是不开心呢？
2: 不开心
3: 悲伤的是吧

0: 哇，我觉得这是一个药剂呀、啊，真的可以调节情绪，但是跨度挺大的吧，消化不良。于翘是主旋吗？可以这样说吗？
1: 对，对，因为我是一体琴，对，啊、哦，所以我需要的是这样的一个给大家的一个起拍。
0: 我看你们排练啊，我的妈呀，都根本不用说话的，一开始的时候。然后就开始了，就会有个气口是吧？
2: 对，一体琴代表什么意思？
1: 就是主旋律比较多，
3: 旋律声部，
0: 所以是带动大家的旋律声部。然后我看到就是小提琴，大家都有个共性，就是这里有一种性感的颜色。对对对，哦，真的，你是在这里？哦，我看一下，哦，你是在这里？
1: 嗯，都是在。只要提琴的话都会有这个、啊、
0: 你是从小就有，你不介意我看吗？
2: 这是不会下去的吗？
1: 就是不练了就会下去
2: 了。那怎么可能？
0: 对啊，
2: 所以就不会下去了。可以碰一下吗？
1: 可以。
0: 是结痂的，是硬的。
4: 我们每天的排练加上自己练习大概有8个小时的时间，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音乐在一个水准上面。
0: 这是小提琴的一个标志性的符号，就走在大街上如果碰到，真的
5: 容易的记号
0: 都是左边，而且
5: 因为都是左边夹子，
0: 所有拉小提琴的乐手老师左边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记号，谁也跑不了。
1: 对，经常有时候老师说看练琴，然后看
3: 对对对，
0: 来宝贝抬头，老师看一下。
6: 一个是看那儿，一个是看手。
0: 手怎么看？
6: 手上有茧子呀。
0: 手哪里会有茧？
2: 指尖，
6: 就是指尖
2: 指
6: 尖、
2: 啊、明显的标是这个地方。那我们会有的时候会用这个地方按起来，用这个地方，
0: 是不是家里人？就是也在小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是硬强迫着让你们去练习。
1: 基本上学音乐的孩子，我想自己去练习的很少，对，都是要家长来帮助来看着。
0: 那么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来了，就是在多年以后的今天回想起这样的过往，是感谢还是心有余悸？
3: 还是感谢的多，
0: 都是吗？好了，以后让我的孩子学小提琴，一定要看住他。

0: 私下里特别活泼的人，觉得大家年纪相仿，有很多共同话题。但是，一练上琴的时候，状态就不一样了，每个人都特别严肃，很认真。
1: 我觉得从事音乐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当你选择了它，你就注定了选择要寂寞作伴，要耐得住寂寞。
2: 大家都知道哈尔滨是音乐之城，而我们又是这座音乐城的音乐人，
3: 我们也在策划一个特别的演出来吸引观众。
2: 人们提到交响乐就会想到它是高雅音乐，它在音乐厅里，在非常正式的场合出现，离我们日常生活有些遥远。我们想做的就是把高雅

0: 带出音乐厅，带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感受一下古典音乐的魅力。
1: 比如说去商场啊，或者是露天的地方，
2: 所谓叫教堂这样的地方，
1: 对对，人多的地方，然后做一个对小型的路演，
2: 那真的挺好的。那我们要不如商量商量，看看选一些什么曲子合适？
3: 还是要挑一些
1: 耳熟能详的，比如说中国曲子呀。那我觉得最熟悉的，老百姓最熟悉的是《梁祝》，我们有一个四重奏的。
3: 俄罗斯作品，比方说像那个爵士圆舞曲啊，卡林卡呀、啊、这些，
4: 其实也可以演一点电影音乐什么的，就比如说《花样年华》呀什么的，大家能比较熟悉。
5: 康康老师，
6: 奥芬，
5: 对，康康经常做我们的返场曲。
7: 我们。应该是比较
8: 我们那个哈尔滨地方特色，就地域特色。
1: 老百姓最熟悉的是《梁祝》，大姐的一段。
9: 在选曲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然后每个人的想法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只是想把我们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10: 因为每一个人从这个对音乐的这个理解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出发点是一致的，就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是要把这个音乐做得更一致更完美。
0: 后来我们大家商量了，决定演两场，一场演俄罗斯乐曲，一场演中国乐曲。那其实乐曲确定了，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场地。

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中锋。你们应该马上回去继续排练。

0: 曲子叫什么名字？
1: 卡琳卡。
0: 最后选择了卡琳卡，最终选择它原因是什么？
1: 俄罗斯风情吗？
0: 是第一次露天演出吗？
2: 不算第一次，但是这种路演是第一次。
0: 这种路演是第一次，啥感觉？
1: 有好多人，
2: 兴奋吗？
3: 就是可能顺序的话，出来的顺序还要接得紧一点。包括哪一段谁进来，
0: 对吧？
2: 衔接的更好一点。
0: 就是先后进的这个过程会影响整个节奏的发展。听不太清，声场可能会稍微差一点，反正跟我们交响乐团那个音乐厅里面比可能会差一点。
2: 露天
0: 来第一次演出路演，我们来一二三，加油！

OK， 预备。

0: 有历史的吧，也是哈尔滨历史的建造。
1: 这个是个音乐之美是吧？对，然后你在这个场景来拍这个音乐，这音乐美的凝固的音乐和动态的音乐，
2: 哇哦，
1: 非常奇妙。
3: 哈尔滨之下最美了，
2: 最美了，
3: 最可以避暑了。
2: 哇哦，
3: 还有音乐呀，还有美女啊。

0: 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美妙的舞步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邓阳。作为今天节目的体验员，我来到了黑龙江省歌舞剧院。从1954年成立以来，这个剧院创作并演出了大量的让观众朋友喜闻乐见的音乐舞蹈节目。这背后呢，我们的演员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和辛苦。今天我们就要跟随其中的一位舞蹈演员童心，走入他的舞蹈世界，去体验他的舞蹈生活。走。
2: 半脚掌起，大一，慢一点儿，开开开开，转开了，蹬出去，往远收回来，一，以后，主腿膝盖，脚尖转开了，脚下脚下脚下，对了，走大豆街。
3: 他们练基本功的时候，那个旋转的动作，让我一下子就想起了电影《芳华》里边的画面。
2: 好的，小丽。
3: 所以舞蹈带给我们的感受是非常。

0: 来，安静安静安静，吵死了啊！我们技术试一下，技术试一下，动作拿出来，没有时间做再溜了啊！把动作拿出来，动作要认真做。来，音乐。对，先有个起中心呀，贴住中心不要变，
1: 本来想上来找你说话，结果这两个多小时一直在练，一直在练，
2: 对，
1: 好辛苦啊，出汗了吧？哎，这个舞蹈是有这个高跷架在里面是吗？
2: 对，
1: 沉不沉啊？这个？
2: 有点沉，
1: 而且我感看着特别高。哎，我想尝试一下，行吗？
2: 好，
1: 坐在上面啊。天哪，这个怎么能够站得稳啊？这个太难了。
3: 其实我还蛮感兴趣这个敲的。我看了男生的那个敲，确实是比这个要高。

0: 就正常这么绑就行了，是吗？因为我刚才在你看你们这个演的时候，本来舞蹈动作其实就不容易，然后还要站在这个高跷上面跳，这蛮好奇的。这个
1: 需要长时间的练习。
0: 你练多久啊？
1: 我们是训练了两年，但是中间可能女孩比较简单，然后我们时间稍微短一些。
0: 是的，给大家看看这个高跷到底站上去是什么样子。我看我试一下啊！我天哪，根本不，这太高了，不行，这太高了。我说你现在一只脚、两只脚根本没法走，怎么跳啊？
2: 我那个脚，我想试一下。
0: 不行。哎呦我的天！不行，我躺会儿吧。这太难了。
2: 你们平时是怎么训练的？就是正常，我现在有点站不起来，
1: 就两个人的
0: 快快快快来帮你姐弄一下。对，因为我是想要
1: 站直，
0: 等一下啊，
1: 站
0: 直，可能还需要一下。天哪，站直，然后你们刚才你们正常
1: 往前走，
0: 走两下，
1: 你们千万别弯膝盖
0: 啊，别弯膝盖。你们跳的那个动作有个什么？
1: 啊，对对对，我就先不要试。
0: 不能试那个是吧？
1: 怕你受伤。哦，先走，先慢慢走。
0: 等一下哈，走都走不动。
1: 对呀、
0: 我真的是站不起来。那高跷有20-30公分高吧，踩在上面就觉得这个腿脚完全不。

0: 听使唤，就是很累。而这些舞蹈演员，他们要踩着高跷做像跳啊、翻啊，有很多类似这种高难度的动作。所以你们练这个练多长时间啊？像你练多长时间才练会的？
1: 两年。
0: 两年啊？那我这根本就不可能成功。等一下啊，你们简单撒下手，看看我可不可以站稳。
2: 我都不敢松了，
0: 松下啊，好。根本不行，这个实在是太难了。就是所以你们要做这样一个舞蹈表演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是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个难题解决掉，先要把高跷走好，是吧？所以你花了两年的时间，
1: 是，
0: 然后你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2: 对，女孩可能
0: 对，因为你们男生那个跷更高一点。
2: 对，
0: 啊，谢谢，我这真是不能班的弄错了。
2: 咱们往后走，然后坐在
0: 坐一没。天哪天哪天哪，谢谢，辛苦了，谢谢。哎呀，
2: 我会觉得脚胀了。
0: 这个功夫真不是一天练出来的，就你得一点一点的去磨，这属于就是得很扎实的功夫。
2: 对，
0: 你完全没办法走，就站不稳，站稳了之后你要学会走，走好了之后你还会跳，跳还得跳到位，跳准了还好看。
2: 对，
0: 真是太不容易了。
3: 第一次踩高跷吧，就是觉得自己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但是呢又跟自己较劲，就一开始是扶着把杆走的，就觉得脚底下很沉，然后就是教员嘛就教我们怎么样发力，然后先走，然后再练习跑，怎么样去在这个跑步的过程中完成动作。后来慢慢的才就是连接到托举呀，或者是更难的一些动作。其实这个东西就像我们学筷子一样，一开始接触的时候肯定觉得这个东西很陌生，当你真正的一次一次去练习，你就会觉得很自如。但我现在肯定还没练到那种程度，因为以前的老前辈肯定更厉害，慢慢磨合吧。
4: 刚开始新训出来一个小女孩，她出来的这一段呢，她的摔倒是我们设计的啊。
3: 这个动作吧，其实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你要把它做得真就很难。像平时咱们走路如果卡了的话，那就是卡了，但你要在舞蹈中把它呈现出来，让观众能感觉到你卡了，你就需要每一次的去练习，把这个动作练习到假的也是真的。
4: 控，对，这样才行。你不能说是当，人可没看到是什么东西。现在就是心里的气口，心理节奏不好。你要把心理节奏要弄好，千万不要把动作浪费在过程中。来，出来，失重心，对，失重，当，要看，你要把这两个点分开，思考，把这两个点分开。失重心，失重，下来的话，第一应该想什么？
2: 丢人。
4: 那你拽的声音太大了，有没有人看到我？啊，没人看到我，那我可以继续玩了，对吧？你下来了之后，就好像你要在家里面一个杯子不小心啪啦让你落到地上，啪摔碎了，啪，你第一反应什么？哎呦，我妈看不看见我？是不是啊？一下先愣了，先看有没有人发现。然后我再把它处理掉，对不对？所以你第一个跟头拽在那里的话，你是第一感受，谁发没发现我？市中心，对，这是真的。
0: 就光那个摔，我感觉得有几十回吧，就在我看到他摔的这个情况下。

我的自身呢，就是我的表演不是特别的好的那种演员，所以就需要后期弥补，重复的练习。

0: 我给童心的妈妈打电话了，说童心今天有这个比赛，因为这么多年啊，这个童心比赛也好，演出也好，他妈妈都没有来现场看过，所以我打算给童心一个惊喜，而且能够让童心妈妈看到这个女儿现在跳舞跳得这么好。哎，哎呦，帮一下，是童心妈妈吧？哎，
1: 是。
0: 慢点，慢点，慢点，来，请进。哦，好冷，来，你往里边进，先往里边进，走。等半天了，我你们拎这么多东西啊，慢点慢点，我帮你们一下。哎，
1: 好好好，
0: 他们今天那个8:30就开始比赛了。

有请八号选手童心等带来舞蹈《悄然岁月》。

0: 我叫他呀，跳挺好啊，我看你啊，跳挺好。那个，给你买点水果呗。
1: 干啥呀？
0: 这喜欢你，觉得你跳得好。你妈咋来了呀？你妈不光来了，还给你，你妈给你舅妈还在那个，在台下一直看着你表演。
1: 我的天哪！
0: 早上四点
2: 就起来了，我俩。好亮啊，最近呢？
0: 他刚才一直在舞台上找你的，哎呀，一直在找，一直在找，好
1: 开心啊！
2: 我听那个邓阳说了，你那个练的高桥的时候，那腿摔了是吗？摔的咋样了？还疼不疼啊？
1: 我妈疼也不疼，也不疼不疼。
2: 没事啊。
0: 这阿姨现在还，我觉得不善言辞的感觉，她在，她在台下就跟我说。

0: 说，哎，这孩子真是特别的争气，是不是？哎呀。
1: 在台下就问我说，踩这么高的高跷怎么跳的呀？
2: 这么多年真是跳舞跳了20多年，我这第一次才看的跳舞，以前看过一次中途就走了，着急有事儿。然后今天我一定要看完，
0: 还是
3: 过瘾了。第一次在看演出还是比赛，挺好的。

0: 早上四点是早餐摊师傅每天营业的时间。
1: 来两油条，你等久啊。
2: 微信收款四点动员。
0: 早上六点是公交车司机每天发车的时间。早上七点，交警开始了每天的执勤工作。上午八点，老师开始了一天的教学。
3: 用笔在心，心上
4: 则笔正。
0: 下午两点，电力工程师进行着日常的检修工作。晚上十点，出租车司机依然行驶在路上。
5: 在这儿通宵都能打着车呀？
1: 是，只要路上有人需要，我们一直都在。
0: 午夜时分，环卫工人依然在街道上清扫。劳动创造幸福，奋斗的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6: 他们是最美劳动者，他们在坚守中创新前行。
7: 正是一次又一次的创新，让我们实现了在太空中针尖对麦芒的精准。
8: 农业的未来就靠高科技，拿出新办法，让龙江的大粮仓更加稳固可靠。
9: 我们要让冰雪出圈的热度真正的延展到四季，春夏秋冬一样的火爆，
10: 让冰天雪地和绿水青山都是我们的金山银山。
6: 创新让劳动更有意义，创新让价值飞跃升华。

0: 你们这帮人闯到我们家来，要抢我爹，我该不该管？
1: 不是我不管谁爹不爹的啊，她是我媳妇儿，我就得领她回去。
0: 有何违章？
1: 我送过彩礼啊，还换过八字，他们都可以证明。
2: 我们证明。
0: 他现在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人，你们强迫他就是强迫共产党八路军。
1: 哎，啊，那共产党八路军就可以强占别人的媳妇儿？
0: 谁呀？谁呀？啊？
1: 谁
0: 强占了？谁这么大胆子？说，站出来！
2: 你，
0: 我
1: 就是你。你别以为我认不出来你啊！啊，你戴个破帽子，弄个眼镜啊，穿个大衫，我就认不出来你啊！那天晚上，就是你持枪恐吓，你还出手伤人，你，啊！这几天我们都在暗处看着呢，你们一直在一起，你强暴民女，
2: 强暴民女，
1: 共产党共产攻击，
2: 共产攻击，
0: 放你娘的骡子拐弯皮！
1: 好啊，行，骂人了，
2: 骂人了，
1: 共产党骂人了，
2: 骂人了，骂人了，
1: 骂人了。
0: 骂你，我今天还打你呢，我。骂呀，怎么不骂了？你们骂我长发没关系，我老常是在别人的唾沫池子里游过来的。可你们好大的胆子啊，竟敢骂起共产党来了。共产党是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随便骂的吗？日本人骂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日本人；汉奸骂共产党，因为他们是汉奸。你们是什么东西？啊？是鬼子还是汉奸？
3: 长发，算了。
0: 你傻干，这儿没你事儿。老常，我今天兴致好，本来想给你们来点文的。可你们呢，还不知好歹，蹬鼻子上脸，挨整砖不挨半头砖，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啊，那咱们就来点武的，这是我老常的强项。说我霸占民女，强占你媳妇儿，老子占了，怎么了？你咬我？我告诉你，老常，我这辈子不干那个背黑锅赔本的买卖。我现在就抬花轿娶亲，这个媳妇儿还就接在炕头上了。
4: 你
5: 他妈，把人放了！
6: 不放！
5: 你要干什么？
6: 我命令你放人！
0: 陈书记，我今天没喝酒，清醒着呢。等我教训完了这几个乌龟王八蛋，我自然会放他们走。好大的胆子，竟敢骂起共产党来了！你们，
6: 来人，把他给我带走！
0: 谁敢？
6: 住手！
5: 让他自己解。长发，我数三下，你把人放了，不然的话，你这个汉奸就算当定了。一、二。

咱们男人对男人，把话说在明处，他既然不愿意跟你回去，你自己就老老实实的走人。你要是走了，我给甄书记面子，以礼送客。你要是不老老实实的走了，我就免礼逐客。你要是赖着

0: 不走，我就打烂你的两个大头蒜，让你一辈子上不了女人的炕。
1: 把他给我带走。
2: 是。
0: 你拉我干什么？放开我！放开！
2: 我要去告他，我告他，我要去告他。
3: 你英雄了，你威风了，你以为你这么做就是主持正义，救人于水火？你这是野蛮，是恐吓，是欺压百姓，还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毛主席派来的包龙图，你恶性难改，本性难移。现在好了，人家把状告到政府了，说你强霸人妻，持枪恐吓，捆人绑人，还要开枪杀人，警察局边区的脸全让你给丢尽了。
4: 对付啥人有对付啥人的办法，他强抢民女，他有你的。
3: 啥人？你说他是啥人？就算他强抢夏老师不对，就算他的做法是错的，他也是人民内部矛盾，他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啊，不是日本鬼子，不是汉奸。
4: 他骂共产党，
0: 就是汉奸。
5: 报告。
6: 支书记，区政府的王秘书来了，
0: 我马上就过去。
6: 是。
3: 张万海，
7: 到。
3: 你给我好好看着，从现在开始，他一步都不准离开这儿。
7: 是。

0: 王秘书，事情怎么样了？
1: 事情呢，已经调查清楚了。带头的那个男的姓孙，小夏老师呢，家里比较穷，从小就被父母卖到了孙家做童养媳。长大以后呢，他坚决反对包办婚姻，便逃婚来到了延安，参加了革命。从这一点上看呢，我们对他的做法还是比较肯定的。当然了，我们也做了男方的工作。现在关键的问题是，
0: 是长发。
1: 长发的事情呢，我们也做了调查核实，他的动机是好的，只是做法呢太欠周到。现在孙家一口咬定长发吃枪恐吓，要求政府呢为他们做主。最麻烦的是，他竟然打出毛主席的旗号，这问题就严重了吗？
0: 结果会怎么样呢？
1: 孙家所在的区域呢是国民党管辖范围，家里还是个不小的财主，从思想上本来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呢就有抵触情绪，如果这件事情搞不好，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就凭借着强霸人妻、持枪恐吓这两点，
0: 你也知道，长发是从旧部队里消化过来的，他的言行和举止啊，残留着旧部队的习气，这也是正常的。长发这个同志啊，打仗非常勇敢，立过很多战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可用之才啊。当然了，毛病还是有的，但我看得出来，他想改。你比方说，这次他说是毛主席派来解决问题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他想解决问题。如果不是对方说出“共产共妻”那种只有敌人才骂我们的话，也许他就不会发火了。
1: 甄书记，我算看出来了，您这算不算为长发求情呢？
0: 上级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1: 两个字，严办。
0: 严办。
2: 下令下令。
3: 同学们，怎么了？
4: 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
2: 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
3: 长发，他怎么了？
4: 那几个男的说，傻瓜队长绑了他们，还说他们开枪，
5: 傻瓜队长还被他们。

0: 同学们别着急，
1: 你要相信叔叔们一定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的。大家先回家去啊，
2: 以后我们再也看不到他了。夏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傻瓜队长啊。

0: 去买点好酒好菜，一定要好的啊！郑书记，为啥买好酒好菜啊？
1: 让你去你就去啊！
0: 怎么了？郑书记，你是不是要把老常？我觉得老常这件事处理的是有问题，他不该捆人绑人，更不应该开枪。可他是一片好心呐。要是换成我也会这样做的。就算发了天大的错误，那也罪不该死吧？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快去！

0: 老常，
1: 你不在外边站岗进来干什么？
0: 枪我给你偷出来了。
1: 干什么？
0: 妈，我给你喂好了，都在外面搁着呢。
1: 搞什么鬼你？
0: 别玩了，快跑吧。
1: 小宝，怎么了你？脑袋让驴踢了？
0: 没有啊。
1: 没有我跑什么？我一没喝酒，二没睡女人，连仗都没得打，更甭说杀俘虏了。
0: 你脑袋才被踢了呢。刚才郑书记让陈法海去买好酒好菜，我都听见了。
1: 好酒好菜，犒劳我啊？
0: 犒劳你个鬼呀、啊！是要送你上路。
1: 上路？上什么路啊？
0: 亏你还在江湖上混了那么长时间，这点规矩都不知道。杀人之前，是要吃送行饭和送行酒的。
1: 什么？他们要杀我？
0: 老常，虽然咱们相处时间不长，但是我知道你是条汉子。要是没你老常，我小马都死好几回了。
1: 小马，
0: 行了，你别感谢我，我会受不了的。
1: 他们真的要杀我？
0: 行了，您啥也别说了，赶紧跑吧！
2: 救命啊！

我叫郑毅然，是惩罚的领导，我的部下犯了错误，我有责任。今天晚上请各位来啊，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各位啊过来坐一坐，聊一聊。当面啊赔个情，道个歉。共产党八路军办事儿啊，向来是光明磊落的，有错误就要敢于承认。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没有日本鬼子，也没有汉奸，所以啊。 我们是朋友，是同志，古人云啊，有朋自远方来啊，不亦乐乎。可惜，酒没有好酒，菜没有好菜，就这些啊，在咱们延安就算是奢侈的了。请各位啊，随意啊，千万不要客气。我没有酒量，属于不喝正好，闻一闻就醉。今天为了表示我的诚意和对各位的欢迎。 这碗酒啊，我喝了。来，先干为敬。

来，各位请，讲讲讲。哎，我老常又犯古法喽，还是要杀头的那种。睡女人犯纪律，救女人又犯纪律，鬼子没打完，我老常还不能死啊。可我这是逃兵啊，这种事儿怎么老是让我老常碰上啊？

0: 谁让你管我的闲事？你很了不起吗？
1: 喂，你，我为了救你，脑袋都快没了。
0: 我的事情我自己会处理，不用你来瞎掺和。有这闲工夫，去做点有良心的事不好吗？
1: 你啥意思啊？我老常没良心，我这么做是……
0: 你这么做，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果？你有没有想过别人？
1: 别人？
0: 长发，从现在起，我不想再见到你。

良心热心，我老常要是没良心早就走到姥姥家去了，是吧老伙计？

0: 这该说的呀，我都说过了。
1: 至于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啊，还要看各位的态度了。当然了，你们有自己的权利，也应该行使自己的权利。我绝对不会袒护自己的人，也绝对不会对你们横加干涉。
2: 那行啊，共产党八路军的为人我们都看见了啊。其实我跟那位大哥也无冤无仇的，但是我有个要求。
1: 你讲。
2: 我还是要带我媳妇回去，只要她跟我回去成了亲，那其他的事情我就不追究了。
1: 走走走。
0: 同志啊，成亲是两厢情愿的事情，你应该找小夏老师啊坐下来好好谈谈。这又是捆又是绑的，就算是成了夫妻呀，也成不了爱人。
1: 这一个人的婚姻呢，一辈子呀，也许只有一次。你愿意在痛苦和愁事当中度过吗？
2: 对，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还要跟他成亲，我是男人，我不能没有面子。只要他跟我回去，哪怕是今天成了亲，明天散伙，我都愿意。我不能没有面子。
1: 小夏老师，
3: 什么也别说了，我跟他们回去。
1: 回去？

0: 这是你自己的意思吗？
1: 是，是我自己的意思。首长，我能单独跟他谈谈吗？
0: 可以，当然可以。

0: 你们不去睡觉，在这儿干什么？
1: 郑书记，你处分我吧。
0: 你起什么哄？为什么请求处分？
2: 我以为你要枪毙长发，所以我就把他。
0: 你把他怎么了？
2: 我就把他给放了。
0: 你胡闹！
3: 哎，郑书记，你听我说呀！
0: 闭嘴！再废话，连你一起毙了！

0: 不对呀，我明明把他放跑了呀！这是谁家的闺女啊？
1: 在哪儿呢？在哪儿呢？

0: 你有胆儿，你不是跑了吗？
1: 我想跑来着，可小马没让，他说我要是跑了就是汉奸，那就该枪毙了。
0: 真的？
1: 是真的，不信你问他。
0: 没问你
1: 啊？哦，
0: 你说，
2: 不是这样的，我让他跑，他不跑。
1: 不对，是我怕死想当逃兵，小马还给我念了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才肯留下的。小马，做了好人，那不敢承认你。
2: 老常，我
0: 闹够了没有？啊？好啊，都讲江湖义气，两肋插刀，把我甄依然一个人当猴耍，我怎么会摊上你们？
1: 甄书记，你别听小马的。
0: 行，不说他了，说你吧。
1: 行。
0: 你不怕死？
1: 怕。
0: 我看你睡得挺香的。
1: 人死了和睡着了也差不多，就是不打呼噜了呗。
0: 笑什么笑？
1: 谎报军情。
3: 没事吧？陈书记啊，没生气。
4: 哎，走吧。是，哎，老常，
3: 干什么？
4: 我怎么觉得陈书记越来越像你了？他刚来的时候不这样，文质彬彬的，一看就是个秀才。
3: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们没有觉得吗？我越来越像陈书记了。
5: 为什么？
3: 像什么？预约。
6: 所长呢？他们还聊着呢。
7: 哎呀，长官啊，长官！哎呀，长官啊！
8: 所长。
7: 啊。啊，对对对，首长首长，哎呀，这全是误会啊，全是误会。今天的事情怪不得别人，全怪我自己啊。啊，那位大哥，他啥也没干，啥也没说，啊，是我一时气急了，我瞎说的。你看我这张烂嘴，我是时常胡说八道，我诬陷好人啊，我认罚认罚认罚。
6: 还不走？
7: 啊啊，好，长官那。啊，不对对，首长首长，那告辞告辞告辞啊！
6: 谢谢老师。
8: 首长，请你不要再责我长发了，我不能说他是个好人。

0: 但这件事情是他替我做的，所以请你替我谢谢他。
1: 小小老师，我有一句话一直想问你。
0: 请说。
1: 你长得很像一个人。
0: 像梅子是吗？
1: 你们。
0: 她是我姐姐。首长，我最后还有一句话，请你转告长发，他帮过我，我谢他。但是，他要是做对不起梅子的事情，我照样会杀了他。

0: 标主义讲义气，乱世又能乱人。
1: 你想让他死，带回别坑山；你想让他活，你就吆喝一嗓子，他准是跟定你上刀山下火海的铁杆战士。
2: 铁杆是铁杆了，可他什么时候能不给我惹事？没想到我甄秀才也做起没原则的事儿了。
3: 不愧是大秀才啊，您这一出马马上就雨过天晴云消雾散了，真是佩服啊。
4: 没事了。
3: 何止是没事呢，他们一个劲儿嚷嚷着给长发济公呢。
4: 济公？济什么公？
3: 他们说了，是长发教育了他们，感化了他们，是让他们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和八路军。哎，我说甄书记，这事儿是不是有点邪乎啊？您这私建公司是怎么做的？改天教我两招。这一下子鞋帮子就变成帽檐了。
4: 这事儿啊，跟我没关系。
3: 你看，你还谦虚上了。
4: 真的，跟我真的没关系。
3: 哎，我说甄书记，怎么从你的脸上一点都看不出如释重负、喜上眉间的感觉呢？
4: 喜上眉间，我现在啊，恨不得能大哭一场。
3: 怎么了？又出什么事儿了？

0: 小宝，小宝，
1: 干啥呀？老常，
0: 谁把夜壶拿走了？快拿回来，我这憋不住了。
1: 大白天的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呀，怕掉下去啊？
0: 我这不是关着紧闭的吗？
1: 那你睡糊涂了，禁闭解除了。
0: 真的？
1: 真的。
2: 长芳，
0: 啊，陈书记，我
2: 坐那儿，坐下。
0: 我不是没事了吗？
2: 谁说你没事了？
0: 黄袍军情理。陈书记，我憋不住了。
2: 憋不住就尿到裤子里。
3: 长芳，关于夏老师的事情，上级虽然有了态度，不准备追究你的责任，但并不代表你就没事了。至于你的错误性质，至少有以下三点。
0: 陈书记，你能不能一句话说完呢？
3: 第一，你的做法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政策。我党的政策向来是团结广大人民群众，打击日本侵略者和一小撮屡教不改、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你把老百姓当成汉奸，又是捆又是绑又是威胁，这本身就是严重的错误。说得更严重一点，

0: 你这是在犯罪。第二，陈书记，我真的憋不住了。这第二，你的做法严重的违反了八路军的纪律。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你呢？身为八路军战士，利用手中的枪杆子胡作非为。
1: 你自己想想，你这是什么行为？
2: 汉奸行为，汉奸行为！陈书记，你就先让我上茅房吧。
0: 李三，你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是你平常不注意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带来的必然结果。孟司令没少教育，戴政委没少批评你。而你呢，一到关键时候总是出点事儿。这次要不是小夏老师。 和几位乡亲为你求情，就算不要你的命，也得关你个十年八年。这件事情还不能算完，你必须给我做出深刻的检查。

0: 书记，这书记，老常尿裤子了。我看见了。甄书记，你是不是太过分了？老常是那种宁肯掉脑袋，也不肯尿裤子的主。他最看不起穷包、软蛋，还有尿裤子的男人。这回。
1: 他的脸可丢大发了。他不是最瞧不起尿裤子的人吗？那就让他丢一次人，不给他点教训，永远不长记性。
0: 甄书记，有你这么教育下属的吗？
2: 这都是他教给我的。
3: 教给你。

0: 小宝，小宝，拿我裤子来。
1: 来了，来了，来了。
0: 这不是我裤子，拿我的来。
2: 这是甄书记的，
0: 我不要他的，我要我的。
2: 你的裤子，甄书记在院里帮你洗着呢。

0: 军人流血不流泪，更不能尿裤子。
1: 可你还是尿了。

0: 人见我尿裤子，这一次尿裤子比你在战场上流二十次血更长记性。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会想起自己尿过裤子。有一个词叫刻骨铭心，听说过吗？
1: 没有。
0: 意思就是记在心上，刻在骨头里，让你一辈子都忘不掉。

0: 老常，你干啥去？
1: 支书记，支书记，
2: 怎么了？慌慌张张。
1: 厂房跑了？
0: 什么？厂房跑了？
3: 是啊，今天一大早，他说去上学，可没一会儿就回来了，啥也没说，牵着马就走了，
1: 我喊都喊不住。支书记，这回是真的，我没谎报军情。
4: 可不是，不是好的。
1: 支书记，要不我们把他追回来？
2: 追什么追？他一会儿就回来了。

0: 你要走，是你自己要走，还是他们逼你的？
1: 是我自己想走。
0: 为啥？
1: 我是他媳妇儿，当然要跟他走。
0: 原来是你救了我。我老常一人做事一人当，要你救吗？我长发从小没人管，想干啥就干啥。你可不一样，能跑出来参加八路军不容易，就这么走了。

0: 老常，我今天没带枪，算不得恐吓。不过，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
1: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2: 上鱼喽！
3: 全国每四条大银鱼就有一条来自我们这儿，
2: 又是个丰收年呢。
4: 第一网就有炮头了，看看这一只就值5块钱了。
5: 顶盖肥，你看盖里全满了。
6: 这个品种是南太湖特早，我们就是为了提早上市。
7: 力大饱满，扛还比较整齐。

0: 老常，我今天没带枪，
1: 算不得恐吓。
0: 不过，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
1: 你要还是个男人，就不要强迫一个女娃做她不愿意做的事儿。你自己可以糟践自己，但不能糟践她，这是一辈子的事儿。至于我嘛，你想咋告就咋告，大不了睡那个不打呼噜的觉，老子认。老常从来没让女娃救过，你也一样。
2: 我讨厌你，再也不想见到你。我回我的家，做我的新娘子，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要这么喜欢帮助别人，为什么不帮助你

0: 你竟然敢对我说你是我自己的女人呢？
1: 你站住！梅子是你啥人？
0: 我们是异母同胞的双胞胎姐妹。我还是那句话，你要是对不起我姐，我一定会杀了你。

0: 吃饭吧，大英雄。你有能耐，会讨女孩子喜欢。
1: 怎么，这次撞枪口上了？
2: 是不是你的主意？
1: 是咋样？不是咋样？
2: 你可以杀了老常，但不能因为老常去害别人。
1: 你好像一点都不领情。
2: 甄书记，他一个姑娘家跑几千里路来延安，为了啥？就为了争一个活人的滋味，容易吗？你就这么忍心看着他就这么回去啊？这就好比说老常要干八路，你偏让老常干土匪，老常心里什么滋味你知道吗？
1: 如果我告诉你是夏老师自己决定的呢？
2: 我不信。他说过他到死都不会回去。
1: 他不是为我回去的，也不是为你回去的，更不是为他自己回去的，他是为自己的姐姐回去的。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姐姐梅子喜欢你，他不想看着你被法办。你小子

0: 昌发叔说，他活了快30年了，从来没像那几天那么发过。与夏老师的相遇，使他再次想起了梅子，同时也想到了陆家平。毕竟，梅子是他参加八路后睡的第一个女人，而陆家平是他第一个想睡不敢睡的女人。他不知道是该找他睡过的女人，还是找他想睡又不敢睡的女人。由于工作的需要，父亲回了趟边区。用长发叔的话说，就是这个时候有了我。半年后，母亲怀着未出生的我，也来到了延安。
1: 来来来，喝水喝水喝水。哎呀，真没想到啊，咱们会在延安会师啊。说实在的，一晃这么长时间，我还真有点想你们了。
2: 不领情，

0: 不领情啊，谁知道你想谁啊？啊，
1: 都想都想都想。
2: 那我也不会让你想的把娃都带来
3: 啊。孟思源，你就别再欺负老甄了。
2: 我欺负他呀、啊、自从他来了以后啊，我就没有不被他欺负过。大秀才，你们能讲吗？当着娃的面，我看你捂得起来。哎，再生几个，多生几个，让我孟长生啊赚回来。哎，跟大秀才的买卖啊，我可亏大了。哎，那没看见长发的小子啊？
1: 长发呀，上学去了。
2: 上学？他上什么学？中央党校还是军事学院？
1: 一个扫盲班，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啊，人们都叫他儿童队长。
2: 这狗日的，总算有升官了啊。
3: 哎，他没再惹什么乱子吧？
4: 啊，是啊，这可是中央圣地啊，这经常可以看到南来北往的女娃娃。哎，这长发没给你添什么乱吧？怎么真出事了？
2: 哎，怎么到延安他也敢睡女人？
1: 睡倒是没睡过，不过他还真给我上了一堂课呀。
3: 什么？他给你上课？
1: 准确的说呀，他上演了一出啊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戏。这出戏啊，除了长发，绝对没有第二个人能唱得出来。
4: 大秀才，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我长发这出戏惊动了中央首长。
1: 还是政委聪明，一语中的。
3: 他这出啥事了？
2: 大秀才，你别卖关子了，快说他到底出什么乱子。
5: 看来长发倒是挺喜欢小夏老师的。
6: 嗨，也没啥喜不喜欢的，老长就是这样一个人，喝酒啊就像喝凉水，睡女人啊就像种庄稼，更何况啊小夏老师长得真像妹子啊。我那意思是说，
5: 他对梅子不是很好吗？为了他，差点连八路都不想干了。
6: 依我看，老常对梅子才是真心的。为了他，老常啥都能豁得出去。哎，你看我们离开平阳镇的时候，梅子说啥也不让他走，两只眼睛哭得像红枣一样，连甄书记啊都动了感情，劝他留下呢。
5: 可他还是走了。
6: 对呀、啊，我倒是觉得老常啥都好。就是这一点，你说梅子对他付出了这么多，他起码应该负点责任才对啊。要是换成我，
5: 你们男人不都这样吗？
6: 哎，陆姑娘，陆姑娘，你这打击面也太宽了吧？咋了？你生气了？
5: 没有。
6: 陆姑娘，我听说我们很有可能参加八路军的南下支队，你愿意去南方吗？南方啊，山清水秀，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啊。
5: 我哪儿都不想去。
6: 陆姑娘，

0: 哼，这狗日的长发，胆子也太大了，连毛主席的旗号都敢打。这要是换了我呀，我吓也吓死了。
1: 这事儿也就是长发能干得出来呀。他幸亏是你老郑的警卫员，他要是毛主席的警卫员，哪怕不把马克思列宁都请出来呀。
2: 我倒是觉得呀。
1: 长发这次做的，至少一开始是好的。他还真有点变了。
2: 见着女人就犯浑，还变啊？大秀才，你说我惯长发，我看你现在啊，比我惯的还厉害。
1: 没有没有，我敢用党籍保证，长发和小夏老师绝对没有那种事。这就奇怪了。嗨。
0: 见怪不怪啊！你们看过《红楼梦》吗？这《红楼梦》里面有一个叫贾宝玉的，哎，他可真是。

0: 是一个多情的种子呀。
1: 他身边这女娃娃呀，
2: 哎，老三，亏你能想得出来，把长发和贾宝玉比，这哪儿跟哪儿啊？你要说他像焦大，我也许还信。
3: 哎，行了，
1: 什么贾宝玉啊，焦大的，那都是小说里写的人物，不知加了多少白开水的。可是长发，那可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3: 实实在在，你得了吧！
0: 要不是我亲眼所见，
3: 这鬼才相信呢。
1: 哎，我说大秀才，你呀喝的墨水多，等仗打完了，你也歇不住。
2: 嗯，你们还是饶了我吧。把长发的英雄事迹写成书啊，那要多大的胆子！
4: 司令员，戴政委，你们不是来和老甄谈工作的吗？
5: 怎么一下子扯到老常身上去了？还谈古论今的，把贾宝玉也给带上了。
6: 老常，你先别进去。
1: 怎么了？
6: 司令员和政委来了。
1: 那又怎么样？
6: 他们已经知道了你和小夏老师的事。
1: 知道就知道，毛主席都不处分我了，孟司令、戴政委还能把我吃了？说不定他们知道了还得说我狗日的长发又立功了。
7: 常道长，我看你还是别进去了，慧文大姐和陆姑娘来了。慧文大姐怀孕了。
1: 好啊，慧文大姐和陆姑娘来了哈。她知道啥了？
7: 我啥也不知道。
1: 就算知道了能有啥呀，我长发堂堂男子汉还能被一个女子吓住？我过的桥比她走的路还多，我喝的酒比她喝的水还多，我睡女人那会儿她还没出生呢。
7: 老常，你喝酒喝多了吧？
1: 谁说我喝酒了？不信你闻闻。完了吧？
7: 你没喝酒，怎么满嘴跑舌头，就胡说八道呢？
1: 胡说？谁说我胡说八道？我老常像那种胡说八道的人吗？
8: 不像。一点也不像。我相信你说的都是真话。你长发睡女人的功夫堪称一流，不是连那些日本女人都很佩服你吗？
6: 老常，这回你死定了。
1: 死就死，谁怕谁呀？
9: 什么？
1: 到。
10: 司令员，政委，慧文大姐，
11: 经理。
10: 放心啊。活儿我全包了，只要我在慧文大姐面前晃来晃去的，保准甄书记生一大胖小子。哎，
11: 我这么听你的话，这好像是你在生孩子啊？
1: 长发，啊，你小子到了延安你都不老实是吧？
12: 没不老实啊，第一没喝酒，第二没睡女人。
2: 看什么看？你不常说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吗？
1: 啊，甄书记啊，你们就别把我当男子汉大丈夫，就拿我当一个女人小媳妇儿。
11: 这小子，
6: 对，来，看看我写的文章，怎么样？
11: 这是你写的吗？
6: 一笔一画，如假包换的。
11: 不，
6: 你看看，
13: 快九点行了啊！
6: 三大距离八项注意，
13: 不错不错不错。
6: 我给你写，你看看啊。
13: 下秀才了啊！
6: 你看，
14: 定了吗？
15: 定了。
14: 那我们去哪儿啊？
15: 向南，随南下支队行动。
14: 那名单下来了吗？
15: 还没有。大海宽，
14: 老甄，你这个人啊，不怕鬼子，就怕蚊子。南方蚊子那么多，你受得了吗？
15: 这是组织上的决定，我也不好讲条件。再说，因为怕蚊子， 就向组织上请求照顾，

0: 这理由也说不出口。
1: 报告，
2: 进来。
3: 哎，长官你来了。
4: 王大姐，陈书记，
0: 这么晚还没睡？明天不要上课吗？
4: 不上，我毕业了。
0: 毕业？你才学会几个字就毕业？是谁让你毕业的？
4: 我自己让我毕业了。
0: 岂有此理！你有什么资格让自己毕业？
3: 朕，先听他把话说完，干嘛动不动就拍桌子瞪眼睛的？
5: 你威风是不是？长发，你坐啊，有话好好说。
4: 陈书记，我要走了。
0: 走？你要去哪儿？
4: 还没想好呢。
0: 为什么呀？
4: 我老常在北方是条龙，到了南方还不如一条虫呢。

0: 这样也好，你可以留在地方工作。不，我想去宁夏参加骑兵。
1: 梅子不是还等着你吗？
0: 我不会种地，也不会做思想工作。老常这辈子只能在马上过了。你这个人呢？那仗打完了以后怎么办？
1: 我就是为打仗活着的，要是没仗打，老常还有屁用？
0: 话不能这么讲。
2: 老常，来喝口水。
1: 我不喝水。
2: 喝吧。
0: 捣什么鬼？
2: 老真。是司令员政委喝剩下的，就这么一碗，再多也没有了。
1: 甄书记，我老常说话不算数，不守信用。我答应过要跟你一辈子的。
2: 长发，快别这么说。这是部队，又不是成家过日子，哪能一辈子都守在一起的？以后。只要你心里有就是了。
0: 喝吧，这碗酒算我和慧文为你送行了。

0: 还是那句话，往后有啥事找老常，老常除了不会生孩子，啥事都可以替你做。赴汤蹈火，绝不皱眉。
1: 哎，你是干什么？
2: 你坐什么呀？
1: 快起来！
2: 快起来！

0: 你要我？有啥话你就快说，明天我还要上课呢。你是来参加培训的？你以为我是来干嘛的？找你？想得美！ 你心里想过我没有？没有。从来没有。嗯，从来没有。你笑什么呀？被人看不起是不是很好玩啊？不起是不是很好玩啊？
1: 这我就放心了。放心。天不早了，睡吧。
0: 你给我回来。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和谁？
0: 陈法海。

0: 哎，不是，走，老陈，你干啥呀你？不是，你不要胡来啊！
1: 我再问你一遍，你喜欢陆姑娘？我，男人大丈夫，敢做敢当。是，我喜欢。
0: 那就在背后黑我。那老常，你跟梅子的事儿，还有你跟小夏老师的事儿，都是我告诉陆姑娘的，我就觉得你这样对她不公平，所以就说了。
1: 真喜欢她？是。能对她好？能。啊！ 你打我干啥？
0: 我把陆姑娘交给你，她要是受一点委屈，我就宰了你。

0: 老甄给你写的证明材料和介绍信。甄书记呢？他说他上午还有个会，就过来送你了。
1: 大姐，我不江湖，不义气。你又来了。老甄他舍不得你走，昨天夜里他一晚上都没合眼。 但还是支持你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不一定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对吧？哎，你走的事没告诉家平啊？为什么？
2: 大姐，我走了。你告诉甄书记，我老常不管到哪儿，都不会给他丢脸的。

0: 你说什么？长发走了？啥时候？
1: 今天一早。
0: 这个混蛋，
1: 他没找过你？
0: 他昨天晚上找过我，可他也没说他要走呀。
1: 那他说啥了？
0: 都问我想过他没有。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当时说没有了，他就问从来没有，我就说从来没有。后来我……
1: 后来怎么了？
0: 后来我告诉他我要结婚了。
1: 什么？你要结婚？
0: 我是骗他的。
1: 那他说啥了？
0: 他啥也没说就走了。
1: 傻丫头，你干嘛骗他？
0: 我当时不是生气吗？
1: 你就是作茧自缚。你明明知道长发是什么样的人，你却偏偏喜欢他。那你既然喜欢他，你就应该承受一些其他女人无法承受的事。
0: 我没说我不承受，可我毕竟是个女孩，我试着性子发脾气都不行。
1: 行，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晚了就晚了，这个混蛋，有本事一辈子别让我见到他，否则我饶不了他。
1: 佳萍，其实这样也挺好的。你看，长发心里有你，你心里有他，可你们中间毕竟还有个梅子，她是个好姑娘。

0: 慧荣大姐，哎，郑书记让我来问问你，他让你办的事怎么样了？哎呦，我差点给忘了。哎，家平，中午到家里来吃饭啊。
1: 姑娘，你怎么了？我看你脸色不好，要不要到医院去看看？哎呀，你烦不烦？都怪你！
2: 你脸怎么了？
1: 啊，没什么，碰的。
2: 碰的。 碰哪儿了？
1: 就碰那石头上。
2: 是石头还是拳头上？

0: 其实老常那人也挺好的，我羡慕他，我也妒忌他。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他说他要去宁夏当骑兵。他还说什么了？
1: 他还说让我好好待你，要不然就要我的命。这个混蛋！你也是，他走你就让他走，你怎么不拦着点他？
0: 我没拦住，笨蛋。
2: 范政委，我也不会烧什么菜，你相信。

0: 边吃一点啊。
1: 一起吃吧。
0: 你们先吃吧，我还炖着南瓜小米饭呢。
2: 来，这位，嗯。
1: 哎呀，这酒不好酒，宴不好宴。哎，你不要搞什么鸿门宴，你是不是有事儿求我？你就直说。
3: 这哪儿算是鸿门宴呢？我是有件事儿想请你帮帮忙。
1: 怎么，你不想去南方是吧？
3: 我想起长发走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在北方是一条龙，到了南方说不定还不如一条虫。
1: 想不到你大秀才也有害怕的事儿。
3: 说实在的，我什么都不怕，就怕蚊子。你记得吗？有一次鬼子的子弹在我胳膊上穿了个孔，不到一个星期就伤愈出院。嗯，可另一回呢，被蚊子叮了一口，就皮烂肉溃，高烧不止，两个月都没出院。一只蚊子尚且如此，那南方的蚊子呀，够得上集团军了。我怕呀，没被鬼子打死，就被蚊子消灭。
1: 哎，你这忙我可帮不上啊。
3: 这江湖不义气。
1: 哎，我怎么听这话像是长发说的？你怎么用上了啊？
3: 长发的话呀，有时候还真管用。
1: 你这怕蚊子，你说不出口啊你。哎，
4: 再想想别的，
1: 你身体还有什么不适的地方？
3: 我身体挺好的呀。
4: 我怎么听大夫说你得了什么盲肠炎，劝你做手术来着？啊？
2: 哎，来来来，
5: 郑馆长，行吗？
1: 你不试你怎么知道行不行？来，兵贵神速，你快去。
5: 那你别走开，一定要
1: 放心。我掩护。
6: 几十年后，我的父亲谈到这件事，曾诙谐地说：“现在出了个新名词儿，叫走后门。如果说我找老首长算是走后门的话，我这辈子也就走过这么一次后门。”几天以后，八路军南下支队的名单正式公布，上面没有了父亲的名字，组织上也在当天要求我父母加入了东北干部团的行列。
7: 姐，你这样老拖着不结婚行吗？孩子都这么大了，他居然一次都没来看过。我最恨那种不负责任的男人了，这不能怪他。他也不知道，俺怀了他的孩子。可你现在，他答应过俺，等抗战胜利了，就跟俺成亲。俺信他。可是姐，你现在这个样子，我
8: 这样子咋了？姐愿意。
7: 不管怎么样，俺都要等他，俺还要把俺们的孩子给带大了。

怎么了？俺分明听到了，怎么会没有了呢？听到什么？你听到没有？听到没有啊？姐，你到底听到什么了？马蹄声，马蹄声，一定是他的吗？俺不会听错的，一定是他的。哎，姐。

0: 姐，你是说长发？是他，俺听得出来。可他在哪儿啊？姐，你会不会听错了？这镇上到处都是马。
1: 不会，常大哥的马，只有常大哥才能使得，别人的马不能比。
0: 姐，你是太想他了才会。
1: 不会，一定就是他的马。
2: 梅子，老常想见你，可我没脸见你。老常睡过你，可心里头还装着另外一个女人。老常不是人，是混蛋。梅子，再给我些日子，等抗战结束了，老常心里说不定就剩下你一个女人了。如果有命，我一定回来和你成亲，让你永远做老常的女人。
3: 我常发叔对我说，这是他做的一生最后悔的一件事。如果那天他见到了梅子，见到了自己的孩子，也许一切都可能改变。但他又神秘地在我耳边说了句，要真是那样的话，你小子可就亏大了。能不能现在听你长发叔讲这些事儿，那就难说了。
4: 陆姑娘，
5: 什么事儿啊？
4: 慧文大姐知道你没吃饭，然后给你……
5: 哎，我吃不下。
4: 你还是吃点吧，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
5: 我说过了，我不想吃。
4: 我爷爷是疯了，我知道。我不该把老常的事告诉你，我对不起。
5: 想到哪儿去了？
4: 都是我不好，我不该跟你说那么多没用的废话。其实老常那人也蛮好的，要不是他，我们也不可能活着到延安。
5: 行了行了，你说

0: 你干嘛？我还没吃饭呢。
1: 陆姑娘，你不怪我了？
0: 我说我怪你了吗？
1: 啊，没有，没有。

0: 想好了吗？
1: 想好什么？
0: 去南方啊。
1: 我不想去，我想回东北，毕竟那里是我的老家。

0: 抗日嘛，到哪还不是一样。
1: 所以啊，未必非要去南方，东北同样是抗日的最前线。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哎，小陈，怎么还不睡啊？
1: 啊，慧文大姐，你看到陆姑娘了吗？我到处找都没找到呢。
0: 怎么，你找她有事儿啊？
1: 有点小事儿。
0: 她已经走了。
1: 走了？
0: 因为任务紧急，随战地医院去前线了。

0: 子，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1: 我一直都在这一带工作。
0: 你不是在平阳吗？
1: 这里离平阳不远，这次鬼子来了好多人，就是为了攻打平阳镇。国民党没有放一枪就跑了，把平阳镇拱手让给了敌人。幸亏你们来了。陆姑娘，你是从延安来的吗？
0: 是啊。
1: 那甄书记和慧文姐好吧？
0: 好。
1: 小陈和小马也都好吧？
0: 他们都挺好的。你好像还少问了日文吧？他走了。
2: 走了？
0: 对不起，哥，我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说他不在延安了。
2: 那他去哪儿了？
0: 听说去宁夏参加骑兵了。
2: 去参加骑兵了？什么？陆姑娘，宁夏在啥地方呀？远吗？
0: 很远。
2: 是吗？
0: 梅子，其实长发挺喜欢你的。
2: 你不要说了，常大哥的心事我知道，他不喜欢我。
0: 不会的。怎么会呢？
2: 以后你见了常大哥代我问他好就行了。
1: 姑娘，我先走了。
3: 梅子，你小心点。
4: 这下就麻烦了。
3: 事情大吗？
4: 他手里有几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如果落在鬼子手里，梅子，你去告诉县里的李队长，让他在这里指挥。
3: 哎，不行，你是领导，还是我去吧。
4: 你，
3: 平阳镇我熟。
4: 好吧，从后边绕进去，找到文件以后一定要毁掉。如果有可能的话，把李文书救出来。实在不行，你就把他。
3: 只要我能找到他，一定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4: 好，梅子，小心！

李兰叔，李兰叔，李兰叔。

0: 笑个鬼呀笑！你想死自己死，干嘛连累我？
1: 你不是去宁夏了吗？怎么会在这儿？
0: 有仗打的地方，能少得了我长发吗？别动，别动！
1: 我腿怎么了？
0: 只是断了根骨头而已，粘上就好了。
1: 你给我说实话，不会是断了吧？
0: 没啥事儿，腿没事儿，断了根骨头嘛。
1: 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啊？
0: 烧高香吧你！那颗炮弹如果离再近一点啊，断的就不是腿了。
1: 接下来的
0: 几天没见，你可胖了啊！虽说延安的小米养人，可也不能胡吃啊！
1: 你这第几次救我了？
0: 谁记这个呀？
1: 第一次是天书通。此是赵庄遇险，古长发，你可以将功补过了。
0: 过？我有什么过？
1: 你自己知道，少装蒜。
0: 你躺着吧，我得上去过过瘾。
1: 见到梅子了，
0: 梅子。

0: 你们这些男人，全是混饭吃了吗？让你们爬去冒险！
1: 让城，让城！

哎呦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你别管我，走吧。
1: 住嘴！

0: 大哥，我求你了，我知道鬼子困不住你，只要有一个能替我报仇的人，我也算死得不冤了。
1: 我老常是那种丢下女人不管的人吗？
0: 你杀了我！
1: 不会杀我自己的女人。

梅子，你说的对，我的女人不能落在日本人手里。

0: 咋啦？有啥东西忘了？
1: 小马，有没有传话的消息啊？
0: 没有啊，他不是去宁夏了吗？

0: 你就哄鬼吧。世道变喽，连鬼都哄不了喽。
1: 大珍怎么了？和你一样病了，
0: 他也病。
1: 病了还会心呢？都什么时候，还有心情想女人？他们年纪也不小了，你不让他们想行吗？再说了，这种事情谁也控制不了，很容易一样。
0: 下去，下去。
1: 听说寨第医院在平阳一带。
0: 这我知道，鬼子打平阳，我命令撒腿就跑了，是戴政委带部队顶上去。行。

0: 下来的，中了五枪，身上还有这么多刺刀的伤口，这流血也该流干了呀。奇迹，真是个奇迹。
1: 对他来说这不算什么奇迹，日本人根本杀不了他。
0: 是啊，老长他就不是个血肉之躯。
1: 院长，他啥时候才能醒来？
0: 这个我也说不好，三天，三十天，也许是三年。
1: 院长，院长，我觉得你一定要救救他，一定要把他给救醒了。院长，
0: 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啊。哎，
1: 长发，你知道吗？你是个混蛋，你是个大混蛋！你给我醒来，你听到了吗？你是不是想在床上睡多久？睡一辈子吗？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给我醒来，长发！救我
0: 的
1: 院长，
0: 我
1: 照顾长发，给我醒来，长发！院长，院长，
2: 院长！
0: 贾平同志，你也是个医生，你应该知道你这条腿伤得有多严重。要是不马上动手术的话，你这条腿就保不住了，知道吗？
1: 我不走，我不走！院长，我真的有预感。这样我就在他身边，就会醒来的快一些。院长，我求求你了，院长，你让我留下来吧，院长。
0: 乱弹琴，我不能听你的。来人了，快快，抬走，来抬走。
1: 我不走，院长。
0: 动手，贾平同志。
1: 快
0: 他腿伤得很重，必须马上做手术。
3: 那还等什么？抬走吧。
1: 放开我！

0: 长发呀，长发！你狗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1: 听说他是在半路上听到消息杀回来的。
0: 几天都没话说，你知道吗？院长，你去拿瓶酒精来。
1: 政委，你要酒精？
0: 嗨，给他身上多擦点，这样他心会醒得快一点。嗨，他有个外号叫酒神。
2: 我这么做不算是迷信吧？
1: 政委，不算迷信，不算。
0: 他愣着干什么？去拿呀！
3: 两指都沾液。

0: 这个旗号可溜得比兔子都快。老常，政委，老常醒了。哎，妈妈，原来是场梦，我还以为是真的，真的美得死了。哎，老常。
1: 我伤了吗？你伤得很重啊，
0: 戴政委，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这要问你小子呀，你不是在宁夏吗？怎么跑到平阳来了？
0: 平阳，我这是在平阳。这么说，不是梦。

0: 你听我说，
1: 老常，老常，
2: 你的伤没好，不能动。
1: 你冷静点，老常，
0: 你听我说，
1: 老常，
0: 老常，
1: 梅子呢？
0: 老常，
1: 梅子呢？

陈宇，俺是你的女人了。你愿意看着你的女人落在日本人手里吗？你杀了我！

是梦，都是真的。我杀了你，我杀了。

0: 你干什么呀？我杀了梅子，是我亲手杀的。
1: 长梦，
0: 长梦，
1: 你听我说，你必须听我说，这不是你的错。换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0: 你是在救他，
1: 救他的人还活着，他却死了。

0: 杀人，走开，走。
1: 你慢走一步，我要用他的狗头送你一程。王八蛋，你听好了，老子明人不做暗事，我叫长发，你叫我狼毒花也行。你知道我为什么在这么多混蛋当中单单把你找出来？你是个大混蛋！ 你看清楚了，这块地下埋着的是那个你要糟蹋的中国姑娘，她在等着吃你的肉和你的血。我不知道你一共糟蹋了多少个中国姑娘，但今天你他娘的混蛋到头了！你，照老规矩。 我就是把你大卸八块也不减去。老子是八路，八路讲文明。我今天赏你个全尸。长发，戴政委，你别管，这是我梅子和这个畜生的事儿。
2: 长发，把枪放下。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我知道，在我眼里，他是个畜生。
2: 把他枪下了，谁敢？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

0: 优雅，良香与酵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良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 说到这个

0: 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的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

0: 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毛泽东的评价勾勒了吴玉章的一生。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是怎样的底色才能画出这样的人生？吴玉章的解答是：我的一生都在追求真理。
1: 你要选择一下，你待会儿生气啪嗒一下拿起来读的是哪儿，一定要把这个越说越气的感觉弄出来。
2: 我等你先把声音。
0: 怀念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生用话剧来纪念他们的老校长吴玉章。
3: 二哥，当年文天祥岳飞他们舍生取义以身献国，
1: 我觉得这个词要再斟酌一下。
0: 学生们正在排练吴玉章他们年少时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片段。
4: 他受他二哥的影响特别大，他的二哥也是那种非常爱国志士，所以两个人在一起读古书，他俩自己说他有时候看到了两个人抱头那个痛哭啊，决定改变这个社会。
0: 1878年12月30日，吴玉章出生在四川荣县一个耕读之家。受四川学风的影响，从小就热心时政。当14岁的吴玉章从尊经书院求学归来，他和二哥吴永坤关于国家前途的讨论就没有停止。
5: 当时的话呢，他对国家面临的现状是非常不满的。外国对中国的侵略，他是出生那个时代就正好赶上这些，7、8岁的时候他就非常关注，到了10多岁的时候，那就更是有强烈的这个愿望，希望国家尽快的改变这个现状。
0: 先辈激烈壮怀，时代轰轰烈烈，这一切都激励着吴玉章。他开始思考，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现状。
5: 当时的话呢，康有为啊，他们提出了一套政治体制的改革，他当时就热烈的拥护，热烈的追求。
0: 康有为虽然提出定宪法、废八股等改良主张，但他并不希望改变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
5: 当时的话，白纸维新运动很快失败，失败以后他也感到很迷茫，中国的出路究竟是在哪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的话呢，二哥准备留学日本。他听到说了以后，他就非常强烈的愿望想去。
4: 那时候明治维新10年嘛，就是日本已经变化极大，所以就觉得哟，那个是一个成功之路啊。
0: 1903年3月，吴玉章将家中田地与两个幼儿托付给妻子尤炳莲和二哥吴永坤，前往日本求学。当船过长江三峡时，他以《东游数志》为题写下诗作。
6: 不辞艰险出窥门，酒鬼图强一片心。莫为东方揭露后，亚洲崛起又慌人。
7: 在国内，首先他接受的是这个儒家的传统思想，后来变法维新以后呢，他接受到这个变法维新的思想，但是到了日本，他这些所有在国内的一些旧思想全部抛弃了，很快的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
0: 1905年，吴玉章在东京加入孙中山发起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并被选为评议部的评议员，成为同盟会早期的成员之一。之后他创办革命刊物《四川杂志》，宣传反清反

0: 第四项，在年轻人中产生了巨大反响，引起了清政府的极度恐慌。
1: 他为什么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呢？吴玉章他这个痛苦是那一代人才能理解的，就已经没法活了，这个民族完了，这个国家没了，救亡图存啊，他们才走上了革命道路。
2: 过去常以总君爱贵为念，但又以为一人一代小死而悲之。先得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对革命倍加积极坚强了。
0: 此时的吴玉章还不知道，他此后还将经历辛亥革命、讨袁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但他知道的是，自己的一生将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为国家前途探索，为人民幸福奋斗，成为他生命的主旋律。

0: 今天，在四川荣县县城中央，矗立着一座辛亥革命首义纪念碑，怀念一段属于吴玉章和辛亥革命的往事。1911年，吴玉章接到同盟会的委任状，派他回四川领导开展川渝地区的革命工作。当时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各地群众以拒借洋款、废约保路为宗旨，相继成立保路同志会。吴玉章回到荣县后，立刻召集群众，向荣县乡亲宣传革命，为起义军筹集军饷，并和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人王天杰商议，在学衙门前的广场上组织了一场浩大的群众集会。吴玉章在集会上发表演说，宣布荣县独立，中国第一个脱离清王朝统治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就此成立。清政府派署理四川的端方率领驻武汉的新军第八镇主力前来镇压，导致武汉兵力空虚。同盟会趁机起事，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此爆发，拉开辛亥革命的序幕，彻底推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孙中山后来这样评价道：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许要推迟一年半载的。辛亥革命的首义在武昌，而导火索就是吴玉章他们领导的四川起义。但是求索真理之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大地很快遭遇失败。
1: 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了，但是呢，它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刚刚上台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想拉拢利诱吴玉章的，他当时就任命吴玉章为四川宣慰使。其实吴玉章他到了四川以后呢，并没有完全按照袁世凯的指令，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为我们的革命着想嘛，做了很多的事情，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反袁活动。所以袁世凯就非常记恨他，就觉得嘿，你不是我要的人，你不听我的话，就下令全国通缉吴玉章。
2: 1913年，袁世凯挥发并暗杀宋教仁，而二次革命一心，我亦热心奔波，不久失败，我被通缉，1913年冬逃往法国。
1: 吴玉章和很多革命者呢，都感到非常痛心，同时呢，也感到非常的迷惑。他说：“我们为什么？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革命，虽然说辛亥革命所谓取得成功了，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取得根本性的改变？
3: 以为连是袁世凯那完蛋了，国家就好了，结果军阀混战更糟糕，一样的民不聊生。”

0: 很多的理论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后可以说是风起云涌，几百种，包括陈延年、陈乔年，就是陈独秀的两个优秀的儿子，他们都曾经信过是无政府主义。那什么样的能够救中国，实际上他也是经过一个比较，那后来证明无政府主义也好，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也好，还有其他的那些主义也好，都没有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
1: 在这一个看不到前途和成功的希望的时候呢，通过他留学的经历和国外的先进的教育理念，再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他感到这个教育的话，抓教育才能促进中华民族的独立，可能他是有这么一种思路，然后他开始抓教育。
2: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83号，百年前这里上演着轰轰烈烈的求学热潮，那时它的名字叫四川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而这所学校正是由吴玉章从法国回到四川后亲自筹措资金而建。
3: 到法国发现教育它的重要，所以他说怎么样是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我们还有一些穷困的学子们，他们能够上得起学校，所以才开辟了这个勤工俭学这条路。
2: 从1912年开始，吴玉章和蔡元培等人发起组织了留法俭学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吴玉章为这场中国近代极为重要的求学运动提出了4点学业要义，首要的就是扩张国民教育。一时间，北京、上海和四川，中国的许多地方都建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青年学子奔赴欧洲接受世界先进思想的热潮在中国风雷激荡。
4: 其中有一批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李富春、蔡畅、王若飞、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人，都是在1919年到1920年期间，通过吴玉章他们成立的华法教育会这个组织输送到法国去留学的。
2: 从1918年到1921年，四川省成为那个时代全国留法勤工俭学人数最多的省份，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民族图强、改变时代的中流砥柱。
1: 所以说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思路上，他一直是超前的，一直是看得很远的，他不只是看到眼前，而是看到未来，所以他对青年的教育、对青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如果说真理是一颗火种，那么教育就是把火种播撒到时代的柴与风中，让它熊熊燃烧。
1: 他在法国的时候呢，我认为的话，他已经初步地接受了马列主义，也接受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么一种理论和这么一种观念。所以他在给留学生在上海出发的时候多次讲到，你们去不只是学技术，而且要关注社会主义的，这是他再三强调，在这个上海送留学生走的时候强调了多少次。所以他这种先进的思想理论的话，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中国的天空刚刚被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浪潮抵挡，马克思主义成为卢玉章他们坚定的信念，但他需要一次深入的教育实践来验证自己的真理。
1: 大家都想救国救民，那什么样的思想武器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那不光是理论上去讨论，关键是以后还要靠实践。
0: 今天占地7050亩的四川大学已经是一所国家一流重点

0: 研究型的综合大学。而在100年前，它的前身是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1922年，这里因吴玉章的到来焕然一新。今天，在四川大学的档案馆里，依然保存着吴玉章第一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念实践的细节。
1: 看这一本，这个就是当时进行教育考察的一个方案，他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规定每学期呢必须有5到7周学生要去实习。除此之外呢，他还搞了一个教育考察团，就是组织高年级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呢去考察一些教育发达地区他们的教育，比如说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北京、奉天、朝鲜、日本，就去考察别人先进的这种办学模式。你看他的目的，考察国内外教育状况及其主义，以贡献于社会而求教育之改良，这些是考察的内容。男女同校问题、教科书问题、乡村教育问题，包括这个经费之数额、学生的负担、运动设施之多寡、校舍校具、图书仪器等等等等，还有联络各方面，请他们给这些考察的学生行方便。还有就是比如说通过征收各县的县志来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这样一些公函，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份档案，就是当时成都高师的必修科目的分配表。
0: 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一场浩大的教育改革正在展开。吴玉章提出崇尚学术、启用新派的办学思想，进行学部的大胆改革，将国文部改为文史部，数理部改革为数理化部，且分设为数学部和理化部，同时扩增自然科学门类和课时，主持制定由通识课、专业必修课和专业选修课以及任意选修课组成的新课程体系，并要求体育课不及格的学生不得毕业。这套教育体系与今天的高等学校课程体系已经十分相同，为吴玉章日后的教育生涯搭建了清晰的梁柱和屋顶。
1: 他担任校长之后呢，聘请了一些比较年轻、头脑里头没有什么旧框框去束缚的这些新人来做这些科目的科主任。比如你看这个李直，他是国文学科的主任，他是曾经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杨伯谦是曾经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布利斯美国，陶女士英国，吉女士英国，这儿还有法国。所以可见吴玉章他这个办学啊，他就是一个世界性的眼光。
0: 著名教育家蒋南翔在1984年1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中撰文，可以说吴玉章同志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按照无产阶级思想，根据中国革命的需要，探索改造旧教育、创建新教育的道路。
2: 他在寻求真理的过程当中，他的思想不断地在变，有的人就说他啊，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相信那个，就对他进行质疑。但是其实表面上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始终是从来没有改变过的，那就是他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是这个东西支撑他一路走来，走到共产主义的阵营里面来。

最初是忠君爱国，后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最后到共产主义。于是我数十年追求的真理得到了，我将尽我一生永远为这真理的实现而奋斗。

0: 吴玉章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支持进步学生运动。他鼓励王佑木在校内开设了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夜校，同时还支持学生深入工人和农民中去宣讲，成立工会和农会。在他的任上，四川大学成为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
1: 当时是不允许的，你要宣传马克思主义，那咋得行呢？因为他的资历，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威望，就是省上的熊克武也好，这个代理省长也好，这些因为都是吴玉章的老战友，这些也就睁只眼闭只眼也就算了。
0: 1922年10月，一名年轻教师因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泸州遭到军阀逮捕。这件事让吴玉章心急如焚，立刻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去电保释，还聘请他到成都高师任教。这个被吴玉章亲力营救并委以重任的年轻人，后来成长为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他就是著名的革命家恽代英。恽代英没有辜负吴玉章的期望，他的到来一下在成都高师的校园内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一时间，进步社团、进步刊物从校园走向社会，共产主义的先进思想广为传播。在那时，成都高师成为与北京高师、南京高师、武汉高师、广东高师、沈阳高师并列的全国六大高师。大胆的教育改革让这片校园名满天下。
1: 他当时都40多岁了，他说呢，还是要组织一个政党，所以他在成都高师任校长这个期间呢，开始组织中国青年共产党。
0: 吴玉章和杨万公等20多人成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以团结劳动者为革命军做纲领，在工人阶级中建立党支部，向着共产主义的真理踏步而去。
2: 所以才你看，为什么他25年才入党，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啊，没人敢告诉他，他那时候已经是高位在国民党的，谁敢随便说啊？
0: 此时的吴玉章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早就对他开始了持久的观察。赵世炎，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革命家，也是吴玉章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而对吴玉章来说，赵世炎更重要的身份是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
2: 亦师亦友，所以赵世炎才告诉他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因为别人还不敢告诉他呢，共产党那时候那是要杀头的。
1: 赵世炎把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又给吴玉章做了汇报，吴玉章也听了过这个，我自己讲的这个是一样的嘛，我就跟赵世炎说，我要入党，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0: 半生金戈铁马，为真理寻遍寰宇的吴玉章知道，自己苦苦寻找的真理就在眼前。这一年，吴玉章47岁。他解散了自己组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由赵世炎、童庸生和李国轩介绍，以个人身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刻，他放弃的是国民党中央9大常委之一的高官厚禄，诀别的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无限前程。他选择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共产党员，为真理拾柴燃火，抱薪赴路。他又一次站在了国家和人民的一边。

0: 1940年1月15日的延安中央大礼堂，中共中央为吴玉章补办60生辰贺宴。毛泽东主席在祝词中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的有益于青年，一贯的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的人。
1: 吴玉章他一辈子做好事，他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和他树立了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是密切相连的。他把他自己的一生，他认为都是为革命、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参加共产党的时候就树立的这么一个崇高的理想信念，他一生都在为之奋斗。
0: 虽千万人，吾往也。这是儒学先哲孟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如果掌握了真理，虽然有千军万马的阻拦，也要勇往直前。这是革命烽火为吴玉章淬炼出的风骨气质，正等待着为他日后的教育生涯磨化出与众不同的光辉。而时代的车轮所向，正让这一天越来越近。

0: 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宣布回应美方袭击。普京说，乌克兰问题谈判停滞，俄罗斯不会进行新一轮动员。萨尔瓦多迎来火球节，越来越多女性勇敢加入。2026暑期档电影总票房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历史新高。新生入学季，教育部发布提醒防范诈骗。黑龙江夜经济加速转型升级，各地新业态不断涌现。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怀念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微微。首先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对伊朗目标发动了新一轮打击行动，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并有人员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已开始回应美方的袭击。
0: 美军中央司令部9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对美军的此次打击行动进行报

0: 报复，将遭受更猛烈和更高水平的打击。据多家媒体报道，9月1号晚，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霍尔木兹干省一婚礼现场遭到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人伤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1号晚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已开始对侵略者进行反击，在第一次行动中击落了一架美军 MQ-9 死神无人机。另据最新报道，位于巴林、科威特、约旦境内的多处美军基地当天遭到袭击。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一号援引美国官员消息报道称，美军在当天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中袭击了两艘伊朗油轮。
0: 这两艘伊朗油轮当时停泊在伊朗海岸附近，被美军击中。美官员称，这是美军首次以袭击伊朗油轮方式报复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内船只。一名美国官员表示，此举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批准的一项新的油轮对油轮政策的一部分，旨在进一步遏制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动袭击。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已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能力以及通信站点等。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记者见面会上说，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而关于俄方将在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后宣布新一轮动员的传言是无稽之谈。
0: 普京称，俄方赞成包含具体内容的谈判，如果有人能够为这一进程做出切实贡献，为陷入停滞的谈判进程带来积极改变，俄方举双手赞成。俄方不希望看到事情陷入毫无意义的僵局。普京强调，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他还否认了俄方将在国家杜马选举后进行新一轮动员的传言，称此类消息是针对俄方的信息战。普京还表示，乌克兰境内任何军事设施，包括英国相关设施，都是俄军合法攻击目标。
1: 当地时间8月31号，哥伦比亚总统在社交媒体说，哥伦比亚军方近日在中南部瓜维亚雷省开展军事行动，击毙20名反政府武装莫尔迪斯克成员，其中包括一名头目。
2: Dimos de baja a 20 narcoterroristas, capturamos a 5 narcoterroristas y recuperamos 2 menores que se encontraban en ese campamento。
0: 德拉埃斯·普雷亚说，此次行动削弱了该反政府武装的军事能力和对贩毒通道的控制。哥伦比亚政府将继续对莫尔迪斯科及其所属武装组织开展军事行动，重点打击其头目、武装人员、武器和犯罪资金。莫尔迪斯科是从原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哥武分裂出来的非法武装组织。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2016年签署和平协议，结束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次年解除武装并转型为政党，但其部分成员反对并另立分支。
1: 日本近年熊袭人事件频发，熊害危机加剧，日本大部分地区将重点放在扩大捕杀规模上，但长野县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们尝试给熊上户口，给村庄装围栏，用狗吓跑熊。
0: 在长野县一处密林中，捕熊陷阱的传感器发出警报后，研究亚洲黑熊的专家龙井小子迅速赶赴现场。笼中关着一只约15公斤重的雌性幼熊，经测量判断，它约1岁半，刚与母熊分离。采血测量，研究人员完成数据采集后，将幼熊放归山林。这套捕获、标记、放归程序是一项始于1995年的创新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与安装防护围栏、派遣犬只巡逻等预防措施配套推进。龙井说，减少过度捕杀后，更多熊能活到自然寿命，种群的健康状况也在改善。 日本正面临严峻的熊害危机。据环境省统计，今年四月以来已有6人死于熊袭，而上财年全日本有13人因此丧生。

0: ここ20年ぐらいで熊の分布域がどんどん里に降りてきて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あ、その理由の一つがやっぱり里山の管理放棄とか、まあ、手が入らなくなってきたとか、山際の農地がまあ放棄されている状況、あの、まあ、ヤブが増えることで、まあ、そこがクマにとっての食べ物探しの場所とか、あの、人に見られずにそういう食べ物を探せる場所になってきたっていうことが、まあ、一番大きいかなと。
1: 匈牙利帝豪尼的鱼塘因今夏极端干旱和持续高温，水位大幅下降，养殖户被迫提前拉网清塘，将幸存的鱼类转移至条件较好的临时池塘，以减少损失。
2: 在匈牙利帝豪尼的一处鱼塘，工人们正在拉网捕捞成千上万条鱼，这并非寻常的捕捞日，而是一场救援行动。鱼塘主人表示，鱼塘水量仅剩正常的3%，他们不得不将所有鱼全部转移，否则他们将全部死亡。这是养殖场有史以来经历的最严峻的夏天。然而，转移鱼群只是权宜之计，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鱼塘的未来仍取决于水资源能否得到保障，而高温干旱加剧了当地对有限水资源的争夺。
1: 近日，萨尔瓦多小镇内哈帕迎来拥有104年历史的火球节，火球大战场面热烈惊险。如今，越来越多女性勇敢加入这项传统活动。
2: 组织方今年共准备了超过400个火球，活动中参与者分成两队对抗，将浸透燃料的布团点燃后互相投掷，现场火光四溅，气氛热烈。熊熊燃烧的火球在街道间横飞，考验反应速度与胆量。参与者需穿戴多层衣物、防护面罩与手套。这项活动以前主要是男性参加，今年女性人数明显增加。
3: Este es un juego que no solo es para hombres, también es para mujeres. Estoy preparada. Es algo muy bonito, interesante, y invito a las otras chicas también que les gustaría participar. Es libre para todos.
2: 火球节始于1922年。内哈帕小镇曾在1658年经历过一次火山喷发，迫使居民背井离乡。如今的火球节就是为了纪念那次喷发。2019年，萨尔瓦多文化部正式将这项传统列为文化资产。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2: 当地时间9月1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辞去英国议会下院议员职务。斯塔默辞去议员职务将触发他所代表的伦敦、霍尔本和圣潘科勒斯选区补选。斯塔默在接受采访时说，能够代表这一选区是巨大的荣誉。他表示，今后将把工作重点放在国际事务上，包括国防、安全、贸易和科技等领域。当地时间8月31号，一名女子在美国纽约时报广场持刀行凶，造成一人死亡，一人受伤。行凶者随后被警方击毙。警方称，这起袭击事件似乎是无故随机作案，袭击者有精神病史。死者是32岁的埃琳·皮亚琴蒂，为美国银行一名副总裁。皮亚琴蒂最近刚刚度过结婚2周年纪念日，5个月前迎来第二个孩子。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9月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过去3个月有5111人的死亡与高温有关，刷新2015年以来的记录。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关联高温的死亡与心脏病发作、中风有关。西班牙国家气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7月气温是1961年有相关记录以来西班牙本土最热月份。委内瑞拉交通部长9月1号称，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国际机场新建的临时航站楼正式开始运营，以服务国内和国际航班。临时航站楼占地超过10000平方米，包括旅客服务区、安检区、雷达系统以及无线电导航设备等。国际航班区可服务700多名旅客，国内航班区可服务约500名旅客。机场运营能力已恢复25%。1号当天，已有数条国内和国际航线恢复运营。美国俄勒冈动物园近日发布了一段北美豪猪钱麻外出散步的视频。在视频中，钱麻不时发出咕噜声。钱麻是俄勒冈动物园的

0: 是动物大使，帮助游客了解豪猪物种。工作人员定期带他外出散步，为其提供锻炼和智力刺激，并满足他的好奇心。散步时，他一边蹒跚前行，一边发出可爱的咕噜声和吱吱声。动物园方面表示，北美豪猪在开心时会发出类似的声音，有时还会尖叫甚至吹口哨。
1: 下面进入晨光中国，2026年暑期档电影迎来收官，总票房实现124.98亿元，放映场次创下历史新高。
2: 根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暑期档票房前五名影片分别为《功夫女足》23.15亿元，《欢迎来龙餐馆》19.51亿元，《八仙》18.46亿元，《蜘蛛侠：崭新之日》15.39亿元，《奥德赛》6.03亿元。荧幕内热度高涨，荧幕外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4400亿元。
1: 暑期档电影热映的同时，电影周边也已经成为消费新力量。不少消费者看完影片就会打卡同款周边，收藏限定文创，体验 IP 主题场景。
3: 暑期档电影市场火热的同时， IP 周边产品消费市场也增长迅速。今年暑期档电影 IP 周边产品更加多元化，电影八仙发布100余款电影 IP 周边产品，涵盖蜀锦、蜀绣、扎染、竹编等四川非遗技艺的文创产品。大唐妖探推出主题文创产品，涵盖角色卡牌、主题徽章、长安机关复刻摆件等品类。一些影院搭建奇幻长安打卡场景，开展唐风主题市集、寻宝互动游戏等活动。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后，角色手办、主题挂件、潮流服饰、收藏卡牌等衍生产品持续热销。
4: 我刚看完这个蜘蛛侠崭新之日，看到那里有一个特别大的蜘蛛侠，就想进来逛一逛。我喜欢蜘蛛侠的那个可动人偶，大概200块钱左右，因为它的所有关节都可以动的。
5: 这里有很多关于电影的 IP， 可逛的东西超级多。小黄人我是最喜欢的，因为它特别的萌，特别的乖，感觉有雨伞啊，大的手办。
3: 商铺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店内有6个今年暑期档电影相关的 IP 周边产品，80%以上都是自己拿到品牌授权来研发的产品，其余为合作销售。在电影上映1周左右，销量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
6: 整个增幅的话，大概会到150%到200%之间。整个暑期档电影，我们店内在售的这些 IP 最火的是蜘蛛侠，它的销售数据可能占到整个我们店内在售的暑期档相关电影 IP 的50%左右。
3: 暑期档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片中出现很多美食元素，吸引了不少观众去打卡徐福牛堡、徐福烩饭等同款美食。在北京的一家餐厅，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几天后，相关菜品销量明显增长。
7: 打卡一下同款那个菜品，点过那个徐福牛堡，那我看到这家也有宫保鸡丁之类的，吃一吃看看。
8: 我们发现里面的烩饭其实跟我们的焖饭有相似之处，推出了一款胡萝卜土豆牛肉焖饭套餐。我们也根据电影里面的一些元素，然后对我们这个产品进行了一个升级。我们在周中的销量也能高达70-80份，每个周的销量呢也能达到了400-500份。
1: 暑期档热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大部分取景地来自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和宁夏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这个暑假，电影的热度还延伸到了银幕之外的拍摄地。
3: 随着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小镇入口处挂上了海报，立起了取景点的介绍路牌，每天都有游客专程来打卡。
9: 我是昨天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亲身体会一下这里的这种影视氛围。
3: 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石炭井单日接待游客人数达到8000人次，是电影上映前的16倍。

0: 上映以来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4.5万人次。64岁的葛一红去年在石炭井上开了一家餐厅，这个暑期电影热播让他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1: 自电影上映以来，我们石炭井人流量明显增多了。我的饭馆以前收入一天大概只有400-500块钱，现在增到2-3千块钱。
0: 这个暑期，石炭井把握影视 IP 发展机遇，不仅在小镇里复原电影场景，推出电影同款美食套餐，还延伸票根经济，开展美食福利专场，各类融合了工矿遗迹与影视元素的文创产品琳琅满目，销量同步走高。欢迎来龙餐馆的热映也让青岛东方影都成了今年暑期的热门打卡地。这部电影70%的场景在这里搭建拍摄，影片上映后，青岛东方影都搜索量环比涨超220%。
2: 这个龙餐馆呢，我让我反正是记忆犹新。刚才从外头也看到很多辆演员用的车，然后我就来，拍了几张照。
0: 作为专业的影视拍摄制作基地，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已累计服务影视作品、综艺节目等近400部。现如今，通过实景片场开放、研学项目落地，东方影都实现了从影视生产端向文旅消费端跨越。电影片场项目自2025年开业以来，已经接待了600多支团队，共计80000人次游客。这个暑期，山东青岛还以一张电影票根为纽带，串联起观影、餐饮、购物消费链条。
3: 我刚刚看完龙餐馆，然后过来拿着票根过来吃饭，然后说是可以赠送菜品的，性价比还挺高的。
4: 目前青岛市票根经济商家联盟的商户已突破800家，服务涵盖餐饮、研学、婚庆等多元场景。
5: 当前新生准备入学的关键时期，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利用新生对入学流程不熟悉以及部分考生家长的焦虑心态，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计实施诈骗。9月1号，教育部发布防范提醒。
6: 教育部提醒，高校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是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收到录取通知书后，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新生群内如出现提前办理校园卡、购买入学资料、交注册费、领取助学金、刷单、校园贷等，很可能是诈骗信息，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5: 今年暑假期间，针对未成年人的电诈案件时有发生。在湖北宜昌，一名11岁女孩因轻信免费赠送游戏皮肤信息，被冒充公安人员的诈骗分子连环恐吓诱导转账，累计被骗50000余元。
7: 家住湖北宜昌的陈先生经营着一家餐厅，平时夫妻俩忙于门店生意，无暇看顾11岁的女儿。女儿放暑假后，经常使用陈先生的手机玩游戏。7月17号晚，陈先生忙完生意才发现女儿一直没下楼吃饭。
8: 我们就到楼上去找，发现他把门反锁了，你要他开门他也不开门，每次都是说等几分钟等几分钟。两个人拼命的敲门，最后才把门打开，打开就发现他在里面视频电话，一个公安背景的场景，就感觉不对劲，就把银行卡查了一下，然后说发现已经被骗了。
7: 发现资金被盗转后，陈先生当即带着女儿前往家附近的派出所报警

0: 求助。
1: 小女孩在诈骗分子的诱导下，分两笔向陌生人转账了32,700块钱。通过我们的现场询问和现场提醒，其父亲还发现名下的3张信用卡还分多笔向陌生人转账了大约25,000块钱，转账时间集中在下午的6点到9点之间。
0: 民警经过梳理查明，陈先生的女儿在玩游戏时看到不法分子发布的免费送游戏皮肤信息，心动之下按照对方的指引添加了客服好友，谁料不仅没领到免费皮肤，对方还声称因为他是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被冻结。
1: 后续对方冒充公安机关的工作人员，以账号涉嫌违法为由对受害人进行恐吓，诱导受害人通过支付宝银行账户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金额达到了50,000余元。
0: 掌握完整案情后，警方第一时间开启紧急完损处置流程，全力拦截被骗钱款。
2: 我们迅速对相关账号开展了先行止付冻结的工作，成功止付了受害人被骗后转向嫌疑人周某的30,000元。
0: 剩余被骗款项，办案民警仍在持续侦办追缴中。
3: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4: 今年以来，我国光伏装机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占到全国发电总装机的31.5%，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1至7月份，全国光伏发电量达到80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5.5%，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达到13%。也就是说，全国每用8度电中，就有超过1度来自光伏发电。1号，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茶亭铜金矿床地处长三角腹地，是近年来我国新发现的具有超大型规模潜力的铜金矿床。经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过数个50万吨级以上的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过10余个20吨级以上的大型金矿规模，储量仍有较大上升空间。1号，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额为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基金自成立以来的年均投资收益率为7.62%，累计投资收益额为22,916.79亿元。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圆满结束。7月1号至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今年暑运，铁路部门在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统筹用好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金华至建德高铁兰溪东至建德段等新线开通新增的运力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623列。9月1号，渝万高铁钢轨已全线铺通，站房施工及全线四电设备安装进入最后攻坚阶段，为下一步轨道精调、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等创造条件。渝万高铁正线全长25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东站，途经南岸区、巴南区、涪陵区、丰都区、中线，终至万州北站，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大幅缩短重庆主城区与渝东北地区的时空距离。
3: 季节交替，气温多变，中老年朋友做好日常养护，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增强免疫力，特惠日均9.9元，拨打4008079993订购，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

0: 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每天只需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一天相当于9.9，让您买到就是赚到。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 十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 十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 十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每天只需要9.9。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一天相当于9.9。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稍后您将看到，汛情过后，黑龙江多措并举推进生产生活秩序，加速回归常态。黑龙江夜经济加速转型升级，各地新业态不断涌现，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9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委政法委、省公安厅、哈尔滨市公安局调研督导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他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部署要求，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加快建设更高水平平安黑龙江、法治黑龙江。

0: 已陆续返回家中。汛情期间，当地政府提前统筹部署，安排专人留守照料村民家中的畜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财产损失。
1: 撤离之前，我们这块就书记、村长都安排好了，所有养活的不管是啥，回来一看都非常满意。
0: 此前持续强降雨导致七台河市茄子河林场部分道路桥涵受损，当地第一时间调集应急力量和机械设备展开抢修，经过四天连续作业，受损桥涵已全部修复。目前工作人员正加紧开展路面清淤、隐患排查整治等工作，彻底消除安全隐患。
2: 我们又下了三根涵管进行加固，现在的水流已经畅通了。
0: 受连续降雨冲刷影响，伊春市大庆山县部分区域光缆基站受损，局部地区通信中断。当地相关部门迅速组织抢修，对受损线路和设备逐项排查，精准修复。目前，朗乡镇89个基站、59公里受损光缆已全部修复，通信网络已全面恢复正常。
3: 眼下，黑龙江各地夜经济加速转型升级，脱口秀、小剧场、江畔茶灯会等新业态不断涌现，以年轻人为主力消费群体的体验式文化型夜经济持续升温。
4: 要包包子，表哥包饺子。
5: 听到里面此起彼伏的笑声了吗？那这里是位于哈西万达的波波笑剧场。刚才我也特别的荣幸上台互动，并且得到了一个冰箱贴。那这种脱口秀呢，也成为了时下年轻人夜间休闲的好去处。
0: 台上把生活里的酸甜苦辣讲得生动好笑，台下观众跟着即兴互动。眼下，开在商圈里的小剧场，让都市青年在阵阵欢笑中释放压力与疲惫。
6: 一直在笑，笑得我的皱纹好像又多了好几条。很轻松，很解压，
7: 氛围特别好。而且大家讲的段子也都很有意思，主持人很幽默，而且长得很帅。
0: 在另一家剧场中，一场沉浸式话剧正在上演，观众可不光是看客，还能直接参与剧情走向，体验一把角色互换的乐趣。
8: 我们离演员更近一点的话，然后参与感也会更强，更开心，更轻松一点。
0: 入秋以来，哈尔滨夜场小剧场的消费热度持续升温，其中20至30岁青年消费群体占比近43%，成为拉动夜经济的主力。室内剧场好戏连台，户外夜色同样精彩纷呈。
5: 行走在松花江边啊，您还会不期而遇一场星光音乐会。那在现场我们看都已经围满了观众，大家被音乐吸引而来，并且呢伴随着音乐扭动自己的身体，尽情感受音乐之城的魅力。
9: 哈尔滨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随处都有音乐相伴，之前还有人拉手风琴唱大合唱，太不可思议了。
0: 江畔茶灯会不同于传统的露营，一套简易桌椅，几盏暖黄灯光，市民游客临江围坐，煮茶闲谈，尽享松弛惬意。这份夜间的浪漫也蔓延到了大庆滨州湖畔。在牧野茶灯会，月光洒在湖面上，茶灯连成一片温暖的星海，仿佛正走进江南水乡。每天晚上这里人流不断，运营一年来，累计接待游客已超10万人次。
10: 来到这里总是有一些新鲜的内容，无论是视觉上的，还是说触觉上，还是这种生活感受，我觉得特别好，就是更积极向上，然后感觉生活也越来越美好。
0: 9月1号，华南县首次启动大水面生态网箱冷水鱼养殖试点工作。初秋时节，水域环境优良，水温稳定适宜，正是鱼种投放、繁育生长的黄金时期。储水箱内，一尾尾鱼苗活力充沛，体态健壮，伴随着阵阵水花激荡，花鲢、鲤鱼、白鱼、鳌花鱼等优质冷水鱼种共计10000余斤，陆续顺利游入网箱，安家避波。本次投放的10000余斤冷水鱼种品类丰富，既有常规经济鱼类，也有对水质、水温要求极高的白鱼、鳌花等名特优鱼种。8月30号，超早熟大豆新品种中皇940示范展示会在塔河县举办。中皇940由中国农科院和北大荒垦丰种业选育，具备超早熟、耐低温、抗逆性强等特点。经全国最北县级大豆育种试验站种植测产，亩产达330斤。过去黑龙江大豆规模化种植最北到黑河区域，这次中皇940将大豆稳产。

0: 种植的边界推进到北纬53度塔河区域，填补了我国高纬度极寒地区大豆专用粮种的空白。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发布，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中学校学生宋瑞成、铁力市第一中学校女子排球队分别以个人和集体身份光荣上榜。发布活动旨在以榜样力量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上向善。
1: 季节交替，气温多变，中老年朋友做好日常养护，补充高含量辅酶 Q10， 增强免疫力。特惠日均9.9元，拨打400-807-9993订购，名额有限，抓紧下单。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啊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

0: 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一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哈尔滨多云，22到12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24到14度。洗车指数适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晴转多云，22到11度。黑河多云转晴，23到11度。齐齐哈尔多云，24到13度。绥化多云转晴，24到13度。大庆多云，24到13度。宜春阵雨，20到11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21到13度。鹤岗阵雨转晴，20到12度。鸡西阵雨转多云，19到13度。牡丹江阵雨转晴，24到12度。双鸭山阵雨转多云，20到14度。七台河阵雨转晴，20到10度。哈尔滨多云，22到12度。明天哈尔滨多云转晴，24到14度。
2: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好风光。

0: 我是您的老朋友梁涛。那坐在我身边的依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那又一位老朋友，我们的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磊。
0: 哎，张博士哈，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我们屏幕前的朋友啊在聊这个失眠的问题。
1: 嗯
0: 啊，很多朋友一说到我们聊失眠了哈，也都在问啊，我也失眠。哎呀，一说到失眠啊，这两天我感觉睡觉的时候就想到这个词儿啊。我说张磊博士叫的就比较这个正规哈，叫戒别哈。那我呢可能叫嘎巴。对，这两天听您讲这嘎巴，我觉得屏幕前大家对这个词儿哈，大家是不是也慢慢的熟悉了哈？这个嘎巴就这四个字母，不认识这个英文的没有关系，知道这几个字儿啊，这个词，咱就是能管睡觉的。管这个神经的，
1: 对，
0: 我觉得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大家呢可以把 GABA 理解成我们大脑的镇静剂，
0: 嗯，
1: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我们大脑神经的刹车，
0: 嗯，
1: 因为如果说身体里边啊这个 GABA 充足，
0: 嗯，
1: 那刹车就管用，神经呢就该它在安静的时候啊，到了这个点了，需要稳当稳当了，它就安静下来了，
0: 对， 对， 对，
1: 那人自然就能睡着了，
0: 没错。
1: 但是呢，如果 GABA 不足，刹车失灵，神经一直狂飙。你就无法入睡，
0: 嗯，
1: 而且大家都知道睡眠会影响到我们身体方方面面，像免疫力啊，内分泌啊，精神状态呀，
0: 嗯，
1: 全都和睡眠啊息息相关。
0: 对，
1: 那如果说失眠，人不光是没精神，往小了说会伤肝肾，伤气血，肌力越来越差，
0: 嗯，
1: 头晕耳鸣，手脚发麻的都容易出现，
0: 嗯，
1: 那如果往大了说，那就容易引发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心梗啊，脑梗啊，也就容易找上门了。
0: 对了，所以说这个失眠的问题哈，可不是

0: 是说就是简简单单独善其身，就是睡不着觉那么的简单，其实它跟身体的很多这个慢性疾病也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那么就像刚才我们张磊博士提到了，如果睡不好觉的朋友，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您担心过心脑血管疾病的问题吗？那如果您现在已经有了心脑血管疾病方面的问题，你有没有反思一下，是不是你在此之前已经是失眠很久很久了？
1: 对，
0: 这关系很大的啊，
1: 这个是太有关系了。
0: 哦，
1: 你看，如果我们人长期失眠，不用说长期失眠了，
0: 嗯，
1: 你前一天晚上没睡好，
0: 对，
1: 第二天早上血压都高，
0: 啊，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失眠的时候呢，就是交感神经会持续的兴奋，就容易引起血压升高，心率加快，加重我们心脏耗氧的压力。
0: 哦，
1: 同时呢，长期失眠也会让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下降，身体的防御能力变弱，导致炎症反应增多，这样呢就容易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让斑块容易形成，血管呢逐渐硬化变窄，也就加重了心梗和脑梗的风险。那我们心脑血管本身出现问题之后，又会反过来影响睡眠
0: 啊，
1: 比如说血压不稳啊，胸闷、头晕，这些都会造成失眠的情况。这样呢，也就会导致我们越睡不好，心脑血管问题越严重。那心脑血管问题加剧呢，反过来也会影响我们睡眠的质量。
0: 哎呦，
1: 就这样呢，一步步陷入恶性循环。
0: 对，
1: 长期下去，你说这个身体能好吗？
0: 可能大家对于这个嘎巴呢，大家听起来是比较新的，很正常。通过张磊博士，我们了解更多国际最前沿的这些医疗知识，我相信最受益的就是屏幕前的大家伙了哈。
1: 对，
0: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屏幕前的朋友们，大家听明白了吗？那么有心脑血管疾病问题的朋友，一定要重视您的失眠啊，这个睡眠的问题哈。尤其是我们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们，大家肯定都有过失眠的经历。
1: 对，
0: 我们讲这人这辈子啊，真的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哈。反正睡眠的问题，各种各样的原因，还有呢就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我们这样的中年人哈，谁家过日子能一直顺风顺水呢？不太正常哈。生活上都会有一些不如意的事儿、上火的事儿、着急的事儿，所以呢都会引发睡眠的问题、失眠的问题啊。
1: 那你看，就像我和梁涛哈，前两天我讲到我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压力大，
0: 对，
1: 那失眠。
0: 嗯，
1: 那梁涛母亲呢？也是失眠。
0: 哎呦，
1: 哎呀，我看你当时说的时候都特别激动啊。哎，
0: 对，这不能提这个，
1: 眼睛红了又红。
0: 对，控制不住这个，确实。
1: 所以我就不说你了。
0: 好，
1: 那还是说我的事儿哈。
0: 啊，您怎么了？
1: 就说说我们高中班主任。
0: 高中班主任，
1: 对，我们高中的班主任叫赵老师。他也是一个深受失眠困扰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0: 哦，他是。
1: 那我在回国之后呢，就去看望了我这个赵老师
0: 啊。
1: 当时一见面，我都吓坏了。整个人的状态都非常差。那个脸色哈，都是非常晦暗的。然后原来的时候还脸上还有点肉。现在的话呢，整个的这个腮都是凹进去的，
0: 瘦了，是
1: 不是？哎，颧骨也凸出来了。脸色蜡黄。然后头发呢，就感觉特别。特别稀疏。所以原来这个完全和我印象当中的那个老师都不一样，
0: 就是感觉好像有一种病态的感觉。
1: 对，你就是感觉他虽然几年没见的时间哈，感觉他得老了20岁。
0: 哎呦我的妈呀，
1: 我上次见他的时候呢，其实间隔时间不是很久，也就大概一两年的时间。那这一两年因为工作到处飞嘛，所以也没有时间去看他。但是没想到就这一年的功夫变化这么大。
0: 哎呀，
1: 哎，所以我看他的这个状态就特别担心。
0: 但是什么原因啊？
1: 那后来才知道，他本来呢心脏不太好。在这段时间里面，前前后后又做了心脏的支架，又做了造影，
0: 哎呦，
1: 然后也做了其他的这个治疗，所以身体啊遭受了很多的这种打击。
0: 哎，张博士哈，就是说到刚才您老师的这个经历哈，其实我身边也有这朋友或者是家人家属也做过心脏这个大小手术的哈。这个也不算太稀有的事儿了，就算是做了手术，也不至于说在一年之内就变成这么严重的这个病态啊。这是，
1: 那后来我就跟老师深聊啊，我就发现是什么呢？原来他的根本问题不是在于手术本身对他的影响，
0: 那是
1: 在于他不能睡，也不敢睡。
0: 不敢睡觉？
1: 对。
0: 为什么不敢睡觉呢？
1: 他现在呢心脏本来就不好。
0: 那
1: 有心脏问题的朋友们可能都能体会哈。心脏问题是明显的晨轻目重，
0: 对，
1: 越到晚上越重。所以你看有很多像急性心衰的

0: 为什么到夜间端坐呼吸啊，呼吸困难啊，甚至呢出现这种胸闷啊，心慌难受的厉害，嗯，就是因为他心脏病就是这个特点啊。那如果说晚上呢啊，这个心脏病有一些不舒服，一宿都睡不好觉，也就是因为他身体难受的让他没法睡，
1: 他不是不想睡，是身体疾病造成的这种难受，他是啊躺不下，哎，
0: 心脏有问题的哈，
1: 躺不下。
0: 就是屏幕前的有一些叔叔阿姨，包括家属里面啊，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这样的病人见过，你就知道，心脏有问题的人晚上一到躺下，他心衰就加重了，
1: 很难受，
0: 回心的这个血量就加重了，所以他就喘不上来气儿，他就得坐起来倒一会儿气儿，然后再躺下。甚至他们很多呢，把这个上半身先垫起来一点，因为平躺会加重心脏的负担。
1: 对，我听过，您说过啊。
0: 另外一个呢，他就是自己心理上有一点问题。
1: 什么？
0: 那这个赵老师呢，他有三个儿子
1: 啊，三个儿子呢，哎，这个不容易啊。
0: 老大、老二都挺省心的，工作稳定，成家立业了，凡事不太用他操心。但是呢，唯独这个小儿子让他放不下心。
1: 小儿子
0: 前几年，这个小儿子一时糊涂，跟风投资，把自己攒的钱全投进去了不算，还借了不少外债。哎呦，最后呢，血本无归，连房子都卖了。
1: 反正我妈就经常说，我妈说这个没有孩子还好，有孩子啊，就是孩子过得好，妈就好；孩子过得不好，妈就不太好的。其实他本来这个心脏就不太好。小儿子，我想你也是最宠的。
0: 是，
1: 对，那这个事儿肯定睡不着觉了。
0: 所以啊，他晚上就睡不好嘛。他心里面就很害怕，总担心自己夜里心脏突然出问题，一旦犯病，可能就醒不过来了啊。所以呢，每天晚上啊，他就不敢深睡。眯一个十多分钟可能就醒一次，眯一个十多分钟就醒一次，有的时候醒了之后呢还睡不着。所以他短短一年的时间呢，赵老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1: 就一年的时间
0: 就
1: 折磨成这样。
0: 是啊，所以我看到他心里啊也特别难受，也特别担心。你不知道，赵老师当年对我非常好，因为我们家里是农村的啊。然后呢到县里面去上学，交通也不方便。那每天从我们家到县城里面车就那么一趟。所以上学那段时间我基本上都不太回家啊，平时就住校。然后周末呢可能再去想办法这个赚一点生活费。所以生活费我是基本上不太管家里要的。那有一段时间呢，生活费就快花完了，快没钱吃饭了。一天一个馒头啊，每顿饭基本上就是馒头，打点那个免费的汤，然后就着那个咸菜，天天就这么对付着吃。然后赵老师看见了之后呢，每天中午就特意叫我啊，跟我一起去食堂吃饭。多打很多菜，打完之后他就说他吃不了，把他盘子里的菜呢一大半都拨给我。
1: 说的我都很感动啊，真好老师。
0: 你看像清明啊、中秋啊这样的小长假，他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学校，就把我叫到他家里边，然后给我做饭吃，
1: 把您当自己家的孩子去疼了。
0: 所以这一辈子呢，赵老师对我的帮助我都忘不了，
1: 算是您恩师当中的一位啊。
0: 对，
1: 真的。
0: 那说到这儿呢，我还想起一件事儿。那个时候我家里条件不好，也没吃过芒果啊，你别说吃了，
1: 都
0: 没见过。我小时候哪见过芒果呀？根本不知道怎么吃。那有一次呢，老师就把芒果啊，就是一个芒果他买的剥好皮儿给我了。这咱也没吃过呀，我以为就跟橘子一样啊，扒完皮里边就直接咬。你看橘子、香蕉
1: 没有籽，
0: 直接咬就完了呗。一口咬下去，正好咬到核上啊，牙差点给我崩掉了。
1: 您是当着里面没有籽儿去咬的，那个力度其实挺大的。
0: 是啊，然后赵老师呢，人家也没笑话我，拿着芒果教我该怎么吃啊，里边有核，大概有多大。你说这么好的老师，看见他现在是这个样，你说我这心里能
1: 理解
0: 吗？
1: 能理解。
0: 所以我当时就想哈，一定要帮助他解决他失眠的问题。那现在所有的痛苦，像这个睡不着啊，脑子听不下来，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多疑敏感，动不动就感冒，免疫力垮掉，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你大脑里边负责关机让你冷静放松的物质，也就是 GABA 彻底亏空，彻底不够用。像这个GABA 呢，是我们大脑里边最核心的神经递质，它是属于起到一个抑制性的作用。那它帮助我们整个神经系统进行稳定啊，是一个稳定开关。如果它一够了，我们大脑就能够安静，能休息，能睡觉。那如果它一缺，大脑就关不上机，静不下来，收不住啊。就像我们家里边这个灯哈，关不掉，发动机停不下来，24小时高强度的空转。

0: 你早晚有一天会跳闸。
1: 对，那时间一长呢，大脑就越转越乱，失眠多梦，脑子就像放电影，那神经呢也是越耗越虚。那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为什么也会导致失眠？还会让神经一直兴奋吗？这个要从心脑血管的生理功能和神经调节的关联来讲起。主要呢有三大核心的原因。第一个就是脑供血供氧异常会引发神经的兴奋性的失衡。那你比如说哈，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像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高血压呀，都可能会导致我们心脏的供血能力下降。那大脑得不到足够的血氧供应，就会激活我们 HPA 轴，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下丘脑垂体还有肾上腺素的这个轴啊，肾上腺这个轴。这个轴就是人体应激反应的中枢。一旦激活，就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肾上腺素这些应激的激素，让我们中枢神经和交感神经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
0: 刚才张磊博士说这个啊，其实非常专业，他其实就把脑子这个睡觉这个开关儿，这个里面的部件说的比较清楚了。但是啊，虽然我们听不懂，但是我觉得有句话大家能听懂了，就是个神经啊。有人说一开玩笑说你神经啊，你怎么就是人不太正常啊？神经一旦兴奋了，那觉还有的睡，是不是？
1: 对啊。那第二呢，就是自主神经功能的紊乱。我们心脑血管是自主神经主要调控的靶器官，那自主神经反过来呢，又调节心脑血管的活动啊，它们是互相影响的啊。那你比如说，我们睡眠的时候，心跳是不是会变慢
0: 啊？
1: 对不对？整体的代谢是不是下降？这个其实就是自主神经调节的一个作用。那当我们血管内皮损伤、血压、心率波动异常的时候，就会直接干扰我们迷走神经的抑制功能。那迷走神经是负责让身体放松的啊，进入休息状态的。它的功能被抑制，交感神经就会占据主导。你看，我们一个是交感神经让你兴奋，一个是迷走神经让你放松。那如果交感神经过度兴奋了，整个人是不是就更加亢奋
0: 啊？对，那就不用睡觉了。
1: 所以呢，心脏会出现心慌、胸闷，那我们神经系统啊，入睡困难，容易醒。所以这个就是相辅相成的，其实都是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引起的。
0: 你看，就是追根溯源，就是最不好解决的事儿，就是神经的事儿。
1: 对
0: 啊，这是第二点哈。
1: 是。
0: 第三点原因呢？
1: 那第三点呢，就是躯体不适和神经源性炎症的叠加。
0: 这个怎么去理解？
1: 那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哈，带来了胸闷、胸痛、头晕、肢体麻木等等这些躯体不适。简单的来说，就是身上难受。是不是啊？
0: 不舒服。
1: 你有心脏病，身上就难受嘛。那身上难受，就会通过我们躯体感觉的神经，向大脑传递异常的信号。传到大脑皮层。那让我们大脑皮层就处于一种警觉的状态。是不是啊？
0: 本身是一个好的事儿、
1: 本身是好的。但是呢，它这个信号往中枢传输之后，就会让我们中枢处于一种不安稳。是吧？不能放松这样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状态就会让我们没有办法进入深度睡眠。那同时呢，血管内皮损伤也会引发全身的神经源性的炎症。这个炎症因子呢，就会进入到我们大脑里面，刺激我们的中枢神经，进一步加重神经的异常放电。让这个兴奋状态呢雪上加霜，
0: 这就没个睡了啊。
1: 对，所以这三个原因叠加，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哈，就会陷入一个循环。血管有问题。然后神经兴奋，神经兴奋之后呢，人就睡不踏实，失眠啊。失眠之后反馈让我们心脑这个血管的问题的话更加严重，
0: 就有点反噬那个，
1: 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是吧？
0: 所以说哈，今天你看我们也特别的特意的做出这样一个道具哈，这个 GABA 虽然说现在呢它在国内还没有普及，然后大家伙可能也没听过，好像也没用过。我觉得这个让我们也特别的兴奋，我们也像很多年，你说天花，比如说肺结核，都可能是死人的，
1: 是。
0: 但是你看到现在，它就不是一个问题了。所以呢，针对失眠的各类问题，我们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哈，那希望大家呢近期关注我们这类的关于我们失眠的专题讲座。那回到刚才我们聊到的话题哈，当时那个时候您为什么会选择让老师？因为我看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您老师的问题，我觉得很难揪出它的根本原因，因为它是个闭环嘛。到底从哪个环节入手呢？您是当时一下子切中要害，直接从失眠入手。
1: 是。
0: 那当时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GABA，而不是让它，比如说我们传统的，比如说

0: 你看中药，
1: 对
0: 啊，哎，很流行那个褪黑素哈，这都大家非常熟悉的东西啊。这类东西在国内还比较常，但是您跳出来了，站在国际视角，用上这个营养素了。
1: 这个问题就问到关键了，只有 JAB 能做到这一点。其他的方式呢？要么它不针对神经兴奋的核心靶点，是吧？什么神经元呐、是吧？包括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啊，要么呢，就是存在识别性的问题
0: 啊，明白？
1: 尤其是对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它的这个弊端会更明显。你像赵老师这种情况，他心脏功能不好，身体对药物的耐受性很低。那这个时候选对方式就非常重要。
0: 中医中药现在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吗？从您的领域来说，
1: 你看中医中药哈，很多调理睡眠的中药主打的呢是补气养血安神
0: 啊，对，
1: 它作用的机制是整体调理脏腑的功能，
0: 五脏六腑的哈。
1: 对，它并非呢直接作用于中枢神经兴奋性的靶点。尤其是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因为呢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引起的这个失眠啊，它的因素啊是错综复杂的，所以中医中药的介入起效慢，效果有限，而且这个中药成分里边是比较复杂的
0: 啊，对，
1: 部分的成分呢是需要肝脏代谢、肾脏的排泄的，甚至有一些成分会有升高心率、增加心肌耗氧量的这个作用，
0: 就吃完会心突突突突。是吧？是那种感觉。
1: 所以这个患者本身就有心功能不全
0: 啊、
1: 那你在吃这些能够起到安神作用
0: 啊、
1: 但是呢又会刺激心脏的这个药，那你想想是不是会导致原来的心脏疾病会加重？
0: 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1: 对，可能还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然后呢还会引起原有心脏药物没有不能发生作用。
0: 哎，所以这种选择它就不是适合大众了。有的是朋友可能如果不挑症状的话，再没遇见靠谱的，这个属于吃完之后反倒不睡觉了，然后还有副作用哈。
1: 是的，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总结起来就是中医中药在日常养生调理上呢它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 那我们再说一下大家比较熟悉的褪黑素。褪黑素核心靶点是大脑的松果体。那它的功能呢是调节人体的昼夜节律，比如说倒时差、熬夜引起我们睡眠节律的紊乱
0: 啊，
1: 它能帮助诱导入睡，但是对中枢神经的兴奋抑制作用不强。它不是抑制神经的
0: 啊。
1: 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哈、这个患者因为神经过度兴奋导致的睡不着啊、容易醒啊，几乎起不到作用
0: 啊，
1: 属于治标不治本。而且长期外源性的补充褪黑素，还会抑制我们身体的褪黑素的分泌，产生依赖性。那除此之外，我们还常用什么呢？一些镇静安神的药物，是吧？尤其是西药，
0: 对，
1: 什么地西泮呐、阿普唑仑，这类的药物呢，虽然能够抑制神经的兴奋，但是呢，大多数是作用于中枢神经比较广谱的靶点。
0: 对，
1: 它不仅是会，抑制神经的兴奋、睡眠，还会抑制呼吸中枢，降低血压，所以整体的风险是更大。那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服用过量可能引发呼吸减慢、血压骤降这些严重的不良反应。
0: 所以就像我们经常说啊，这个入口的东西一定要是注重安全。咱说这个为了失眠，为了想睡个好觉，我们可以增加一些手段，然后去让我们睡个好觉，但首先保证的是安全啊。如果安全都不保证的话，那还不如失眠的，对不对？
2: 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为您进行一对一的解答。
0: 好的，那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平台上有哪些朋友提出了哪些问题，我们来读一下哈。这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张磊博士你好，梁涛你好，我这几年，哎呦，我刚差点读成这几天了哈。他说是这几年啊，作息一直不太规律，以前累了倒头就睡，这半年呢彻底变了，明明困得眼睛又干又涩，可一躺床上呢，这个脑子就跟放电影，停不下来，翻来覆去睡不着，白天呢是头晕脑胀，记忆力越来越差，干什么呢没有耐心，然后跟自己较真儿，谁看我眼神不对啦，我就怀疑嘀咕我呢，讲究我呢，成天疑神疑鬼哈。最重要的是呢，他说现在这个免疫力有所下降，他说有一个风吹草动呢，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感冒发烧，然后更加胡思乱想，然后他现在都怀疑说自己脑子长东西了哈，这个很严重了，说这个管睡觉的药啊也吃了，脚也泡了，牛奶也喝了，
2: 都不行。

0: 他想问问张磊博士哈，就这一个睡不着觉怎么能给人折磨得这么难受，这个究竟怎么办，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哎，他这个经历有一点点跟您那段时间去德国那段经历哈，
1: 对，
0: 很相似哈。嗯，
1: 所以我跟你说实话哈，嗯，如果您再这么长期的熬下去，像比较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脑萎缩、免疫力崩溃，可能逐渐都会出来
0: 了，就是离你已经不远了。
1: 对啊，那现在所有的痛苦，像这个睡不着啊，脑子停不下来，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多疑敏感，动不动就感冒，免疫力垮掉，有一部分原因就是你大脑里边负责关机让你冷静放松的物质，也就是 GABA 彻底亏空，彻底不够用。像这个 GABA 呢，是我们大脑里边最核心的神经递质，它是属于起到一个抑制性的作用。那它帮助我们整个神经系统进行稳定啊，是一个稳定开关。如果它一够了，我们大脑就能够安静，能休息，能睡觉。那如果它一缺，大脑就关不上机，静不下来，收不住啊，
0: 明白。
1: 就像我们家里边这个灯哈，关不掉，发动机停不下来，24小时高强度的空转，
0: 你早晚有一天会跳闸。
1: 对，那时间一长呢，大脑就越转越乱，失眠多梦，脑子就像放电影，那神经呢也是越耗越虚，头晕脑胀，记忆力断崖式的下降，
0: 全来了。
1: 对，那整个的情绪呢也是彻底失控。那像您也说自己哈，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敏感。
0: 对，
1: 多疑，钻牛角尖，愿意跟自己较劲，那最后免疫力可能直接就崩盘了。
0: 他说他是爱感冒，
1: 对，别人一感冒你必传染，一病半个月不好。那你要是再泡再多的脚，喝再多的牛奶，都是表面功夫啊，根本解决不了根源的问题。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了，张博士，我退休前呢是一名中学老师，一辈子严谨惯了，可这两年睡不成觉了，晚上躺下脑子就像放电影似的，陈芝麻烂谷的事儿啊都出来了，有的时候好不容易睡着了，凌晨2-3点准醒，醒了就瞪眼到天亮啊，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哈。他说这睡不好觉啊，白天心慌出汗，头晕脑胀，整个人像霜打的茄子，一点提不起精神。儿子给他买过 GABA， 说是能助眠，但是他吃了半个月没有太大的效果。张博士，您说的这个 GABA 到底行不行？是我选的不对吗？这朋友还挺，这个还是很有远见之明，已经用过这个嘎巴了。
1: 是，那这个朋友的问题呢，问到点子上了。GABA 当然有用，它是大脑里面天然存在的一种抑制性的神经递质。那它的本质工作呢，就是调节神经系统的兴奋度，把白天活跃的神经信号逐一过滤，然后平息，让大脑呢从高频运转慢慢降到一个静音的状态，
0: 然后才能
1: 顺利睡
0: 觉。
1: 那你看我们退休了之后啊，身体机能慢慢的在下降，
0: 对，
1: 尤其是一些心理生态，对吧，社交的圈子萎缩了，
0: 我以前都说上句了，
1: 没有活干了，是吧？没有人交流了，
0: 对，
1: 子女陪伴也是有限的，
0: 有限的，对，
1: 而且子女的这个陪伴哈，还不一定有效，
0: 有时候还得干起来。
1: 有的时候你看不惯我，我看不惯你，
0: 对，
1: 所以这个孤独感呐、焦虑啊等等这些原因，一直就在刺激我们的神经系统，所以慢慢 GABA 浓度下降，受体的敏感度呢也下降，所以单纯补充 GABA 只能起到一个抑制作用
0: 啊，
1: 临时顶上去的，
0: 明白，
1: 并不能够解决我们自身合成的 GABA 能力下降这个根本的问题，所以你得把自己身体的生产能力恢复过来，GABA 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也就轮到茶氨酸出场了，
0: 到了关键时候，茶氨酸得续上了，
1: 对，那茶氨酸呢，能够穿透我们的血脑屏障进入大脑，它干一件呢比单纯补充 GABA 更重要的事儿，就是上调 GABA 合成酶的活性，让大脑里边有一个叫谷氨酸脱羧酶的东西，它是专门负责呢把兴奋性的神经递质谷氨酸转化成为抑制性的神经递质 GABA， 那让我们大脑里边的 GABA 合成效率明显提高。
0: 明白了，就是让你体内的这个合成 GABA 的这个效率提高了，不用外源补充了，咱自己就能产生了。
1: 是的，那同时呢，茶氨酸还能减缓 GABA 的降解，让体内原有的 GABA 多待一会儿，多干一会儿活，这个就叫开源节流，双管齐下。
0: 明白。
1: 那我们老年人

0: 随着年龄增长，光靠 GABA 和茶氨酸还不够。嗯，那我们中医讲啊，胃不和则卧不安，嗯，虚烦不得眠，长期睡眠差肯定是耗血气，嗯，伤脾胃。
1: 对，
0: 这个时候呢，配上我们的酸枣仁、灵芝、茯苓这几味中药，效果呢就会更稳当。
1: 太好了，
0: 酸枣仁养心安神，嗯，治虚烦不眠；灵芝呢，补益气血，把身体底子托住；茯苓健脾利湿，宁心安神，嗯，让我们夜里呢没那么容易醒。嗯，所以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要单买只含有 GABA 的，嗯，要选呢这几种成分能够协调作战。嗯 ，GABA 茶氨酸的量充足，最好呢像这个酸枣仁啊、灵芝、茯苓啊，它配合在一块儿，嗯，就能起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1: 太好了，所以说今天哈，我们时间关系呢，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解答到这里了。那如果在节目之后您有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包括这段时间我们关注失眠的话题，您是什么类型的失眠呢？您这个失眠有什么样独到的特点呢？您都可以通过联系栏目组的工作人员，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可以来向我们反映这样的问题，我们第一时间给您一个解答。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失眠，张磊博士在节目当中其实已经在说了，都是兴奋神经惹的祸。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代表性哈，大家伙对于这个嘎巴呢也特别的深入人心，也正在寻找。我们记住一点哈，是原装进口的，在选择过程当中，然后包括一些检测手段啊，什么报告啊，这个比较专业了。那如果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您正在被各类失眠所困扰哈，您想尝试一下目前国际上特别流行的，也是特别有效的绿色这个助眠的这样一种方式啊，营养素叫嘎巴加上茶氨酸，到底该怎么选？遇见之后到底可不可以买呢？手续到底合不合格呢？您可以稍后通过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联系我们，我们给您支个招，来为您甄别一下好的嘎巴到底是长什么样。关于失眠的话题呢，我们仍在继续当中。如果您是失眠的朋友，希望通过我们共同努力，通过国际最尖端的营养素的补充，让您既安全有效的从此咱们睡个好觉。好，再次的感谢张磊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别干什么了。雅典柱，你知道我是用什么水给你泼醒的吗？哎，你看看，
1: 你屋躺着你爹、你媳妇儿，还有一个孩子，我是拿你亲人的血给你泼醒的。
0: 他们还没有下葬，你有脸去见他们吗？
1: 你有什么脸去见他们？来。
0: 你看看，外面100多口人，全躺在你们家院子里。我媳妇儿，我孩子，全在里面等着了。得找谁给他们报啊？我问你，得找谁给他们报？不是想死吧？来，来，你给我勒死，你给我勒死，他们三口埋了，你愿意干嘛干嘛去，你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要不然得找你给我报了。你听见了没有？

记住，你现在不是一个人活着，你有老婆，有儿子，你要保境卫民，你还担着全族人的事情。记住，遇到事儿以后，一不能怂，是男人就得扛着；二要静下心来想想，最好的猎手，不能缺的，就是心力。

0: 不是让你走吗？你在这儿干啥？你让我走，我也走啊。这愁不是一个人的愁，我老婆孩子还躺在窑里呢。
1: 你跟着我能干啥呀？仇我给你报了，等报完了仇，我去找你，让他们入土为安。

我连累不着你，公主旺在哪儿，你知道吗？日本人在哪儿，你知道吗？

手上啊。

0: 停！疯了吧你们！老爷子还在里面呢。不就是个小毛贼吗？我干嘛呢你们？
1: 该死的！
0: 谁大晚上跑我们家院里来了？给我出来！快点啊！我给你三个数，

0: 走走走
1: 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别开枪，都给我退下，退下！这好汉是求财的，他不是索命的。
3: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0: 我听好了，冤有头，债有主。
4: 老子是来宰狗祖二的，
0: 跟其他人没关系。赶紧把他给我叫出来！
4: 找狗祖二是吧？我告诉你啊，你到镇上黄金据点找去。
3: 你是枣树村的？那祖上不是说枣树村的人都灭了吗？你到底是人还是鬼呀？
5: 不是，是你们狗家的祖宗。
3: 呸！
1: 这位爷，当时祖方是一时糊涂才造了这么大的孽呀，这都是那日本人逼得干的，与我们勾家没关系。你就把我们勾家放过去吧，你金银财宝随便拿。
4: 我再说一遍，把狗祖二给我交出来，不然我宰了你爹，信不信？把狗祖二给我交出来，快点！
6: 都别动！
7: 你小子干什么呢？
0: 别！大侠！
8: 爹！我疯了，爹！